大概率它就不是纯钛了。那第三个，观察外观工艺，纯钛的表面一般是自然均匀，无斑点起皮，没有毛刺，焊接与接缝非常的平整，使用中也不易掉色，不易氧化发灰。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结合场景选择一个您适合的钛产品。比如说我们在使用餐具呀、水杯呀等等的，一定要优先选择高纯度的纯钛产品。那你像一些户外的工具之类的啊，运动的配件之类的，你就可以选择钛合金了。优先选购正规品牌，拒绝低价的仿产品。钛呢，作为一种兼具多重优异性能的稀有金属，它打破了高端工业材料与日常生活的壁垒。你比如说从航空航天来说，深海工程那种高精尖的领域逐渐走入了我们大众的寻常烟火。它呢，凭借轻盈、坚固、耐腐蚀、无毒无害、亲肤适配的独特优势，弥补了那种不锈钢啊、铝合金啊等传统材料的诸多的短板，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优选材料。纯钛制品无重金属析出，不易氧化生锈，适配各类生活场景，兼具实用性和耐用性。随着钛工艺的不断进步，钛材料的应用也是越发的普及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材料。未来呢，凭借自身出众的综合性能，钛将持续地融入到我们多种的生活场景里面。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大有点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白水鱼，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已经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啊、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
1: 是
0: 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家实名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就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叉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个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就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
0: 哎呦，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
1: 啊。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0: 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得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
1: 很烫。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我
1: 跟大家讲，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嗯，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嗯，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就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
1: 好棒，
0: 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嗯，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杯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鲜，嗯。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腿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啊，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

0: 侪有，因为我又怕有得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水鱼啊，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水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伊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水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哟，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伊有眼眼甜绵绵。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
2: 嗯，
1: 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2: 哎、真是
3: 在家里，在家里也能复刻
1: 啊。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1: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
2: 嗯，
1: 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3: 就散了，
1: 哎，
3: 是不是？
1: 就面面的，
3: 对，
1: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3: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1: 对，
3: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
1: 嗯，
3: 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1: 是，
3: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
1: 嗯，
3: 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
1: 嗯、
3: 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
1: 嗯、
3: 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
1: 嗯、
3: 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
1: 嗯、
3: 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嗯，
3: 对，
1: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3: 啊、那有点危险啊。
1: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3: 对的，
1: 它是有刺儿的 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3: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
3: 嗯、
1: 我给大家压秤的
3: 哈、
1: 啊，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3: 啊，
1: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楼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3: 是的，
1: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3: 100块，
1: 50、100打了对折了。
3: 对，
1: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3: 是。
1: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3: 对，
1: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
3: 啊，
1: 一共是6包，199除以6，
3: 30块钱左右，
1: 30来块钱，
3: 对，
1: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3: 对呀、啊，
1: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3: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
1: 非常足。
3: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
1: 50块钱
3: 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1: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1: 可以的，
3: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1: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或者叉烧盖浇饭，
3: 好吃。
1: 我跟你讲，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
3: 嗯，
1: 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3: 这种老年人叉烧真的太绝了，
1: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3: 是的。
1: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
3: 嗯，
1: 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3: 对呀、啊，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
1: 哎、
3: 或者是蒜苗、
1: 哎、
3: 蒜黄
1: 都行，
3: 韭黄你都可以炒、
1: 哎。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烤肉一样的，
3: 对对对，
1: 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3: 是。
1: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3: 都
1: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3: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1: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
3: 嗯。
1: 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一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3: 一只一整只鸭子在里
1: 面，一整只有600克，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
3: 嗯，
1: 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3: 一只鸭子30几啊，
1: 这
3: 包叉烧才30几啊，
1: 我都不比鸭子，
3: 比鸭子
1: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
3: 啊，
1: 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
3: 嗯，
1: 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
3: 嗯，
1: 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3: 是啊，
1: 啊，30多块钱买鸭子，
3: 没错，
1: 啊、我想都不敢想，
3: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1: 那就更别说了，
3: 10几块钱，
1: 那就更别说了，
3: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3: 是的，
1: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
3: 嗯，
1: 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0: 它的直径有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锅。
1: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量比量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量比量吧。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0: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2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0: 这是什么做法？
1: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
0: 这
1: 种，哎呀，
0: 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0: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你剔出去，就背部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绝。
0: 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露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0: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
1: 啊，
0: 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还没。
0: 不好意思，忘了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的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
0: 哎，要么您199选择的是3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想要，
0: 一包98，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
1: 哎，
0: 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2。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对，紧实，
0: 过瘾的。
1: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

0: 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嗯，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1: 你看看多弹，
0: 很软糯。
1: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0: 好厚实。
1: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0: 对，
1: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嗯、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五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0: 哇、哦，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1: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嗯，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嗯，因为那是鱼啊，它是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啊，
0: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嗯、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1: 啊、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嗯，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锅油
0: 也可以。
1: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嗯、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0: 哇，这个好好吃哦！
1: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0: 对呀、啊，
1: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0: 就是
1: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
0: 对，
1: 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到香酥啊，吃到一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你要是老嫩的。叫芽菜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1: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嗯，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0: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1: 不是的，
0: 都好好吃、
1: 啊。而且你知道、啊，我有种感觉、嗯，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嗯。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嗯，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嗯，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鬃，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0: 对呀、啊，
1: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0: 真的很完美。
1: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套菜，隔天换一套菜吃呗。
0: 真是吃这种大菜，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1: 对呀、
0: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1: 对呀、啊，
0: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1: 说的就是
0: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哎？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1: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0: 所以给你吃一次10几块钱。
1: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0: 嗯，
1: 这个翘嘴儿，
0: 对
1: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嗯，它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嗯，那个给大家给剔掉了，
0: 对，
1: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嗯、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0: 没错，
1: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嗯、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0: 给您做的。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0: 是的，
1: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0: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哎、
1: 对
0: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哎，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嗯、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咸，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嗯、一点儿都不腥、嗯。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啊。
1: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是不是？哎呦，你剔了半天呀、啊嗯，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哦，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嗯？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
0: 哎。
1: 然后最后呢，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不出去、嗯、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哦、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 98块钱是纸，
0: 是纸，太值了。
1: 这它把手臂，这个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0: 对的，
1: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0: 对，
1: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0: 600克，
1: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0: 对，
1: 鱼是半片，但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0: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1: 你只要
0: 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1: 味道调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0: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1: 就是说呀，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0: 好，
1: 行不行？
0: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1: 这个鱼，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0: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1: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弯弯曲曲。
0: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1: 多宽？
0: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1: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0: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1: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0: 对，它也没有
1: 碎了吗？
0: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1: 是不是？
0: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1: 鱼肚子来一来，
0: 鱼肚子这个地方，
1: 大家都检测，
0: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吃
1: 到。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是在大概在那个几倍，哇，
0: 呦，我天哪，太嫩了，
1: 肚子那个位置，
0: 太嫩了，有的
1: 会有，但是大刺儿。
0: 看看 Q 弹不 Q 弹？
1: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0: 真像那个羊脂，
1: 真的是绝美，
0: 肤如凝脂的感觉，
1: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0: 好，
1: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0: 对，
1: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
0: 的，完全可以挑出来。
1: 对你
0: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1: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0: 对，
1: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0: 来点汁儿
1: 啊。来点汁，来点汁，
0: 给你，
1: 这浇上一点，
0: 浇上一点啊！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1: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0: 是，
1: 就像蒜瓣一样，
0: 哇，
1: 好吃，鲜的不得了，
0: 像豆腐一样，
1: 哎呀，
0: 真的像嫩豆腐，
1: 哇。
0: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1: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0: 对，
1: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0: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1: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得不得了，
0: 太鲜了。
1: 对，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0: 叉烧，
1: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0: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1: 绝了，好吃。
0: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1: 加个蘑菇一起吃。
0: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1: 弄一盘饭，
0: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多！
1: 米饭做一个，
0: 太多了，
1: 太简单了，
0: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1: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我们
1: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0: 我们为了那个
1: 啊，这都放了，
0: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1: 太过瘾了。
0: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1: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0: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1: 太完美了，
0: 太棒，
1: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0: 对。
1: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0: 好棒。
1: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
0: 哇。
1: 哦，
0: 这到哪儿不要188
1: 哦，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0: 对，
1: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不得了？
0: 来，我来帮你拿，
1: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 一包600克的香酥鸭，
0: 太好吃了。
1: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一除六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0: 对，
1: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仅仅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0: 好肉嫩，太好吃了。
1: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

0: 198，整个加在一起392，四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相思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也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相思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向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搭白鼠鱼，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的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鼠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鼠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最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喜欢。
1: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0: 对，
1: 10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0: 是的。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这边
0: 也有、
1: 也有，
0: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 含量非常高。
0: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1: 了。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0: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嘴、啊。
0: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哦、啊、鸡汁金汤哦、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0: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0: 真的是绝了啊！
1: 这个，
0: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啊，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1: 哇，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0: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
0: 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哦，小心烫，小心烫。
0: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
1: 对，
0: 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哦，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胶质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这个真的很棒啊，
0: 就像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溜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今天这鱼被咱俩，
1: 这
0: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给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
1: 啊，
0: 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看看鸭子，
0: 这个一大鸭腿，
1: 大鸭腿，
0: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倒呗。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我把这个皮给大
0: 家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如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
0: 啊！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5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0，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
0: 都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1: 真的划算，
0: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呢，今天带给大家。那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产品。看到这个小红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东方购物畅销数年的一个明星爆款单品。但请注意，它是一个液体蜂蜜。但是今天看好了，我们的名字品名就叫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它是叫固体蜂蜜，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装哦。它不是含片，全部都是用到了100%的新鲜的蜂蜜酿制而成，而且它更加的方便携带，也更加的易于保存。关键大家说以前像吃这一瓶大几百块钱，对吧？好，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那这款全新产品也请到大纲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纲。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呢，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嗓子有点干呢，有点痒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很多人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咽喉啊，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对吧？你看季节一换，他老是频发。还有呢，有些干呐、痒啊，甚至咳呀，那么这些情况呢，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身边也都有。
0: 有的人。

0: 换季时候会发现咳嘛咳不出来，哎，咽也咽不下去，
1: 哎，干干痒痒的，
0: 对，总归觉得嗓子不舒服。那其实容易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了，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说其实要更好的养护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啊，看好今天这一盒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全新包装，
1: 对，
0: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首先第一个
1: 康维他大品牌，
0: 对吧？然后大品牌啊，麦卢卡蜂蜜，今天给大家配了两个规格，一个是 UMF 十加，一个是15+，
1: 对，
0: 毒麦素含量当然选择更高的了，
1: 更高加号保护更好。
0: 然后接下来的信息很重要啊，第一点看好，它叫100%的麦卢卡蜂蜜，
1: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反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
0: 是，
1: 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啊，所有的配料表就一个，UMF 15+麦卢卡花蜂蜜，
0: 对，
1: 括号100%，
0: 反正这个100%的括号我在那个瓶装的身上没有看到过，
1: 对，
0: 为啥？因为你要知道，
1: 因为
0: 它有含水率，
1: 它有水分呀，
0: 哪怕就确实是我们以前做直播也是这样，
1: 是
0: 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0: 但它有没有？它还是有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规在卖的15+嘛，15+你看它这个撩起来之后，它还是液体嘛，它会流下来。
0: 其实这个纯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
1: 非常正常，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允许有25%的含水率啊，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低于它，但是依然还是液体这样的一个呈现。
0: 但是它没有做到说100%的麦卢卡蜂蜜、
1: 那有人说你它有什么问题？你想啊，我这个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勺，我抿到嘴巴，我也润养一下，我顶多也就是30秒，半分钟，然后它还是就吃下去了。
0: 这个大纲说的日常的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喝这个，很快就过了喉咙了。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了点刺激的东西，
1: 是。哎，
0: 好，那这一盒当中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啊，它同样有的人在问它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呢？来，同样是原产国新西兰。
1: 新西兰，对啊。每一粒糖呢是它是3克，我们这里一共有6颗，一共有18克的净含量啊。
0: 是，每一盒当中它是6粒，而且你看啊，这个包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哎，我们如果拿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一板一板的铝箔包装的那种含片呀、所谓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啊麦卢卡蜂蜜花的这个糖、你看到没有，它是铝箔版的。
0: 是，
1: 你有没有发觉它其实我把它这个拆开来之后它整个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嘛，
0: 是，
1: 我把这个打开它整个是粘在里面了，
0: 粘在里面，
1: 你看它完全是粘在里面
0: 了，你说抠也抠不出来，
1: 这个我
0: 用力
1: 顶，你看啊，我用力去顶它啊，哎，我这哎哎，拼命！它其实你看，它是粘在这个上面。我很用力去顶它，你看到没有？还是粘在上面，因为
0: 你看我今天这个，轻轻一顶，哪怕不用顶，稍微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
1: 对，
0: 这个就是油膜，所以它是像就完全不跟这个搭牢啊，
1: 是
0: 不会跟这个底座搭牢。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叫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
0: 是，
1: 首先来说，它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层，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
0: 不一样，
1: 像这个透明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有点什么呢？它摸上去它有点隔温的，所以它对温度不是直接能够传递的进去的，
0: 它不会直接晒到上面，
1: 对吧？
0: 搭在一起。
1: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它里面你刚才说到，这个跟接触它有一点点油膜，所以呢它不容易粘在这个上面，
0: 对，
1: 你哪怕稍微有点粘，你看啊，就像这个啊。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啊，你看啊，我就一捏，你看这一捏好了，空气进去就没有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0: 这个我觉得是它技术保存技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更要说的是它，听好啊，我下面的话啊，它不是含片，它更不是糖，它就是把你所熟悉的麦卢卡蜂蜜，无论是15+还是10+，液体的，对不对？变成今天的固体蜂蜜。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拍着胸脯自信的告诉大家，来，这款固体蜂蜜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你就拿刚才那一瓶来说，你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1: 好，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对，
0: 你看，那就这一瓶
1: 啊，这一瓶哈，
0: 对啊，这是15+，
1: 给大家看，
0: 你把它咬出来，
1: 15+，
0: 大家所熟悉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啊，
1: 其实它更深一点，因为它的含水分啊，
0: 是啊，
1: 把它全去掉了，
0: 是啊，啊，
1: 变成了固体状，好吧？这个呢，你看，这个我是不方便携带的，但是你这一粒随时随地出差旅行，
0: 这个说实话
1: 走哪儿都可以。
0: 一个是你喉咙里面停留时间不长，
1: 对，
0: 它不能完全覆盖到你的口腔黏膜，
1: 是，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实话，你这个调工用完之后，你如果再想吃，还得换一个，
1: 对，
0: 还得去洗干净，
1: 对，
0: 麻烦吗？说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个，我一粒是一粒，160粒，你出去一个礼拜，每天一粒含着，你开车影响吗？不影响。
1: 而且我跟你讲，像这一粒含在嘴巴里面，15分钟以上的这个停留期，那你慢慢的你可以保存的15分钟以上在口腔里面。咽喉，对吧？你整个的，包括你的整个的胃也好，是吧？胃黏膜，你一路这样的呼吸道、肠胃这样下去，15分钟，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润养。
0: 有的人在说了，潘总，这个你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首先告诉你，就是麦卢卡花的那种蜂蜜的香味儿，
2: 对，
0: 真的
2: 非常的浓郁，
0: 浓郁的
2: 非常浓郁、
0: 啊、的香味儿。嗯，哦，而且
2: 怎么样？
0: 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舔到你左半边。口腔当中左半边，
1: 对，
0: 你也可以把它换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口腔黏膜也可以、啊、
2: 对，
0: 可以，
1: 你的牙龈啊，对吧？嗯，
0: 哎，唇齿之间它都有麦卢卡蜂蜜的留香，
1: 是、
0: 啊、叫完完全全百分，你再看好了，100%的固体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所卖的这种一瓶一瓶装的液态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也都不能做到100%。为啥？因为它有一定的含水率。
1: 对，
0: 尽管我们所销售的产品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0: 但它不是没有。
1: 来，
0: 你要吃是不是吃更纯的？
1: 对，这个是。15+的、嗯、啊，正常我们在销售的液体蜂蜜，您看一下、啊嗯、它的配料表你非常清楚了。哎，麦卢卡蜂蜜并没有100%，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允许有25%的含水率。
0: 对，
1: 那虽然我们不到25%，但是它里面是有水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哎、嗯，它为什么能够说到100%？很简单、嗯，我首先我拿的这个原料，嗯，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100%的麦卢卡的蜂蜜，就是这个蜂蜜，嗯，把这个蜂蜜拿来做它的原料啊。所以呢，它第一个 UMF 的这个它整个的指数是有保证的。第二点，它用真空低温脱水的这个技术，嗯，你不是允许有25%的水吗？嗯，我这个把你的水全部给你低温来脱出来，嗯，所以你这里面纯纯的干干，它就没有水分了、嗯、啊。第三一个，我们用的是超临界的蒸馏萃取的技术，它是四份的这个我们说蜂蜜才能够提炼出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这样的固体的这个蜂蜜，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结构就不一样了啊。它通过了低温的颗粒化的这个定型技术之后呢，它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毒麦素啊，它全部的饱和，而且按顺序排列之后呢，嗯，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固态的形状，哎，所以它整个性状它其实更加的稳定，对吧？这个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包装跟以前这种呢铝箔版的这个，你看全部都粘在一起的，我扒都扒不出来的。你看这个温度，我完全都扒不出来的。
0: 对，
1: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食品级的啊、聚丙烯独立的睡眠舱，好处是什么？嗯，不容易粘连，
0: 是
1: 吧？避温、避湿，而且避光。每一粒拿出来又轻松，哎，又方便又不粘，对吧？每一粒在嘴巴里面可以停留15分钟以上的时间，嗯，对你整个的咽喉也好，口腔也好，呼吸道也好，肠胃也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更长时间的一个附着以及它的润养。
0: 你要吃就得吃一个什么呢、嗯、就是它一个是含量更高的100%的，对吧、嗯、第二个来说，它能够在你我现在这颗我给大家稍拿出来，
1: 因为时间很久了，
0: 还有哦哟，
1: 对，嗯，15分钟啊，
0: 15分钟它还是完完全全的这一颗哦、哎、各位，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以前吃的那个液体的液态的那个，也就过一下
1: 15秒到顶多了，
0: 对吧？
1: 你15秒到30秒之间，你怎么你含它也咽下去了？
0: 那有的人说了，我都知道以前卖的这个是很好，那你今天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固体蜂蜜，它的毒麦素含量高不高？我们同样给您出具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
1: 对啊，因为这个呢，我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保证的啊。因为说句实话，您花的这个钱，你都是花在了、嗯、你买的15家，我就保证你一定要15家的、嗯。那么这个呢，我们特意把这一批，为了让大家彼此放心，特意拿出去，第三方机构拿出去。
0: 各位，这不是含片，更不是糖，不是麦卢卡含片，也不是麦卢卡的糖。
1: 对，
0: 这是用我们原来的蜂蜜，用了一定的技术，高科技技术。
1: 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嘛，
0: 还真是这样，
1: 对吧？就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0: 把它变成了固态状。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线下门店有很多人都可以去跑到线下门店去买，为啥？它已经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你就说山姆。
1: 对，
0: 对吧？山姆啊，进口超市啊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一瓶呢，你看 Olay 上海，包括你看啊，嗯、这个浦东嘉里店啊等等之类的、啊，我们都会有。啊，你看这一瓶15家的168块钱，10家的是148块钱。
0: 148一瓶是吧？
1: 这一盒。
0: 这一盒不是瓶、啊，
1: 这一盒
0: 啊，一盒。一盒是148。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东方购、嗯，如果是10家的话，嗯，我们都是给大家8盒装，嗯、好吧？499，嗯，8盒带回去。嗯、
1: 对，
0: 你外面是149，
1: 是，
0: 如果乘以8盒，你要1200不到来。
1: 对、嗯，
0: 你要1200多块钱来，对吧？嗯、我今天4998盒一样的哦。嗯，我的分量是一样给大家保证的。
1: 对，
0: 8盒带回去，好吧？但是你看啊，今天15家多少钱？599。
1: 对，
0: 599同样是8盒，10家和15家就差了100块钱、嗯。各位，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15家了。
0: 肯定15家。
1: 肯定15家，加号越高。其实毒麦素的含量越高，
0: 对吧？599，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类比，嗯，我告诉你，今天它的损耗其实很高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消耗15家蜂蜜8盒，约消耗576克的蜂蜜。嗯、大家都很熟悉，15家原来一瓶是大概250克左右，
1: 对，
0: 两瓶就是1斤装，嗯，相当于你专柜价格1瓶699，两瓶1398，
1: 对，
0: 我599的价值至少达到了1300以上，
1: 对。 实际上大家很直观，我这个就非常直观，我这八合对吧，我这八合的固体蜂蜜，相当于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你天天在喝的
0: 对
1: 那个十五加的蜂蜜是多少，两瓶，差不多也就在一斤左右。
0: 你两瓶就东方购物慢慢也要大几百块钱了，
1: 东方购物最起码搞活动你大组合也得四百多块钱左右吧，你两瓶的话七八百块钱肯定是要的对吧，我今天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0: 599，
1: 那还有而且它你不方便携带，对不对啊，而且它含在嘴巴里面也就是10秒20秒，顶多30秒，我这个15分钟方便携带，而且你走哪都可以吃，
0: 而且这个你一旦开封，瓶装的一旦开封，
1: 对
0: 吧，你就说哎呦还得紧着吃，然后万一忘了这一瓶就浪费了，你这一盒一盒一板一板的不会忘的，我这一盒里面是6粒，八盒就是6×8=48粒，你每天吃1粒，每天吃1粒你可以吃上48天的时间，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具性价比，价格也更加亲民，无论是从它的技术也好，还是从它的纯度也好，还是从今天整个便于携带的方便程度来说，今天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
1: 关键是停留在你整个口腔当中时间啊，它太长了，15分钟左右，这个就是
0: 养护更充分，关键它的配料里面只有这一样叫麦卢卡蜂蜜，而且它的含量是100%，每一粒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蔗糖和水分，好吧，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口腔黏膜需要更好呵护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我觉得像这个都可以来吃，而且它的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是刀片割的那一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10: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2: 不洗碗的风。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一样快，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这可是把麦卢卡蜂蜜固体蜂蜜给带回去啊！
1: 对对对，
0: 好吧，而且它的含量就是以前你说吃蜂蜜多多少少，对吧，总会有点含水。
1: 对
0: 啊，你这个大家会说为啥？因为它本身在制作工艺当中，它就是一个传统蜂蜜的一个制作方式，
1: 对
0: 吧？而且这种传统工艺呢，确实好。我们麦卢卡蜂蜜以前的一瓶一瓶卖的也不是，对吧？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大家都是也是买单的。为啥？含水率很低了。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没有含。水率就是我今天全部都是麦卢卡蜂蜜，
1: 因为它是固体了呀，对不对啊？它把水分通通给你挤干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颗固体的蜂蜜相当于多少？我跟你讲，相当于15克的我们的这个液体的这个蜂蜜。
0: 而且它做成了这种固体状大缸，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1: 第一，便于携带啊！你说你液体，你只能拿瓶来装，是吧？你半斤一瓶，你这样带着你说第一是分量重，第二个它总是个液体吧，对不对啊？很多地方还不方便。你这个固体就像我们的板状一样，你到哪儿都可以又轻，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什么呢？它不粘，不粘不粘。像我们以前啊，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蜂蜜糖啊，这个蜂蜜糖你试试看，到夏天呢，举步子打了个高的，
0: 对，
1: 弄得一拢出来，时间太不方便了。
0: 关键它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是长的。
1: 对，
0: 我现在这个口腔里还含着，我告诉你，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再给您看。哎，我可以含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没问题的啊。这就是一颗固体蜂蜜，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口腔当中的黏膜啊，
1: 对呀，
0: 呼吸道当中的黏膜
1: 啊，是啊，
0: 对吧？冬天来了，有的人说。不舒服
1: 了，
0: 换季的时候，哎呦，嗓子总觉得有点异物感，哎呀，
1: 抽烟喝酒，对吧？
0: 各种的时候，但是你先说，哎呦，一个开罐原来的蜂蜜呢， 你会觉得不方便，毕竟还得泡个温水啊，
1: 对，
0: 拿个调羹啊，你出去出差，老公出差，爸爸出差，你还得占行李箱空间。
1: 对对对，
0: 但我现在呢，
1: 而且关键是它在嘴巴里面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呀，
0: 对
1: 不对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含在嘴巴里边啊，我开车又不影响。
1: 你看到现在还含着呢。
0: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影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当含片吃，但是就连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我们固体蜂蜜带回去。
1: 这个一句话我们来形容叫什么呢？叫润物细无声。
0: 我相当于原来两瓶十五加，我先说价格，两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卖卖，
1: 七八百块钱肯定要，
0: 799、899，
1: 对，
0: 好吧，我今天599，这个还有含水，哪怕尽管它含水率很低，但它不是没有，但这个我告诉你，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而且这个在嘴巴里面，我说句实话，它可以15分钟以上，而这个呢，您自己说十几秒钟吧，那你说你哪个时间停留的长呀？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啊，现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很需要了，比如说啊，长时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还有呢，用嗓过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说话比较多的，像老师，
0: 对，
1: 做销售的，像一些啊特殊工种的，那么他确确实实嗓子用的比较多，喝水还比较少，所以他干呐。再有一个呢，空气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特别好的防护的时候呢，你的嗓子也是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辛辣刺激的饮食你吃的多了。是吧，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没有注意口腔护理啊，或者压力熬夜啊，你看你试试看，连熬几天夜，你嘴这个牙龈啊可能就有很多发红了呀，
0: 对，
1: 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伤害你的咽喉。那么咽喉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告诉你，来，我得要被蜂蜜死不能吃吃。
0: 时间有限，说不可能给大家说它的各种的全方位的一些对您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你只要把它输入到你比如说是豆包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问，麦卢卡蜂蜜除了对黏膜之外，对咱们这里是不是有好处？
1: 对，
0: 每天吃饭的时候给起啊，炒白子给起啊，各种的不舒服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来，我们试试看。以前吃那个液体蜂蜜的，马上就吞下去了，
1: 就是液体蜂蜜所有的这个该有的能力我们都有。
0: 我今天还能含在嘴巴里15分钟以上，
1: 十五分钟以上。
0: 好，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一盒啊，这一盒来看好了，15加 UM 15加
1: 动
0: 脉素含量，今天抽检结果17.8，抽检结果17.8，然后再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的那一瓶，来，蛋糕把那一瓶给
1: 好，
0: 对，
1: 来，
0: 那在那一瓶上面我都没看到说100%，
1: 对，
0: 我今天在这个固体蜂蜜当中能看到100%的麦卢卡蜂蜜，
1: 来。这瓶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就15加、你反过来看它的配料表，它的配料表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配料表就是麦卢卡花蜂蜜，没了，新西兰，对吧？好了，主要数据。就主要是参数就这个，
0: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好，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100%，
1: 对，
0: 看到吧，它100%都是麦卢卡蜂蜜，
1: 所以它不是液体了，它不是这样的液体了，它变成了固体了，没有水分了呀，没有水分的话，你可以含在嘴巴里啊，你像这个固液体的话，在嘴巴里也就是十几秒钟，顶多30秒钟，你含一含嘛，总归要咽下去了吧。
0: 还有一个，从这个性价比来说，你说这一瓶，东方给我卖两瓶的时候，那也要799、899。对吧？我今天8盒装，一共48粒，我一共才多少钱？599。
1: 对，
0: 好吧，就是这个性价比了，大家自己都会算。其实这个更划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装，我再给你看一下这包装。这包装跟我们以前那种
1: 来，
0: 今天就是用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固体蜂蜜带回去。
1: 以前这个铝箔版的含片啊，你看我把它撕开来了，能看啊？我讲搿只，我撕开来了以后，实际上那全部粘住了，粘住以后，我你看我的还把它硬顶这样。这样顶出来还顶不出来，因为它全部粘在这个壁上面，你看到吧？一举步打那个高头了，拿不出来。但是这个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因为它外面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我们叫聚丙烯，食品级的，你放心，这个叫聚丙烯，它不是那种透明的，像塑料的这一种啊。它上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它有点隔温的，有点隔温的，有点毛糙的这个感觉。
0: 是。
1: 那我现在把它这样整个呢一撕撕开来，撕开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其实有点油膜的，稍微这样顶一顶，
0: 对，
1: 它就出来了，
0: 拿起来方便，
1: 出来了啊，我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啊，好了，那
0: 好，
1: 里面有油膜，所以这个你看啊，你每次拿开来都是完整的，不开起来不费力，不粘黏，这个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0: 大刚在吃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蜂蜜，对吧？它是有水分，但它颜色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还更浓郁，
1: 更深一点，
0: 对吧？
1: 因为它把水分去掉了，
0: 浓郁一些。更接近那种琥珀色，
1: 对
0: 吧？因为它是我这个固体蜂蜜它是没有水的，
1: 没有水，完全没有水，
0: 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啊。
0: 但这个呢，尽管它含水率也很低，极低，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水分的。
1: 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你第一嘴巴里停留时间比较短，第二个呢，你顶多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里面或者放车里面。 除此之外你不方便携带，
0: 车里也放不了。
1: 像这个、啊、我跟你讲，你放口袋里面
0: 可以啊，
1: 放包里面啊，是吧，放在旅行箱里面，哎，你甚至随身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包里面、你都可以放着呀。
0: 出去
1: 你嗓子一不舒服直接拉一粒出来，直接嗓一喊，
0: 这一盒能占多大的地儿，
1: 对，
0: 这一盒能增多重的重量、都不占空间不增重量的。
1: 但这一颗它相当于什么，15克的、我们刚才说到15加的曼卢卡的这个蜂蜜啊，
0: 对，
1: 15克，而且对于你口腔黏咽喉啊呼吸道啊肠胃啊润养，对吧，它是行走的曼卢卡的蜂蜜，这样你随身携带随身养护。
0: 是、性价比的角度，这个刚才去看了，对吧，各大的超市现在都有卖啊，15加的价格是159、
1: 对，
0: 是吧，
1: 159 158
0: 168、
1: 哎、no, no, no, 来看一下
0: 15加168、
1: 15加168、10加是148、
0: 15加168、
1: 一盒啊，
0: 一盒、我8盒、你自己来算，8盒就是1000多块钱。
1: 对啊，将近1400了嘛，1300多嘛。
0: 我今天599、
1: 对，
0: 5998盒一样的，好吧，599带回去、然后你再来看今天这599的价格，你相当于这种250克一罐，两罐就要1300多。
1: 就是，
0: 我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小于它的。
1: 对，哪怕九头蜂给我搞大活动了，你说句实话，你也得800块钱左右。
0: 要的，
1: 那你今天才多少钱？599块钱，而且方便携带。
0: 对，
1: 而且你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曼卢卡固体蜂蜜啊。今天这款产品确确实实用花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固态蜂蜜带回家，好吧？行走的曼卢卡蜂蜜，599元，
1: 全新包装
0: 即可带回家，02151119900。
7: 康维他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卢卡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省心。
11: 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活得吧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比如讲我还参加社区合唱队，就讲有我们还有一小姐妹，大家一道这个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个蛮娇气，就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嘛，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杯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嘛，后头团长呢就讲，就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蜂蜜，阿拉现在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在买，那么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预测好了嘛，也吃一粒。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强多了。
0: 这个很多人吃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蜂蜜做成固体，对，这就是我们固体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什么意思？就今天麦卢卡蜂蜜的含量是达到了100%，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你想，我原来那个麦卢卡蜂蜜瓶装，大家很熟悉了，红色瓶，对吧？那个还不能说自己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因为它含水率啊，
0: 含水率
1: 有一定的含水率吧，允许的嘛。
0: 对，
1: 其实麦卢卡蜂蜜呢，它官方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蜂蜜，它其实都是这种半液体状的，那。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在嘴巴里它停留时间一定不会长，
0: 对
1: 吧，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你肯定要咽下去的嘛，所以大概15秒20秒钟、顶多30秒钟，那你说保护肯定是有的，但是它咽下去之后呢，它毕竟量就不够了，
0: 对，
1: 所以你的口腔啊，如果说哎你会觉得有点红红的啊，包括牙龈上你有点痛痛的呀，包括你的整个嗓子你干干的哑哑的呀， 那么其实都是你黏膜需要更好的长时间的来养护的时候呢，明显它是不够了。
0: 发现其实我刚不是外拍旅游回来嘛，就是大家说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一种方式叫共餐制，
1: 对
0: 对吧？共餐制大家说哎呦这个菜你也吃我也吃，那我不知道同行的旅行团里面那是不是有一些对吧，有那
1: 大家都不
0: 知道，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胃是不是合适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胃更增加一层保护，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共餐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本身你出现了这种哎呦不舒服了老打嗝呀对吧，各种情况，哎这个胃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
1: 它对黏膜啊它很好的润养对吧，它润养黏膜，那么你想想看那黏膜就多了黏膜。

0: 那你的这个我们的固体的这个蜂蜜糖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不容易粘了。
1: 对，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卖的那个含片、啊。
0: 对，
1: 第一个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好，同样说到包装，你看包装这个，你看尽管我已经抠出来了，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弄出来呢？
0: 顶不出来，
1: 哎，顶不出来，为啥？因为它是铝箔包装。我今天升级了，
0: 来
1: 看这个，
0: 来。这个刚才看到像这个、啊、像这个呢像这个什么有点像什么、啊、哇蜂窝状啊像是有点像纤维状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它有点抹拉拉的、啊它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光滑的而且有一定的隔温的这个能力
1: 大刚手上的热量、哎、它是不大容易
0: 传对不容易传进去的
1: 进去
0: 好第二点你看啊这个上面我就这个位置啊我就把整个一撕下来之后呢你看我这很方便的我就轻轻呢往这一捏一顶、啊、你看出来了这就出来了你看它明显它跳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粘在这个里面的、这样一出来之后你直接你放在嘴巴里就可以了这个你放口袋里也行放包包里也行放任何地方反正你随身携带
1: 今天总共
0: 就这一小盒
1: 今天一盒当中是有6粒八盒15加的石化是48粒
0: 但是每一粒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15克的就我是15加的我就相当于15加的这个蜂蜜啊、这个可不少的哦、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润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充分的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一粒相当于15加呢得益于它非常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它怎么做的呀首先我的原料刚才说了 UMF 15加的麦卢卡的蜂蜜
1: 对
0: 这个蜂蜜我就拿这个它因为100%的那个麦卢卡15加的蜂蜜拿出来之后脱水把这个水分脱掉29%到将近30%左右那把水分通通挤干之后再来萃取这个低温萃取的工艺啊它是消耗率啊它要4份才把它浓缩成1份然后再进行排列它的低温颗粒化低温粒化的这个定型处理啊使得它的整个的毒脉素它的排列紧密饱和而且有序那么就让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它的性状就非常的稳定长期保存没问题再有一个那就是它整个的包装反复给大家看食品级的聚丙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睡眠舱每一粒拿出来你看都是不粘连的抗高温的对吧你看它的颗粒更加的精华浓缩而且口腔当中停留15分钟以上对吧包括你看口感它也更加的浓郁嘛因为水分更少了嘛
1: 是
0: 对吧也而且呢固体它更加方便携带
1: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好而且你像这个本来在我手里面拿着就不占空间和分量你在你自己的包包里面拿着也不会觉得重也不会觉得占空间对吧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在背面的我们中文的这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配料里面就一样东西115%UMF 十五加的麦卢卡蜂蜜括号100%
0: 对而且你看啊新西兰进口
1: 新西兰进口、
0: 再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5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好吧大家省得它噎住了啊
1: 是
0: 好
1: 然后新鲜批次
0: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盒总共是有8盒48粒
0: 吃的是什么呀就是毒脉素嘛对不对啊那我里面的毒脉素的含量就相当于这2大瓶15加里面的就相当于了
1: 但是你想这个价格呢这一瓶东方购2瓶的话东方购搞活动也要799
0: 在外面啊这一瓶是699块钱
1: 两瓶
0: 1398将近1400
1: 我说东方购物的价格
0: 啊东方购物差不多800多块钱
1: 700-800块钱吧
0: 对800块钱
1: 我今天的8盒装的价格是59915加为例15加599你跟就是哪怕跟外面的商场超市跟山姆去比的话
0: 对
1: 这一盒的价格
0: 对吧
1: 你看这一盒的价格是168
0: 对一盒啊
1: 好5盒多少钱
0: 对呀、
1: 5盒多少900块钱了
0: 对你8盒的话那就是要将近1300多块钱了
1: 对啊1300多块钱
0: 1300多块钱
1: 我今天8盒装599
0: 对
1: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呢真的叫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0: 对
1: 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0: 行走的毒脉素
1: 还真是这样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因为经常有姐妹们出去吃饭搞白相的老姐妹们都笑我回去就晚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3: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100%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 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鎏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1: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尝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尝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1: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0: 对，
1: 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0: 对，
1: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到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在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0: 15分钟以上，哎，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里，我含到现在，它还在啊，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1: 这很重要哦。哎，
0: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哎，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哎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1: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0: 对，
1: 大家都很担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0: 对，
1: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0: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1: 2瓶800块钱。
0: 对，
1: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0: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1: 它的损耗达到1:4。
0: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了，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1: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来。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 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的下降，你可能还要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0: 对，
1: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那
0: 我500多块钱，
1: 今天就几百块钱，
0: 400-500块钱嘛，
1: 对吧？
0: 对，
1: 59915家，499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掺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不然我不会写100%的、哦。
0: 那上面你看配料表当中 ，UMF 15加麦卢卡花蜂蜜，
1: 对吧？
0: 括号100%，对吧？
1: 对啊，所以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点都不影响，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0: 对，
1: 它不影响我说话吧？
0: 不影响。
1: 它不影响我开车吧？它不影响我做任何开会的事情吧？不会影响的。甚至我今天伏案工作的时候看书看电视，我就含上一颗，应该不影响。
0: 但是这一颗固体的蜂蜜，它等于多少呢？等于15克的你这个同家号的这个蜂蜜啊。这你不要小看一颗啊。
1: 是。
0: 它就是相当于15克的这个蜂蜜，所以对你的口腔、咽喉啊、呼吸道呀、这个肠胃啊，它很好的它的润养，所以它叫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毒麦素。
1: 我们有算过账啊，就是它的损耗差不多是相当于什么？
0: 1:4嘛。
1: 就是我们说一瓶这个麦卢卡蜂蜜是250克，对吧？2瓶就是500克，你差不多今天是15加8盒的蜂蜜，
0: 8盒相
1: 当于576克，
0: 对，
1: 相当于约2瓶，其实要比2瓶还多一点了，
0: 对了，
1: 还多一点了，对吧？
0: 对，
1: 你就按2瓶的价格来算，专柜价格1瓶700块钱，2瓶1400，
0: 对，
1: 我今天价格多少钱？599，好，这是跟瓶装比，你就跟这个盒装去比，外面一盒要168，
0: 对，
1: 15加，一盒168。
0: 那你这
1: 8盒就要1400了，
0: 8盒将1300多，
1: 对吧？1300多。
0: 那你看，我其实它就等于这2大盒、2大瓶我们的15加的蜂蜜，但这15加的蜂蜜，专柜买一买， 699一瓶，两瓶的话差不多在1300多块钱，14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但这个你看看，这个才今天才花了599。
1: 我就是用了一个含片几百块钱，可能就把、原来我记得还卖过，就是买这个瓶子的。对吧？还送过那个袋装的那个糖啊，那个含量在5%左右啊，对吧？这个就10%，这可能也要卖到个300-400块钱呢。
0: 而且这个天气，你看你拿得出来吧？我跟你讲，你就拿不出来了。像这种啊，
1: 对啊，
0: 这种天气高温天、你拿出来之后，举不打捞啊，哎，举不打捞啊。它这个后面你看透明的这个地方，它全部都粘住的。你看
1: 我这个
0: 粘住的，
1: 膜格应该不影响。
0: 对，
1: 弄亏啊，哎，我这个一点都不影响。你看这个，它这种丝状的包装，
0: 对。
1: 它有点像蚕宝宝吐司一样，所以
0: 那个蚕茧一样的啊，
1: 它是食品安全级别的，
0: 对，
1: 食品安全级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撕扯起来一盒6粒，你看我撕扯起来之后，一盒，哎，这一盒，然后把它顶出来，
0: 好了，可以了，
1: 很容易的拿出来的，
0: 因为它里面有一层油膜，哎，所以它不粘在上面的。
1: 然后我给你看，来，
0: 来吧，我来给大家，
1: 你就看这个颜色，你说这是不是？这是含片，含片什么样子的？来，各位，像这种颜色的，
0: 对，反过来给大家看，
1: 你像这个颜色，你看像我这个，我甚至跟它的颜色比它还要深，
0: 比它深。因为我浓缩了嘛，因为我脱水了嘛，对吧？因为而且我是高浓缩1:4的萃取了嘛，对吧？
1: 因为我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0: 是，
1: 好不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全新产品的第一次上线，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确实是
0: 感受一下，
1: 5岁以上的朋友都能吃，
0: 对，
1: 因为它的标注里面就是讲，对吧？5岁以上的朋友其实都能吃，青少年啊，
0: 对，
1: 包括我们成年人更是啊，讲话多的，经常跟人打交道的，做销售的，做老师的啊，对吧？
0: 换季的时候，就比如说嗓子干呐、痒啊，有点这种的，
1: 对，
0: 润养一下嘛。
1: 对于自己的黏膜的呵护，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正常做家务，影响吗？
0: 不影响，不影响。
1: 工作影响吗？不影响的，好不好？所以这个还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哎。还真是让大家敲大拇指的，
0: 对啊，尤其我特别推荐一下，如果你经常出差，或者经常啊
1: 旅游，
0: 这个旅游的，对吧？你有的时候你到国外去，饮食习惯不一样的呀，天气可能也更干燥。哎，有的在国内游，比如说到新疆去的，天天牛羊肉，哎呦，我老想吃素菜的，好像也比较少，对吧？饮食结构不一样嘛。那我跟你讲，你每天你就随身带着嘛，带一板带2板，然后每天吃一粒嘛。
1: 出去旅游更大的问题是在于供餐制。
0: 对了，
1: 好吧，所以对于自己的，刚才我们也一直反复强调，整个胃肠道的黏膜的呵护，口腔黏膜的呵护，其实麦卢卡蜂蜜这么多年了，畅销经久不衰，有道理的。
0: 对，
1: 今天把它变成升级的行走的麦卢卡蜂蜜，让你随时随地去到祖国大江南北，嘴巴里都含上这一颗，至少能停留20分钟以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4: 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了。
5: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6: 就嗓子疼，
7: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一种疼，
6: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这种咳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5: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8: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9: 洗完手有水了，洗完手这个水干了以后呢，你如果不擦橄榄油，不给它滋润的话，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呢，我们说皴了啊，老百姓说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干，干的话就容易发痒。其实我们食道的黏膜也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如果您光有水分，可能还不能解决它这个干痒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要给我们这个呼吸道啊，这个黏膜也要滋润一下，也不用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你吃太多还是害怕自己容易发胖。一小勺啊，先别着急一下咽下去，然后慢慢含在你的这个喉咙这儿，然后往下慢慢的咽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啊，食道的黏膜往下走的话，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起一个滋润的作用，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嗓子呢没有那么干。
1: 我告诉你，今天用几句话来总结它，哎，蜂蜜的品质，含片的价格，
0: 对，
1: 好吧，然后
0: 更方便的
1: 手机的存储方式，手机需要保存吗？不需要保存，
0: 对对对。哎，
1: 你到哪儿，你开车放个手机很正常，对吧？我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我在哪儿，我车里也能放，不怕光照。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储存方便吗？啊。还有就是，哎，就像你去到祖国各个地方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方便起来携带。
0: 而且关键是氧护的时间更长，哎，对不对啊？你看你嘴巴里含的时间更长，那你整个口腔黏膜它的氧护，你时间是不是更长呀？
1: 对。
0: 你本来十几秒钟的时间，我现在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 啊，那你当然是不一样
1: 的了。刚才我说的这每一句话，其实细分起来啊，什么叫蜂蜜品质？我就是麦卢卡蜂蜜，但是我要比那个液体状的麦卢卡蜂蜜我还要更纯。
0: 换句话来说，原来液体麦卢卡蜂蜜所有的好处
1: 含水
0: 都有，
1: 有含水的，
0: 但是它有含水，我们今天没有水了，
1: 为啥？我们今天
0: 浓缩了，干了呀。
1: 括号里面就写着叫100%，
0: 对呀、啊，
1: 它只有蜂蜜没有水，
0: 对，
1: 好吧，好，第二点啊，我今天说实话，你到外面去买一个这种蜂蜜糖，哎，对吧？我们多购以前买5%-10%的这种麦卢卡蜂蜜糖、哎，那也要大几百块钱呢。
0: 要的，要的，要的。
1: 含片，
0: 而且纯度还没太高。
1: 我今天是什么含片都不到的价格。
0: 对，
1: 行，就是把原来的说白了，直观一点，对吧？就像我们原来麦卢卡蜂蜜，你放冰箱里冷冻一下，把它切成块。让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携带方便的一种程度，但是我们的工艺绝不这么简单。
0: 对，
1: 对，
0: 我们包装还好，
1: 脱水技术、定型技术，还有包装很重要的。
0: 对，以前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蜂蜜糖，到最后，尤其夏天，作为年底，全部大了个绑一个透明的塑料管子，
1: 我们不会产生这个，
0: 我们不会产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对吧？里面还有一层油膜，所以你随时随地打开吃的时候呢，它第一不容易这个粘黏在这个上面。第二呢，你而且很好的，它是什么？更浓郁、更浓缩。
1: 这个真的是
0: 停留时间长。
1: 停留时间长的好处也显而易见。
0: 那作用时间就长了嘛，对不对？而且说句实话，换季就在眼前了。秋季什么感觉啊？干燥呀！一干燥之后，你的整个黏膜上，哎呦，咕噜咪么痒啊！
1: 对，
0: 包括啥情况就会飞了，
1: 对吧？看
0: 你把这个润阳，以前说调蜂蜜水，蜂蜜水你看几口就喝下去了吗？
1: 不是，还有一个，你每天早上起来得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工具啊。
0: 对啊，
1: 你还得拿个碗、拿个调羹啊，
0: 还得水啊。
1: 我这个揣着一包就走啊。啊，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吧？你直接拿一粒放口嘴巴里面，哎，唾液你慢慢的润养一下。
1: 你不用拿杯子，你不用倒开水，我就直接丢嘴巴里面，正常开车、正常开会、正常做饭、正常做家务。正常出去旅游，坐飞机、坐高铁，一点都不影响，
0: 是，
1: 好不好？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0: 随时随地养护你。
1: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东方购全新产品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抽检结果毒麦醋含量更高，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老乡们们都笑我回去就晚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1: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2: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尝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尝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3: 对，
2: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3: 对，
2: 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3: 对，
2: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道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在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3: 15分钟以上，哎，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里，我含到现在，它还在啊，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2: 这很重要哦。哎，
3: 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2: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对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3: 对，
2: 大家都很担心。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3: 对，
2: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3: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2: 两瓶800块钱。
3: 对，
2: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3: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是吧？而且更稳定。
2: 它的损耗达到1:4。
3: 对，那确实呀，你要把这个水要全部脱掉吧，水重呀，对不对呀？第二点，它还要萃取了，在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损耗。因为呢，这样才能够更加的稳定。再有一个，它低温的这个定型化的排序。
2: 而且以前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的，大家说，哎呦，我吃一次嘛，好来。对吧？但这个东西它其实长期的养护，那是随着 对吧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这种包括身体机能的下降，你可能还要反而吃的买的会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也有点让大家吃大不消。
3: 对，
2: 你动不动2000多、3000多这个价格，对吧？好的，那
3: 我500多块钱，
2: 今天就几百块钱，
3: 400-500块钱嘛，
2: 对吧？
3: 对，
2: 59915家，49910家，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的事儿。我能够把纯的麦卢卡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没有掺一点水分的麦卢卡蜂蜜带给你，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白露节气，所以真正到了秋天了。有很多观众可能最近也在预想着到了后面马上天气再转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夏天的宝贝就要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联合纳氏地品牌帮你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鹅绒被带给大家，里面的鹅绒填充物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哦，所以这个被子在每年你在春秋两季盖的时候特别的保暖和透气。 而我们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尤其整个的组合赠品非常的丰富。如果家里面有意向需要买到特别好的，一年能够盖到两季的春秋被的话，这个产品比较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要买什么样的鹅绒被，它才是品质很好、很保暖的呢？大家请看一个牌子，加拿大鹅。你看它的那个绒，一年四季它的那个门口啊，就是羽绒服、薄薄一件羽绒服，可能都是上万块钱，但一年四季人家店门口都是排长队的。 加拿大的鹅的这个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今天你能够看得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所有鹅绒被品牌当中，只有奈士迪在做加拿大原产地的大朵的白鹅绒，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是的，而且这个被子真的可以说是又有高颜值，又有高的参数，还有我们今天高的绒子纯度以外，还有东方购物给大家兼具到了非常高的性价比。整条被子你看特别的清新雅致啊，它也是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
1: 表布的花型是比较淡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你家里面感觉非常的雅致，你说如果自己有一些外面的一些被套被壳，对不对？你要套在这个被子的外面，这种淡雅的花型也不容易透出来。
0: 是的，
1: 它的这个底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的一个小格子的一个牛油果绿的颜色，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那种绣球花的造型。
0: 是的，所以啊，不仅它颜值很高，而且使用起来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晚上一翻身的时候，是不是有咔嚓咔嚓的响声呢？我们这个贝壳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安静。
1: 静音的处理，它非常的细，非常的柔，而且还很静音。
0: 是我揉捏按压，它不是说表面，比如说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对不对？那种将硬硬的，你晚上翻个身，对不对？换一个睡姿，摩擦力很小，它是特别的柔软的。这个表布它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表布，越是柔软，还能够特别好的把每一格里面加拿大鹅绒的体积啊，给它释放出来，不容易压缩住这个绒。再加我们今天你看，就是啊。
1: 真的就是柔软静音，它里面也没有什么衬什么那种啊无纺布呀，或者表面那个刷了涂层，咱们就是单层的做到了高密度的物理防钻柔，
0: 是
1: 没有说用很多一些不好的手段去阻碍这个鹅绒的透气性。
0: 没错，所以呀，加拿大鹅绒它的保暖性超级的好，你看我们今天贝壳正面和背面双色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工艺，并没有给大家省一点点的成本。很多的一些被子来讲，它的正面可能是一个花型，而 到了背面就是素色的，我们完全不是A B，全部都是正版，对吧？
1: 对，
0: 所以你送人的话，颜值超高，使用的舒适性又特别的好。
1: 对，而且我们一格一格不仅是绒填的很饱满，我们四边啊两道彩线的双直口的锁绒，这个针脚也特别的细，还给大家特别做到了一个滚边的工艺。你看。
0: 这个也是很多一些，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一些羽绒被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今天让这个被子的边框轮廓更加的立体，这也是特别的耗工耗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奈士迪大品牌专业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的做法，这条是95的加拿大鹅的鹅绒被，再加我们里面啊，因为是当季的一个春秋被，
1: 对，
0: 所以它的克重哦。
1: 5尺有700克，6尺有800克，
0: 是
1: 而里面的绒啊，远道而来，
0: 对，
1: 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非常大的体型的鹅的胸腹部的绒。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先把它拎起来，你看，当我摊开5指的时候，我不捏着它，我就摊开5指，大家来看一下，它像瀑布一样，砰的一下自上而下，对吧？然后一朵一朵的这个绒啊，它们相互之间是有这种勾连性的，有这种支撑感的。当我拎出来几朵的时候，首先。 它的绒核非常的紧实，然后绒丝也是非常的细密。另外来讲的话，个头都是非常的均匀，没有说有大有小。另外，我们说要看它的这个保暖性，就是要看它的蓬松感。你看，我把它捏起来哈，捏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另外释放开来之后。 捧在我的双手当中，你看到吗？它的整个的这种感觉太蓬松了。好的蓬松就是越蓬松的绒，它的保暖性就越强。 这样的绒真的高大家也是高纬度地带的绒哦。所以我们讲加拿大那边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包括体型大的我们这个大白鹅的胸腹部的绒选取下来，鹅绒盖的就是它球状的立体结构，这个而且还是大朵绒。
1: 绒丝长，绒合很饱满，整个绒团特别特别的浓密，它能够持久撑起被子里面每一格的立体结构。鹅绒被就是啊，蓬度在，保暖性，它的整个立体结构在，就是盖得非常非常的暖和，也是比较适合上海可能比较湿冷的一些秋季的一些气候特点。而且这个被子还是经久耐用的，你每年秋季可以盖4-5个月，
0: 是的，
1: 春季还能够盖，所以一年基本上是在一大半的时间以上都能够用到这样的一个被子。
0: 所以你想，如果用这个加拿大鹅绒来做的话，一件这个羽绒服轻薄的150克，你冬天都感觉到很保暖了。我们这个被子700克、5尺、800克、6尺很好了。
1: 是，我们的绒还经过多道的清洗和处理，非常的干净。再加我们说加拿大进口的鹅绒。这个是货物进口报关单，绒的来源是哪里？加拿大那边，而且还是高纬度地带的95的鹅绒，绒子纯度高，绒的品质好。那这个被子啊，我们一年盖两季的春秋被，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给大家什么价格？我跟顾青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因为如果在外面别的渠道或者你拿到这个被子啊，上面是有到产品的这个吊牌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产品上面，我们正规吊牌上面的吊牌价格，这个被子5尺和6尺分别要卖到多少？
0: 首先5尺我们的价格是3598块钱，如果是6尺的话，大家来看3998块钱。因为刚才货物进口报关单大家看到了，原料它就是100%的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
1: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春秋被。
0: 对。
1: 那其实啊，我们说如果是某猫渠道他们的旗舰电商网络渠道，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比吊牌价格便宜很多，但也要卖到1598和1698，其实已经是比较5尺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元，6尺是差不多是要便宜了是2300元。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金秋特惠的活动价格，比他们奈士迪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
0: 是
1: 什么售价？我们一起来揭晓。3、2、1，
0: 看一下活动价格。
1: 对，
0: 5尺是1198块钱，6尺是1298块钱。
1: 哇，千元出头一点，1200都不到，1300都不到。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是加拿大95进口过来的鹅绒做的，一年盖2季的这个被子，
0: 是
1: 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单单我觉得这个价格卖我们的裸被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还不止，开场我也做了预告，赠品很丰富哦。
0: 是的，
1: 我们首先要送给大家，买鹅绒被送一个尺寸随鹅绒被匹配的全棉的被套。所以你家里面，你说我5尺的床，我买一个6尺的大被子，我没有6尺的被套没问题。东方购物送给大家一个，
0: 对，
1: 而且花型也都特别的好看。
0: 是的，
1: 因为棉现在成本也挺高的，我们都是100%全棉，而且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
0: 但是到这儿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来是双节，中秋节的礼物我们奈士迪送了，接下来还有11呢，黄金周的一个小长假的礼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来，3、2、1，一起来看一下。
1: 再送一套毛浴巾的3件组，而且这个是毛巾、方。金浴巾全部完备，价值是198元，也是100%全棉。我们的这个赠品也在那边实物有所展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品牌，家里面我觉得毛巾浴巾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
0: 没错，
1: 我们给大家免费配了一套。
0: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就是3件大满贯。目前你自己想要换季要来进行一些收纳的话，要开始用春秋被的话，马上把它买下来。孩子上大学，你要给他带到学校里去的话，这条被子特别合适。然后9月、10月有人结婚办喜事的，过节走亲访友的送人，我们还有高端的礼袋，而且还有吊牌的价格，你同样可以今天把它抢下来。
1: 对，我觉得东方购物这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当中，奈士迪他们家的这个礼袋很漂亮，
0: 是
1: 有拎手的，上面也带着这个吊牌的，关键里面这么饱满蓬松的一条鹅绒被，东方购物唯有奈士迪品牌在我们电视直播大屏渠道做加拿大鹅绒做的很好的鹅绒被。
0: 对，
1: 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在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被头，盖到现在。
4: 搿搭搿个被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海通特别暖和，比较放心嘛。搿个侬讲对伐？质量侪保障了。
5: 95高品质羽绒。
6: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7: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呈现给大家是一条高端的鹅绒被，高端在哪里？95的绒子纯度，这个是买鹅绒被大家要关注到的第一个维度，就是绒子的含量、绒子的纯度，还有就是什么绒的来源，这个也是重中之重。我们是加拿大95的鹅绒哦，加拿大鹅绒，而且是他们那个北纬51度的黄金产绒带过来的鹅绒，
1: 这可不简单呀，每一朵都是稀少珍贵的，而且你到商场当中去逛一逛、走一走、兜一兜，都知道，但凡是加拿大的大白鹅，95%的绒子含量，700克或者是800克的被子，2000-3000块钱太正常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就是快要过双节了，我们来做这一档，也是我们春秋季节当中今天首次来跟大家见面哈、就是要给大家准备好，你要走亲访友的，接下来换季温度一降，马上要用起来的，要盖上保真，就是95%加拿大进口原料的好的鹅绒被，就是它了。今天的价格超级划算。
0: 我们的表布还是超柔静音的包边，对吧？我们的航缝彩线，包括上面这个花型，其实很有可能你外面可能1000元左右，我们这样一个超柔静音表布，你都未必要贝壳都买得到，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之前在东方购，我们别的一些冬被的产品当中，我们也做过这个超柔静音的贝壳。摸到这个贝壳触感、体感的观众都觉得
1: 是
0: 这个贝壳太细腻了，
1: 对，
0: 而且有一点点微微，就是跟皮肤那种接触的那个感觉特别的舒服，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奈士利它是专业做鹅绒被的，贝壳和里面的绒填充物啊。这两者他们是每一款产品都是给大家精工细作，
1: 对，
0: 也是严格挑选的。
1: 是的，而且呀，品质越好的绒，它的保暖性越强。这意味着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压得特别厚重。你那个老棉花被可能一层两层，你压在身上又湿又不透气，然后你还感觉到特别的重，但是鹅绒完全不一样。我们享受一下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为什么那么的贵？因为保暖性好，700克或者是800克，你就是盖在身上很轻盈的同时特别保暖。
0: 是，已经是有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可以说在东方购这边，常年看我们节目一定知道奈士利它是一个专业做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品牌。而这条鹅绒被真的不同于以往，因为它是进口鹅绒，哪里的绒，全世界也是受

0: 到公认的加拿大鹅绒哦。看我们今天700克、800克，这个被子这样子卷起来就那么蓬松，
1: 对，
0: 因为它就是马上后面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用的一个当季的一个秋被，
1: 是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不是说我随便就是1000多块钱的预算在东方购物，我随随便便就能够买到一条加拿大进口的95%的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只有我们奈士迪，我们是优质的核心供应商才能够拿得到、组织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原料。太稀少太珍贵了，在秋天在双节快要到来之前我们做这一次直播，无论是自己要用的还是要送人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顾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上面我们有一个价格哦，就是以为我们今天现场这个展示的这条我们的被子上面的吊牌价格，大家看一下，是我们今天6指的3998元。
1: 是的，
0: 这个吊牌你拿到我们被子这个礼单上面给大家是完备的配齐的。
1: 对对，
0: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啊，因为是这种参数，
1: 是
0: 就是它的6尺卖到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虚高。
1: 没错，
0: 它是秋被，
1: 是
0: 厚的，一年带两季的春秋被。然后呢，如果你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看到，电商网络渠道，确实很多观众说，我搜一搜，对不对？我上网，我浏览一下，确实有优惠。然后在他们的某猫渠道上面，这个被子啊，也不会说什么1000元出头，他们起版是15985尺，6尺1698，
1: 是的，
0: 已经是比他们吊牌价格便宜了2000多了。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的价格，你看右下角。11985尺，
1: 是
0: 1298是我们的6尺，
1: 是的，
0: 再比他们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400元。
1: 对，
0: 这个就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省下来的钱。
1: 是的，你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因为我们刚才一再的说，我们就是要给马上中秋节11小黄金假的时候要走亲戚，然后你是需要可能送人的一些朋友准备的一份礼物，吊牌上面加拿大95%的白鹅绒，在你收到的这个现货的这个水洗标上标注的非常清晰，东方购物就是保真。你在其他的渠道当中，你可能1000多块钱的预算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东方购物20多年的品牌，并且奈士迪4代传承60年的羽绒制品的品牌，你送出去就是相当的体面。
0: 11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被子，首先可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很好，
1: 对，
0: 再加我们现场构成很丰富，还有赠品送，先给大家一个是全棉的一个被套，而且是独立包装，再加我们今天还有一套毛浴巾3件组，就是2套赠品送给大家，赠品非常的齐全。今天我们感觉是啊，你家里面鹅绒被加贝壳被套贴身贴肤的100%全棉的被套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家里面你说你要什么，哎，洗完澡之后擦一擦的大浴巾，对吧，裹一裹身体，擦一擦头发，包括毛巾方巾你要带出去，每天比如说洗脸擦脸都可以，这一整套东西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能够整体1198和1298拿到的，
1: 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并且材质是很好的，不是聚酯纤维的这个一个被套，纯棉的被套送给大家啊，也是纯棉的毛浴巾的3件组啊，你家家都能够用得到的东西，今天1198块钱这个预算3大件全部带回去了。
0: 对，送礼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带有到花型的这样一个礼袋，
1: 是
0: 你平时不用的季节可以把它放在里面，鹅绒被的收纳这个也特别的方便。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年纪大了嘛，就讲个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1楼嘛，比较潮湿嘛。那么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那么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士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其实东方购这边一直跟大家讲，上海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特别适合盖鹅绒被，比较的湿冷。然后呢，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之后，也希望被子盖得比较的轻盈，不要太压身。
1: 是的，而且最近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今年的雨水特别的多啊。那么你想，夏天还好一些，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一场秋雨一场凉。当我们外面的这个气候又潮湿又阴冷的时候，很多的老人家他可能那个房间还是住着朝北的房间，晒不到太阳的。那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被子？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用好的鹅绒被，因为它就是特别的透气，排湿能力特别的强，不会说吸收了那个水汽湿气之后污在身上，它就是很轻盈很保暖。
0: 你把这种好的球状纤维羽绒啊，包括羽绒当中我们说也分369等绒子纯度更加高的90的95的绒，在市面上卖得非常的贵，再加我们今天是鹅绒当中全世界受到认可的黄金产绒带，北纬51度那边的加拿大的那个鹅绒哦，这个绒其实也会有很多好的品牌，对不对？
1: 是是，
0: 各大的一些羽绒工厂都要去疯抢的。我们的但是你有这样的品牌实力，能够拿到这样子加拿大的鹅绒，
1: 对，
0: 经过多道的绒的清洗，做到被子里面填充到我们说啊春秋两季盖的适宜的克重，5尺700克、6尺800克，还有呢，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的一个表布，真的由表及里就是高端，
1: 是的，
0: 就是完备的高品质。但是今天我们价格这么的划算，价格方面其实大家是能够完全放心，因为耐士迪的吊牌价格、电商价格也是清清楚楚的。
1: 是的，因为1198块钱，今天你在东方购物带回去的是700克的我们的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打造的一个秋被，所以你秋天可以盖，你到了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有地暖有空调的话，它依然可以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加拿大的白鹅绒本身保暖性特别的强，我们会看到很多一些人穿着上万块钱的加拿大鹅的这样的一些羽绒服、羽绒制品，可能里面的那个充绒就是150克、200克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它依然能够在严寒的这个外部，然后自由的行走，很保暖，就是因为绒子的质量好，所以才能够起到既很薄、很轻盈，但同时又很保暖。
0: 是的，而这个被子啊，性价比极高，东方购做到了1000元出头，再给大家送全棉被套，再加毛浴巾三件组，打电话抢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名字老适意，看来还是轻、绵弱、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牛。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哇，这个价格大家嘛，哪怕是现在等到后面再过差不多几个礼拜，这个被子能够盖，已经现在外面很多一些专柜的一些鹅绒的一些春秋被已经上柜在卖了，去打打样的话都会发现1000多买到秋被，如果是700克800克很难做到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的。
1: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我们不论花多少钱一定要买到真的是好的这个绒才行，否则再便宜的价格如果买到的是它不保真，不是真的加拿大进口，也没有达到95%的绒子含量的话，你哪怕再便宜几百块钱，那你花了可能都是冤枉钱。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做到承诺和保证，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包括奈诗迪60年的品牌历史，我们今天带给大家金秋时节双节快要到的时候，今天推出了1198块钱让您买到加拿大进口95%的鹅绒打造的秋被。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鹅绒被当中，只有我们奈诗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品牌的实力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加拿大95%鹅绒当中的大朵绒，这每一个字啊都代表着产品的高参数，绒子纯度高，绒的来源好，而且还是大朵绒哦。这个绒每一朵每一朵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这个几大重要的这种品质的保证，造就了我们的被子拿到手蓬松，
1: 是
0: 有厚度，而且是经久耐用的，
1: 是的，
0: 表布给到你高颜值，再加是超柔静音表布，
1: 对，
0: 就是如果你里面的这个鹅绒被填充物啊特别的好，表布如果僵僵硬硬的，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撑了无纺布呀，刷了浆啊，有涂层呀，就是能够让这个被子啊好像闷闷的，里面鹅绒的透气透不出来，那也是丧失了盖鹅绒被选好的填充物的意义了。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真的超级柔，当我摸到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超柔的静音的面料。
0: 另外收到快啊，
1: 对，收到现货是有惊喜的啊。你收到的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花的是1000出头的预算，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你收到的吊牌价格3998就是6尺的。然后呢，你要是送人的话，在这边我们的面料信息是一应俱全的，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你送给谁？大家看到了这些商品信息就知道它是吃价格的。中秋节你拿上2盒月饼，你送给别人，人家家月饼都吃不完了。11黄金周的时候去逛，就是到人家家走亲戚的话，拎一个这个礼袋，那不是够体面吗？
0: 真的，而且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裸被，还有赠品送给大家。其实啊，这个价格买裸被已经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但我们送什么？买鹅绒被送被套，而且是全棉的被套。今天我们是尺寸随主品，买5尺送5尺，买6尺送6尺。100%全棉独立包装的一套被套，花型也特别的好看，再加一个毛浴巾的3件组。跟大家讲，这个赠品哪怕你家里面不用，你单独送人也可以。咱们这个毛浴巾也是100%全棉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毛浴巾啊，里面的这条浴巾，你打开它的长度达到了1.4米，是扎扎实实一个标准的一个浴巾啊，又长又宽，裹在身上吸水力超级好。所以每一件单品我们送出去的，今天你不花钱，但是每一件都是我们居家过日子必须要用到的好东西。
0: 已经是有48位观众订购到了，您自己用。金九银十，对不对？家里面后面9月25号中秋节，
1: 对，
0: 走亲访友送人准备礼物，包括家里面如果孩子结婚要置办一些新婚房间东西，或者家里面换一换老旧的一些羽绒被，今天都是出手的好时机。东方购物就是帮大家省钱，打电话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辣海是轻、绵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羊，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0: 大家其实每天都会关注天气的变化，对不对？很多观众也是会了解一些节气的变化。我们讲就差不多每年到了九月份左右，对不对？嗯，白露节气的，其实后面那个转凉的那个很快的那个温度就会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有未雨绸缪这样一些准备的朋友们，你的这家里面的被子呀，包括那个衣服呀，可能都要做一个换季的一个倒腾了。
1: 是，
0: 被子是寝具大件，很重要。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说羽绒被它是个好东西，但是羽绒被当中它也分为三六九等，它有鸭绒的，有鹅绒的，大家都了解，鹅绒就是要比鸭绒卖得更贵，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要图便宜，你可能你感觉到哎，那个可能便宜个两三百块钱，那你买的鹅绒被里面它有没有一些飞丝啊、毛梗啊，有没有掺一些鸭绒或者掺一些化学的纤维啊，我们都不能够保证。做被子它就是一个良心企业，任何一个消费者都不可能我买回去一个新被子直接把它剪开来看里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买一条新被子要选

0: 平台，东方购物这么好的一个媒体公信力的平台，再加上奈士迪老品牌了60年的这个四代传承，我们坚守就是只做一件事情，优质的好的羽绒被带给大家。那今天我们就是保证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5尺700克，6尺是800克。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只有我们奈士迪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进口白鹅绒。
1: 对，如果你知道加拿大鹅绒的品质有多好，你就瞄准了要买一个加拿大的鹅绒做填充物的被子。东方购物这边你别的品牌不用看了，你就盯着我们这档我们奈士迪的被子来买。而且被子确实也分这个季节，对吧？冬天你要盖冬被，但是在全年我觉得鹅绒被羽绒被当中，春秋两季盖的鹅绒被一年能够盖两个季节，你家里面入手一条是性价比特别高的，
0: 是
1: 不是盖一季可以盖两季，我们是700克和800克。所以我觉得这种被子能够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再送赠品给到大家，当然大家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多途订购3件满3888元再给400积分，那我们的6尺才898，我们的5尺价格才只有798，88位观众订购了，赶紧打电话，对，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十五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1: 我们奈斯迪啊，送了永物了。我十几年前头，拉东方购物人家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的，给到现在。搿搭搿个皮头看了就相当好，给了还通看都蛮好，比较放心嘛。搿能讲对伐？质量是还保障的。九五高品质羽绒，
0: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 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0: 家看画面上面这条被子啊，特别的好看，清新淡雅。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有些年长观众，尤其是家里面女主人哦，审美的眼光都特别的好。家里面买四件套、买被套，对不对？尤其买被子大件这种寝具，颜值很重要。这条被子真的可以说，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好看的羽绒被当中、鹅绒被当中，它都是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你看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十一的这个小长假也要到了，总归会有一些亲戚之间要走动一下、往来一下、聚个会，对不对？总不能够空手去。那送什么东西，其实确实挺伤脑筋的。你说你送一些吃的，一顿饭吃完就完了，就忘记了这条被子。我觉得就是一辈子的情谊，你十年八年总归每一个春，就是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来用。
0: 再看看我们今天加拿大鹅绒哦，可能就是您孩子羽绒服里面、鹅绒服里面，对不对？花上万的价格买到的那种哦，白鹅绒填充物。今天我们杯子里面也是加拿大95的鹅绒。
1: 哇，真的，大家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实验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它，就是你看一个拳头里面的绒，当我释放出来以后，大大的玻璃缸里面全部都是非常蓬松的。这能代表的是什么？蓬松性好，它的保暖性就好呀。随意我们拿出来几朵绒，大家来看一看。你看它的这个勾连性。靠的是什么？五指摊开之后，它细密的勾连是绒丝极其的细密，而且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没有任何扎到我皮肤的硬硬的毛梗。另外很轻盈的同时，触手就是温热温暖，这个就是到了秋天、冬天，还有春寒料峭的时节，盖上这个羽绒被，让我们感受到的温暖、轻盈，而且柔软，并且它很透气，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潮湿的这个阴冷的季节。
0: 是我们说鹅绒被它是球状纤维，
1: 对，
0: 它就是通过一定的蓬松度和立体结构锁住更多的相对静止空气，
1: 对，
0: 用这样一个立体结构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
1: 是的，
0: 把被窝里面你身体散发出这种暖意呀、
1: 对，
0: 热气呀，牢牢地锁在被窝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年长观众说，我呀年纪大，对不对？我不希望我自己身体有过多的负担，
1: 是，
0: 如果被子很厚重啊，我盖着不舒服呀，
1: 对，
0: 我想盖得轻盈轻柔又保暖，鹅绒被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哇，你看哪个绒能够这样，我五指摊开竖在这里，它能够相互勾连在一起，而且每一朵绒它的大小非常的均匀，这就是良心企业奈士迪60年四代传承。我们是手工挑的这个绒，先要保证95%，还要手工挑绒才能够保证到它的品质如此之好。所以你买到的无论是700克的五尺还是800克的六尺，带回家好好去享受它吧，钻在里面就是很保暖很舒适的。
0: 是的，再加我们整条被子表布超柔静音表布，越是绒好，越是绒子纯度高的填充物，表布你要给这个绒啊一定的空间，不能够压缩住它。所以我们这每一格的绒啊，这个表布啊特别的软，不能够是僵僵硬硬的，然后压的这整个绒啊就是平掉了，没有那种蓬松度，它是非常的软，而且尤其的细腻啊，表面还有一点点略微那种轻磨毛的感觉，并且单层物理防钻绒透气，它不是里面刷浆啊有涂层啊衬一个无纺布呀，影响鹅绒被的透气性。鹅绒被不仅是盖到保暖干爽透气也很重要，你如果冬天一旦被子如果说可能是一些不好的材质盖的又什么比较的冷，然后呢不保暖，或者房间里面寒气湿气比较的重，被窝里面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就是越盖越阴冷。但鹅绒被不是，它是暖烘烘热乎乎，而且特别的干爽，
1: 对，
0: 还不需要怎么打理。如果你买给自己小孩啊，工作很忙的没时间打理床铺晒被子的，这个鹅绒被就是懒人被，
1: 是
0: 又省时间又给大家节省精力，你就享受它的舒服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啊，我们就是100%的好评率，买过的朋友他可能是在刚刚入春的时节买过它，然后都来纷纷给我们好评，谁用谁知道。被子我们的预算700克、800克的绒的一条，我们的春秋被、冬被，你1000块钱很正常吧？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我用1000块钱买一条好被子，这个预算很正常。但是1000块钱你能够买得到加拿大进口95%的白鹅绒的被子吗？太难了，东方购物目前只有奈士迪带给到大家这个货源，
0: 是6尺只有最后的5组，而且我们今天6尺只要比5尺多花100元，你家里面哪怕是5尺床没有6尺的被子所用的被套没问题，我们送给大家跟6尺鹅绒被匹配的6尺的全棉被套。然后你外面不太可能说 出多100元的钱，能够多100克加拿大95的鹅绒，而东方购帮你做到，再送毛浴巾三件组，全棉被套我们也是独立包装，自己用送人，你都可以随心所欲。打电话来，最后14分钟不到的时间，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
4: 搿搭搿个皮头困了就相当好，盖辣海通通都拉开了，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在保障的。
2: 95高品质羽绒。
5: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斯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2: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斯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3: 我是奈斯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7年前头辣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斯迪皮头，改到现在，我觉着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皮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勿跑毛。
6: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7: 我外面商场也都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斯迪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这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0: 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三组了，时间还有11分半左右，大家抓紧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对于价格方面有质疑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东方控每一床我们奈士迪的被子都是跟我们平台强强合作联手才谈下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品质不会给大家打折，
1: 对，
0: 绝对是真材实料的九。

0: 暖，盖在身上就是无比的舒适。
1: 嗯，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组，马上就要个位数备货了，大家先定下来，你再到后面你有时间到外面各个专柜渠道或者你网上搜一搜，这样克重的700克800克的秋被，马上就能够过几个礼拜就能够盖的这样的鹅绒被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定价，包括它的一个价格区间，你就会知道东方购真的帮大家省钱。我们也就是金秋特惠，所以我们讲其实你家里面一年能够盖两季这样的春秋被，直接买一个一步到位的进口的鹅绒很有必要，你每年可以盖到大半年以上的时间，总共
0: 是的，货源那么的稀缺，你想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羽绒被的品牌，但是要拿到加拿大95的白鹅绒，目前只有奈士迪，因为我们这就是企业的实力了。但是我们只能够拿出这些现货来到东方购物双节之前回馈给大家1198块钱，鹅绒被带走，毛浴巾的三件套带走，还有一个全棉的被套带走。因为这三大件组合你带回去无齿为例才1198块钱。
1: 嗯，最后的十分钟不到时间留给大家，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再送给大家有到毛浴巾的三件组，
0: 是
1: 画面里面所有这些带到我们那个拎带，很漂亮的一个无纺布的拎带配给大家，送人吊牌全部完备，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浴巾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上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就讲奈士迪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3: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辣海是轻、绵糟、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端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节目还有7分半，时间、机会、备货都是在一点一点流失当中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观众订两组中秋礼物要准备起来，因为差不多9月25号，我觉得中秋节也是我们传统佳节哦，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串门啊、拜访长辈呀、走动走动呀，要带中秋礼物。其实顾金刚他也想送被子，一辈子的情谊，人家每年盖那么长时间，盖两个季节，
0: 是
1: 心里就是暖暖的，收到你这个礼物，
0: 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首先就已经是一步到位了，在目前羽绒界当中，它的绒子的含量没有比95%更高的等级了，所以你送给谁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另外不是说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加拿大95进口白鹅绒所填充的被子的，目前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东方购物只有奈士迪在目前的秋天给大家带来了加拿大白鹅绒的货源，绒子还达到了95%。
1: 对，要给大家看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是中国羽绒行业品质联盟的羽绒家纺品牌的成员名单，这个里面就有到奈士迪。为什么这份品质联盟的成员名单这么的重要？因为作为这个名单里面的成员，必须得做出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就是必须要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禁止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制假售假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就东方购物所有奈士迪的羽绒被，因为它是这个品质联盟的成员，绝对不可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咱们说95的绒就是95的绒，说加拿大的来源，我们就有报关单证明，说是大朵绒，每一朵绒形态 体积就是很大，
0: 是
1: 每一个字都给大家做到了是确凿无疑的。
0: 加拿大进口的白鹅绒的报关单，您此时此刻在直播的时间段都已经看清楚了，但是你要送人对不对？送人，我们的被子啊，上面这个喜标是一应俱全的。这个吊牌是奈士迪，跟随着就是你要送给的那户人家，他会拿到手上。当他看到我们这个吊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一应俱全啊，这是贵的东西，这是好的东西，加拿大进口的九五的白鹅绒的原料标得很清晰，价格是多少钱？收到现货的朋友，他就是物有所值呀，3998块钱。真心害怕您抢不到，还有最后的5分钟。如果你错过了这次直播，你说下一次我再等一等吧，看一看吧。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目前东方购物其他的羽绒供应商品牌不可能拿到今天我们加拿大进口九五白鹅绒的原料做这个价格了。
1: 所以大家放心订购，而且我们的品质方面、价格方面、性价比方面，你放100个心。现在我们的6尺备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现货售罄，所有的产品我们可能货号就会要关闭掉，所以珍惜这个机会。最后的4分多钟，画面当中一条大被子，一年盖2季的春秋被，加一个独立包装的全棉被套，再加一个毛浴巾3件组，100%全棉的毛浴巾3件组，全部3个大件给大家送货到家，还有主品的拎袋附赠到我们这个吊牌，送礼你也很有价值感。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11年的真情陪伴，千万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来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皮头，盖到现在，
6: 搿个皮头困了就相当好，盖了还通通都蛮好，比较放心嘛。更加侬讲对伐？质量是有保障的。
4: 九五高品质羽绒，
7: 感谢这么多年来东方购物的顾客对奈士迪的青睐与厚爱。作为东方购物的战略供应商，也拿出了一笔市场费用补贴给消费者。
4: 市面羽绒采购成本上浮，奈士迪顶住压力，维持底价。
5: 我是奈士迪的忠实用户了。我10几年前头来东方购物里呢，买了条搿个奈士迪皮头，盖到现在，我觉得老好的，老牌子，质量好。我勿欢喜皮头，阿拉身浪向老重的感觉，打理起来呢也方便，太阳晒晒呢就像新的一样。侬看现在还老蓬松的，勿抱毛。
8: 它又轻又暖又透气。我这个人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冷了不行，太热也不行，它的包裹性很好，是被子里边一直暖烘烘的，不湿不潮，一觉睡到大天亮，睡眠好了，身体也好了。
9: 我外面商场也得过，几千块钱是打不下来的，还不知道里面充电的是什么。奈士迪买的我很放心，价格很便宜，东西又好，我介绍了很多小姐妹呢都去买，他们的这盖得很好，我也买了很多。我今年再想买一床给我家里的老人盖。
1: 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5尺还有最后的5组，另外一个6尺即将售罄了。我还在问顾金能不能再给我们品牌方再争取多加点货，真的
0: 加不了，加不了。
1: 鹿茸是进口过来的，
0: 对。加拿大进口的95%的白鹅绒，大家来看一看，近3年当中每一年都在连续着翻着跟头的在涨价，而且货源特别的稀缺，所以能够首先有这个原料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价格了。今天我们如果说减掉2件赠品的话，你想想看，全棉的被套自己要去买一个多少钱，然后全棉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毛浴巾的3件组，你自己也是要用的，你要是减掉这些赠品的话，真的是今天太划算了。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先订购下来，再到外面去打打样，逛逛专柜，网上搜一搜，关键你要知道加拿大大朵的九五的鹅绒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高端鹅绒被的一个原料，一个填充物。所以在东方购这边，顾金也一直很有自信的讲，奈士迪在做，奈士迪作为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大屏的这么多的羽绒被品牌当中，唯有它有品牌实力拿到加拿大鹅绒。你跟自己的孩子了解一下加拿大鹅绒做的那个鹅绒服哦，外面卖的价格超级的贵。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保真，这是前提。一定是要相信大品牌，然后你拿回去，你盖着这么好的羽绒被，春天、秋天、冬天3个季节呀，你都是可以用它来盖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这样的春秋被，这样的构成，送全棉的被套，再送一套毛浴巾3件组，以及我们的价格， 1200元都不到，1300元都不到，就是大家出手的好时机。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还有呢，主品的拎袋，我们也有到完备的吊牌，上面价格显示清清楚楚，3000多以上，外面只能够买到被子，没有任何的赠品。订购起来，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冬季节，你看，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对不对？跟家人团聚，然后我们过完了中秋佳节之后，就是接下来的霜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节气接踵而至。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对身体的这个血管的负担，对于身体的一些负担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一点。东方购啊，最近我们的磷虾油卖得特别特别火，而且是百合的磷虾油，因为它的品质极其高端，所以基本上是来一批货就卖掉一批。我们今天又备到了现货，而且今天请到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他会带来最新的升级的版本来奉献给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我们前面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安排很好啊，南极旅游。那南极旅游我们就卖南极磷虾油，关键在于南极这片纯净的大陆，其实刚刚我们看到 VCR 当中对它的环境就有非常多的论述了。关键南极磷虾油当中看一个指标叫磷脂啊。刚刚高老师，我们今天升级了，升级到什么概念？原来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是56%的磷脂，
0: 对，
1: 现在我们直接包装上给大家印好了，61%的磷脂，观众朋友们，这个指标您全网搜，
0: 对，
1: 您各个品牌可以比，给到你更多磷脂，就能更好的帮助所有的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吸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帮你的血管跟我们的整个的肝脏更好的健康。
0: 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当中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百欧和的这款磷虾油，接下来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刚才嘉伟在一开场跟大家讲到我们的这个升级，从56%的磷脂海洋磷脂升级到了61%。
1: 对，
0: 不要小看这个升级啊，因为海洋磷脂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的磷脂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
1: 对，
0: 到40-50左右就已经可能非常高了。
1: 是的，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磷脂其实10、20、30都有。我们今天是达到61%，相比其他产品来说都是翻倍了。而我们把它对照的是什么呢？就是鱼油。很多观众不懂到底磷脂含量多少是一个品质高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理解为十的磷脂相当于30%左右欧米伽三。到这儿，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61%的磷脂就相当于98%，我们白瑶去鱼油的给大家带来的品质。
0: 是的，
1: 关键很多观众会说，那这个磷脂好，磷脂好啊，对吧？你说欧米伽三我知道干什么的，那磷脂好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个我们整个磷虾当中的核心营养素说起。磷脂，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脂溶性营养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难被小肠吸收，因为它是油状的。
0: 对，
1: 小肠很难吸收。但是我们知道的，磷脂属于双氢结构，什么概念？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任何的营养素，大家看到 A、D、E、K、胡萝卜素、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只要能够跟磷脂相结合，包括欧米伽三啊，包括鱼肉当中欧米伽三，
0: 对，
1: 都可以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大家看啊，我们的磷脂可以帮助欧米伽三，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提高38.91%的吸收率。所以哥们儿，如果你在吃这些营养素，首先加上磷脂，所有这些营养素的效果都会事半功倍。那接下去磷脂它本身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血管当中很多观众朋友们知道什么胆固醇高啦、低密度脂蛋高，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在你的那个血管壁上有一层厚厚的水垢，
0: 是
1: 这层水垢很顽固，观众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要把这个水垢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家里面装修，一面墙你要先把那个油漆把它刮下来，你不可能一下撕下来的，你要用个小铲子慢慢铲，是不是？油漆工是要慢慢把那面墙铲干净，然后再刷上新的油漆。那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碰到那种顽固的血管壁上的垃圾，你靠欧米伽三一下子把它拉下去很难，而磷脂就起到什么？就我先用小铲子把它慢慢把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把它变成小分子，这种情况下鱼油欧米伽三就能起到把它们带走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血管当中、肝脏当中有油脂的，摄入磷脂。摄入那些脂溶性营养素想提高吸收的，也可以摄入磷脂。
0: 是的，刚才嘉伟讲到了很多关于海洋磷脂当中的独特的营养成分。其实跟大家讲哈，磷脂其实只是这个被称为海洋红宝石的营养素当中的其中之一。
1: 对，
0: 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对于血管的保养、对于记忆力的保养、对于大脑的保养、对于皮肤的保养、对于肝脏的保养都会指向这款磷虾油，是因为它真的是吃一补多。
1: 对，
0: 刚才讲到的有海洋磷脂，其实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这当中还含有胆碱，
1: 对，
0: 还有虾青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一粒，我们说天然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含有鱼油当中所含有的欧米伽三，但是它也含有鱼油当中所不具备的虾青素、胆碱这些很独特的营养成分。
1: 对，然后接下去我要说说胆碱啊。胆碱很多观众们可能不陌生，它是对你的肝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知道肝脏是代谢脂肪的，一旦肝有问题，其实说白了你的血管的负担，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肥胖程度都会加重。但反过来说，我们知道欧米伽三战斗的地方在哪？在血管。 那胆碱跟那些脂肪粘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肝脏。嗯，肝脏代谢脂肪，它需要车子，对不对？就你人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要车辆？嗯，胆碱就是运送那些脂肪，把它及时排出肝脏一个非常重要的车辆。接下去我们说到虾青素了啊。嗯，说到虾青素，我们就知道了，人这辈子哪怕啊你什么病都不得，但是最终人还会老，人还是会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体的一个氧化反应。一个苹果切开，从原来白色的肉，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黑色。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逆转的整个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能够什么对抗这个过程的虾青素，光盘啊，它很牛。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的细胞是一个全面的保护。嗯，在这方面大家知道的，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平时吃维 C， 我平时吃维 E， 嗯，我平时也吃花青素。注意啊，这方面确实他们也有这个对抗的能力，但是虾青素相比维 C， 它在这个对抗方面的能力，观众朋友们，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1000倍，花青素的800倍。哇哦！
0: 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营养素能够把这么多的我们身能需要的东西全部涵盖在内，可能真的是除了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你很难找到第二款。嗯，然后既然磷虾油这么好，为什么今天要我们百奥盒的这个磷虾油是卖得特别好的？还是来给大家做实验啊。因为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大家都知道磷虾油好
1: 不一样啊。磷脂是一种油性的东西，它的感觉呢像一种黏黏的这种胶束状态。嗯，你看啊，这是普通的磷虾油，咱们先不管它里面东西好不好，但是你看啊，哎，
0: 看到没有？
1: 白 H 的磷虾油，观众们，你自己看，
0: 看到没有？凝胶状，
1: 对，
0: 那种凝胶状。
1: 注意啊，我们这个批次它的整个的这种粘性的状态会更丰富，为什么？因为我们升级到了市面少有的61%的磷脂。嗯，这是从性状上大家都能看出明显的差别，对吧？完全不同，一个像胶束，另外一个就是水。
0: 对，
1: 同时现在注意啊。我们直接做这个实验，嗯，我们直接把两个磷虾油滴到水当中，它能让水和油不分层，嗯，那此时此刻高老师先滴我们的整个的，
0: 哎，我们的那个搅拌的呢
1: 勺子，
0: 来找一下搅拌的勺子，来看一下，找一个搅拌的那个小的东西，我们等一等啊，稍微
1: 等一下，
0: 或者摇晃一下，嗯，来摇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很难去进行一个乳化的，你看我用手去搅动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啊，
1: 我们直接注意啊，我们不用对比了。来，高老师，刚刚普通磷虾油刚泡滴到当中纹丝不动的，没有任何反应。
0: 来，我们看一下，别动啊，别动，睁大眼睛看今天的这一款啊，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来，百奥盒的磷虾油，我们来搅动一下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都没有筷子啊，
1: 对，
0: 大家睁大眼睛看啊，来，睁大眼睛看啊。好，那厉不厉害？
1: 观众朋友，你看啊，发生了非常剧烈的磷脂和水，让油和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混合体。
0: 是的，水之双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让它时间再长一点，对不对？
1: 对，再拿一个筷子，再进行一个搅拌，
0: 搅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海洋的磷脂，而且是高含量的海洋磷脂，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吸收率会更快。
1: 对，是的，它跟欧米伽三，它跟番茄红素，它跟辅酶 Q 十，能够更好的让你穿透小肠，真正到达你的内循环当中，给你的身体产生帮助。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很高，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是可以追溯的，
1: 对啊，
0: 可溯源的。
1: 我给大家扫一下，
0: 我们每一瓶都是有可溯源的溯源码在这儿。
1: 对，注意啊，这个溯源码怎么扫？观众朋友们，你有微信对吧？你就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来，我现场给大家扫一下，看一下。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来。扫完以后，它跳转以后，刚才我们现场直播直接扫。嗯，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这是第一点。嗯，没结束啊，观众朋友们，这里有个码，码在哪儿？码在底部，我们的底部，观众朋友们看清楚，
0: 在这儿。
1: 我们首先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批次2016年5月27号，观众朋友们自己看啊，嗯，有多新鲜？是61%的磷脂含量，所以它的批次更新鲜。嗯，今年的5月27号生产，然后高老师给我报一下这个编码
0: ，U605358。
1: U605358，
0: 对，
1: 好，
0: 好，大家自己也可以输进去感受一下。
1: 我们看清楚啊，来，直接输入这个整个的一个编码以后，我们看到了捕捞时间，就这个磷虾捕捞时间是2025年5月，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经度纬度包括下面的地图，嗯，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众朋友们，你在外面买磷虾油，有这样一个权威的保障吗？ 有告诉你原料捕捞时间在南极的哪片海上能够去溯源的吗？嗯，所以真正相信白鳌鱼的品质。
0: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可以吃得到的，在市面上也是可以去购买得到的。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啊，60粒。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180粒，1490，将近1500块钱的专柜价，东方购物是699，3.8元一粒，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我还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足足拿回去360粒，
1: 对，
0: 2990素，将近3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直降了200，1398的情况下直降了200，只要1198，3.3元一粒，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大家注意了，我们吃到的是升级版本，喜欢的话就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因为确实好久好久没有来了，我们的上批货卖完之后，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批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谁来有谁来有，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姜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然后去到百鳌河的工厂去看他们所有的这个生产的环节，确实是拿到的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而且品质超级好。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南极磷虾油在这些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受到追捧，
1: 对，
0: 而且品质高端的磷虾油在市面上其实价格一路都在往上涨，尤其像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明天是刚好是中秋佳节，
1: 对，
0: 今天姜伟来他不白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跟大家讲啊，姜伟现在那个表情是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我在一开场跟大家说我们的手板，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是六瓶装。我在刚开始的直播的现场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组合是六瓶装。
2: 对。
0: 然后姜伟说他今天来，他不能白来，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你给大家带的那个中秋节的大礼是什么？
1: 我们直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因为本来升级咱们就应该涨价，对吧？就应该涨价，用56的零脂到61。但是今天我们正好逢到中秋佳节，我也考虑到像嘉伟明天，我自己考虑我明天就有两顿饭，
0: 一二三四
1: 接下去很多顿饭，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些好的营养素的摄取会更需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啊，注意在原来六瓶的基础上咱们价格不变，来，我直接这样子啊，直接再给大家，
0: 从来没有过的东方购物历史上啊，
1: 一模一样，再加赠一瓶，从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六，注意啊，朋友们，还给大家再加赠一瓶61%的磷脂含量，
0: 420粒，
1: 注意，专柜价格499块钱一瓶啊，
0: 499块钱一瓶，
1: 499一瓶，今天注意，临时给大家加赠，大家可以看到啊，板做的是六瓶。但是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聊，我们觉得这个磷虾油实在太好了，包括观众朋友订购的实在太踊跃了。我觉得为了东方购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对南极磷虾油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让您能够每天更多的去摄入这种好的营养素，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一瓶，
0: 今天
1: 七瓶。
0: 今天真的是临时加码的，手板上面是360粒，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板，我拿到的板哈，包括我群里面，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手板所有的信息确认的信息都是。六瓶装360粒，但是我们今天临时，因为姜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一定要给大家带一点礼物，他心里他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就是六瓶装好像有点过不去，是不是？一定要有七瓶，
1: 是七瓶
0: 就420粒了，
1: 对，
0: 那67就420粒了，姜伟要天天来啊，要多来啊，1198的价格是没有动的，那算下来我现在单瓶的价格就不是2.2块了，
1: 对，
0: 对吧？
1: 算下来1块多钱，
0: 哎，1块多钱1粒了，
1: 1块多钱，观众朋友，我们的生产批次，观众朋友。2026年5月27号，有多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就是等着我们的磷虾油？怎么磷虾油又没了？磷虾油又没了？因为真材实料，作为大海的恩赐，非常非常难。更何况我们今天注意，咱们除了生产批次新鲜，含量从原来56%的磷脂
0: 是
1: 升级到了61%，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欧米伽三给你从95升级到了98。
0: 对，
1: 95和98价格差多少？但是我们今天不单单没涨价，反而再给大家做促销，再送给大家一瓶。
0: 是的，这瓶是临时加上去的，然后这个货号很可能我们在下了直播之后就没有了。你看我手板，我们都来不及做，是临时
1: 直接粘上去，
0: 临时粘上去的。刚刚我们找工作人员就直接粘上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直播，大家真的我自己。做这么多次直播都是第一次看到直接一个食物往上粘，但是呢，就是这份诚意，因为刚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那今天也是，确实是姜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到大家。如果大家之前你家里如果有鱼油的话，你就鱼油跟磷虾油搭到一起来吃，
1: 对，
0: 它俩是好搭档。那我们今天现场也来教大家啊，鱼油跟辅酶 Q 10是好搭档，然后鱼油跟磷虾油也同样是好搭档。原因在哪里？因为磷虾油当中有鱼油没有的虾青素和胆碱，然后磷虾油当中还含有的是那个 Omega 3，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它跟鱼油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就是一个 Plus 的版本，就真正是做大扫除了。
1: 是的，我跟大家说啊，鱼油解决的是一个总量 Omega 3的问题，而磷虾油解决的是什么？帮助这些总量的欧米伽三，包括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同时，
0: 对，
1: 它还带给你的是胆碱对于肝脏，虾青素对于细胞，磷脂对于我们整个脂肪更高的一个能力。
0: 是，
1: 所以鱼油和我们的磷虾油，或者辅酶 Q 10跟磷虾油一起吃，它不是2选1，是1+1+1。大于3的效果。
0: 是的，提示大家，今天现场由6瓶升级到了7瓶。
1: 对，
0: 我也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力度也是确实是从未有过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死，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1: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2: 对，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菱花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菱花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4: 说到南极磷虾油，它在整个的我们说所有的营养素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般来讲，我们说，比如说鱼油，它对血管好；比如说吃氨糖，我们对关节好；然后吃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对吧？那实际上，磷虾油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记忆、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身上的很多的脏器都有帮助，这就是磷虾油非常独有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它这个红颜色的这种颜色，其实是95%来自于磷虾身上的那个红颜色，就是虾青素的颜色。而虾青素它最独有的一个地方、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5: 对，
4: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处在一个更健康的状态。这是我们很独有的一点。另外，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胆碱，包括海洋磷脂，对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呀，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5: 对，
4: 我们待会现场也可以做这些实验。
6: 我们知道，我们现场要吃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维生素 A、D、E、K 啦，
4: 对，
6: 眼睛不好，叶黄素，
4: 对啊，
6: 很多男性要吃番茄红素，我们人大多数都能够出来都是辅酶 Q 十，包括欧米伽三的总量，我们通过鱼油，但这些我刚说到的全部都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到小肠上，然后说不好意思，你进不去，因为你没有清水的环境，这个时候磷脂又来了，磷脂说来，咱们搭把手，我们跟你两个一起进去，为什么？因为它也清水，它带着欧米伽三，就是鱼油，带着辅酶 Q 十，带着番茄红素，就能更快的穿透到你的小肠当中，真正进入到你的内循环。
4: 是的，我不多说了，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嘉伟还在这边跟大家普及知识，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磷虾油你真的要抢，为什么？我就说两点，第一点，它是目前百奥盒的。目前所有的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含量最高的，
6: 对，
4: 61%， 6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鱼油当中的99鱼油。
6: 对，
4: 这是第一点，就是这是目前的最高阶版本。
6: 是的，
4: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款磷虾油，原本我们的直播现场是6瓶，给大家看一下6瓶。
6: 来。
4: 六瓶哈，我在一开场，如果你看我的直播，你应该知道，就我一开场介绍都是6瓶，360粒，一天吃一粒，我们吃一年，对不对？一天吃2粒，吃半年。好，我们今天现场，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是憋着大招来的。今天现场直接给大家加了一瓶，明天是中秋节，直接现场，我们手法都来不及做。
6: 我觉得这东西，朱阿姨们啊，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比月饼好，对不对？
4: 啊，比月饼绝对好啊，499块钱一瓶，
6: 对，
4: 直接现场就加了6瓶，升级到了7瓶。然后这批货源，你知道吗？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7号，大家自己评底下都可以看到，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
6: 对，
4: 啊，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好，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批磷虾油的品质会有多好。一般来讲，我们都说身体当中会有一些脂质垃圾，对吧？脂质垃圾会怎么样？它会让你的身体当中，比如说血液流动更慢。然后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沉积过多的脂质垃圾。
6: 对，
4: 那你一般的磷虾油，你看，比如说像这种磷虾，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很贵。我们看看它有没有用。
6: 来，观众朋友，我随便搅，再怎么搅，没有用，
4: 没有用。
6: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杯我就放掉了啊。我们直接，
4: 不，我先挤在这儿，
6: 好，
4: 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也是磷虾油。然后我来看一下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啊。
6: 观众，你看啊，胶质状，因为磷脂含量已经达到了61%。非常高的清水又清脂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4: 不能浪费，好，全部挤下去，然后大家对比，先对比，
6: 哎，先对比，我现场搅拌一下，
4: 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那些油腻的东西，今天有了磷脂型的欧米伽3，一端清油，一端清水，然后再来看到这个，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处理不了的，
6: 我们再来啊，我们再用我们的
4: 百
6: 奥盒的磷虾油来为它做一个水乳双融。好，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
4: 这么厚的一层油，可能一般的磷虾油束手无策。
6: 对，
4: 但是今天的百奥盒因为有61%的海洋磷脂，
6: 对，
4: 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那些可能别的束手无策的，你看看在它面前。是不是就是小菜一碟了？
6: 对，
4: 我跟大家插一句，因为我现在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磷虾油，对，因为磷虾油它当中的那个虾青素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状态会有帮助，
6: 是的。
4: 然后呢，磷虾油当中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会有帮助，
6: 对。
4: 而且那个胆碱当中，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前提，
6: 对。
4: 而乙酰胆碱对我们的记忆力有帮助，
6: 对。
4: 所以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东西有多好。然后磷虾油，我记得上一次嘉伟跟大家分享了，磷虾油跟鱼油的比，全世界的每年的产量。是几比几啊？
6: 对，33:1，鱼油一年能产2000万吨，磷虾油因为只有南极有，对吧？全球有4大渔场，但是南极磷虾只有一个南极，
4: 对，
6: 所以它一年只有62万吨，而且它是受什么联合国保护的？全球只有11艘捕虾船能够到达南极去，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去南极的，观众们。
4: 全世界的范围内只有11艘船允许进入南极，然后只用3到7月捕捞的磷虾，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的虾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6: 对，
4: 作为原料在我3个小时之内低温快速处理，因为那个磷虾它是有自溶的，它会自溶，所以如果你这个磷虾捕捞上来之后不及时的加工，它是会自溶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3个小时之内迅速的进行一个低温的快速处理。注意了，最后我要说到的重点就是我们每吃到的这一粒南极红宝石的磷虾油，它需要至少1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提取一颗磷虾油。
6: 对，
4: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6: 我跟大家说，磷虾最大的整个的尺寸也只有5毫米。5毫米，观众朋友，5毫米什么概念？哎，我一个小手指节都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小。所以真正的我们把它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
4: 是的，100只磷虾就在这个里面凝聚成一颗磷虾油，这个里面就是满满的只有磷虾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6: 对，
4: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嘉伟来是带了福利的，这一瓶是499块钱，原本我们是6瓶装，
6: 对，6瓶啊，
4: 6瓶装，
6: 1、2、3、4、5、6，
4: 现场直接
6: 给你贴一瓶啊，直接贴给你一瓶，499块钱，61%磷脂含量，全部都是今年5月27号生产，
4: 是，
6: 我们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到南极的原料在哪里生产，
4: 是的，所以我们算下来最后的价格不是2块多一粒了，现在应该变到1块多一粒了，
6: 对，
4: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是自己吃，它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我的习惯是直接拿它跟辅酶 Q 十搭到一起，然后我可以比如说鱼油加辅酶 Q 十，磷虾油加辅酶 Q 十，可以这样的来吃，
6: 对，
4: 这样你的身体当中的营养素就不会有缺口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烤熟的，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块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得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3: 看到的这一段画面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本土，就是百欧和磷虾油的生产的这个公司，
4: 对，
3: 去感受，替大家来感受，就整个这个磷虾油它的非常严苛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的流程。
4: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全副武装，但是在我们过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是 GMP 制药标准，所以实话实说，它没有整个生产的工艺，它只有一个包装工艺。然后等我们走以后，它还要全部进行全面的消毒，这才能成就我们百欧磷虾油的高的品质。关键我还是要强调啊，整体的产品我们还是要看含量。今天是从56%升级到了61%。刚刚其实高磊老师说，这是百欧所有磷虾油产品当中的一个 top 级别。但是我想说，这放眼全球范围之内，真的啊，观众朋友们，它的磷脂含量应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存在。
3: 是的，拿到每一瓶的磷虾油其实都非常的珍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瓶磷虾油当中独有的地方。刚才其实我们采访到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们也帮大家解读了一些信息。就是你拿到这瓶磷虾油的时候，首先我告诉你要看到这里，它的配料，它的配料是100%的磷虾油，没有别的东西啊，就是磷虾油，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磷虾油，100%的磷虾油，以及它当中含有的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比如说磷脂啊、虾青素啊、胆碱啊、Omega 3啊，这些里面这些所有的成分全部标得清清楚楚，不给你打混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边1234前面四个标是跟生产相关的一些标，最后这个标 IQOS 这一个标很重要，
4: 对，
3: 目前只在这个百欧和的磷虾油当中有。
4: 对，
3: 目前东方购物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只有百奥盒是有这个标的。
4: 对，
3: 这个标的意义是什么？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叫世界磷虾油协会，就相当于世界鱼油协会 IFOS Fish 嘛。然后这个是 Kirling IKOS UMF 麦卢卡蜂蜜协会。我们加入这个协会，第一点，观众朋友们，这个证书非常难拿。但第二点，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就必须 PP 检测才能拿到这样一个检测报告。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溯源码，
3: 来，在这儿，
4: 观众朋友们，你在外面买的磷虾油，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磷脂是多少啊，甚至于里面到底有没有磷虾油你都搞不清楚。但此时此刻，观众朋友们，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给大家把这个码给大家扫一下。
3: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七套，大家一边看一边打电话，因为大组合七套今天是七瓶装，本来是六瓶升级到了七瓶。
4: 看清楚啊，直接，您的产品源自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的同时，没结束啊，光鹏爸。不是就这样一个图片，好，下面有个编码，我们这个编码跟整个的这个系统是一一对应的，生产批次是5月27号，上面这个编码，来高老师跟我说一下。
3: 605358，前面是 U605358，大家自己也可以。
4: U605358，观众们看清楚，就这个输入。好，您如果表示中秋佳节您还想送人的，送给你的朋友，哎，身边可能有一些这方面健康问题的，你想送给他，上面2025年5月份这个原料捕捞，好，南极海域哪里经度纬度，包括最后这个地图，哎，无论您自己吃是不是放心，送人来，扫一下，扫一下，我送你这个磷虾油，咱们真材实料，
3: 对
4: 吧？吃下去什么营养素标在上面，您的身体摄入到的就是什么样的营养素。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磷虾油它批次非常新鲜，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49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有60粒啊，有60粒，所以实际上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舍得的话，我觉得有舍有得嘛，这个词儿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对自己舍得一点，你的记忆力、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的状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4: 对，
3: 然后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到秋冬季节，当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咱们吃到2粒。这个是这样的，专柜价格499一瓶，然后我们按道理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我们是给到大家大组合是
4: 6瓶，
3: 对，最多6瓶。今天临时给大家多加了第七瓶啊，在这儿多加了第七瓶。这个整个的七瓶加到一起是420粒，所以这个组合实际上是性价比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的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的 top 级别的了。
4: 当然，
3: 对不对？以及它的本身的那个海洋磷脂的61%的含量，也是它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的 top 级别。大家也可以到市面上去比，因为实际上61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在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就已经非常高了。
4: 是的，
3: 就我之前卖过的有一个品牌是50以上，它就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卖点来介绍了。我们今天是61，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批很好的这个海洋磷脂的这个磷虾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产品是可以大家去扫码来看它所有的认证的。
4: 对，
3: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大组合还有3套，售完即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5: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这把子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 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乐意，侪乐意。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也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
6: 他帮
0: 你宣传，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这个溶解的实验，
7: 好，
3: 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磷虾油是怎么帮助我们的？
7: 注意啊，普通的磷虾油，观众们，因为我还是强调，磷脂是整个磷虾油营养的关键。像这样的磷虾油，观众们，看上去我低了，但大家发现没有，当我停止搅拌，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说明这当中要么磷脂含量非常低，要么甚至于大家也听到一些报道，对吧？有些所谓的好的，他说是很好的磷虾油，但是其实当中磷脂含量基本为零，
3: 还是一个大牌子，
7: 没有，对对，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添加磷虾油。好，此时此刻我们先看啊，我们先滴入我们白药去的磷虾油，观众看清楚啊，
3: 你有没有发现
7: 性状就不一样？
3: 对，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像凝胶状的？
7: 对，好，我现场再做一个搅拌，观众们，哇哦，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随便轻轻松松搅两下，一粒当中的磷脂就把那么多的油直接乳化以后变成了什么？让水和油不分层了。
3: 对，
7: 就直接的，你可以理解为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我给它乳化以后更好的排出体外。
3: 是，
7: 对那些要吸收的东西来说，我能够让它什么更好的穿透肠道，给你的身体更大的帮助。包括这杯啊，观众朋友们，哎，我看它确实分层，我也看它不顺眼。来，我直接把它给融了。
3: 用我们的，用我们的对付一下它，你看看。感受一下，你看，看到没有？别家做不了的，别家处理不了的，别家束手无策的，今天百奥盒的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它就是可以帮到大家。
7: 对，是的，观众们，这个实验自己回家也可以做。我也希望你去做，你会真正知道什么是好的磷虾油，
3: 对，
7: 什么的品质才是真正对得起您花的每一分钱。
3: 是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的老版本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端了。
7: 来，给大家看一下，
3: 这是老版本，
7: 这是我们老版本，其实包装上什么都没变。这个是56%的磷脂，但今天我们精益求精，就像原来给你95%啊，对白药区来说很难，但是我们是作为新西兰专业营养品牌，我们需要精益求精，给大家61%。
3: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海洋磷脂在进一步升级了。
7: 对，
3: 另外一点，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家里有鱼油了，
7: 对，
3: 对吧？我已经有鱼油了，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虾油？那磷虾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除了鱼油当中的那些 Omega 3之外，它还有哪些东西？
7: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磷脂。我们还是强调，磷脂首先它可以帮助所有您现在吃的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可以帮助吸收，有哪些 ？A、D、E、K、胡萝卜素、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包括鱼油，这里面全部都是油。油到我们的小肠，大家知道的，辅酶 Q 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我们的诺惠是用胶束技术，而我们直接用磷脂，磷脂搭着辅酶 Q 十就能穿透我们的肠道，因为它能让水和油混合，就相当于一个胶束技术，直接进到身体当中。提升多少？这些营养素啊，这些营养素都能提升38.91%的吸收率。接下去，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是我们的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因为大家知道肝不好，其实脂肪代谢更有问题。
3: 会有人单独去买那个胆碱，对不
7: 对？
3: 对，
7: 我们今天当中就有胆碱，这个胆碱相当于给你的肝脏又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最后就是高老师一直说的，包括女性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整个的磷虾油好在哪儿？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保养。保养这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我们的虾青素。
3: 我记得你再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你去到那个哪里？
7: 新西兰，对吧？
3: 对，新西兰。
7: 新西兰，我们白药区的老板娘啊，直接跟我讲，她说：“佳伟，你一定要吃这个磷虾油，因为为什么？虾青素对细胞的保护可以体现在皮肤，体现在身上的发夹上，这来自于就是什么？整体的磷虾油当中复合营养给到你全方位的一个帮助。
3: 是的，关键是这些所有刚才佳伟提到的营养素都是天然的。
7: 对，
3: 就存在于磷虾当中的，并不是说外界去合成的，这种化学合成的，它都是天然存在的。
7: 对，
3: 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大族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今天是7瓶装420粒，跟家人分享，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也可以跟辅酶 Q 十搭到一起

0: 吃，吸收会更好一些。02151199000。
1: 马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乐意，侪乐意。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
2: 他帮
1: 你宣传，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这个溶解的实验，
3: 好，
0: 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磷下油是怎么帮助我们的？
3: 注意啊，普通的磷下油，刚才嘛，因为我还是强调，磷脂是整个磷下油营养的关键。像这样的磷下油，刚才嘛，看上去我低了，但大家发现没有，当我停止搅拌，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说明这当中要么磷脂含量非常低，要么甚至于大家也听到一些报道，对吧？有些所谓的好的，他说是很好的磷下油，但是其实当中磷脂含量基本为零，
0: 还是一个大牌子，
3: 没有，对对，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添加磷下油。好，此时此刻我们先看啊，我们先滴入我们白药去的磷下油，观众看清楚啊，
0: 你有没有发现
3: 性状就不一样？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像凝胶状的？
3: 对，好，我现场再做一个搅拌，观众们，哇哦，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随便轻轻松松搅两下，一粒当中的磷脂就把那么多的油直接乳化以后变成了什么？让水和油不分层了。
0: 对，
3: 就直接的，你可以理解为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我给它乳化以后更好的排出体外。
0: 是，
3: 对那些要吸收的东西来说，我能够让它什么更好的穿透肠道，给你的身体更大的帮助。包括这杯啊，观众朋友们，哎，我看它确实分层，我也看它不顺眼。来，我直接把它给融了。
0: 用我们的，对付一下它，你看看。感受一下，你看，看到没有？别家做不了的，别家处理不了的，别家束手无策的，今天百奥盒的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它就是可以帮到大家。
3: 对，是的，观众们，这个实验自己回家也可以做。我也希望你去做，你会真正知道什么是好的磷虾油，
0: 对，
3: 什么的品质才是真正对得起您花的每一分钱。
0: 是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的老版本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端了。
3: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是老版本，
3: 这是我们老版本，其实包装上什么都没变。这个是56%的磷脂，但今天我们精益求精，就像原来给你95鱼油啊，对白药区来说很难，但是我们是作为新西兰专业营养品牌，我们需要精益求精，给大家61%。
0: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海洋磷脂在进一步升级了。
3: 对，
0: 另外一点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家里有鱼油了，对吧？我已经有鱼油了，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虾油？那磷虾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除了鱼油当中的那些 Omega 3之外，它还有哪些东西？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磷脂，我们还是强调磷脂，首先它可以帮助所有您现在吃的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可以帮助吸收，有哪些 ？A、D、E、K、胡萝卜素、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包括鱼油，这里面全部都是油。油到我们的小肠，大家知道的，辅酶 Q 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我们的诺惠是用胶束技术，而我们直接用磷脂，磷脂搭着辅酶 Q 十就能穿透我们的肠道，因为它能让水和油混合，就相当于一个胶束技术，直接进到身体当中，提升多少？这些营养素啊，这些营养素都能提升38.91%的吸收率。接下去，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是我们的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因为大家知道肝不好，其实脂肪代谢更有问题，
0: 会有人单独去买那个胆碱， 对，
3: 对
0: 不对？
3: 我们今天当中就有胆碱，这个胆碱相当于给你的肝脏又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最后就是高老师一直说的，包括女性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整个的磷虾油好在哪儿？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保养，保养这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我们的虾青素。
0: 我记得你再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你去到那个哪里？
3: 新西兰，对吧？
0: 对，新西兰。
3: 新西兰，我们白药区的老板娘啊，直接跟我讲，她说：“佳伟，你一定要吃这个磷虾油，因为为什么？虾青素对细胞的保护可以体现在皮肤，体现在身上的发夹上，这来自于就是什么？整体的磷虾油当中复合营养给到你全方位的一个帮助。
0: 是的，辅酶 Q 十搭到一起吃，吸收会更好一些。02151199000。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的，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0: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韭菜啊，
0: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

0: 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得快捷、方便一点。
1: 对，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哎呦，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哎，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那个
0: 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好
0: 吃。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
1: 对，
0: 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嘛，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900。

0: 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他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30-40块钱
1: 的，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再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
1: 对，
0: 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因为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159是16包，
1: 是
0: 我们的199是24包，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1-2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
1: 对，哎呀，
0: 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点
1: 小
0: 豆瓣酱，对吧？
1: 可以
0: 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9是多少钱一包？
1: 8块2毛钱左右，
0: 八块二一包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
0: 对吧？
1: 对，
0: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0: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1: 是，
0: 真的灵魂。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0: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0: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1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
1: 哎呦，
0: 这边呢就是有2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0: 是真菌啊，
1: 哎呦，
0: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得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得不得了，好吃得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0: 对，
1: 真松茸哦，
0: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啊，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
1: 哎、
0: 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0: 待会儿放
1: 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1分多钟就煮好了，
1: 对，
0: 就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
1: 它
0: 的配料就是这3种菇。
1: 哎，
0: 这3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5种，
1: 对，
0: 大约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猪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新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嗯，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你，嗯，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嗯，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嗯，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这属于主食。
1: 刚刘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嗯，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嗯，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嗯，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那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嗯，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有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是啊，一共有六种。是，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吧？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0: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嗯，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干拌
0: 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嗯，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这个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进不进到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

0: 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
1: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5的，1595是16包。 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有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品质就是工厂，你一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2: 真的。
1: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黄的那个。 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鲜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鲜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那个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 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很多的，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2: 对，
1: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2: 8块钱，
1: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2: 对，
1: 怎么都要20块钱？
2: 要要要要，
1: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0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1分钟就好了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个是枸杞包，对，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对，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1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得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面的区别是什么吗？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0: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0: 对，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受不了，来吃一口，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妍希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
0: 啊、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买直接大构成。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
0: 就是
1: 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妍希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那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好，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的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啊。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了。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呀，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八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对，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你看那个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哦，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今天不推荐了，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990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用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可能接下来郊区的气温会降到10度以下。那其实呢，真正的秋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件既可以外穿，又可以像我这样搭到这个服装里面这样搭的这样的一个100%的羊毛衫。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蓝博的4款颜色不同的这个造型的这个蓝博的羊毛衫，它的穿着的方式，包括你上身的这个效果，包括你的这个大方程度，都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那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林。
1: 你好，高老师，这两件都是我跟高老师首选的颜色啊，一件是咖色，一件是藏青色，它都属于深色系的。然后呢，在秋冬季节穿着既显瘦，而且呢，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件套头的羊毛衫，它是帮你做成了一件羊毛开衫，所有的纽扣呢可以打开的，也可以完全跟高老师一样全部系上，放在外面，放在里边，丰富了你的穿搭。
0: 是的。这个品牌是这样，它叫蓝博。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是超细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是澳洲的羊毛，而且是一个知名的品牌，知名的这个羊毛的这样一个品质。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100%的美利诺羊毛，全部都会有美利诺羊毛的这样的一个商标的，对，标识的。那么包括在这边，它的品质也非常好。这个4个颜色哈，一个是这种浅灰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商品名称叫山水蓝，但实际上它是有点灰灰蓝蓝色调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另外这个是红色，对吧？很好认，
1: 霞光红。
0: 对，然后这个就是
1: 蓝，
0: 对，这个是蓝色。它其实是一个深蓝色，再有就是我身上穿到这种
1: 咖色
0: 啊，卡其色、美拉德色系啊，这4个颜色其实在专柜里面都是卖的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专柜里卖的特别好的这4个颜色带到直播现场。
1: 对的，都是爆款的颜色，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秋天越来越近了，其实秋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这两天你会发现，完全穿一件羊毛衫或者套头的。好像到了正下午的时候呢是有点热的，但是呢早凉晚凉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件开衫，但是开衫也讲究材质，普通那种布的那种材质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趟风有点趟不住，出门在外风一吹还是有冷飕飕的感觉。我们是100%的羊毛，而且你看我们做到这种菱形格纹啊，就是无形当中会让你的身形比例变得没有那么丰满。如果我们做纯色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上面这种灰色的格纹，然后当中还有那种手工线，包括还有红色的格纹，让深色当中再加入到一点亮色。包括整件羊毛开衫，我们也不是做短款的，基本上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也是在长短上基本上可以做到臀部中间的位置。哎，这个长短特别好，因为如果说你再长一点的话就不能够束在裤装里边了，如果呢再短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胃包呀肚子呀就包不住了。而且我们这一款啊是彻彻底底的长袖，所以不仅是在秋冬能够穿着，到了正式大冬天，你把所有的扣子都扣上的情况下，再戴个围脖或者里边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来穿着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今年的菱格纹其实是非常热的，因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就像这种比较有一些规矩感，但是呢又有一些奔放的感觉的菱格纹都是特别的受到大家欢迎。这一件其实是在专柜里卖的最好的，就是美拉德色系。对，我今天是把它稍微竖了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大家可以把它拿出来穿，或者直接搭裙子都是可以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随身哈，就你搭裙子搭裤子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美拉德色系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上面是会有这种黄色的这种非常亮的黄色，来把整件衣服的这种视觉的感觉一下子
1: 提亮
0: 起来的。所以这件衣服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拍照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另外呢，就是美拉德色系其实每年都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是大热的一个颜色，但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美拉德色系它是在原本的这个咖色的情况下又增加了，我们镜头可以推近一点看到这边会有一些白色的交织的纹路，黑色的这样的一些菱格纹，再往下走会有黄色的菱格纹，整个的菱格纹的这个线路是往下走的，所以你整个人会帮你起到了一个修身的效果，
1: 对，
0: 一下子好像这个腰身也出来了的感觉，对吧？它是自然的帮你有一种收腰的视觉效果。
1: 对的，而且因为是羊毛开衫，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的时间。基本上现在我们是在11假期当中嘛，10月底、11月上旬到11月下旬，基本上都穿得到。像今天我们高老师是选择全部把扣子扣上的，我是选择里边加了一件背心，然后呢把这个羊毛衫作为一件 开衫敞开来穿的，所以穿完以后，因为100%的美丽诺羊毛直接贴肤来穿，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不扎。嗯，因为我们通过一个碳化的工艺啊，把多余的杂质完全去掉，所以今天我跟高老师在摸这个衣服手感的时候，都在说，哎呦，它有点接近于那种羊绒的质感。
0: 对。
1: 但你要知道，200多的价格，不要说是在东方购物了，在外面啊都很难买到羊绒衫的。但是今天我们299买的极细羊毛，
0: 对，因为它这种极细羊毛，其实它的上身的效果已经接近羊绒衫的上身的效果了。你像我今天是直接来亲肤穿的，完全亲肤穿是一点都不扎。像这种羊毛，如果说是稍许有一点点，比如说杂质或者太粗，你穿着身上的时候会有点扎人的，
1: 不舒服。
0: 对，你看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整个这个羊毛的细节，都是非常的柔软。像那种你摸在手上的时候，就像摸那种小猫咪的这种背一样的感觉哈，就是非常的柔软，滑腻啊，是这样的效果。所以贴身来穿，你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跟肌肤接触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像这种，你看整个这个毛茸茸的感觉，每一件的这种毛绒感都是非常看到没有，这种毛绒感，哎，很明显
1: 的绒感，
0: 对，
1: 羊毛的质感，
0: 它其实很像羊绒衫，它上身的效果很像羊绒衫，但实际上我们是花了一件羊毛衫的价格，对不对？
1: 对。所以看到这个质感很绵密、很柔软、很亲肤。为什么同样是羊毛衫，有的羊毛衫是不能直接连贴肤来穿的，但是美丽诺的极细羊毛就能够直接贴肤来穿。它的触感啊，包括它的柔感，就是无限接近于羊绒般的触感。
0: 对，
1: 你说这个299花的值不值？到正是大冬天来了啊，我们不太会做200多的价格了，因为像这种类似款的在线上卖的话，900多、700多都是要的。现在我们高老师手里拿的这一件是灰色，穿的那一件是咖色。我提示大家啊，咖色已经是有观众在商谈当中了。
0: 是，
1: 我穿的这个颜色其实不是黑色，通过屏幕你认为它蛮深的，对不对？它其实是深定蓝，它是藏蓝色，
0: 对，它是藏青色，很好看。
1: 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双 XL， 150-160斤，因为开衫嘛，其实150有点保守，150-160斤都可以尝试的双 XL， 130斤可以选择 XL， 115斤 L。100斤以内或者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现在我们的尺码颜色都是非常齐全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咖色和藏青的，就是藏蓝色是卖的特别好的。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澳洲进口的美丽诺羊毛，100%的美丽诺羊毛。这个羊毛穿在身上，因为它是极细美丽诺羊毛，所以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羊绒衫的这个感觉了，
1: 触感了。
0: 因为我的这一说，可能大家没有感觉，今天大家可以订一件到两件，订回去你来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羊毛衫和您家里的羊绒衫穿在身上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个人感觉真的是可能是99%的相似度，
1: 无限接近，
0: 对99%的相似度，1%的差别。但是从价格上来说，它的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在线上我也看了一下价格，一件要卖到900多、700多，对吧？现在我们是100%的美丽诺羊毛，做到才200多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很高。在东方购物前几年，好多阿姨啊、姐姐啊都。

0: 的羊毛衫，但会发现呢，我们绝大部分开发的都是纯色的。但是今年这款你会发现特别显年轻，这种菱形的格纹在很多大牌当中都会用到，但是一般都是做到
1: 很经典，
0: 很经典。嗯，而且呢，上身以后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很友好，嗯，因为它都是竖条纹的嘛，穿了以后是极其显瘦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羊毛啊，既用了这个美丽诺羊毛，又会如此像羊绒的手感？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碳化工艺，这个碳化工艺在把我们的羊毛去除多余的油分和水分以及我们的这个杂质之后，让这个衣服啊变得极其的柔软。就以我身上这件为例，你会发现穿得好显瘦，对吧？其实整个假期我是没有管住嘴的哦，我也没有迈开腿的哦，但是明显上身选择到深色的这一件就很显瘦。
1: 对，
0: 但是我们不复杂，我们前面都是菱形格纹，背后的位置全部都是做纯色的，所以即便你有点虎背熊腰的，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你都不用担心。嗯，因为本身美丽诺羊毛再加100%的羊毛，它都是带有弹力的。
1: 对，
0: 这个面料带有呼吸，即便上今天的温度啊稍微有点升温了，我跟高老师两个人，
1: 但是早晚凉啊。
0: 哎，而且穿这个衣服披在身上，分量又轻，又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
1: 对，
0: 就是暖暖的，很舒服。嗯，
1: 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说这件衣服是99%的羊绒衫的感觉，我不能说它100%啊，99%接近羊绒，1%可能有些差别。大家可以肉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非常的细，其实大家通过肉眼是可以感受到当中极其细腻的那个质感的。如果说是羊毛衫，其实是很难有这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羊绒衫的那种质感。但是又是羊毛衫的价格，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而且在摸它的时候，高老师有没有觉得像在摸
1: 小
0: 动物的小猫咪？对，
1: 小猫咪的背，小猫咪的背，嗯，小猫咪的小脚丫子的那种感觉，
0: 绒绒的
1: 、嗯，它非常的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极细的，我们是标签上都写得很清楚的，用到的是极细的美丽诺羊毛，那它这种工艺上面是做得很到位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件特别热卖的颜色，一个就是我身上这个卡其色，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可能接下来会有各种要出去聚会呀，聊天的机会，你可能要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对不对？嗯，那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希望你身上的这件衣服穿脱是很自如自在的。今天这件衣服因为它是扣子嘛，它我是可以打开当一个开衫。当时如果，但是如果你说你今天就把它直接这样束在裙子里或者束在裤子里，可以吗？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没有问题，它就可以当一件上衣来穿，也是完全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像这一件哈，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美拉德色就是会一下子大家会很喜欢，因为它会有那个就是棕色的那种秋天的质感。然后我们不是完全棕色系，因为如果完全棕色，你看，如果把这几块把它护住的话，就是遮住的话，
0: 太普通了，
1: 对，它就没有亮点了。但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你看这边是有黑色，黑色和这个黄色的撞色撞出来，那么这件衣服它整个的这个色调就一下子亮出来了。这样你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啊，拍个照啊，对吧，都会一下子会显示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在专柜里面也是热卖的一个颜色，其实专柜里面很多专柜都是卖脱销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颜色带了现货带过来了。
0: 对的，然后刚才高老师讲到说门店也有，线上也有，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988，然后呢遇到打折，
1: 他就算给你打折也要700多，
0: 751，所以跟我们东方购物299来比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9太有性价比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高老师讲到说，假期来临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我10月1号到10月7号可能出去旅游人特别多，我就7号以后，哎，等别人上班了，我们出去玩。
1: 现在都这样，
0: 这个、要拍照，
1: 都这样
0: 要拍照，对吧？我们不人挤人，拍照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给鸡羊毛塞，
1: 对，
0: 穿在身上很扎台型的、啊。
1: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现在，导演那个这个颜色是不是卖的还可以？啊，我不知道哈。咖色和蓝色，对吗？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讲，咖色和蓝色是在专柜里面可能都买不到的颜色。
0: 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跟我和高老师一样，两件一块买。
1: 对对，两件一
0: 块买。因为咖色有咖色的那种柔和感和大地色系。
1: 对。
0: 然后呢，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的显瘦的，穿这个颜色绝对可以。而且这两个颜色都是显白的哦。
1: 对对对，
0: 很显白。经历过一个夏天以后，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有点晒黑了，对吧？”来，这两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显白显。 显白啊。嗯，来，现在是双 XL 码的金咖红色，就是高老师穿的颜色啊，150斤的热销当中。嗯，130斤的 XL 码货也不多了，115斤 L 码，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
1: 我提示大家哈 ，XL 就是130斤以内的还有两件。嗯，还有两件，如果你刚好看中了我身上这件咖色130斤以内的 XL 的，你抓紧时间，这个尺码咖啡色只剩下两件了，就我身上这个啊 XL 码只有两件。
0: 拼手速、
1: 嗯、因为299嘛，就相当于真的就是说当季的价格用换季的价格来拿。
0: 是的，张老师，现在299买那种不含羊毛的针织衫还差不多，
1: 对，
0: 或者含一点点8%几的9%几的，
1: 是
0: 我们是100%的美丽诺极细羊毛、啊、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直接或者说是看中了两件就把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试一下嘛，对不对？02151199900。

0: 现在我们的这个深蓝色和咖色是卖的特别好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也需要稍微抓几点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是第一次直播给大家来做介绍，那么供应商他在备货的时候，他是按照每个颜色平均来备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看这个深蓝色漂亮吧，
1: 显瘦。
0: 对，第一它显瘦，第二它的颜色搭配很洋气，它当中搭的是红色嘛，对吧？就是一看上去就很舒服的这个颜色，你看看到没有？它搭的颜色很漂亮，
2: 深色系当中带有一个亮色，然后过年啊过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虽然是深色，但是上面有红色也能穿，
0: 对，你穿在大衣里面也很好看的。所以这个深蓝色我们建议大家来买哈。另外一个就是咖啡色，就是咖色美拉德色系也非常好看。那如果大家今年是本命年或者明年是本命年的，你买一件红色也完全可以。
2: 对的，因为红色它也不是全红，它里边也是有这个蓝色呀、灰色呀。我们都是做菱形格纹的啊，菱形格纹对于100%的羊毛的这个织法，它的要求特别高。要大型的机器才能够换到这样的纱线，包括在走针和跳针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针的线没有走齐，那整件衣服基本上就报废掉了，不能制作成衣了。而且做开衫啊，对于羊毛衫来说也是耗工耗时的。我们总共做到7粒纽扣加长款，每个纽扣的套口全部都是手工来打洞眼的，这个就是做开衫的复杂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人说，哎，看到羊毛衫很多，哎，都是套头的、圆领的、V 领的，好像看到做开衫的羊毛衫并不多见。
0: 对，
2: 耗工啊，耗时啊，耗料啊，对吧？
0: 对。
2: 现在我们大尺码的咖色在热销当中啊，双 XL，
0: 对，
2: 包括 XL 码的这个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0: 对，像这个咖啡色，其实它在生活当中穿很舒服，那颜色，特别是有那种大地色。很稳重的颜色，大家如果说是搭配一些外套啊，对吧？就是或者是你的家里面可能有些大衣也是这个颜色。
2: 对的，风衣、
0: 风衣啊、
2: 风衣大衣
0: 啊，很多都是这种米色系的。它其实跟这个米色系的会可以搭到一起。你如果有一些大衣、风衣是这种浅卡其的灰色系啊，或者是 Max Mara 的那个色系的那种大衣，
2: 对，很搭，
0: 其实很多。还有一些跟你的包也可以搭到一起，因为很多的包啊也是类似像这样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是蛮少的，因为它搭的这个亮点，黄色的这个亮点很漂亮，对吧？你看一下子就跳脱出来了。所以
2: 我特别喜欢这个黄色的菱形格纹，因为在冬天黄色属于暖色调，
0: 对，
2: 就是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给人感觉是暖暖的。但是在深色系当中，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是追求显瘦的，又觉得完全买黑色呀藏青啊太沉闷的话，那你就买这个菱形格纹的。我穿的是最小码数哦。如果你往大尺码来拍的话，肩膀啊、胸围啊、肚子啊、长短啊还会做到加长。我们开衫7

0: 对，
1: 因为如果做到一种领子特别高，或者再做翻领的话，你外面就很难加衣物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和这样的一个款式，等你穿到12月份都绝对没有问题的。
0: 对，我就说这个颜色，其实这两个颜色为什么卖得好是有原因的。你外面搭外套，这个颜色的外衣是很多的，藏青色的外衣也是很多的，所以这个衣服它既可以外穿，当你把它作为一个内搭穿在这个里边，外面再加一些外套，都是可以的。
1: 对的，而且你看高老师身上的这个颜色，藏青、白、黄，如果你的外套是这几个颜色，或者你的围巾是这几个颜色，跟这件衣服都能搭。
0: 是的，
1: 对吧？它不像纯色款的基础款的那么的简单。
0: 是
1: 现在很多阿姨们拍照好看，都是希望衣服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前两年买的一些什么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又觉得有点时代感。他们喜欢现在是小年轻或者比较潮流一点的、比较与时俱进的设计感的这种菱形格纹，
0: 对，
1: 上身以后就很有那种英伦风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尺码，像藏青的，有些尺码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
1: 还有咖色的150、130的 XL 双 XL 全线告急，全线告急啊！115斤的选择 L 码，10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XL 和两 XL 是卖的最好的，嗯 ，XL 是130斤以内，两 XL 是150斤以内。如果大家是这个尺码，就是一个是130斤啊，一个是150斤。如果说是刚好在卡在这两个斤数体重重数里边，然后你看中了哪个颜色，你就抓紧定。为啥呢？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对吧？今天是羊绒衫，99%的羊绒的感觉。接近羊绒，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羊毛衫的价格。嗯，
1: 哎，我觉得都是针织衫的价格。哎，高老师，
0: 针织衫
1: 对吧，真的是针织衫。现在外面看到很多说羊毛开衫，然后我拉到详情页一看，8.9%的羊毛啊、哦、我想这个也能够叫羊毛衫吗？打擦边球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件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100%的美丽诺的极细羊毛。
0: 是，
1: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这个美丽诺的授权的。嗯，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无限接近于羊绒的那个质感。
0: 对对对，
1: 上身以后确实舒服
0: 啊，
1: 确实舒服。
0: 对、嗯、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整个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往上走，所以很多的面料它都是一些混纺、嗯、混了莱塞尔啊，混了天丝啊，再夹了那么3%几的亚麻呀、嗯、再给你加一点棉呐、啊、羊毛，再就像你刚刚说的
1: 再添加一点、哎、
0: 再加一点，对不对？大家去看看那个成分就是很杂。现在其实想要买到100%的羊毛衫，其实它的价格就会偏贵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嗯，一个就是我们是美丽诺羊毛，大家可以看到美丽诺羊毛前面还有两个字，看得清楚吗？叫超细
1: 、嗯、
0: 哎，超细美丽诺。那么超细美丽诺体现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块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种质感，它的那种柔软

0: 度以及它上面那种绒感，来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绒感非常非常的细，看到没有，就绒感。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羊毛衫，这种超细的羊毛衫，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之前穿个羊绒衫，你就会发现，哎，它怎么跟我的羊绒衫好像，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是超细的啊。而且这个衣服你就像我一样贴身来穿，完全没有问题，
1: 不扎，
0: 它完全不扎。你要想让它扎，对不起，你就别买了。它是完全不扎的。
1: 我们做了碳化工艺之后，把多余的杂质全部都去掉了。
0: 对，
1: 所以绒感强，
0: 非常。
1: 然后呢，你会发现柔软亲肤。
0: 对，非常的亲肤柔软，而且织的还是比较密的。
1: 哦，我刚想说，不钻风，加厚款的，
0: 哎，不钻风
1: 哦。那种薄的，
0: 对，你那种太薄的，我稍微动一下，它就会有一些那个，好像里边
1: 漏光了，
0: 哎，会有点走光的，会那种感觉都没有的。它这个织的还是很密的，因为毕竟接下来的北风会来嘛，对不对？就秋冬季节，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钻风的衣服，其实还是会比较不扛冻啊。这件衣服是这样的，这件咖色它的设计感很强，上面是这种藏青的小菱格纹，跟这种亮黄的小菱格纹是相间的，再有就是白色来做一个点缀啊，交叉的这种点缀。所以这件衣服，当它走动的时候，你注意到的就是一个比较苗条的人，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一块儿它是视线的一个焦点，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整个人瘦了一点，
1: 感觉侧面像打了阴影
0: 一样的，对对对，好像侧面有阴影，就好像整个人瘦了的感觉，因为它就是它在图案的设计上，它是一个竖条纹的，然后刚好就在腰的这个位置，对吧？就是你的眼睛视线上面会觉得说，哎，整个人是瘦了的这种视觉效果。另外呢，这个衣服你看，我把它完全拉出来，它的
1: 长度
0: 还是有的，对吧？加长的，那你把它稍微收一点儿，你放到裙子里边或者放到裤子里边，你跟朋友出去玩，对吧？然后呢，拍一个照，喝个下午茶，你会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1: 美美哒，
0: 对不对？
1: 美美哒，
0: 是不是很美？这个颜色其实衣柜里是不多的啊，真的不多的。你衣柜里，
1: 刚老师说喝咖啡，我想到你这个颜色是拿铁色
0: 啊，拿铁色
1: ，秋冬天的第一杯拿铁先穿在了身上，对吧？
0: 你像现在你喝一个 Amsterdam， 喝一个阿拉比卡，一杯咖啡都40-50块钱，
1: 是的，你咖啡不便宜，
0: 你喝个几杯咖啡，一件衣服都回来了。
1: 对，但你拍照的时候把咖啡拍上去，再把自己的这个美拉德色系的衣服也要拍上去的，
0: 你就拿着一杯咖啡，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像我妈妈退休以后，她的退休生活还蛮丰富的，就聚会会蛮多的。她每次发愁的就是，我上一次聚会穿的是这一件，这次聚会最好翻翻花头啊。那我就跟我妈妈说了，
0: 要翻花头的呀。
1: 对的，我说你拍照的时候，衣服性价比很重要，每件都七八百的太贵了。你就200多的，然后拍照又好看的亮色是需要的，对吧？我们这件是深色，无限显瘦。就我今年是真的，我觉得我是有点丰满的，但是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就会显瘦。
0: 我觉得你瘦了，
1: 真的，
0: 视觉上瘦了8斤，
1: 真的。哎呦，开心，
0: 视觉瘦了8斤，
1: 嘴巴管不住呀，腿又迈不开呀，那只有通过衣服的颜色让它做到显瘦。包括如果你当开衫穿的话，
0: 哎，你把这个扣起来的话，我看看效果。
1: 好的，全
0: 部扣起来会感觉更显瘦，
1: 更显瘦，
0: 是不是？
1: 因为它深色的面积就更多，
0: 哎，
1: 对吧？这有个
0: 你把它稍微对，你看看，真的好显瘦，
1: 你就会感觉这边都是深色部分，亮色的部分，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的，帮你全部都那个就是显瘦化，然后你敞开穿也显瘦。高老师，什么原因啊？
0: 好看的，
1: 你看我里边是白色的，外面是深色的，从中间看局部。白色的地方就是我的身材，
0: 对，
1: 那边两边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0: 所以你是比 A4腰还要细的，对吧？
1: 对呀，就是我们做不到练什么马甲线啊，或者拼命的节食啊，我也不建议这样。我觉得健康很重要，但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款式和设计上，可以帮你做到就是藏肥显瘦。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冬天很多女性朋友为什么不太愿意拍照？因为冷，它会里三层外三层。一旦衣服穿了多以后，本来就丰满，就会更显胖。但我们因为是羊毛衫，100%的羊毛衫，你基本上在10几度的天气里边再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外面穿这个，再戴个围巾，戴副手套，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同样女性在拍照的时候穿个4-5件衣服的，跟你只穿2件衣服的相比，在相同体重情况下，你就会显得比别人瘦。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咖色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好的，
0: 如果你刚好看中了咖色的尺码没有货了，你可以转
1: 定红色。
0: 红色，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啊。红色也好看的啊，红色也好看的。如果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刚好到年底，是算一下今年是不是已经满60了
1: 啊，
0: 满55了，或者满70了， 咱们穿个红色行不行？
1: 行，
0: 那必须的，那必须红色啊。到年底呀、啊，接下来过新年呀、啊，
1: 对
0: 不对？
1: 红红火火、
0: 啊，红红火火，这衣服到新年可是没货了。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那货源很，你其实可以来一件红色，因为我这个咖色我已经快没有货了。再有就是个灰色，这个灰色我也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大家去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啊。灰色，哎呀，好 Q
1: 啊，好 Q 啊，它呢就是没有像咖色那么的亮。但是呢，如果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灰色系的，我觉得这个颜色可以入。
0: 它的这个灰色其实很洋气，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加了这个浅蓝色，对，它加了这个蓝色就很漂亮。哎呦，我发现这个灰色也好看、
1: 哎，也好看，对吧？
0: 好看的，
1: 而且它也不是说全浅，因为这里还有深色。
0: 对对对，
1: 也是通过颜色的撞色和跳色之后，让你这个衣服变得不一样。
0: 对，
1: 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卖的好的原因是什么？
0: 都好看，都好看。
1: 对，而且是东方购物比较或缺的一个。就是款式，有花朵的，有烫钻的，东方购物前两年都开发过了。
0: 对，
1: 但这种菱形格纹的开衫，如果家里没有的阿姨们行动起来啊。但是现在双 XL 的咖色150这个尺码即将断码，130斤的 XL 码的这个深定蓝色即将断码，115斤的 L 码也是咖色不多了，100斤可以选择 M 码，尺码颜色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要确保的是。在降温之前把这个价格锁定，把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尺码颜色都可以做更换的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现在已经在问这个
1: 供应商
0: 员了，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因为有些货已经开始没有了，我现在就群里在找他们要货了，02151199000。

0: 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各个颜色，现在两 XL 的这个货源，就是咖啡色和蓝色这两个颜色都是快没有了。嗯，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颜色本身在专柜里就是卖的最好的，也是最俏的，然后也是最容易
2: 热卖的，
1: 最容易缺货的。我们今天相当于大家不会有那种专柜里缺货的情况，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现货，但是架不住今天大家都一窝蜂的，
2: 好热情哦，哎，
1: 都是两个颜色，所以我们另外两个颜色，如果大家就是要买两个 XL， 你也可以看看另外两个颜色，或者你看中了两个颜色，你拿不准，你吃不准，我们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啊，你就可以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然后你在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试，因为我刚才其实我原本肉眼看这个灰色，我觉得好像一般，但是它上身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2: 而且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衣间嘛，对吧？裤装啊，裙装啊，搭一搭。然后靴子呀，万一冬天到了嘛，靴子也可以拿出来，看看靴子拿完以后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对，
2: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高老师正好联系一下货源。
1: 对，我在这里联系。
2: 150斤左右的双 XL 即将售罄，灰色啊，不是咖色和这个深靛蓝色。然后130斤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啊，115斤 L 码，100斤左右的选择 M 码。现在抢双 XL 码的人特别多，你想100%的极细的美丽诺羊毛做双 XL， 哎，多耗料啊，对吧？而且我们通过碳化工艺之后，那个绒啊，起绒感特别强。我和高老师是见过好货的，在东方购物也是卖过羊绒衫的啊。但是我们摸了那个手感，穿在身上那个质感以后，真的无限接近于羊绒的质感的。
1: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2: 好，
1: 我拿这个红色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家看每一件都经得起镜头推进。
1: 我不是说专门找一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绒，这个红色的。给大家感受一下，来镜头再推近点，来，哎，
2: 上面的起绒感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在碳化工艺之后，把多余的杂质去掉之后，还能够有这样的起绒感。
1: 对，你看这个绒
2: 嘟嘟的，
1: 这个绒嘟嘟的感觉，看到没有？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些绒感很细啊。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很多人说，哎呦，你是不是只有红色才有？不是的，我们几乎每一件
2: 它，看看浅色上面的那一件啊，就每一件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件都经得起镜头拉近，
1: 来，
2: 看到没有？
1: 看看，
2: 就是碳化工艺之后还能够达到这样的起绒感，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不易起球，
1: 对。
2: 然后呢，密度高，加厚的，
1: 非常细。
2: 这个灰色当中还有点夹花的感觉，
1: 对，非常细，非常细，不太容易钻风的，面料也非常好。它用到的是极细美丽诺，哎呀，我跟大家讲，我已经出汗了。
2: 暖和吧，
1: 很暖和，
2: 真的很暖和。从10月上旬开始穿到11月份、12月份没问题。
1: 你要再冷的话，你里边再穿一件小外套，里边穿一件小背心。
2: 对的，还有就是高老师里边还可以穿一件高领的针织衫，也可以的，高领的针织衫。
1: 对，
2: 所以高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到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敞着吗？啊，因为就是
1: 你聪明，
2: 我聪明，
1: 是
2: 因为现在锅里也没有风，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一直敞着。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天气啊，我早上如果早点出门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像高老师这样全部都扣上的。
1: 对，
2: 因为它确实保暖，确实舒服。买羊毛衫不就是为了保暖吗？对吧？现在我们是赶在大降温之前啊，给大家这个。
1: 你猜一下，我们俩的这个衣服哪件卖得更好？猜一下，
2: 你的。
1: 两个并驾齐驱，一模一样，
2: 开心啊！
1: 这两个颜色现在卖的一模一样。这两个颜色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就显瘦，这个呢就更加的时尚一些，
2: 很温柔，
1: 很温柔，很秋天。你看现在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大家来感受，你想要哪个颜色？那么我觉得哈，我就因为现在大家也不差那200-300块钱，大家就直接来哦，赶快，我大家来定了，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完我们十一假期的话，就要到这个寒露时节了啊。秋意是越来越浓了，到了吃海鲜的好时节了。我们上海人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一盘非常鲜美的梭子蟹呢？我们带来了丰瑞时的舟山的梭子蟹，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佳瑞哥，大家好。今天丰瑞时的梭子蟹，保证给大家正宗的舟山梭子蟹，而且是这次开鱼节，就是九月份刚刚开鱼的时候，新鲜捕捞上来的，在船上急速冷冻，然后直接就到您家了，到您家来解冻，这是它的第一次解冻，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我们直接在这个透明的包装就可以看到，很大只，很漂亮。这样的一袋是250克，就是半斤加减50克，非常非常的硕大。
0: 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双标，好不好？这个是舟山的地标，三游梭子蟹的地标，这个是国标GI标，所以双标齐全，让大家买的特别特别的放心，今天价格也很划算。
0: 是的啊，其实话这两天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开鱼节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人说，哇，今年的梭子蟹好
1: 肥
0: 呀，因为的话今年确实是什么就台风天气比较多，然后这个海水一搅动的话，很多这种饵料也比较丰富，所以蟹特别的肥。但是我们蟹肥同时它今天没有涨价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啊，10袋我们的梭子蟹带回家的话只要268块钱，每一袋咱们是半斤上下50克一袋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量啊，只要200多块钱啊。
1: 是的，200多块钱相当于20几块钱，你拿走一只梭子蟹，对吧？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40-50块钱50-60块钱都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我们丰瑞时跟东方购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比其他渠道低很多。
0: 没错，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配料表就只有梭子蟹，肯定没有说像有些这个水产品啊，你一剥开里面包冰率巨高，有很多很多的冰在里面。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梭子蟹，尽量不带那些水和冰，就是尽量都是梭子蟹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当然了，它是水里捞出来的，所以有一点点湿是很正常的。保质期12个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批的这个生产批次啊。我手里的这个是9月18号的，哇，舟山的开鱼节就是9月8、9月的时候吧，所以我们这一批100%，就不能说这么绝对，但是肯定就是开鱼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当季的肥美的梭子蟹，一定不是那种冷冻了1年半年才给到你的。
0: 没错啊，然后它的产地，今年的我们的好的蟹啊，
1: 对，就是浙江舟山，所以大家放心，你不用担心现在梭子蟹的季节买到其他的不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是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问题啊。其实的话，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就去点吃点海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
0: 十一假期对吧？
1: 是是是，
0: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备点这种大菜硬菜，
1: 对，
0: 海鲜梭子蟹肯定是少不了的。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咱们蟹啊，给大家，哇，
1: 好
0: 大硕呀。
1: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我们今天一剥就是一整只梭子蟹，漂不漂亮？它的蟹壳青灰色的，正宗梭子蟹的一个颜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肚皮，非常非常的白，这跟舟山海域的海水洁净很有关系，而且它是深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蟹脚是这种紫色青色的，也就是正宗梭子蟹的一个外观吧。
0: 是的，
1: 看看它的小屁股非常厚实，所以我们今年的梭子蟹都说了这么多次台风，让梭子蟹养得特别特别的肥美啊，特别好吃，捏都有点捏不动，硬邦邦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蟹您稍微解冻一下，把它斩件也行，整个来做也行，避风塘的、红烧的、加烧的，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啊，都特别特别的美味啊。其实的话蟹我觉得真的是不挑你任何的厨艺，因为蟹好的话真的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哇，这就是避风塘的做法。观众朋友，一个就是1/4个或者说半个的蟹能有这么大个，惊不惊人？
0: 太香了，
1: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这个避风塘的烧法。哇，这外面一层亮晶晶的这个面包糠的黄澄澄，好漂亮。
0: 这个肉好厚啊，
1: 好厚吧，这个肉稍微挤一挤肉都要飙出来的感觉。
0: 天哪，
1: 而且都是这种蒜瓣肉，很厚实。观众朋友你看，我才搞了一点点啊，直接出肉率高不高，这么多的一个肉，
0: 你直接说
1: 吃我们的蟹腿，肉就更多了。你看，稍微，
0: 天哪，
1: 肉就这样掉出来，整个整个的肉，肉实在是太厚实了。我们的这个蟹啊，
0: 难怪说今年的这个蟹肥呢，看到没有，确实是特别的肥啊。
1: 对的，
0: 大家去做个这样的避风塘的做法，小朋友一定特别喜欢的。
1: 特别喜欢，
0: 哎，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你直接就是一家人，你去烧2-3只，
1: 是。
0: 吃的就特别的爽口
1: 了，
0: 外面的话你说至少你得卖个这个100-200块钱
1: 吧，没错
0: 对不对？今天咱们才10块钱就能够吃爽了啊，一家人
1: 烧个豆腐。朋友们，这个没有那个避风塘的那个面包糠，你就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0: 哇，
1: 洁白如玉的一个蟹肉，然后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我稍微给大家就撕一撕，你看那个肉就要 整个的挤出来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肉带着汁水，不是那种很干很柴的。今天我们梭子蟹的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太足实了，
0: 真的太香了，看得我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福州可以来尝一尝啊，
1: 尝一尝，尝一尝。
0: 因为的话，其实我们秋天吃点海鲜啊，它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嘛，像各种的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包括说看到没有，我们的各种的鲜肉蛋白、蛋白质、维生素 E 呀、铁呀、钙呀，多种物质都是有的。所以的话，吃点海鲜，小朋友、老年人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太鲜美了。

0: 太鲜美了。
1: 而且老年人牙齿不好的话，牛羊肉吃不下去，太塞牙了。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蟹肉，真的一口下去好过瘾，而且太鲜美了，根本不用放什么味精，
2: 雪雪
1: 放什么其他的调味料。
2: 然后呢，这个肉又那么的厚，真的，我看着福州吃啊，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流口水，我是真的流口水了，
1: 太过瘾了。
2: 好的蟹的话，真的是不挑做法的，我们的避风塘啊，或者烧一个这种年糕的，或者烧一个其他的这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太美味了、
2: 啊。主要的话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性价比是尤其高的，268块钱，咱们是不是4-5袋啊？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往上或者往下50克这样子一袋的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现在就手里就拿着这个避风塘的这个戏啊，准备就是
1: 大快朵颐
0: 一下啊、嗯。因为确实刚刚我看傅州捏了一下，这个肉是非常紧实的。
1: 紧实。
0: 我自己这样一捏也是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咱们的蟹肉啊。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你说家里边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没有给人家买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吗？
1: 对的。什么东西是当季的？那小朋友肯定是很、那个小味蕾没有被污染过，他就很会吃。
0: 对。
1: 什么时候是当季海鲜？那肯定是现在的三油梭子蟹，特别是舟山产的正宗的三油梭子蟹。
0: 是的。
1: 今天保证给大家有国标、有地标，来自舟山远海的鲜美的舟山三油梭子蟹，而且哈，它非常非常的紧实，非常非常的肥美。对于往年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台风的话，蟹长不到这么肥美，因为台风的漩涡呀，把海底的饵料给搅动起来，让蟹的饵料更加丰富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年的梭子蟹大家都说特别肥美，但是价格没有给大家涨，以前可能30-40块钱一包，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包一只了。
0: 真的啊，我现在就啃开一个角，真的就是里边这个肉啊，我看着我都惊呆了啊，因为真的是太多了。
1: 对，
0: 真的，你说梭子蟹就是吃那个肉嘛，就是要吃那个爽口的感觉，就吃那个鲜味嘛。
1: 对，
0: 今天这个蟹是一应俱全，里边的鲜味又有了，肉又厚了，又吃得很爽了，对不对？
1: 真的，
0: 而且你说价格还划算啊，
1: 太划算了，
0: 2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一袋我们的半斤左右的一只蟹，我觉得性价比还是特别的高了、
1: 在外面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小长假的时候，大家可能去舟山去哪里旅游了，晚上在路边摊大排档吃一个什么就是梭子蟹炒年糕，是不是190几290几？梭子蟹不会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刚刚开海出来新鲜捕捞的这一批，不是冻了半年，不是冻了一年的，就是最近开海之后刚捕捞上来的，居然才20几块钱一只。
0: 没错，
1: 自己家里非常好做，你愿意就是什么生腌一下也可以，你愿意红烧啦、避风塘啊，或者是加烧烧个豆腐汤都好吃，很简单的烧法，
0: 真的太美味了，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一口好蟹啊，给我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俩一直在吃，真的，这个避风塘的口感太棒了。
1: 对的，
0: 去餐厅里边，你说咱俩去吃一吃的话，你说这一盘不得七八十块钱、上百块钱呢？
1: 一盘可能七八十只有半只，
0: 对吧？半只，我的天哪！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自己在某猫上的价格，89块钱一只，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哈，丰瑞时的品牌，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小也是一致的，89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开鱼季以后新捕捞起来的非常新鲜的三幺梭子蟹，我们今天一袋才20几块钱，哇！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就是比其他通路啊更加便宜一些。这是当季要吃的肥美的海鲜，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大量的囤货，真的划算啊！
0: 刚刚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在官网的

0: 价格一支是89块钱，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啊，268块钱。今年的蟹这么的肥美，我们没有涨价，
1: 没有涨价，
0: 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啊，10袋268，一袋的话20来块钱，朋友们，
1: 20来块钱，你别以为是一点点，是半支，我们是一整支，没有给大家说什么拆件啊、展件的，
0: 是的，
1: 不认识的牌子，你看这样的一大包，你拿10包回去，你分几包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对不对？
0: 对，
1: 这里会有一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非常正宗的三荣梭子蟹的蟹壳，青黑色的一个蟹壳。再来看看整个它的名称，就叫舟山三荣梭子蟹。
0: 是的，
1: 这个要叫舟山的梭子蟹，你必须有标识。
0: 哎，
1: 很多朋友说我能看到国标就很不容易了，这是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我们今天不仅有国标，我们还有地标，舟山三荣梭子蟹的地标。今天我直接把这个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拿来了啊，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商标授权使用证，这边就会有我们舟山三荣梭子蟹的地标，所以今天太正宗了，
0: 没错，
1: 有国标有地标，品名就叫梭子蟹，就叫舟山的梭子蟹，它的产地就是在浙江舟山，大家都去过舟山吃海鲜，知道舟山的海鲜多贵，但是因为好吃，大家愿意付这个钱。今天20几块钱一只，随便你去吃，大快朵颐，花钱太少了、啊。
0: 真的，而且的话，这个蟹我觉得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刚刚我们吃了避风塘的豆腐烧蟹，还有一个这种是什么做法呀？
1: 加烧的吧，这个是、
0: 加烧的。哇，天哪！
1: 弄个就是这个，你自己愿意吃点什么酱都可以放啊，哎、朋友们，真的好棒哦！你看。哇，这个肉太厚实了、哦！我跟大家讲，我这个夹子很大，但是我夹这个蟹，我都觉得有点夹不过来的感觉。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感觉吃蟹我拿筷子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蟹我必须要戴手套。
1: 必须要戴手套，你拿筷子你有点夹不住，因为它那个肉太厚实了，太肥美了。然后把这个蟹壳脆脆的稍微掰一掰，里面
0: 你看里边的这个蒜瓣的大肉啊，朋友们多么的过瘾！
1: 这个
0: 里边没有空的啊，没有空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蟹肉在里边，
1: 很紧实，很紧实，一点空骨。都没有，所以你拿过去慢慢的嘬，真的吃起来太过瘾了。
0: 太好吃，这个我得再来尝一个啊！今天的话，朋友们，今天就不控制了。这个蟹的话，你去吃一点的话，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海鲜嘛，对吧？
1: 而且黄金赏味期就这么短，我们肯定是现在什么肥美吃什么。您说我现在吃大闸蟹，那肯定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过上一个多月。
0: 我跟你讲，我嘬了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蟹肉，然后我一看里边还有这么多，
1: 对，
0: 就是你一口吃满之后，你还能吃下特别多的啊，
1: 是的，
0: 很过瘾，很过瘾，朋友们。
2: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个也很好吃哦。这看的是什么？
1: 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海鲜的这个锅子，然后有蛤蜊，有大虾，有鱿鱼腿，还有我们的这个培非常肥美的梭子蟹。我刚想拿手给大家掰一下，但是有点烫，还用放凉了。
0: 你看多大一个
1: 呀！我给大家掰一下，我这个夹子超大，
0: 真的夹不住，
1: 太厚了，真的夹不住，夹不住，它太厚实了。
0: 天哪！
1: 然后稍微捏一捏，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肉在我的夹子里面弹弹的感觉，这个肉质太肥美了，
0: 而且真的好鲜啊！
1: 哎、小朋友吃的话，你就直接拿一个勺子把那个蟹肉给它挖
0: 出来，真的，它都可以直接去挖了，
1: 对，或者直接放在嘴里这样嘬一嘬，一点空骨都没有，太紧实了。
0: 是的，
1: 所有你捏着的全是蟹肉，
0: 没错，
1: 全是新鲜肥美
0: 的，真
1: 的
0: 非常鲜美。刚刚我咬了一大口之后，现在那个蟹的这种鲜味还在我嘴巴里边流着，所以你看我们俩吃了这么大块朵颐，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
0: 这两天我们十一黄金周的期间，那你说家里边来客人了，你说不能给他去，就是没有什么大菜硬菜吧，来几只我们的梭子蟹，价格又不贵，一只一袋只要20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对不对？太划算了。你去外面下馆子的话，你说一家人去吃一吃，没个大几百甚至要上千块都下不来了。
1: 哎，我觉得就是不用放任何的什么味精啊调料，
0: 对，
1: 它的那个氨基酸的含量巨高，所以你吃到嘴里面鲜甜，这是多少人工调味料都调不出来的，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今天的蟹，好鲜，
0: 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俩先吃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00。

0: 哇，好香啊，朋友们！我现在嘴巴里边一大块的蟹肉还在嘴里，这种腥味啊，我感觉只冲我天天告了。
1: 真是，我觉得这螃蟹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东西，长得特别狰狞，可是它的肉实在是太美味、太鲜了，朋友们。吃过大闸蟹、吃过梭子蟹的朋友都忘不了这口。但是现在你要吃大闸蟹，你还早了点儿，大闸蟹还不是那么肥美，你可能还需要个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吃梭子蟹正当其时，所以我们开渔季之后哈、新鲜捕捞的这一批梭子蟹就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马上就到您手里面了。
0: 是的，
1: 吃什么东西都要吃个当季。我们三月份的时候吃那个明前龙井，对吧？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咱们要吃的就是梭子蟹。
0: 对，
1: 错过了以后，黄金赏味期还要再等一年，
0: 是的，
1: 千万不能错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没错，真的啊，我以前的话总觉得，哎呦，吃梭子蟹蛮贵的，不舍得。
1: 在外面吃肯定是100多200块钱，
0: 我就觉得，哎呀，我又吃不爽，我只能就是让我又想了，更想了。但是的话，价格又贵，我又舍不得。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啊，你去大快朵颐一下、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一个价格，
1: 一杯咖啡钱。
0: 对呀、
1: 我吃一整只大闸蟹啊，那个梭子蟹啊、
0: 是的，梭子蟹朋友们太香了，今年的这个梭子蟹是特别特别肥的
1: 肥啊，
0: 一定不能错过了。家里面有小朋友、老年人，包括是咱们自己爱吃海鲜的，今年这一口鲜味咱可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们看到了我面前的这一个梭子蟹宴啊，真的，我觉得。
1: 就是我今天是太幸福了，因为你说怎么样是吃蟹能够吃到爽呢？嗯，要不然是价格划算的时候，要不然你说这个你就是突然间拿了一笔意外之财，咱们去消费一下。
2: 是的，
1: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就是我们价格划算的时候到了，我们不需要给大家涨价。虽然说今年的蟹确实很肥美，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就是这样子肥美的蟹，260八块钱，不是三只四只啊，我们是生着的十袋啊，
2: 所以一只我们有半斤上下啊，半斤是还有可能是加50克。
1: 那就更大一些。天哪！居然才2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
2: 真的，
1: 但是你在外面吃，那就是100多200块钱一只，可能还吃不到一只。你先看你再配点什么杂鱼啊，其他的东西。
0: 年糕呀啥的。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实打实的梭子蟹才20几块钱一只，而且不是说冻了半年、冻了一年的冻货。
0: 没错，
1: 我们是这次开鱼季舟山东海开鱼季刚刚捕捞上来的鲜货，非常新鲜，直接就地急冻，然后送到您家，您再化冻，是不是特别新鲜？是不是感觉？ 跟渔民在船上吃的那么新鲜，
0: 没错，
1: 真的很饱满哈。这个肉，今年的蟹的肥美可能是这几年都没有过的，所以往年如果你说我没有吃到梭子蟹，有点遗憾的话，今年完全弥补你的遗憾。今年梭子蟹的肥美比往年都甚啊！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能错过了啊，性价比又高，蟹又肥又好吃，而且还是今年的咱们刚刚上市的这样子一个好蟹啊！
1: 对，
0: 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等这一口鲜锅也是等了很久了，而且是咱们舟山东海的非常好吃的这样子的大的梭子蟹啊！
1: 真的，每一只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哈，都是实实在在一整只。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知名的品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没错，
1: 关键我们不是其他地域的梭子蟹，我们是舟山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其实有几个品种了，三游蟹呢是梭子蟹里面一个特别好、特别大的品种，所以我们是舟山的三游这个种的梭子蟹。我们今天有地标有国标，这个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另外还有舟山渔业协会颁发的舟山三游梭子蟹的一个地标，这边直接把地标的使用证也给大家来看看原件啊，保真的。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三游梭子蟹是允许我们来使用的，所以今天完全保真，不用担心买到假的。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直接啊，我们的这个生产产地直接就是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1: 您去舟山吃个梭子蟹是不是100多2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20几块钱，同样是舟山的，同样的地区出来的哈。
0: 没错啊，朋友们，今年的蟹真的是非常的肥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解冻之后的一个蟹啊，我就是我天哪，这个蟹我很少见到这么大的一个梭子蟹啊。
1: 我们这个盘子是一个大的西餐牛排盘，
0: 对，真的很大的一个盘子。
1: 但是我们这个蟹就比这个牛排盘都要大一点啊，
0: 真的。
1: 然后您看它这个青黑的外壳是不是特别干净啊？
0: 是，
1: 有这个油底儿，所以它叫三油蟹嘛。然后个头非常的硕大，再来看看它的肚子好干净，
0: 好干净。
1: 其实真的，如果海域不好的话，你看它肚子有时候洗都洗不干净，我们的肚子洁白如玉。
0: 是，
1: 然后它的整个的爪子也非常的孔武有力。再来看看它的屁股，就知道今天的蟹饱不饱满了。
0: 天哪，
1: 它的屁股不是薄薄的一片，是很翘的，
0: 好厚实啊，
1: 好厚实，捏都捏不动，硬邦邦的，说明今年的蟹啊，我们真的是又新鲜又饱满又肥美，真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0: 真的特别好吃啊。其实的话，这种好蟹的话，咱们就是做各种做法都很好吃的，
1: 避风塘的刚给大家看过了，对不对？
0: 是的，避风塘的，我们烧豆腐的，
1: 是的，
0: 还有这种的加烧的也特别的好吃了。
1: 我这个烧豆腐的，我拿出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蟹啊，它只搞了一小半，但是你看这个肉都凸出来了，朋友们，
0: 好多呀！
1: 对，我直接就稍微一摁，这个肉直接一大块挤出来，
0: 哇！
1: 肉多不多？
0: 我天哪，这个肉，朋友们一口吃下去，你说爽不爽口、啊？
1: 对，还有这我手里面还有很多肉，我挤不出来的，所以今天的肉就是好到这样子的地步，
0: 真
1: 的特别肥美。开鱼期后新鲜捕捞上来的，就是这么的肥厚，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
0: 是的，
1: 小长假你就能吃上了。
0: 没错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家里边正好是来客人的时候，咱们赶紧现在订购，明天说不定就已经收到了啊！而且咱们是给大家这样子冷鲜去发货的，所以您收到的也是我们新鲜的一个这样子冷鲜的梭子蟹。非常的好吃啊！还有一道咱们这个什么烧年糕的，
1: 烧年糕，烧年糕。
0: 哎，这个年糕的蟹，我记得很多那种特别有名的那个台州菜，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像你去什么新荣记就有这道菜，
0: 哇，多贵啊！四位数
1: 的，对，
0: 四位数的价格哦，
1: 四位数，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哇，你看，
1: 好大好大，
0: 我们对半这样子披上一个，
1: 对，
0: 哎呦，
1: 我
0: 的天哪，我
1: 这个超大夹子都有点夹不下了，
0: 真的，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紧不紧，肉厚不厚？
0: 我跟你讲，肉眼看特别的震撼，
1: 特别震撼哈！
0: 我的妈呀，
1: 真是太。太棒了，
0: 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样子的蟹，你去外面餐厅里边，你去吃一吃，大几百上千块都有可能。但是你看，我们一二三四，我们是一拍就是一批二的啊，两只蟹，今天的话才多少钱？
1: 那这个成本也就40几50。
0: 对，50块钱的一个价格，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啊。我们都说了，今天的蟹确实很美，就是确实很肥美，大家刚刚都看到了。今天的话，10袋带回家，我们没有涨价哦，268带回家，每一袋是半斤上下50克的一个含量啊，
1: 是
0: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吃这口蟹一定要现在打电话了，02151190。

0: 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新鲜给大家捕捞的这个蟹的时候啊，我们上船之后给大家急速去冷冻，
1: 冷冻 对，就是急冻锁住新鲜，锁住美味。是的，观众朋友，你像这种就是在远海的渔民打捞上来的，它是真的很纯净。你看我们整个蟹壳的青黑色，蟹肚的这种玉白色，就知道它的品质太好了。而且今年台风很多，所以搅动洋流里的饵料，让蟹吃的盆满钵满，所以我们的蟹今年非常肥美。
0: 对，
1: 但是你说这个冻过的蟹呀，你是去年的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什么时候冷了一年两年的吗？不是，是今年9月份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一批，真的叫天时地利人和，真的叫应时应景的肥蟹啊！
0: 是的，真的就是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吃蟹的一个好机会。人家说嘛，秋天你一定要是就是补一补，对吧？
1: 对，
0: 吃点什么样子的好吃的呢？我们的海鲜肯定少不了的，
1: 是
0: 高蛋白低脂肪，又有各种各样的营养，什么维生素啊，对不对？硒呀、铁呀等等东西，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老年人的牙齿很好，
0: 哎，
1: 像那种牛羊肉，可能老年人真的咬不动，或者你烹饪了以后很硬的话，它嚼都嚼不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蟹肉嫩得像豆腐一样，一吸溜就进去
0: 了，
1: 而且你不用放味精，不用放任何的调味料，它就是好鲜美，自带那种鲜甜的感觉啊！
0: 真的，今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啊，就实现了吃蟹自由。
1: 自由，
0: 而且的话，你就是再怎么吃，你也就吃不过200多块钱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就是啊，
0: 你能一下子吃到10只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一家人你就吃10只，你都200多块钱都花不了。
1: 真的，除了在东方购物，还有在哪里能吃到20多块钱一只的梭子蟹？
0: 没错，
1: 我们在其他在某猫，我们是80-90块钱一只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在东方购物就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到20几块钱一只，
0: 是的，
1: 一样的品质，一样的大小，不同的是这还是开海之后最新的批次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新鲜的蟹，居然才20几块钱一只啊！
0: 把握机会吧，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朋友们啊，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说这个好吃的蟹啊，真的是不等人的。你说这个马上也要到饭点了，大家、你说一家人在一起的话，咱们做个梭子蟹，
1: 多开心啊！
0: 吃一吃，多开心啊，对吧？
1: 对。
0: 而且蟹又这么肥，咱们一边聊聊天、一边吃吃这样的美食，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幸福之事、
1: 而且这是季节限定啊，像梭子蟹这种东西，你错过这一段最肥美的时候，你可能再要吃，你要等明年了。哎。错过这一季，再等一年，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不时不食。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上新的东西，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咱们吃的就是开海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肥美的梭子蟹，
0: 没错，
1: 错过这一波你可能去外面还能买得到，但是50-60块钱70-80块钱一只，在东方购物20几块钱一只的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新鲜捕捞的就看不见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下订单，都是单独包装10包给到你，你自己回去老爸老妈家送2包，岳父岳母家送2包，其实自己留下来的还真不多，
0: 真的，
1: 所以今天10包的包装正正好好，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赶紧来下订单，
0: 没错，
1: 毕竟啊开海之后刚刚新鲜捕捞上来，然后马上急冻保鲜送到你家以后才是第一次解冻，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新鲜，如果你以后再买的话，不是新鲜捕捞的话，可能冻了半年，可能冻了1年，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份的这个生产批次，
0: 收到朋友们，
1: 看鱼节之后新鲜捕捞的，
0: 没错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真的是好蟹不等人的啊，就是好吃的蟹的话，你一吃的话，那个肥美的程度，那个鲜美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是完全不挑做法的话，
1: 对，
0: 就它的这种避风塘的，对吧？我们烧豆腐的、加烧的，然后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对，怎么做都好吃，真的，我吃了每一样，就我俩现在已经就是吃的就是那种蟹的这个壳到处都是。
1: 对对对，真的太好吃了，而且避风塘的话小朋友会非常喜欢，你去真的外面吃一道避风塘189-198
0: 很正常、
1: 肯定是要的，
0: 对， 对，
1: 然后收豆腐的话，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大家看是以为是豆腐，其实不是，是我刚才挤出来
0: 的蟹肉，
1: 挤出来的蟹肉，这大概是我半个蟹或者说1/4个蟹挤出来的1/4的蟹肉、
0: 哎、
1: 都有这么多，一会儿我再量一量再给大家来挤一个哈、这个蟹肉实在是太肥美太饱满了，
0: 太过瘾了，我就觉得啊，你说这个时节咱们吃蟹不心疼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趁这个价格合适，哇，朋友们你看，
1: 哎呦好烫，
0: 哎呦这个肉是好多呀，
1: 真的真的，因为太烫了，所以里面还有很多蟹肉，就不敢用力挤，
0: 对对对对对，
1: 就随便一挤都是那么多的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蟹有多新鲜多肥美，
0: 朋友们、真的，我俩完全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就是瞎说啊，
1: 是
0: 我们刚才说呢，哎呀这个蟹太大了、这个
1: 挤出来的
0: 口红都要蹭掉了，
1: 对、
0: 因为太大你都塞不进嘴巴里边去了，
1: 所以小朋友吃蟹也很简单，你不用去拆呀、什么的，你就直接一吸溜，这里面的蟹肉又全部出来了，一丝丝一缕缕，非常细嫩，
0: 真的
1: 一点不塞牙，
0: 太好吃了，朋友们啊，其实话蟹肉的话，真的，我就给你看看今年的蟹肉是这样子，新鲜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解冻过后的一个我们的梭子蟹啊，
1: 对的。
0: 你看一看这个个头，
1: 真的，
0: 我们这个盘子都已经很大了，
1: 这是个牛排盘哈，
0: 比我们的盘子还要大的一个个头。
1: 对的，关键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三油蟹典型的特征，身上有很多这，你看这三点三油，然后皮是那种青黑色的壳，一看就非常的威猛啊。再来看它的肚子，这个很重要，因为它的肚子是在那个海底摩擦的嘛，如果不干净的话会很脏，会磨得很乱，但是我们今天是洁白如玉的一个底壳，所以它一定是在舟山这个洁净的四大渔场之一的海域生长出来的，对，再来看看它的小屁股就知道了，它真的很满，你看它整个屁股是
0: 捏不动，
1: 很硬、很满，到这个地步了，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把整个壳顶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年买蟹您不吃亏啊，今年的蟹太好了，
0: 对的啊，朋友们啊，带回家的话咱们各种的做法，刚刚我们说了避风塘
1: 的
0: 加烧的豆腐的，还有这种家常的，我们就是酱的，酱过的，对不对，
1: 这个可能是沾了点面托、
0: 哎呀，这个可好吃了，
1: 哇，
0: 刚刚我吃了一块，
1: 加烧的感觉
0: 特别幸福，你看到没有，里边我跟你讲满满当当都是肉，
1: 真的
0: 真的啊，这个的话真的你不是拿筷子能够去把它去吃到的，你是需要去戴个手套，你去直接上手去抓着吃它，因为里边的肉实在是太满了，你不拿手抓着的话你真的是要掉到地上的，
1: 真的我觉得没有看到哪个有空骨、
0: 完全没有，
1: 全部都是很紧实，
0: 真的朋友们，就是说今年的蟹好吗，
1: 对
0: 吧，所以的话大家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 做一做我们可以、
0: 太棒了，咱们直接上手吧，我觉得这个蟹啊大家就直接上手，不用那么淑女了啊，直接真的是太好吃太新鲜了啊，
1: 哇，一嘬连着蟹肉连着那个调味儿啊、红烧汁儿啊一起到嘴里，太幸福了，
0: 真的，嗯，一口下去，就那种鲜美的感觉直冲你的脑袋，嗯，好好吃，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268块钱10袋啊，不是3-4袋，是10袋带回家，打电话吧，0211-5111900。

0: 好好吃，真的。我觉得这个什么做法？是加烧是吗？
1: 这个是加烧吧？
2: 就是爆炒
1: 哦，爆炒！
0: 哎呀，朋友们，
1: 做的好吃。
0: 回去我跟你讲，一定要尝试一下爆炒的，真的，小孩就是吃了，你觉得是直叫好的。
1: 嗯，娇娇，我直接戴手套，然后掰开一半哈，直接把那个手进去，把蟹肉给拿出来一整块，吃起来真的太过瘾了，
0: 真的。
1: 你说除了螃蟹，还有什么肉能够吃起来有这么爽，有这么好吃？
0: 是的，
1: 老年人也不担心牙口不好嚼不动，你直接一吸了，整块蟹肉都能吸出来，然后一点不塞牙，很幼嫩，像吃嫩豆腐一样。哎、
0: 它这个钳子怎么这么大个啊？
1: 有点像那个大龙虾
0: 的钳子。我跟你讲，这个钳子肉你掰开之后，你去吃吃它里边的肉，绝对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今年
1: 好吃了，
0: 这个蟹实在是太棒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确实，蟹是肥美的，但是我们的数量也没有说那么那么的多。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了。
0: 对的。
1: 其实观众朋友，你记得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还没有开海嘛，还没有做到开海后新捕捞的，价格比现在贵多了。哦。今天给大家做到十袋，居然价格才268，不是288，不是298，不是398，是268。每一包才20几块钱，还有积分2.68块 ，AV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只有260左右。
0: 真的好幸福啊！一口下去的话，真的那个蟹的鲜美啊，真的肥美和鲜美两种美，就是感觉你吃的太幸福了啊！
1: 太幸福了！
0: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天啊，我跟福州真的是实现了吃蟹自由，因为我俩今天这样吃是不心疼的。
1: 对 对, 对，
0: 因为你想，一只蟹的话，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的，
0: 真的是跟喝杯奶茶一样，你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嘛，对不对？
2: 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叫做爽吃，对吧？
0: 对。
2: 今天我跟佳佳就是爽吃梭子蟹，
0: 太幸福了。
2: 按理说啊，吃梭子蟹应该是个很贵的菜，
0: 对。
2: 有时候我们去舟山那个大排档，你吃个炝炒梭子蟹，
0: 对，
2: 或者是一个什么避风塘梭子蟹，198、298，人家有没有给你一整只都不知道，
0: 它是的，
2: 斩成那种很凌乱的剑，
0: 没错。
2: 然后有时候吃到还有点就是要踩雷。可能不是那么肥美，可能不是那么新鲜，
0: 那还会吃到，
2: 因为它可以加很多调料去掩盖掉它那个不新鲜嘛。但是我们今天首先保证给大家超新鲜，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就知道，就是开鱼后哈，
0: 是的，
2: 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朋友们，
2: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哈，我手上的这个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9月10几号的，9月20号左右的，
0: 就是开鱼的那个时间段嘛，对吧？
2: 就是开鱼之后新鲜给大家捕捞上来的，非常太新鲜了。渔民捞到以后立马急冻，急冻之后送到你家，你看说把它解冻是他第一次化冻，你说新鲜成什么样？
0: 真的，我俩今天吃的太不优雅了，为啥？因为这个蟹实在太大颗了，
2: 对，太大个了。
0: 如果说你要是拿筷子夹着，我跟你讲，完全是夹不住的，
2: 有点夹不动，对，
0: 真的是夹不住的。因为的话，今天就是这次的鱼是不就我们这次的这个蟹是太肥美了。朋友们，里边的这个蟹的这个肉质是特别特别的鲜嫩的啊，
2: 是的，
0: 而且的话，对的啊，我们做一个这种夹烧豆腐的，
2: 我再给
0: 这样炒一个，对吧？都不错啊，
2: 真的，这个还是很烫的，我还是给大家就是直接掰一下挤一下，这个因为什么？就是
0: 哇，你看到没有？哦呦，这个肉。哇，这一口下去那真是太爽了，
2: 真的太过瘾了。老年人牙口不好有什么关系，你给他一挤全挤到嘴里了，对吧？小朋友换牙期也不用担心什么，就是换牙什么的，你就直接挤出来全部都是肉，
0: 没错，
2: 浸满了汤汁，你跟豆腐在一起烧，跟那个什么丝瓜一起，跟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所有东西都变得好吃极了。
0: 是的，朋友们，真的这口蟹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除了说咱们这种就是加烧的肉的这样子的一个豆腐的做法，然后爆炒的做法，避风塘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2: 随便撕开里面还有好多好多
0: 的肉。真的，你看啊，真的，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好好吃，
2: 没有一点空骨，没有一点空隙，就能够长肉的地方，它全部满满的给你长满了肉啊！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爱吃梭子蟹的，但是今年的蟹真是让我很意外，
2: 对的，
0: 因为真的好肥呀、
2: 啊！是的，你看我刚才挤出来的这个肉，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天哪，
2: 挤出来太多了，这个挤出来的
0: 满满一大勺子都是我们挤出来的蟹肉，
2: 对对对，
0: 这光是挤出来的、哦，
2: 是的，是的，
0: 你更不要说你自己去精细的去吃一吃它，挑一挑它。
2: 我是很粗鲁的这样挤的，大家回家慢慢的拿小勺子㧟，你会吃的特别过瘾的。
0: 是的啊，我还看到咱们一个其他做法，哇，香辣的朋友们，
2: 香辣香辣，
0: 你说喜欢吃点辣的朋友们，你说直接去做一个这种香辣蟹，
2: 香辣的，
0: 对吧？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哇，这个香辣的，如果是喜欢吃辣的朋友们，会觉得特别过瘾的。蟹肉里面浸满了我们这个辣椒汁儿，
0: 哎，你看这样的一锅才一只，是不是才？
2: 对对对，应该两只左右，
0: 两只都不到，
2: 一只半，一只
0: 半。天哪，朋友们，你说你这样子在外面吃一锅，两只蟹的话，起码得200块钱吧？
2: 200块钱起板，
0: 真的。咱们今天你说这样吃一吃的话，50块钱左右，
2: 对
0: 不对？
2: 50块钱左右，而且你吃到保证新鲜。
0: 是的，朋友们，
2: 你真不敢能保证新鲜啊！
0: 没错啊，我们说今年的这个蟹特别的肥，但是价格并没有上涨，是在下降了。268块钱，咱们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的上下50克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啊，特别特别的满足，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的蟹真的就是也是我意料之内的，因为确实这个蟹太肥美了，所以的话大家订购都特别的热情。
1: 真的好好吃，朋友们一点都不骗大家，大家都是吃梭子蟹的老吃家了。今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今年这个气候让梭子蟹异常肥美，所以你往年都吃，今年必须要吃。
0: 没错，
1: 怎么吃？吃新鲜的，吃不要那么让自己有负担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正宗舟山梭子蟹，而且我们是开渔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捕捞以后立马急冻，急冻之后我们是冷链配送到你家，然后你是吃的时候再把它解冻，所以它第一次化冻就是在你的那个餐桌上面。
0: 没错，
1: 有这么新鲜，但是今天的价格虽然才20几块钱，夏天你来买丰瑞食还不是这个价格，还要贵一点。但是今天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的才20几块钱一只。
0: 是的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一假期的第四天，10月4号嘛，我们离假期之后还有几天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话这两天我们这个孩子孙子孙女在家里的时候，你趁他们在家，现在赶紧订购，给他们来得及吃呢，说不定今天订明天就到了，我们速度很快的，
1: 还有很好几天的小长假可以
0: 吃呢。
1: 其实我觉得吃梭子蟹有点像个仪式感，就是每年到了秋天，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你就吃梭子蟹，感觉迎来了丰收的秋天。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人呢，就是因为平时工作也很辛苦，放小长假是一种放松，吃梭子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犒劳。
0: 没错，
1: 好的东西上市了，咱们就应该吃，人以食，民以食为天。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啊，你说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
1: 东西，
0: 吃海鲜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都是比较懂的呀。
1: 是，
0: 舟山的海鲜那是真的特别的品质好呀。
1: 你去舟山的大排档吃一次梭子蟹多少钱？朋友们，2-3百块钱一盘子，我一点都不夸张，对吧？
0: 是的啊，自己家做一做的话，我们价格又便宜啊，品质又好，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刚刚我们说了，确实大家都觉得这次的蟹是比较肥美的，所以是特别特别激情踊跃的订购的。所以朋友们，我们这次的这个量啊，备的也不是很多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刚刚拿手机在账订购的朋友们啊，但是要提醒的是什么？这次的备货不是很多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真的，以前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也没有见到过26块钱左右一只的这个梭子蟹吧？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好新鲜，是8、9月份舟山开渔节之后第一次捕捞上来的，这么好的这个梭子蟹新鲜捕捞上来的。这样的一袋是250克，加减50克，也就是，半斤左右。然后您看它的品名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不是那种打擦边球的舟山蟹，是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
0: 没错。
1: 怎么证明它昂贵的？尊贵的身份啊，有两标，一个是国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我这边也直接把我们的地标原件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啊。丰瑞时我们会有这个大黄鱼、鲳鱼这些东西，另外我们还有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买走的不用担心有打擦边球的、有假货，一定是正宗的舟山三游梭子蟹，它的产地就是舟山市。
0: 是的，
1: 你去舟山吃那么贵的大排档，吃的就是舟山市的梭子蟹，还不知道有没有很新鲜。我们今天保证新鲜，
0: 没错，
1: 就是开鱼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的话，今年蟹为什么这么肥美？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么大的盘子都快装不下了。
1: 对的，
0: 并且个头是真的好大呀，朋友们。
1: 好硕大，朋友们，三游蟹，你看这两个点儿，然后这一个点三游，这是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性啊。非常青黑的壳，一看像那个黑武士一样。再来看看它的肚子，洁白如玉，这是跟它生长的水域很干净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再来看今年的肥美程度，你看它的这个屁股勾的已经勾到这个地方了，肉啊鼓鼓囊囊的撑起了它整个身体。
0: 天哪，
1: 所以今年的肉很肥美，捏不下去，捏不动，说明什么？很健壮，很健康。
0: 真的是的啊，我就是今天是难得的吃蟹吃饱了，就是你说吃蟹的话，可能就打打牙祭，
1: 对，
0: 就感觉哎呀，你不能够就吃很多，因为很贵嘛。但今天朋友们，你再怎么吃
1: 啊，20块钱一只，
0: 20来块钱一只的价格，你说你能错过吗？朋友们啊，
1: 是
0: 今天蟹这么肥，我们还没有涨价，甚至还更加的便宜了，
1: 对的，
0: 268块钱是10袋带回家，
1: 对，
0: 每一袋都是我们的半斤上下50克啊，一袋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而且它蟹的话，我觉得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
1: 是，
0: 甚至我觉得像我这样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去做的啊。
1: 最简单的，你做个豆腐汤跟蟹烧在一起，还有就是你做那个主食的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海鲜粥，然后放蟹在里面，那个粥变得超级鲜甜。然后你愿意做个面托的、加烧的、红烧的、香辣的、避风塘的，这个蟹的好吃的太多了。但是就是这个季节好吃，你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下市了，就没有这么肥美了。再想吃要等明年了，所以在这个特别肥美的黄金赏味期，咱们梭子蟹吃起来。
0: 没错啊，家里小朋友就需要这个补充营养的，对不对？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样的海鲜一定不能错过了。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这次的这个订购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但是我又跟供应商说，哎呦，这次的备货好像不是很足呢。他说真的没有办法，只能说先是有现货，赶紧去订购了啊。
1: 佳佳，你记不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有就是可能是去年的或者是早一点的时间的存货，但是那个时候都比我们现在的新鲜货要贵很多，因为现在太鱼季了，我们新鲜捕捞上来的，居然能给大家做到比你在外面买一只可能只要1/2、1/3的价格，我觉得真的不得了。我们自己有某猫旗舰店的，某猫旗舰店是89块钱一只一袋，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一样的好东西，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品牌，只要20几块钱一袋，
0: 真的
1: 不一样的是我们是8、9月份舟山菜鱼季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货。
0: 哎，我现在一想啊，真的你去这种菜市场去超市里边买的话，苏子鸡它都是蛮贵的，
1: 好贵的，
0: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你说20来块钱我就真的是不敢想。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话你想10袋带回家20来块钱一袋，并且还是舟山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我觉得是一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我们都说了啊，备货也不是很足，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100。

0: 过两分多钟的一个时间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您想再吃的话，再过一阵子很有可能就是看不到这么好吃、这么肥美的蟹了、啊。
1: 是的，
0: 很有可能需要等到明年了。
1: 没错，很多朋友说现在吃大闸蟹的时候，告诉大家还需要等一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才异常肥美。嗯、而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吃我们三游舟山梭子蟹的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这档节目一定要下订单。毕竟啊，吃梭子蟹的季节也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段黄金赏味期。嗯、如果错过这档节目，也许下档节目你在看到的时候比今天贵了怎么办？
0: 是，
1: 或者是已经没有这么肥美了怎么办？如果买不到，你要等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美味的梭子蟹。今天保证给大家都是开鱼节之后新鲜海捕的舟山梭子蟹，两标齐全，特别正宗，而且非常肥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不用犹豫了，赶紧下订单来抢、啊。
0: 是的，跟大家讲啊，赶紧啊，你现在不能犹豫了，先是立马把这个订单锁掉，因为啊，确实今天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了。刚刚我也说了，我这个立马我是下了两组的，哎、因为感觉这两天哎呦走亲访友，好像给家里的亲戚你也可以带一点啊。
1: 说太对了，
0: 一说舟山的蟹，人家都是觉得好东西的，朋友们。
1: 200多，你可能就是送亲戚一箱什么水果，哎，但是你要是200多给亲戚10包的梭子蟹，这个体面程度跟送水果不是一码事儿啊。
0: 是的，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家和家人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
1: 嗯，我是高黎。
0: 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的热卖产品啊，来自于光明农场的童子鸡啊。今天总共的构成是非常的多啊。
1: 对，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上海农场的这个零下的童子鸡是特别受欢迎的。嗯，一二三四四只，再加上三只，一共有七只。嗯，七只童子鸡，哎，买鸽子可能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对对，
1: 咱买鸡。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它每一只童子鸡呢是700克，这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是光明集团的出品的食品啊，肉蛋奶大家都很放心来食用。那我们今天是童子鸡，其实它第一个呢蒸的速度也快，你看刚才高老师说那个如果蒸鸽子的话，可能得个把小时，对吧？但我们童子鸡蒸的速度快，
1: 对，
0: 然后再来它是养足了好几百天，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一个什么的肉质紧而不柴。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所以你自己吃，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储存，你把它剪开袋子，然后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今天其实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可能孩子又要开学了，又要开始读书了，
0: 对吧？
1: 你在家里可能需要是备一点好的这种食材。这个呢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保质期12个月，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加工后就可以吃了。整个这个鸡呢，就是味道还是非常非常的入味的，你炖也好，
0: 对对对，
1: 你直接把它就是炖，其实非常快，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0: 是是是，
1: 你或者弄一个那种炒个鸡块儿，
0: 可以，煲煲汤也可以啊。然后净含量700克，1斤多的分量，一斤多份。童子鸡能做到700克的分量，净含量是蛮少见的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点细节，就是它的出厂，它的那个生产地址啊，你看啊，它是在大丰区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农场，海丰农场。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对这个农场是非常的记忆犹新。
1: 苏北童子鸡嘛，
0: 对对对，然后。它旁边是一个生态保护园啊，所以它的水质啊，包括自然环境会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是冷冻的，我们都是冷冻送到你的府上，然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
1: 是，
0: 化完冻这
1: 让我来拖着。
0: 哎，好好好，给大家看，我们都是净糖的啊。啊，所谓净糖就是帮大家全部弄得很干净、清清爽爽啊，对吧？几乎血水都是没有的。然后这只鸡本身分量很足，皮你看我拎起来之后，这个皮它其实很薄，
1: 没啥皮下脂肪。
0: 对对对，没有什么黄油，对吧？这只鸡其实它是足斤足两，然后里面的这种啊，这种什么展件啊，等等都有啊，配件都有，全帮大家弄好。你回家只需要净水冲一冲，
1: 对，
0: 然后呢，你煲个汤蒸一蒸都可以。
1: 对对对，很方便，因为孩子有的时候长身体，还有老人家，
0: 对，
1: 如果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有点这个虚啊，对吧？
0: 是是是。
1: 我们来看开几道菜，刚好就是咱们给大家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感受一下。
0: 对，已经是应该寒露过了啊，寒露过了以后，其实大家说炖煮一只鸡啊，很滋补的，对吧？你看这只鸡，
1: 接下来就霜降了。
0: 啊，对。
1: 对。哎，
0: 节气还背得还挺熟啊。
1: 那寒霜降了。
0: 然后再来，你看这只鸡，哇，看到没有？就是差不多也就炖个20来分钟时间啊，它就是很酥了。
1: 对，半个小时以内就能吃了，非常快。
0: 脱骨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鸡肉。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啊，这个童子鸡啊，真的是半大小子，一整只童子鸡吃都没问题。
1: 对对
0: 对。啊，很鲜的。
1: 姑娘也是爱吃的，
0: 对
1: 吧？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咱们可以炒啊，可以炒。
0: 是。
1: 直接咱们可以炒制的，这也可以。
0: 很香。
1: 很香啊，好，然后就这个，咱们拿那个拿鸡块和拿菜椒来炒一盘童子鸡。你这个在市面上点一份这个菜，你得要花70-80。
0: 要的，
1: 是吧？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在饭店里点一份肉菜真的不便宜。另外还有就是你家里面如果有这种空气炸锅，
0: 对，
1: 咱们拿空气炸锅来炸。像这种鸡哈，你到市面上去买一只的话，真的就是70-80，
0: 是
1: 上百块钱。
0: 是，你来看。这个鸡皮下面它的油是几乎没有的，童子鸡嘛，它没有长得像那种成年鸡那样那么的肥壮，
1: 脂肪不肥。
0: 对，但是它皮下之后就是咱们新鲜嫩嫩的肉。
1: 是的，
0: 对吧？你看这个肉。
1: 是的，你比如说接下来，咱们想在家里面给孩子吃一只烤鸡，对吧？现烤，现吃，你都不用说是什么叫什么外卖或者到外面去吃了，你这要是配一份米饭。然后再来一盘青菜，这就已经吃得很丰盛了。
0: 好下饭，好下饭，也很好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养足了日子，然后给到大家特别好的一次机会，七只啊，这个也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啊。
1: 对，特卖哈，199块钱，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拿账上积分来抵扣就可以来买了，02151119000。

0: 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2: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2: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2: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2: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2: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2: 没味儿，
1: 没味儿，
2: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2: 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2: 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2: 小菜。
1: 嗯。
2: 他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2: 啊。
1: 玉米。
2: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2: 对。

0: 199七只鸡，每一只鸡算下来是20多块钱啊，700克的童子鸡，我觉得大家其实一定要下手下单啊。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想想看，刚好接下来的各种时令哈，我们的节气都到了，都是到了要滋补的时候。嗯，但你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你实在是没有那个功夫去花个什么3-4个小时去炖一只鸡。
0: 是，
1: 你希望就是吃个快手菜。嗯，你希望那个汤半个小时就能上锅，对吧？就能上桌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菜也是能够尽快就能够让孩子吃上了。嗯，那今天就是童子鸡啊，必选的。
0: 是，
1: 我们每一只是不低于700克。
0: 对，对。然后童子鸡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氨基酸啊、血红蛋白啊等等，鸡肉含量的富含营养元素，没有什么油啊。啊，童子鸡你说它没有，不像老母鸡这么，第一个它有点柴，它没有；第二个来说，它皮下脂肪很厚，它也没有。而且它熟得也很快，20来分钟清蒸童子鸡，一只你什么都不用放，
1: 对
0: 吧？你吃的时候稍微你觉得有点寡淡，沾点酱油就可以，或者你就是喝点那个鸡汤拌饭也很好吃。嗯，
1: 肉又很嫩。哎，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家里边，如果孩子长个子，长身体。老人家想滋补身体，还有一些上班族，你平常可能就是对付对付，对吧？随便吃点东西。
0: 对。
1: 那接下来可以在家里边好好的，比如说每周给自己给家人吃个2-3只，马上身体就一下子那个气色就好，能好上来。
0: 关键我们出品方是非常权威和牛的啊，我们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啊，零下散养童子鸡啊，所以它其实刚才也看到了，对吧？我们说海丰农场，它本身就是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然后水质啊、谷物啊、环境啊都是非常的高档啊。关键这只鸡它本身也是养足了月份，700克的净含量，净糖过后给到大家，7只鸡带回去，平均每一只是20来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好了，抓紧时间啊！这个七只鸡
1: 对
0: 吧？七百克一只。
1: 我们是七百克一只，那么就是77,4900克，嗯，对吧？4900克将近5000克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算下，将近小十斤了。
0: 十斤啊！
1: 小十斤的这个肉，而且是光明的品质。嗯。啊，我们前面也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也去之前，我们的丹丹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0: 嗯、
1: 对。就采访过那个机场的那个机场是整个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很干净。
0: 是。大家认准几个牌子啊，上海农场。嗯，它是光明集团旗下，然后再来童子鸡
1: 啊，
0: 它不是老母鸡，所以它其实老母鸡大家说炖完之后只能喝个汤，顶多吃个鸡腿，
1: 对
0: 吧？但是我童子鸡是连鸡腿、鸡胸脯肉其实都好吃啊，
1: 是
0: 它是不柴的。然后再来，你看我们这里有几个信息，几个优良鸡种，谷物饲养，嗯啊，谷物饲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上海农场的净含量700克，净糖之后的700克、嗯，所以这个分量是很足的。一只童子鸡，大家说
1: 200块钱，我们今天
0: 对、嗯、性价比也很高。然后生产日期看一下，很新鲜啊，9月3号，对吧？拿到手里面会更加新鲜的批次，冷冻直接送到你家，七只鸡带回去。
1: 是的。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菜啊，大家有的时候到了秋冬季节，想要吃一些浓油赤酱的，来看看现在这样，豉油鸡，那的镜头已经到那边了，你就开那边的吧。哎呦，这个汽锅鸡，我们有的时候去云南吃过这种汽锅鸡，
0: 对对对，吃一份多少钱？
1: 一份汽锅鸡得200多吧？
0: 你吃这么贵的吗？
1: 我
0: 差不多吃128，
1: 128。偶尔一次。
0: 先吃这个，
1: 先
0: 喝汤，对吧？你看这个汤啊，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油的那种，对吧？但是它很有那种香喷喷的感觉。这鸡肉得有鸡肉的香味儿，
1: 对
0: 吧？这个也很好吃。你看这鸡腿，要不我给你盛上，一会儿你吃。
1: 你吃
0: 啊！一会儿
1: 我知道你在健身，所以健身的人多吃鸡肉。
0: 健身的人啊，这个要多吃一些，
1: 对不对？你身上的肌肉从哪来？你得从蛋白质里来，
0: 对
1: 不
0: 对？
1: 另外就是豉油鸡，豉油鸡呢就是浓油赤酱，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入味是比较不错，
0: 特别好。豉油鸡家里其实做起来很方便啊。然后再来，你看这个鸡腿，哎呀，看到吗？
1: 对，
0: 很酥酥嫩嫩，你看都脱骨了、啊，都已经。
1: 对，都脱骨了。
0: 这个鸡肉，你看其实。它并不像其他的鸡种，什么老母鸡之类的，就特别难拆骨，它其实很容易拆，轻轻松松的把它给大卸八块。
1: 对。
0: 很嫩的，很酥的啊！自己在家做一个白斩鸡也可以啊，葱油鸡也可以、啊。
1: 这个就是它不考验人的这个厨艺，
0: 对，
1: 它很方便。
0: 因为鸡种好嘛，对吧？然后烤鸡也可以啊，炒鸡块也可以，所以各种香喷喷的鸡啊，大家都可以。因为鸡本身咱们上海人更加爱吃一些香嘛，对吧？但是你看咱们今天性价比有多高，199，七只20来块钱一只。
1: 对，大家就带回去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拆开。拆开以后，你就连着就是直接那个里边的那个鸡就直接放到冰箱里去，
0: 对对对对，
1: 不会占空间，
0: 不占空间。哎、
1: 拿到家就可以先一只炖，一只红烧，
0: 对，
1: 把吃起来。
0: 清蒸也可以。
1: 然后其实这七只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我感觉。
0: 你要送人的话更少了，其实。
1: 对，
0: 多订2组吧。
1: 像潘老师家里有2个宝贝千金，那吃起来更快了，
0: 是不是？对。啊，
1: 我们今天是七只鸡，然后是将近。5斤啊，将近10斤
0: 啊，
1: 5公斤，将近5公斤，是我们价格是199块钱，然后会冷链配送到您的家里。
0: 是
1: 我们的这个配送方式，就基本上就是明天就能够开始配送了。您家里无论是住几楼，我们都给您送到您的家门口。
0: 对，
1: 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有的人订多了，他担心啊，我这个快递他不送到家门口，我还得自己扛。不用哈，我们是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的，大家放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还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拳头的产品，02151199000。
2: 村上里买这个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吧？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 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加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199七只鸡，每只鸡算下来是20来块钱。童子鸡，宁夏散养，来自于江苏这个苏北的海丰农场啊，所以大家很熟悉那个环境了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古寺啊，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只鸡呢蒸的速度也很快，清炒一下等等都可以吃。七只鸡有不同的，真的可以做到七种不同的做法，葱油鸡、豉油鸡，对吧？包括像鸡块，包括清蒸。啊，包括红烧等等，所以你可以给爸妈订一组，对吧？让他们说想吃的时候呢，天气也是慢慢凉了啊，冷下来了，10来度的天气，也是应该适合来喝一口鸡汤，吃到好鸡肉的一次选择。
1: 是的，像现在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的，尤其要注意给孩子和老人，包括像自己啊，如果上班族及时补充上好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有的时候吃饭呢，有的时候就有些人叫外卖啊什么，真的就顾不上了，随随便便扒拉两口。那我是觉得说这个鸡肉本身又好消化而且呢它又非常的好烹饪，那你要是想重口味儿，你就做一些红烧类的呀，或者是豉油类的呀。如果说是你想要营养，你就直接炖汤。它呢跟老母鸡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母鸡可能炖汤来讲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炖烂，但是它只要30分钟，所以相对来说不会让大家很耗时，就你很快速就能吃上了。这会儿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是进入到秋冬季节想要滋补，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吃什么那个特别名贵的滋补品啊，我一定要去吃个海参啊，我一定要去吃个虫草，我一定要去吃一个什么东西，其实真的未必，你就踏踏实实的吃鸡啊，吃好的新鲜的童子鸡，你的身体绝对是能够看得见的那种。就肉眼可见的变好。
0: 对对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啊，199七只鸡带回去啊，021-511-9900。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禽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3: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4: 越来越高的
3: 要求，
4: 对吧？
3: 哎，对，
4: 要健康，要安全，
0: 品质高，对吧？大家说我们餐桌上面少不了光明的肉蛋奶，
1: 对
0: 啊，
1: 对，
0: 今天这光明集团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的福利啊！
1: 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是想要去学学烹饪，其实从童子鸡入手是最方便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潘老师是一个
0: 是
1: 做菜的好手，
0: 童子鸡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1: 家里面是不是平常家里面饭菜都是你做是吧？
0: 基本上都是。
1: 哎呀，
0: 只要我有空啊。
1: 潘老师，你以后开个号啊，教教大家怎么做饭、
0: 也行啊，也行啊，也行也行啊，
1: 叫高攀不上是吧？
0: 老潘的烟火日常，
1: 老潘的
0: 烟火日常也可以啊。但这样，其实我觉得要给孩子吃，给家人吃，要吃好的东西。刚刚说的也对啊，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吃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海参啊、虫草之类的，滋补是要滋补，一日三餐啊。咱们要吃的性价比高一点，对吧？这个性价比高的啊，我们化完冻之后，你看这只鸡700克，氨基酸含量对吧？蛋白，然后包括它的鸡胸脯肉都是好嚼好吞咽的，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牙口不好的朋友来说不成问题的，
1: 很嫩
0: 的，真的，你说这个
1: 才20来块钱，
0: 十几岁的孩子，男孩子打完篮球一顿就能吃一只，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只鸡都帮大家净糖净过了，
1: 嗯，
0: 里面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啊，这只鸡也是非常的足斤足两，700克，
1: 对，
0: 你今天7只就是4900克。将近是有着10斤，
1: 对，
0: 10斤的鸡肉，
1: 对
0: 啊，不是说我今天炖个老母鸡你就吃个鸡腿吧，其他的肉太柴了，我整只鸡真的都可以把它都吃掉的。
1: 是的，
0: 啊，
1: 另外就是红烧类的，对吧？上海这个地方浓油赤酱，红烧类的菜咱们今天也有一只，是放在我们的这种电烤锅呀，或者说是空气炸锅里面去直接炸一下。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豉油鸡，
0: 啊，
1: 豉油鸡就是把一些酱汁儿啊什么的，
0: 对
1: 吧？去调的比较入味儿。
0: 对，
1: 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来弄这种豉油鸡，孩子老人家都爱吃。
0: 可以，
1: 对不对？都特别好，
0: 没问题。
1: 潘老师，你真的呀？你赶紧教教我们怎么做菜。
0: 这只鸡，你看，哟，你看直接吃了是吧？
1: 我直接上手了。
0: 来来吧，我来，
1: 打
0: 个手。 戴个手套，我想扯一下这个鸡。
1: 我决定直接上，
0: 直接
1: 吃了，看着就觉得很诱人。
0: 来碗饭，更下饭，香吗？
1: 好吃
0: 啊，
1: 好吃好吃，
0: 很香。
1: 这
0: 只鸡啊是这样，叫红烧的时候先就是放在酱油，你可以放点茴香，对吧？放点大料，然后焖炖个20来分钟时间，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把它淋上去，就能淋出这种油光锃亮的感觉。哎呀，好吧，
1: 吃着吃怎么就饿了呢？
0: 哎，那香呀，这只鸡香呀。
1: 怎么本身我吃过中饭的，我怎么又吃着吃着又饿了？
0: 我又换了副手套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只鸡的鸡胸脯肉它有多松软啊！你看啊，这只鸡啊，来
1: 啊，真好吃，
0: 好吃的。对吧？
1: 啊，好好吃啊！
0: 一丝一丝的，你把它撕下来，对吧？做一个冷菜也可以，或者拌在你的那个鸡汤面里面，鸡丝面，对吧？一丝一丝。
1: 哎，鸡丝面也是个好想法。
0: 很好的，
1: 嗯。
0: 我们家啊，这个一只鸡可以有多种吃法。
1: 嗯。
0: 真的，我中午自己还炖了一个老鸭汤。秋天嘛，秋冬季节，老鸭呀、啊、老母鸡啊、童子鸡啊，可以多吃一些的，好吧？来，你看，一丝一丝，它一点看着它都不会很柴。我替大家检验一下，
1: 鸡
0: 胸脯肉啊。
1: 这个鸡的鸡皮都很好吃，
0: 香，
1: 好吃的，
0: 香，真的很香，好吧，
1: 好吃。
0: 然后炒鸡块更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江南人，对吧，都喜欢吃青椒、毛豆，对吧？彩椒放一点，这个也很下饭，也很香。
1: 嗯，
0: 好吧，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厨还做了一道菜啊，这道叫盐焗鸡。
1: 哦，盐焗鸡，
0: 哎，这是更下饭，嗯、对吧？盐焗鸡它有点像我们熟食店买那种咸炒鸡，但自己做其实自己买盐焗粉就可以了，抹在上面稍微抹。
1: 这怎么做？
0: 就是水里过一下之后，你把它盐焗粉抹在上面蒸20分钟就好了。
1: 水里过一下，
0: 对，
1: 然后盐焗粉
0: 水里先稍微焯一下，像这种鸡弄得很干净、哦、其实水里过也不用
1: 哦，盐焗粉那个撒在上面
0: 就可以了，买的盐焗粉
1: 就可以了。
0: 对，当然可以了。
1: 哦，
0: 哎呦，汁水啊，
1: 哎呦，这个汁水哦，滴滴答答的、哦、
0: 哎呦，看到吗，来，我这上面撕的，
1: 你吃一下，你尝一下，
0: 我尝尝，
1: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觉得这味道应该相当不错、
0: 啊、哦，好香、
1: 嗯、
0: 哦，真的好香。
1: 盐焗鸡一看就是觉着会好吃，
0: 盐焗鸡我特别爱吃，因为很下饭。
1: 嗯，
0: 啊，没事，在家的时候不开车没节目，再喝点酒。
1: 哎呀，
0: 盐焗鸡也很下酒的，
1: 这小日子。
0: 老爸对吧？叔叔都喜欢吃
1: 这
0: 个。
1: 哎，教大家哈怎么做哈。
0: 对，
1: 就是直接盐焗粉
0: 蘸一点，
1: 就是往这下面一撒就能吃了，然后再弄点喝的，对吧？
0: 盐焗粉它起到一个腌制的作用，不要腌的时间太长它就容易咸，少一点。
1: 然后呢，就蒸20分钟。
0: 20分钟够了。童子鸡不是老母鸡，鸽子还得炖个个把小时。童子鸡，
1: 赶紧开个号教教我们，真是的。
0: 来，新手产品构成190折，我、
1: 啊、
0: 开个号我都没卖这么便宜。
1: 开号，你号里有的话，我肯定买。
0: 好，199，
1: 一百九十九七只，性价比可高了。
0: 啊、
1: 然后20来块钱一只，是不是？我就跟着潘老师来学做饭了，
0: 是
1: 不是？行不行？
0: 啊，好，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是10月7号，
1: 对，
0: 就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上班了。
1: 嗯，
0: 大家该干嘛干嘛，对吧？
1: 对对对，
0: 该上班上班，啊、该那个用功用功，反正但是该吃的还是得好好吃。
1: 该买菜买菜呀、啊。
0: 对，
1: 对我来说买菜也是头等大事呀、啊啊，一天三顿饭总归要管饱管好。
0: 买啥菜的，东方购物订一下不就得了？你家、
1: 说的就是这事儿吗？
0: 嗯，啊，
1: 所以东方购物订给你免费送到家，然后放冰箱又不占空间，你把外包装拆掉之后想怎么吃，盐焗的、清蒸的、清汤的、红烧的、炒。炒鸡块的、等等，
0: 我来尝一下这个，
1: 对，
0: 看着很灵的、咱们就放了点水。
1: 刀板香啊、刀板香、
0: 哦、
1: 是我特别爱吃的啊。刀板香，你盐都不用放，因为刀板香本身是咸的，跟鸡肉在一起，它这个慢慢蒸了以后啊，这个咸味会出来的。
0: 哦，
1: 知道吧？
0: 哎呀，
1: 这个笋，这个笋应该不是当季的，好吧？因为再过一段时间是冬笋。好吧，然后这个笋大家是提一个鲜味儿，
0: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1: 肉很好的，
0: 这个肉很嫩，
1: 肉
0: 好，你看我直接就穿过，
1: 对，
0: 我拿过来尝一下啊，
1: 你拿过来尝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啊，来，哎，这个肉啊，各位，我夹一夹它就已经散了，各位你看啊，看到吧，看到吧，夹一夹，好吃吗，高老师？味道不差吧？你看，
0: 我觉得很好吃，
1: 一丝一缕的，
0: 我没吃过这种鸡肉。这个鸡肉我觉得很，
1: 不是，你应该吃一个辣子炒鸡块，
0: 不是，它这个鸡肉有那个
1: 辣味儿，
0: 就是那个黏味儿，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有那个腊肉在那里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腊肉的香味沁到这个鸡肉
1: 里边了。对啊，你吃的时候蘸一蘸这个汤，这个汤也很好吃，这汤不要浪费了。哎，我们去农家乐吃这种菜，你不得
0: 70、80、68、78
1: 的，对吧？农家乐这种菜其实是很大
0: 台型的，
1: 对，都拿出来招待客人的啊，因为它有毛豆的鲜啊，笋的鲜，再加上刀板香的这种咸香。
0: 哎，这个鸡我还真的第一次吃。
1: 我特别爱做这种鸡，在上海人还怎么吃？像那种百叶结，对吧？百叶结放一放，这个百叶结蘸满了汤汁的百叶结，一口全是汤汁。
0: 我能到你家去蹭饭吗？
1: 来吧来吧，没问题，对吧？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有好东西，对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鸡。
0: 我觉得潘老师，你以后真的可以教教大家怎么做饭。因为你一看就是那种很
1: 教谈不上，我相信镜头前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对吧，他们的这种厨艺会比我更好，但是东方购物是一个啊全供应链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优质的产品，来零下散养的童子鸡啊，这个其实不可多得，养足了月份，然后700克的净糖净含量，
0: 是的
1: 啊，你就按高老师这个算法，70斤4900克，10斤呢，将近，10斤的鸡，
0: 小10斤的，
1: 199块钱，
0: 嗯，
1: 啊，你每一只算下来才20来块钱，
0: 嗯，
1: 好不好？
0: 20来块钱，
1: 嗯，
0: 关键是这个鸡好，因为它是光明农场的，我们刚才也看到是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都特意去
1: 对
0: 他们的农场拍摄了，
1: 是
0: 环境很好，就是接近散养的这样的一个生存条件，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个鸡真的好吃，
1: 很香，很下饭，很好吃。
0: 它放了一些腊肉啊，然后笋子在里面，就是这个鸡的味道就会更加的丰富。
1: 也不咸吧？
0: 不咸，一点都不咸。我其实是一个不敢吃咸东西的人，我比较讲究这个食材的本味儿。
1: 对，
0: 这道菜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下。对对对，
1: 对，
0: 大家自己拍照，拿手机拍照，你拍照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它有几个东西，它那个味道掉出来了。
1: 那。刀板香的咸香，
0: 对，你放点刀板香啊，就那个绍兴的刀板香，
1: 鲜，
0: 放点笋，
1: 毛豆也可以，
0: 哎，真好吃，
1: 对吧？你要放个竹荪也可以，放个那个，
0: 真好吃，
1: 对，羊肚菌也可以，好吧？这都可以吃，都好吃，又有营养又下饭，关键它做菜速度快呀。
0: 嗯，
1: 我要做这个老母鸡做的话，没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做不下来，
0: 对，
1: 我这个半个小时搞定了。
0: 嗯，
1: 因为童子鸡很嫩。
0: 我们平常是6只，今天7只。
1: 嗯。
0: 每只是700克，一共就是4900克，然后接近10斤的分量，大家拿到以后呢，就把外包装拆掉，
1: 对，
0: 把这个鸡放到冷冻室，这样会更就是节约空间，
1: 是，
0: 对吧？因为毕竟有7只，但你拿到手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开吃了，
1: 对，
0: 比如说当天就可以吃，我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是是是，没错，
0: 明天刚好就是10月8号，就是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对吧？但是天气慢慢越来越冷了，你可以给孩子时不时的炖上一只鸡，给家里的老人家哈，也别忘了老人家，因为老人家身体慢慢的往上走了，就是会比较容易亏空，
1: 是，
0: 这个鸡也是特别好的补元气的嘛，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或者说是上班族，咱们也是在家里面多吃点好的。这个我觉得潘老师以后可以多教教大家。
1: 就是个快手菜
0: 啊，
1: 我也上班，我下班到家6、7点钟，我再去菜场买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炖个很费劲，我就直接冰箱里，早上出门的时候把它化冻，回到家就直接可以做了，好吧？速度也很快，而且你电饭煲如果有蒸格，这就是一锅两菜
0: 哦，
1: 可以放在你电饭煲上面，而且鸡汤它淋下来滴在那个饭上还更香。
0: 哎呀，就鸡汤饭。
1: 哎，大锅饭吃，小朋友吃一口鸡汤，干两口米饭呢。
0: 哎呀，
1: 好吧。
0: 你看看，这真的跟潘老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谢谢，好东西，好吧。一只鸡20来块钱，今天性价比拉满，
0: 对，
1: 日期还很新鲜。
0: 是是，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村上里嘛，这里个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有能，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1: 最后不到3分钟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们说这个过时不时啊，其实在我们节气到了一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啊，大家会发现天气真的一下子气温骤降啊，所以喝口鸡汤，吃个童子鸡，对吧，清炖清蒸，关键看价格啊，今天一只鸡20来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我觉得其实包括你像如果孩子上班带餐，对吧，你今天想带点这个鸡汤，对吧，包括像鸡肉、清炒鸡块、红烧鸡块、葱油鸡、豉油鸡、盐焗鸡、白斩鸡啊，各种做法差不多掰掰手指头算算，七只鸡几乎都可以，7种不同的做法，好吧。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199特卖的价格，日期还很新鲜，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啊，建议大家赶紧把今天多订几箱，给我们两个地址啊，浦东浦西各一家，都帮大家免费送到府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199七只鸡带回去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上海农场啊，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品牌，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啊，宁夏散养的童子鸡，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199块钱足足带回去七只，各种做法都有，小朋友也爱吃，老人也爱吃。这个肉呢很香，紧而不柴，对吧？嫩而不软，很酥烂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你到外面去菜场买未必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啊这种鸡。做法也很多样，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天气冷的时候煲一锅鸡汤，做一个清炒鸡块、红烧鸡块，做法也很多样啊。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都知道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啊，随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咀嚼，对吧，牙口功能不太好，或者说这个胃的功能有点退化，我们会严重的影响蛋白质这个摄入啊。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什么，哎，手脚无力呀，肌肉流失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么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啊，你可以集中来吃一些好的蛋白粉哦，帮自己来补充好的蛋白质。那今天我们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大品牌优乐驰的蛋白粉带给大家，这款蛋白粉当中它既有到丰富的动物蛋白，还有到丰富的植物蛋白，而且非常的好吸收又非常的好喝。今天我们东方购在十一长假的最后的一天，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如果关注这个产品的观众可以收看我们这档节目，不要错过了。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提到蛋白质，很多的朋友都说是构建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三大宏量元素之一的话呢，平时我们的摄入难道不够吗？确实不够，尤其我们四十岁以后的话呢，身体当中蛋白质合成的能力、速度，包括每天流失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的身体底子、骨骼、肌肉总是觉得啊，有一点点不像以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充足够量的蛋白质。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刚刚娇姐也说了，乳清蛋白粉，它的配比更加的科学。关键来讲啊，还在我们的小长假期间，我们的构成很有力度，一定要锁定住了。
0: 对，我们先从权威来源的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说人随着这个年纪这个增长，对吧，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功能机能都在退化。尤其大家都会发现我们身上这个肌肉啊就是越来越松弛了。
1: 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身体啊力量无穷啊，尤其这个肌肉稍微啊练一练、动一动啊，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出来了。那你会发现到了四十岁，看看您身体身边的比如说孩子也好、您的老伴儿也好，是不是肉就开始变得囊囊的，甚至好多的朋友都说开始变得消瘦起来了。这说明什么？有可能您身体底子里面，尤其是我们肌肉当中的蛋白质开始流失了。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权威数据包括书籍当中都告诉我们，年轻时候我们的肌肉量很够，但是到了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家里哪怕你做做家务，或者好多的朋友都说打扫一下，抱抱小孙子小孙女，都会觉得手不力量、腿不力量，都觉得力不从心啊。
0: 是的，我们也从很多的一些平时我们拍的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你这个上下楼梯，对吧，手拉住我们这个就是把杆，觉得不怎么有力了。可能这个腿部肌肉的发力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了。
1: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是真的是我身体底子尤其是蛋白质流失造成的吗？当然了，你会发现一些年轻的一些朋友肌肉量够的时候，他不管比如说我们的小长假出去旅旅游、爬爬山，我们还经常听到有一些这个景区里面有小年轻陪爬的，人家的力量够，人家的肌肉够。但是我们到了中老年朋友以后，你的肌肉量开始越来越少，蛋白质合成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差的时候，您的肌肉流失的就是快的时候没有力气了。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天肉蛋奶不就是为了补充高蛋白吗？但是实话实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今天这款我们就直接让你一步到位补充优质的乳清蛋白啊。
0: 对，这款就是我们的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这么一大罐呢，它是有到455克，每一罐都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其实它的品名里面我们说乳清蛋白粉，首先我们里面占比非常高的，在配料表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里面浓缩乳清蛋白占到了67%。但是我们依然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就是我们植物蛋白也是有的。然后后面就是加了一点点调味的这个奶香味的这个香精，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它不是单一的我们说只有什么植物蛋白，它也有高比例的这个动物蛋白。尤其这个浓缩乳清蛋白，它这个提取啊是非常之难的，特别的稀缺。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里面特别好的我们的乳清蛋白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哪里？就是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边健康生活的奶牛、草饲奶牛，他们这个牛奶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
1: 对的，其实提到乳清蛋白，好多的朋友都说珍贵稀缺，难在于什么地方？就是他把牛奶当中、牛乳当中的精华提炼出来了。但是你也知道啊，在提炼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确实要又面对很多的问题。你要把它的精华提炼出来，把它的糟粕去除掉。那这意味什么？第一，我们用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乳的量要多；第二点，技术要好。我们今天是什么含量占比 高的是我们说牛乳当中，也就是动物蛋白当中的乳清蛋白粉。那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做到这样一个黄金配比呢？第一，我们说动物当中的就是牛奶当中提炼的乳清蛋白，它的整个的分子量比较细，还有就是它对身体贴合到的氨基酸，有效氨基酸含量也是非常高。
0: 对，它的这是吸收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它这个氨基酸的这个组成也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0: 然后我把这个我们这个乳清蛋白瓦粉啊，取一些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粉就是啊，很自然的一点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说奶白色这个颜色。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奶香的味道是比较浓郁。然后那边也先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没问题。
0: 大家冲泡这个我们这个蛋白粉的时候呢，注意啊，是用50度以下的温热水来冲泡。
1: 对，不要把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呢，就是损害到它。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像烟幕状一样啊，粉粉的。然后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它是你看淡淡的那种乳黄色，因为我们是什么品名就是乳清蛋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真的就是浓缩的精华全部都在里面。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您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您就闻到那种非常浓郁的香气，甚至它有那种麸炒过的那种香气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我身上的衣服是白色，这个你看啊，冲出来的蛋白粉的这个颜色它是乳黄色，还是那句话，非常的浓郁。好，给大家尝一口，很浓郁的这种香气，麸炒过的人香气扑鼻而来。您直接温水冲，或者比如说果汁里面，您的牛奶里面去兑上一点都没问题啊。
0: 对的，差不多我们刚才这样的一勺呢，如果是一瓶勺的话是10克，那么你每天差不多每次冲泡1到3勺左右，而且真的喝起来就是浓浓的奶香味道。它你看我们这个挂壁啊也是很明显的，说明里面它是比较稠厚的。
1: 哇，超级浓郁，超级好喝。而且好多的朋友都，如果是您是老会员的话呢，喝过我们这一款都知道，这个的话呢不但是好喝浓郁，它冲泡起来的话呢也不会结团结块。为什么？因为它粉质非常的细腻，所以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过了40岁以后，确确实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肌肉无力，包括你的蛋白。我们说到蛋白，不仅是我们说整个的身体底子肌肉当中，你的皮肤呀，你的牙齿骨骼里面其实都是由蛋白组成的啊。
0: 对的，所以我们说蛋白质啊，摄入不足的很多的老年人，包括呢可能说一些青少年，对吧？营养不太均衡的，还有本身你从这个身形体型方面说比较的瘦弱，体质比较弱的人，包括一些乳母呀、孕妇呀，包括你这个开了大刀动了手术术后在身体的痊愈恢复期，你也需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恢复能力的话，你也可以来吃一些好的这个蛋白粉。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优乐驰大品牌这款美国原罐原装的这个蛋白粉带给大家，高比例的乳清蛋白，但是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我们的植物蛋白，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两项你都能够来补充到。
1: 对，
0: 但是外面它一罐的价格是蛮贵的，
1: 对，
0: 又是455克的大罐装。
1: 哎，给大家看一下，一桶455克，可以说家庭分享装了。那么市面当中它的价格的话呢，接近500块钱一罐，就500。东方购我们今天的话呢，有两个构成，看好了，都很划算啊。
0: 对的，一个是我们的两罐装，东方购不需要外面我们花到将近是小1000左右，我们只要是599元，那我们单罐的价格差不多才啊200多、300元单罐都不到。但是性价比更加高的是我们今天的5罐装。五罐装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2500左右，但我们只要你看1000元出头，1099元，
1: 对，
0: 这个单罐的价格200出头哦。
1: 对，
0: 对于我们有到这么高比例的乳清蛋白，然后呢本身又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大品牌的蛋白粉来讲，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很多观众要买这款蛋白粉的，今天5罐装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勿大要吃。
6: 蛋白质勿吃。
7: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6: 哦。
7: 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 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个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0: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身边那些老年人好像平时啊吃东西啊也吃不多，对不对？然后呢特别容易啊手脚无力，确实我们感觉好像人的精力啊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因为你像我们年轻时候，对吧，总感觉好像精力特别的旺盛，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你像有很多观众十一期间可能也没有出门，对吧，家里面可能说换季的衣物呀，整理整理呀，打扫打扫，就会发现说哎呀这个好像特别容易啊就是神疲乏力。
1: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你要仔细想想看啊，是不是哎关注一下的身形越来越不对头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是两端走啊，要么就是什么哎虚胖，或者很多的朋友有点这种浮肿的感觉，要不然就是什么过于的消瘦。其实这两端的话呢，都是你身体底子，尤其是肌肉当中的蛋白质已经开始缺失和流失了。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对我影响那么大吗？刚刚的小片大家有听到过吗？蛋白质是组成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物质之一，而且关键来讲它基本上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三大宏量元素之一的话是必不可或缺的。你不要觉得我们说到蛋白质就是我们的皮肤啊有这种胶原蛋白，不是的。您刚刚听到的免疫球蛋白里面是不是有蛋白两个字？

0: 个没有保护层，你的身体底子越来越差啊。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用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来集中吃我们的蛋白粉。但是蛋白粉怎么选？其实啊，如果是有到非常稀缺难得的高比例的乳清蛋白，一般来讲这样的蛋白粉在市面上面价格蛮贵的。
0: 对，
1: 咱们今天产品当中啊，配料表很清楚，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嗯，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到植物蛋白，它不单单有到乳清蛋白这样的动物蛋白，
0: 对，
1: 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那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植物蛋白。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来源也特别的好，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就是密西西比大平原那边的这个大豆给大家提取的。所以我们今天它的蛋白的这个来源都非常的好。再有东方购这边，我们给你价格做到2罐599，而我们5罐的价格才只有1099元，
0: 对，
1: 性价比真的高，真的帮大家在外面省了不少钱。我觉得差不多，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比外面省了将近1500元左右了。
0: 对，性价比摆在这边。然后的话呢，东风购送货时效也非常快，关键就是中老年朋友越到秋冬季节，我们实话实说，你要注重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温度越低，
1: 对，
0: 寒风一吹，你有的时候真的走一走晃一晃，肌肉流失的快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稳健，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1: 是的，同时我们说今天吃这个蛋白粉主要是为了干嘛？为了给自己补充啊很多的蛋白质。我直接带大家来看我们这个产品的营养成分表。
0: 对，
1: 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写的很清楚哦，每100克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多少？大家仔细看，
0: 78克，
1: 78克、哎，这个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对，
1: 但是你看它的脂肪的含量却很低。一般在以往我们概念当中，蛋白质高的很多的东西啊，可能脂肪含量也相应的比较高，会给身体增加比较多的负担。
0: 对，
1: 但我们这个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脂肪却特别特别的少。所以我们说这款这个蛋白粉，它这个营养成分是组成特别好的。
0: 对，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好多朋友都说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那今天我们这一款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不就告诉大家了吗？而且每一桶455克，我告诉大家，就中老年朋友，你真的每一天应该要补充足够量的蛋白质。如果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每天比如说牛奶、牛肉包括鸡蛋，你每天大量摄入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已经够了，好，你今天这档直播可以缓一缓。但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咀嚼消化能力已经开始下坡，吃不了那么多的，蛋白质流失已经开始有点严重的，那今天我们这款蛋白粉可以。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喝牛奶有一点点肠道不舒服，拉稀跑肚，我也知道要补充蛋白质的，今天我们这一款也可以做到完美的替代，也可以做到很好的叠加，都没问题啊。
1: 对，特别是提示我们年纪上去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有没有发现说，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对吧？哎，站立起来，好像那个腿脚呀就不那么有力，对吧？
0: 对，
1: 或者人啊，非常非常的那个消瘦，消瘦到你会感觉好像有点那种皮包骨头，对不对？可能平时你感觉好像吃的一些东西啊，也比较难被我们这个身体所吸收。
0: 对，
1: 当你这个骨骼的力量减弱了，你这个肌肉的这个流失特别特别的厉害。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哎呦，这个人啊，整个形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对。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拿这个的话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触目惊心，然后就觉得跟自己好像有点不搭嘎样的。大家要明白一点，就蛋白质对我们的身体有多重要。如果说啊，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或者遇到有一些身体不适的时候，您是不是首先吃不太下饭？吃不下饭，但是你人还是要维持正常的，比如说生活等等的啊。这个时候你身体要什么？先消耗你体内的什么？先是蛋白质。好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身形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有一点小毛小痛的时候，整个的身形越来越瘦，又是因为你蛋白质在拆解，它是为了维持你身体的正常的一个运作。所以当你蛋白质，当你的肌肉满的时候，没关系，消耗一点我依然是扛得住。但是当你本身就蛋白质不够的时候，你怎么办？那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哎，稍微有一点小毛病一下缓过来了没关系，但有的人身体底子越来越差。所以还是那句话，蛋白质对我们的身体真的很重要啊。
1: 对，除了它会比如说缺反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肌肉呀，包括比如说骨骼，对吧，不那么有力，肌肉流失比较厉害。我们还通过这个板，你通过我们这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情况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比如说皮肤很容易变差，对吧，头发掉的比较的厉害，或者人情绪不是一直那么的比如说那个平稳啊，情绪一直不是那么的高涨，
0: 对，
1: 容易情绪低落，对吧，或者你平时感觉到说好像吃了一些东西就是说 又很容易饿，对吧？
0: 对，
1: 或者人也比较的水肿，这都是身体在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提示大家，
0: 对，
1: 你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有一些蛋白质缺乏的情况了。
0: 对，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都跟蛋白质缺失有关系嘛。嗯，是的，大家想想看，我们的脸，我们的皮肤有胶原蛋白。嗯，我们的骨骼，东方歌舞是不是有卖过二型骨胶原蛋白？
1: 嗯，
0: 对不对？都是跟蛋白有关的。
1: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说能量传递当中有一种非常好的神经传递递质，它其实也是需要蛋白质来作为参与合成的。
1: 嗯，
0: 所以能够明白一点吗？就是蛋白质真的是我们身体必不可或缺的。还是那句话，包括我现在中年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到了现在我就觉得，哎，皮肤开始有点囊囊的，白白肉人等等都已经全部出现了。毫无疑问，蛋白质流失的特别快，特别是我生完宝宝以后，这个问题已经显现的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家现在是蛋白粉，嗯，一定是不缺。我也好，我爸爸也好，我妈妈也好，其实全家人都在喝啊。
1: 是的，我们现在再给大家重跑一下，今天我们里面有到高比例的67%的浓缩乳清蛋白，再加会有到这个大豆分离蛋白，
0: 哎，
1: 这样的勺子一勺平勺的话是10克左右。嗯，
0: 对，
1: 你家里面每次冲泡50度以下的温水，1到3勺左右。你在早餐的时候配着你的早点，对吧？或者可能说下午的时候还没有做晚饭，可能人会有点饿，要吃点小糕点，配着一点热饮的话，
0: 对，
1: 就可以这样子来冲。
0: 对，
1: 搅拌开了会发现它的粉哦，溶解速度很快，因为我们这个粉是很细腻的，
0: 非常细腻。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是什么，真的叫浓郁的这种乳黄色，旁边这个罐罐是白色，对不对？一对比一下你就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这个蛋白粉的话呢，真的你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点，你有个矿泉水，然后早上的时候或怎么样的，你就把它放上2勺晃一晃，你就可以开始喝。为什么好多的那个年轻人去运动的时候
1: 啊，
0: 人家带一个大大的那个墩墩杯，里面放的是什么蛋白粉，加上我们普通的这个温水摇晃一下，
1: 对
0: 啊，练就是练完以后运动完以后就马上补充。其实这个跟那个这个感觉是一样，但是我们的这个配比成分更加的科学一些。
1: 对，健身人士很多也可以来喝50度以下的温水来做冲调。嗯，不仅单一可以泡，对不对？你用牛奶，包括呢搭配一些果汁呀，或者你把它放在比如说一些粥里面。
0: 嗯，
1: 我们之前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一些菜品啊，你需要有一点微微的那种奶香味，
0: 对，
1: 像蘑菇汤呀、海鲜羹啊，
0: 哎，真是
1: 需要增加一点点，不管甜口咸口的奶香的味道。
0: 嗯，
1: 你也可以放上我们这个蛋白粉。
0: 嗯，
1: 所以它不仅是能够单一冲泡来吃，搭配来吃，包括家里面做一点比如说料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而且产品还非常的权威，
0: 是
1: 获得到了你看2大认证。
0: 嗯，
1: 美国进口过来有到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这个表明它的这个工厂生产的这个环境啊标准啊都是特别严苛的。
0: 对呀，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也知道蛋白粉好，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牌子。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罗列出来了，通过的各项认证也让大家更加的放心一些。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对，
0: 因为优乐池的话呢，东方购物就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买它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那今天我们这一款你可以看到啊，它是455克一大桶，市面当中某猫当中498块钱单独一罐，一桶498。那今天两个构成，您算算都比在市面当中便宜太多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价格599可以给大家是2罐，相当于在这种电商网络渠道，你差不多也就再多加100元左右，多得一罐哦。
0: 嗯，
1: 2罐只要599，一罐的价格2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5罐更划算了，5罐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将近2500，我们只要1099元，单罐的价格200出头。
0: 嗯，
1: 所以你想一下，我们的5罐装，你家里面尤其是年长的长辈，或者跟你一样的同龄人，您的兄弟姐妹50-60岁、60-70岁，年纪上去之后，蛋白质补充不足、比较缺乏的，都可以来吃。我们新鲜批次，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
0: 嗯，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海港，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啊，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 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4: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好休息，人家没问题。我好休息是肌肉酸痛。算了，第二天不来再吃。啊，老婆吃，一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吃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平常呢，我对肉了啥个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淀粉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 其实我们老年人要经常时刻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但是有些趋势我觉得可能是年纪上去之后也确实比较难避免的，对吧？
0: 对，
1: 我们感觉过了一个夏天身体消耗蛮厉害的，而且你如果已经是比如说这个年岁可能尤其是六七十岁以上，
0: 对，
1: 或者就是七十岁以上的一些高龄的那个长辈更加是要小心哦。
0: 对，
1: 你像这个秋冬季节一到，我感觉温度降了以后，我们的手脚容易啊，麻麻的，就是木木的，好像那种灵活程度哦，不如好像在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那么的灵活。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平时你比如说出行啊、走路呀，千万是要小心。尤其我们特别害怕老年人摔倒摔跤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一些骨质的流失、骨量的流失，包括尤其我们讲你这个身体的这个有力的这种支撑，不仅是要靠骨骼，还要靠你身体有强健的这个肌肉。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身体蛋白质缺乏的话，肌肉流失会非常的厉害。
0: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对吧？造房子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说里面要有钢筋吧，对不对？但有钢筋把这个骨架支撑起来以后，你外面是不是也要水泥，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个底子那真的是不行啊。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一定要强调蛋白质，强调肌肉流失这个问题？您去很多的专业的这种机构去问一问，其实现在好多的朋友都已经肌少啊，就是肌肉开始少，后面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这个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为什么？刚刚娇姐说的，好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出去走一走，磕磕碰碰的不在少数。那一碰着的话呢，哦，实话实说，就容易，比如说一下子啊，骨头这里折了，那里就不太好了。那你恢复起来，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肌肉去保护它，你才会越来越快的。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之前东方购我们说有一个主持人，黄芳老师，是不是有一阵子他也是不小心腿是受伤了嘛？他你看他大概就是一两个月时间以后，这个腿把它弄好，就是把这个修护的，把这个外面的这个沟啊直接拆开以后，他可以看到这个肌肉开始就已经变少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其实对他的骨骼其实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肌肉量要够才能保护你的骨骼要好。当然我们这个只是从单一的肌肉方面来讲，包括你身体的细胞，我们再说到现在中老年朋友很关心的一点，心肌细胞，心肌肌肉啊也是肌肉的一块，它也需要蛋白质。所以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五脏六腑细胞当中其实都需要我们说整个蛋白质的这样一个参与，所以不能缺少。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每天喝多少是一个问题，我不说别人，我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也看了比如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像我体重大概是50公斤左右，那么我需要喝到每一天大概是50克左右的蛋白质才会比较好的。可是我每天算了一下，早一杯晚一杯的牛奶，顶多再加个鸡蛋，平时肉嘛我也吃的不是特别多，我一天算来算去嘛，顶多10来克蛋白质，跟我每天所需要补充的50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知道这一点以后，我就现在开始每天都开始喝蛋白粉了。
1: 所以真的不仅是我们一些老年人，我们很多的一些中年人啊，平时你真的感觉到说要提早应对蛋白质摄入不足缺乏的问题，蛋白粉在你这个年纪其实也可以喝起来。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我们再次强调，你拿到产品明显就会看到我们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真的不得了，蛋白质含量高达78克。
0: 对，
1: 这个在很多观众买了以后回去，哪怕跟自己手边有的一些别的蛋白粉来比较看看，也会发现，哇，优乐植这款它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高，但我们的价格1099五罐，单罐能够低至219元，这个比外面电商网络渠道打了对折都不到的折扣，很划算。57位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5: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6: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7: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8: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9: 我有一次做体检，然后就发现，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就降低了。他们就是需要大量的补充蛋白质，因为身体可能会比较虚弱。包括像它会运用在有些爱健美的人哈，每次运动完以后他会补。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是发量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牙齿的状况哈，牙齿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饭里面或者是放到这个酸牛奶里面啊，拌着吃也可以啊，会通过身边的朋友的口碑介绍啊去买，可能多数情况下还是送亲朋好友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会选择口碑好一点。
1: 之前像中秋节，包括我们十一长假，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对吧？看望长辈呀，拜访自己很多的亲戚朋友家里面，送礼物也选我们优乐驰这款蛋白粉。首先大品牌，美国很好的做营养素的品牌，而且像优乐驰他们家，包括什么鱼油呀、辅酶 Q 十呀，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其实这款蛋白粉啊，是更早来到我们平台的，非常受欢迎。有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每天早晚，对吧？冲泡2次来喝。确实啊，蛋白质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我们很多老年观众有这样一个补充蛋白质的意识非常非常的好，在我旁边这样一个大的展示板，我们给大家详细来看一下。
0: 对，
1: 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真的很重要。
0: 对，
1: 你看看我们人体有多少部位有蛋白质，身体各个结构，
0: 对，
1: 从皮肤对吧，到毛发，到我们的肌肉、骨骼，我们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当中，我们的筋膜当中，都有到很高含量的蛋白质，而且它是参与到我们人体各种的生理功能当中的。
0: 对的，我们其实看这张图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从我们说整个的硬件啊，到我们说身体的一些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当中，离不开我们说蛋白质。还是那句话，您去翻阅一下很多的，比如说现在 AI 的各种软件，你就知道蛋白质真的是参与到我们身体体内的方方面面。我就问问大家，人能够缺少蛋白质？如果你缺少蛋白质，你这个人会怎么样？毫无疑问的，对不对？那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喝？40岁以后，你身体的底子蛋白质流失的速度太快了。你每天能吃多少了？我要问问大家，你每天能吃多少鸡蛋？能吃多少肉？好多朋友都说，我到了现在晚上清淡的不得了，泡饭吃吃啊，早上嘛大饼油条吃吃，哪里蛋白质？有可能一天下来，您如果喝点牛奶还好说，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牛奶还有点拉稀跑肚，我都不吃的。那你一天有可能蛋白质是严重的摄入不足。现在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肉啊，肉这个东西怎么难讲？就是我嚼也嚼不动，吃到胃里面嘛，消化还难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经常一个月下来，或者说一周下来，我不吃多少的。那这个里面啊，鸡蛋不错，但每天要适量。为什么？因为鸡蛋我们说多了，它也容易有那种胆固醇超标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那这么说我就是每天蛋白质不够。对，不够怎么办？补充呀。今天这款蛋白质是美国圆筒原装进口，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配比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加上优质的大豆蛋白，就是植物蛋白，通通都有啊。
1: 对，它不是单一的只有动物蛋白，比如说只有浓缩乳清蛋白，我们浓缩乳清蛋白占比达到了67%，还有到属于植物蛋白的大豆分离蛋白占到了32.5%，然后 面加了一点点调味的那个就是香料，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
1: 你就单单我们占比这么高的非常稀缺难得的浓缩乳清蛋白，这样的一罐455克的，我告诉大家，单罐外面你说200多元出头一罐买到都很难得了。
0: 对，
1: 那我们现场再给大家重跑一下，今天我们整个的一大桶，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就喝起来，用50度以下的温水来做冲泡。
0: 对，
1: 这个呢其实它很方便，因为粉很细，溶解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粉的沉降速度你看就是落粉很快的。
0: 对，你看像烟幕一样特别漂亮，对吧？然后你看在搅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香气它是真正的牛乳的香气，加上我们说麸炒过，因为它有大豆分离蛋白嘛，麸炒过的香气通通融合在一起，反正一句话就是香浓，好不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颜色啊，你看对比一下，旁边这个罐罐，你看啊，大面积的我们说都是这种白色，白颜色，对不对？那今天这个冲泡出来的话呢，它是什么？乳黄色。所以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它是真正肉眼可见的牛乳当中的提炼出来的这种精华。我们说优质的乳清蛋白就是这样。那你说每天怎么喝？您就这样啊，就这样一杯，我们冲在水当中，或者你直接喝的牛奶当中，其他的饮品里面也可以。可以，好多的朋友都说我做些甜品能不能放这个，没问题的，依然不影响任何的口感，反而我们说营养做到加持啊。
1: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里面因为是高比例的浓缩乳清蛋白，它分子很小，然后呢特别好吸收，氨基酸的组成也是特别特别合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来源，我们的乳清蛋白来自于哪里，就是美国那边，真的是健康生活的奶牛，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那边非常非常肥沃的土壤，绿色牧场当中，他们的草饲奶牛挤出来的牛奶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奶源也是比较的天然。但是我们不单单我们的乳清蛋白这个奶源的这个来源好，我们这个大豆分离蛋白也是来自于世界三大黑土地密西西比大平原那边的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所以你看看我们直接量数据，这个蛋白粉每100克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多少？78克。
0: 对呀，
1: 很高很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蛋白粉，你看一下，可能有些是50-60克，对吧？可能60几克已经属于很高了。
0: 对，
1: 但我们每100克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直接高达78克。
0: 对，
1: 但是你看，脂肪的含量非常少，
0: 是
1: 它只有2克。
0: 对呀，所以真正的高蛋白，然后我们说低脂肪，对吧？好多朋友都说，我以前都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怎么去理解，因为你看你喝的很多的，比如说纯牛奶当中，你去看一下啊，如果说脱脂的另算，纯牛奶里面的话呢，大部分我们说蛋白质有多高，脂肪的话呢，差不多跟它的比例是1:1左右的。但我们今天是把真正的优质的这个蛋白质提炼出来，但是您担心害怕的脂肪把它提出去了，所以把握住了，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在全线热销，别嫌多啊。像我的话，一早一晚喝一杯，每一次我就着，因为罐身上面有提示啊，一次大概1到3勺，一个平勺是10克，我是上午20克，晚上20克，一天大概吃40克左右。那补充的蛋白质每一天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呢，也有到20-30克了，加上我平时的肉蛋奶摄入一下刚刚好。所以如果您自己来喝，或者您跟老伴来喝，其实这个大构成吃得很快的啊。
1: 对的，而且你小组合和大组合其实不需要什么纠结犹豫的，我们的两罐装599，但是如果你愿意在两罐装上面你再多加500元，我们再多给你3罐，三罐你在外面买的话需要多付1500元左右。
0: 对，
1: 外面它一罐就是498元。
0: 对，
1: 但是今天买5罐不需要你外面出到2500元左右，我们只要1099元。东方购是把价格给你压到每罐才200出头，219元。如果你参加东方购的凑单，那更优惠了，成功拿到我们400积分大组合，我们的一套能够优惠至699。这个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
0: 对，
1: 如果你后面还有一些像临近年底的一些走亲访友的机会，像元旦呐、跨年要送人的话，今天也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准备起来，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5: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6: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7: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8: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 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食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10: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11: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桶当中倒出来我们的蛋白粉啊，粉质非常的细腻，你可能在没有冲泡的时候，对吧，都不用说你挖一勺子出来，你就凑近那个我们的一大桶那个瓶口，你就会感觉奶香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哦，因为我们里面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浓缩乳清蛋白占到了67%，口感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蛋白它的这个来源好，所以很香浓，奶香味道非常的浓烈。
0: 对的，有到我们说浓郁的动物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浓郁感，还有到大豆蛋白的麸炒的香气，因为很多的就是爸爸妈妈其实对于比如说蛋白粉好不好喝这一点还是比较介意的，不影响你其他饮品的一些口感，完全没问题，单独泡水喝，或者跟你自己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果汁里面或者牛奶里面去添加也都是可以的，它只有更香更浓，而且不影响其他的口感。另外就是一点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喝的现在很多的蛋白粉它下面写的就是大豆分离蛋白，或者就是普通的这个牛这个乳清蛋白，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一个黄金配比，您记好了，首先我们说这个植物蛋白里面的话呢，它是什么长久的释放我们整个的能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我们说喝完蛋白粉我需要个持久性，我需要我们说整个的大豆蛋白，但还有一个就是浓缩的乳清蛋白，它是动物当中提炼的，它的整个的氨基酸含量特别高，而且贴合到我们体内所需要的氨基酸也多，另外就是吸收速度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配比是什么，让你一喝哎觉得能量满满。所以刚刚娇姐有一句说，下午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饿饿的难受了，你喝下午茶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来替代，你会瞬间觉得有能量满满的，但是你长效释放或者让你的身体肌肉整个有个很好的能量补充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所以二者是不可缺一的，今天是做到一个黄金的配比，不是大牌子一般很难做到啊。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款这个我们的蛋白粉它是零乳糖的，
0: 哎，
1: 所以几乎也没有什么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对
1: 对，包括我们这个脂肪的含量也比较的低，也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的放心。但是我们的大组合5罐装备货只有最后的7组了，订购吧朋友们，真的好省钱啊，外面1099元，你在电商网络渠道顶多买2罐，我们给大家5大罐，而且每一罐都是455克的大桶装，所以放心订购，性价比很高，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4: 你可以隔了一道吃啊，以前的辰光啊，比方呢，我对肉类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特别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2: 老年人如果缺钙，肌肉也是一样，是在不断的流失的。所以说到了老年，像这个高老师已经七十八虚岁了啊，接近70-80岁的时候，肌肉也在流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摔倒的问题啊，肌肉没有力量了，它支撑不住身体啊，容易摔倒，那走两步路不小心摔倒了。
13: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1000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12: 比较少的，
13: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就是我们往往低蛋白血症的患者呢就补充乳清蛋白粉，
1: 如果这个人低蛋白，就给他吃这个，
13: 对，
1: 有乳糖不耐，但是呢你平时也是想补充很多的一些好的蛋白，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吃这款蛋白粉，
0: 对，
1: 觉得自己有点消瘦，对吧，肌肉流失很厉害，可能骨骼的力量不足，或者你平时哪怕你觉得说就是明显有些信号在告诉你身体当中蛋白质流失比较的厉害，
0: 对，
1: 你像我们的头发当中包括我们这种指甲当中角蛋白，对吧，它也是需要身体有非常充沛的这个蛋白质来组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啊，应对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们蛋白质缺乏的问题，集中给大家来补充蛋白粉，尤其我们说权威机构的一些报道和来源也说到，尤其对于这个肌肉来讲蛋白质很重要，
0: 对，刚刚的 VCR 里面包括很多的书籍当中，很多网页资料里面都是告诉我们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肌肉的构成里面其实蛋白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这边写到它是肌肉当中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肌肉合成，很多的朋友都是明白就是蛋白质起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能量的作用，关键来讲它要合成很多的氨基酸，氨基酸再帮你做到很多肌肉的维稳和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小的时候，特别是像我女儿现在1岁多，然后再往后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看到的高端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蛋白质高与不高，它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到了中老年朋友你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增肌了，你这是维稳了，你的肌肉要保持住了，刚刚我们 VCR 里面70多岁的一个我们叫亚索瓦，对吧，他的那个肌肉骨骼感觉就特别棒，不会看起来就格外的消瘦，那肌肉丰盈以后你不管爬山运动，哪怕你就出去跟我们的老战友喝喝茶聊聊天，只要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不怕磕磕碰碰，不怕摔倒跌倒，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多轻松多简单，每天你就是用温水来冲泡一下，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优乐植的蛋白粉，455克一大罐，它不是单单帮你补充动物蛋白或者单一补充植物蛋白，我们产品当中配料表清清楚楚，高比例占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非常稀缺和珍贵，你买有到乳清蛋白比例高的蛋白粉价格非常的贵，但我们不单单有它，还有到属于植物蛋白的大豆分离蛋白，也占到了32.5%，加了一点点我们调奶香味的这个香料，
0: 对，
1: 别的什么都没有，再加我们的蛋白质，它的含量多少，直接营养成分表述就说话，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有到78克啊，非常的高，这个几乎就是每100克当中将近4%左右，都是蛋白质，
0: 对呀，所以我们是真正的高蛋白，但下方我们的脂肪每100克当中2克，两克，对于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哥们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1: 是，
0: 刚 VCR 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乳清蛋白它叫快蛋白，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需要马上我们说能量补给的时候，哪怕你去爬山的时候，我饿了，我难受了，有点头晕晕的了啊，我能量补给一下，快速的摇一摇，对不对，把我们这个蛋白粉喝一喝，然后我们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它是缓慢释放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的氨基酸，所以它是做到一个很好的维稳，所以快蛋白加上我们的大豆蛋白，它真的叫黄金配比，哎，真的是缺一不可啊，
1: 是的，我们也教大家提示你啊，你家里面冲泡这个蛋白粉不用用水温很高的水，50度以下，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跟什么牛奶啊，跟什么一些比如说果汁呀、一块冲调也可以，但是这个水温一定是要注意了，还有我们今天价格真的划算啊，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FDA 和 GMP 的认证， 一罐的价格，这样一模一样产品可不是200多，一罐是要高达498元。
0: 对，
1: 再便宜好像外面搞活动我看到过480几元，
0: 对，
1: 但是没有好像再低的了。
0: 对的，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记住了，一罐400多，东方购物不是有两个构成吗？两罐你买买看的话呢就近1000元了，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哎呦真的划算呢啊。
1: 对，今天我们的两罐只要是599元，这个其实已经低至每一罐300元以内了。但我们的五罐装看一下，1099元拿五罐，你想哪怕你这个买两罐我们的小组合四罐，你599×2的话将近1200。但我们有一个1000出头的组合，不是给你四罐，是给你五罐呐、啊、朋友们，每罐低至200出头，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1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15: 我这脚不好走。
2: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16: 蛋白质。
17: 不大要吃。
16: 蛋白质不吃。
17: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16: 啊。
17: 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嗯。要荤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1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像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2: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3: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明天是10月8号，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其实到了明天呢，很多的朋友的这种秋天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那么秋天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字儿就是燥，对吧？你的口觉得干干的，你的手心儿会觉得有些发热发烫的感觉，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觉得咽干，皮肤也是觉得很干燥，我觉得皮肤上面好像有一些不滋润的这种感受，其实都是这种秋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全身的不适感。那么在秋天我们就要多吃一些能够润燥的能够滋阴的东西。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到说，哎呀，是不是西洋参？没错，那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啊，就是一个是滋阴啊，两个词儿，一个是滋阴，一个是润燥。如果我们再加一个词儿，就是补气。大家就记住，西洋参呢，它主要是滋阴润燥，而且还可以来补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西洋参是一个非常非常家常的，但是呢又是性价比很高的这样一个好的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含春堂的西洋参片儿啊，西洋参片儿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同含春堂的西洋参片儿，这个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拳头商品，王牌商品。大家在最近这两天可能也会去同含春堂的门店去逛，门店里边可能，哎呦，你挤都挤不进去，因为像同含春堂的门店，有的时候真的到了下午，尤其是下午去逛的时候，里边人很多很多的。它这样的一罐西洋参的价格是199块钱。75克，用到的全部是加拿大进口的参，单克的价格是2.7块。2.7块的单克价格，其实对于好的西洋参来讲是性价比很高的。你每天比如说吃个2克、3克，其实也就几块钱，但是你这个2、3克是可以泡上一整天的，所以很多人是很愿意用西洋参去滋补的。来看到我手上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同含春堂的西洋参，首先它的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原料产地，西洋参它的娘家就是在北美那一块儿，北美的这个比较寒冷的天气啊，然后气候啊，是非常适合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同含春堂，中华老字号。买西洋参，大家一定记着买老字号的产品，因为老字号呢，它对于参的品质会有把控。你看整个的这个参，看上去就是白白的，白中泛着淡淡的、微微的黄，而且呢，我们用到的都是好的主根、顶头、正切，对吧？顶头正切，每一圈你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一个圆心，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呢，在市面上我们来看到有一些参哈，你不比不知道，一比是可以看得到的。你看这个参的颜色已经明显变成棕褐色了，然后如果你再去看它这个颜色，你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个颜色怎么就这么的深呢，对不对？一看就是感觉到好像年份已经有了，或者说是你一看就觉得好像这里边有些不干净的东西。这个实际上呢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可能大家用这个平常拿的时候可能不注意，还有就是你这个西洋参时间如果太久了的话，它容易氧化，氧化了之后颜色会变深。所以我们尽量吃这个啊，白白的、白白净净的，看上去也干净。你每次冲泡的时候，我们这样一盒75克也刚刚好，吃一段时间，然后下次就换下一盒。这个是讲到它的颜色上来鉴别西洋参的好坏。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从大小来看到，这个也是西洋参，啊，这个也是西洋参，但是你看它这个大小只有今天咱们这个西洋参的1/3。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西洋参它用到的不是这种大料给你顶头正切，它用到的是这种边角料，这个叫边角料，然后给你斜着爆花切，看上去呢也还有这么大，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营养成分呐，包括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想吃到的人参皂苷啊，它的含量就没有那种大的相对来说多了，对不对？而且参的味道也没有那么浓郁。像这种小的咱们就尽量不要去吃，既然要吃西洋参，你是为了吃当中的多糖还有皂苷，你就尽量选择好品质的。今天给您带来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啊，大家可以看到2026年的8月份，对吧？8月份批次非常新鲜，也是目前能够帮大家争取到的同含春堂的最新鲜的西洋参。那么我们来泡水给大家感受一下好的西洋参它当中的品质，因为这个好的西洋参当中它会含有人参皂苷，这个人参皂苷怎么去看，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我来给大家泡上这样的一杯，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人参皂苷含量是怎么来看的。假如你现在哈，喏， 这样的一杯水，你比如出去玩，对吧？你下午去逛了南京路，去逛了九江路，去逛了淮海路，哎呦，你觉得口干舌燥，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上这样的一杯，感受一下啊，来，哎，人参皂苷，看到没有？像这个就是人参皂苷了。来，我再来，啊，看到没有？非常丰盈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的一个表现。而且如果这个时候你把它静置一下，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分层，上面一圈就是很厚的泡沫，下面呢就是水，很明显的放到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里面有很丰富的浸出物，对吧？就是很多的这种悬浮物、浸出物，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包括一些浸出物的含量。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做一个动作感受一下，哎哎，来再咬一下，看到没有？它依然是泡沫归泡沫，这个茶水那个人参皂苷的这个生茶归生茶。为什么？因为人参皂苷的含量丰富，即使我去摇晃它，它依然会处在一种分层的状态。好的西洋参茶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去喝，对吧？如果你像刚才那样你去喝它，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这样泡上一大壶，那看到没有？我刚刚给大家摇了，大家感受到了，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每天早上来上一杯，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是大家吃那个下午刚刚醒过来，口干舌燥，干得不得了，鼻腔感觉都要冒火了，咽喉感觉都冒火了，你赶紧赶紧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它既滋阴又润燥又补气啊，这个几大特点我们全部具备了。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同安春堂的门店里是有售的，199块钱75克，大家记不记得以前199块钱是70克，我们今天其实还帮大家做了升级，我们是75克，然后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四罐装呢，一共是300克，门店价格是796，今天是599，算下来是1.99元一克，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对吧？因为你一天3克，其实也就5块多钱。但是我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是六罐，平常啊是再加2罐，6罐加2罐就是8罐。今天我们多了第9罐啊，多了这个第九罐，这个第九罐是今天多出来的第9罐。以往我们的直播是6+2，今天是6+3的9罐，9罐全部加到一起。675克，这个也是目前同安春堂能够拿到的最大的这个克重，就是秋天里面滋阴润燥特别合适的。我们今天算来单克的价格是7.3毛，啊，7.3毛，大家可以看到，你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898就变成498，算下来就是7.3毛一克，一天吃3到5克就可以了，2-3块钱解决这个秋燥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哈，我们之前的直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8罐装的，8罐共600克，今天我们就是有第9罐了，675克，那这是之前的8罐，对吧？600克，今天是第9罐，然后是675克，所以我们如果大家看中了，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今天这个9罐装，因为9罐装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想把它拿来做同安春堂的一个礼物来送给朋友，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真的是人见人爱的好东西。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4: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5: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才比较合适。
0: 看，我们在这个秋季啊，我们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需要应对的一些法子。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两天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咽喉都是非常的干？像前段时间，像我妈睡觉的时候，半夜都会把自己咳醒，就特别干嘛。如果是稍微不注意点，可能这个鼻腔里面是有点冒火的感觉，然后干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加点枸杞啊，加点这个麦冬啊，然后呢加点我们今天的西洋参，泡成西洋参茶。这种香参茶呀，它对我们的身体滋阴的作用，包括润燥的作用特别强。而且这种茶你到外面真的很难喝到，大家说是不是？你说现在外面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几十块钱一杯的奶茶，你哪有这种香参茶喝着滋养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学会自己来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今天呢，因为刚好在十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10月7号，明天就是寒露，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希望用这种好的东西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今天这个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个家里面是老人家孩子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好东西，对吧？比如说上班族，对吧，可以来喝呀。你上班族，你有的时候对着电脑，你眼睛干，你就加点枸杞嘛，对不对？如果说是老人家，一直看电脑，一直在这个上网，你也容易口干咽干，你也可以来喝一点。另外，我再提一个人群，这个人群是很容易忽略掉的，就是马上进入到更年的人群，更年期的人群，女性朋友，因为我自己就是快到这个年龄了嘛，然后我身边的我的同学，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回到现场哈，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个前两天的故事，就刚好是，跟同学聚会，我们有一帮这个高中同学在上海会经常聚会，然后都是五湖四海过来的，然后他们呢就说，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而且呢就有一种就是一阵一阵的热。这个大家如果说是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就是那种更年时期的一阵阵的热，很不舒服。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不喝西洋参吗？他们说不喝。啊，你西洋参好吗？哎呦，我当时说有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怎么不去喝呢？我说我就没有啊，因为我是一直在喝西洋参的，我没有停过。我大概从7、8年前我就一直在喝到现在。我说我是完全没有那个一阵一阵的热的那个感觉，那他们就说赶紧回去试一试西洋参茶。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身边因为也有姐姐，就她很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时间，她们传授给我的。所以我也是提示电视机前的有些观众朋友，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的朋友或者您自己正在经历这种更年期的不适，或者你就觉得五心烦躁啊，烦躁不安，你可以来喝点西洋参。西洋参是这样的，它是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五脏之气都是可以滋补的，而且呢它是可以来除烦倦的。就我们在人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又烦又倦，对不对？这个烦和倦这两个词儿是大家特别容易碰到的，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哎，这种情况，这种心理的情况，其实都是这种耗干你的精液造成的。你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什么时候喝？早上起来，你吃好早饭以后，你就来上一杯热乎乎的西洋参茶。我这已经是第二杯了啊。然后呢，中午睡完午觉以后，起来以后干干的，对吧？你又给自己来上一杯。然后晚上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啊，眼睛干干的，口干干的，你又给自己来上一杯，一天三杯啊，一天三杯。我今天第二杯了，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它这个味道啊，就是甜的味道很浓郁，就说明这个里面就是人参的这个当中含有的皂苷、人参多糖的含量都很丰富，参味也很浓郁。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第一轮我摇过的，给大家看当中的那个人参皂苷，大家还记得吗？你看它放置久了之后就是会分层，上面这一圈是人参皂苷带来的这种泡沫感，下面是一圈是这样的。然后我摇晃一下，大家别眨眼啊，来看一下， 它马上又你归你，我归我，你可以感受到它马上又拧到上面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的一个代表和反应。这里面有很多的净除物，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好的西洋参，它都是要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的，比方说要有人参皂苷，然后要有净除物，对吧？你都要达标，你如果不达标的话就不合格了。包括原料，我们都是保证加拿大进口的，非西洋参的主段切片我们也是退给大家。如果你喝下来觉得参味不浓，退。我们的参味很浓，这一点也很关键啊。今天是这样的，大家如果注意的话，我们以前的直播是大组合898块钱是8罐600克，那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不一样，我们会有第九罐，然后这九罐也是75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675克。675克喝多久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呢，如果你每天3到6克的话，大概可以吃7个月左右啊，9罐就吃7个月。但是这是一个人啊，如果说是两个人一起来吃，可能会吃得更快一点。我建议是人人都喝西洋参，就是家里面的老人家呀，家里的这个上班族啊，都可以来喝西洋参，因为西洋参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滋阴润燥补气的。大家就记住，西洋参它跟野山参不一样，它的主要的作用是滋阴润燥，所以它非常适合于秋季这种非常干巴的这种天气来喝。大组合我们今天卖得非常好，我们的大组合目前为止还有15组，今天几乎都定的是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的话呢，抓紧时间，因为今天会多拿一罐，一罐的市场价格是199，啊，多了这199块钱的这个礼物，第九罐。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6: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7: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6: 西洋参啊，
7: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6: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8: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西洋参它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就是如果你气虚，然后呢你又容易人没力气，然后非常的疲惫，这种情况下人就很容易晚上睡得不踏实，对吧？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味日常咱们来滋补的东西，就是生津液除烦倦，需要有火者相宜。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几类人是特别适合吃西洋参的啊。第一类人就是如果说你是气虚的，气虚说不动话嘛，对吧？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声音是没有力气的，人本身人是没劲儿的，你可以多吃点西洋参。第二个阴虚，阴虚就会火旺啊，它就是刚好就是一对这个矛盾，对吧？你一阴虚就容易火旺，就容易燥热，身体里面是个虚火，所以其实西洋参它是虚而有火者相宜。第三类人，不管你可能不知道我到底是气虚还是阴虚，你如果经常说话的，经常是要用嗓子的啊，那你一定是容易虚的，因为你说话的时候是要耗力气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人，咱们可以来多喝点西洋参。比如说大家电视机前有些人哈，你的孩子是经常需要开会的 啊，经常要做报告的，或者说是经常他是这个职业，就是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啊，或者是他经常是需要跟人沟通的，他经常要讲话的。你觉得他讲话没什么，其实讲话是非常非常耗气的。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日出千言不病自伤呢？就是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我们的力气的。另外，如果是晚上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对不对？然后再看看脸色萎黄，其实都是可以来吃西洋参来进行滋补的。另外，再说到一类人群，就是年纪渐长的，气已经不足了，气已经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滋补。因为西洋参它是可以帮你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我们的大组合有只剩下就是九合装只剩下13组了，今天售完即止，啊，13套售完即止。因为大组合今天多了一罐，这一罐是199块钱，那多的这一罐呢，其实是作为节日的礼物特别给大家加的，您拿到手是675克，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而且都是主根的顶头的，帮你正切。包括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非常高。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又订走了2套，大组合只剩下11套了。就今天很多朋友大概70%左右是订大构成，30%左右是订小组合，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啊，02151199000。
9: 我一直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的，伊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是西洋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10: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外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其实好的西洋参很大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原料正宗，第二个比较新鲜啊，因为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如果说是你时间久了，它很可能会流失。

0: 秋天呢？秋天容易燥火旺，就是那个肺火燥热，所以秋天是补肺的。为什么秋天咱们说要吃点梨呀、啊，对吧？吃点木耳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滋润的，它是润燥的。秋天容易肺火旺嘛，对不对？所以这西洋参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叫做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它是不是秋天的特别好的专属？你秋天有很多人都要出去旅游，对吧？过了这个十一小长假，很多人要错峰旅游，你去爬个山，你去玩一下，你去登高望远，你是很容易嘴巴里面干巴没津液，然后呢肺火旺。这个时候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的好东西来了，每天给自己喝，千万不要吝啬啊。我这一杯，你看我这一开始泡的这一杯，就直接，你能想看你出去玩的时候外面有各种饮料，你别喝那啥饮料啊，里面还加了糖，你这本身天然的多糖，对吧？这一口喝下去不美滋滋的吗？又滋润又好喝，而且甜咪咪的，它会有回甘啊。好的西洋参是有回甘的，哎呀，很享受。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经常喝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西洋参的这个习惯。我现在我是离不开它，我是经常要喝西洋参的，因为我们这个职业也是经常要跟大家说话的嘛，说话其实是很耗气的。来看到啊，我今天拿的这个东西都是大家日常可以跟西洋参搭到一起。香参这个东西呢，它很友好，就是它跟很多的食材它都是可以搭到一起的。比方说你最近眼睛干，你就搭枸杞，那跟枸杞搭到一起啊。比方说你最近你那个这个就是滋，想要把滋阴的作用再增强一点，你可以搭铁皮石斛，因为石斛是滋阴而且强阴的，你可以搭铁皮石斛。假如你最近吃完食物以后，你觉得这个食物老是堵在这个地方运化不了，你可以搭一点陈皮。陈皮西洋参茶大家喝过吗？很好喝，非常好喝。那个西洋参茶里面带着陈皮的那个菊香，又带着西洋参的那个参香啊，非常好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还有你的眼睛最近是不是觉得干，你搭配一点菊花，而且要这种小菊花啊，这种小野菊，就这种菊花，它是非常清凉的啊，非常清凉的，也是可以跟咱们今天这个西洋参茶搭到一起的。所以你看看西洋参，它不像别的食材说，哎呦，我不要跟你做朋友，我不要跟你，它不是的，它是可以跟很多的食材它都可以搭到一起来做朋友。然后呢，我们今天3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未检出，人参皂苷的标准是25%，你看我们达标了没有？很漂亮的数值啊。这个进出物的标准是，人参皂苷的标准是2%，进出物的标准是25%。你看这两个我们有没有达标？我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是不是？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好的西洋参它会告诉你我这里面是不是指标都到了。但市面上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比如说漂洗过的呀，对吧？因为有些西洋参它时间久了它没有那么新鲜，它拿一个东西给你漂一遍，你也不知道，你啥都不知道，你就去买了。买西洋参咱们就看准老字号，好不好？那中华老字号同含春堂，再有就是2026年的8月份批次新鲜，东西好，它说是说从这个加拿大进口的，它就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对不对？我们有报关单在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师出有名的，那不能随随便便去讲的，是不是？然后我用到的是5年参苓，这个也跟大家说到，其实很多可能用到的就4年或者3年，那么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没有那么丰富嘛，对不对？并且我们是顶头正切，跟你那种西洋参用到的是边角料的那种就完全不一样。那像这种就边角料，这种也是出来的西洋参，对吧？他敢跟你说人参皂苷含量多少吗？他肯定就一笔带过了。那我们今天呢告诉你都是主根的顶头正切的大组合，我们今天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今天刚才说70%，我们后来定的就全都是大组合了，应该是80%到90%左右都是大组合。大组合今天加了这一罐，一罐是75克，199块钱的专柜价格。所以如果说是原本我们898块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原本898其实大家就拿着4罐，对吧？我来挡一下啊，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原本898块钱，你在专柜是199嘛，你就只能拿4罐。今天我们有第5罐， 第六罐、第七罐、第八罐是传统的直播，然后今天会有第九罐，一共675克，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8月份，低至7.3毛一克，一天3克，也就是2块钱。那加拿大的这个报关单在这儿啊，报关单在这儿，大组合还有5组，还有5组。898块钱，675克，加拿大进口生的这个组合还有5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今天不开预约啊，因为那个过节放假，而且香生基本上他们这批货卖完以后就不会再那个加单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赶紧把它带回去。礼袋有的，很多朋友在问礼袋，可能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全部都是有礼袋的，给大家配好了。如果想要送人的话，你这个里面放个4罐，就是800块钱的礼物，那这个里面放个4罐也是非常好体面拿得出手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这个单克价格是7.3毛，大家可以扫码哈，那个直接扫码来订购，还可以再减10块钱，就是488了，更划算。那在这边扫码是少10块钱，488块钱，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层层帮大家减下来的这个组合，021511999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6: 对。
5: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6: 可以。
5: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6: 都可以。
5: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6: 对，嚼服啊。
7: 不能吃点甜甜的。
6: 甜甜的。
7: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5: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6: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5: 来，
6: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5: 还回来，
6: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0: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秋天容易这个肺气不足吗？为什么秋天肺特别容易就是气虚，特别容易这个肺不舒服？因为秋天本身干燥，然后如果你长时间的开会呀、说话呀、跟人聊天啊，对吧，你的嗓子干啊，然后它相当于就是让你的整个这个肺阴和肺气啊都是不足的状态，然后你的身体当中会形成一种虚火，啊，就是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肺阴嘛，肺阴不足了嘛，所以实际上在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就是肺本身，肺乃娇脏，它是喜欢滋润的，它是不喜欢干燥的，叫做喜润恶燥，啊，它最怕的就是燥，因为这种燥会伤害肺里面的那个气和津液。肺里面它是需要有滋润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到了秋天我们要多吃点白色的东西，白色的东西它是入肺经，它能够滋润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喝那些比如说浓咖啡呀，对吧，这种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太好的啊，就是咱们还是喝一点滋润的东西，西洋参就刚好是能够在这个季节帮大家滋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西洋参你看看，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它帮你第一补肺气，第二养肺阴，第三呢还降虚火，对吧，就是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个虚虚的小火苗，它不是实火，肺阴一虚了以后就容易出虚火嘛，对不对，虚火就反过来继续灼伤你的肺阴，你就容易咳，是吧，晚上睡得不踏实。今天通过好的西洋参来进行滋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然后一定要记得坚持，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你坚持喝，尤其在秋天这种秋燥的季节下面，你坚持喝，你是可以看得到成果的，你是收得到效果的。大组合刚刚看到还有6到7套，现在这会儿又订走了2组，还剩下3组左右。大组合啊，剩下3套左右，售完即止。如果想要送人，今天李大帮大家准备好了，礼盒礼袋都有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8: 我一直了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9: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我们大组合被迫告急了。其实这个东西也，我觉得还挺能理解的，因为毕竟性价比很高，所以大家一边看一边打电话。到后面如果没有货了，我是帮不了大家的，毕竟它这个性价比也是全渠道的超级优惠的价格。毕竟这个季节就是要吃西洋参的季节。但我回到现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啊，因为是这样的，秋天我们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干。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同安春堂的门店是199块钱一罐，所以今天898你在门店里面是拿到1、2、3、4、4罐，对吧？对吧？第五罐拿不到的，对不对？没错哈。好，我们今天这场直播会有第五罐，会有第六罐，到这儿，好，然后会有到第七罐和第八罐，到这儿。这个是常规的直播，到这儿来看到哈，来8罐600克，看到没有？8罐600克，然后是898块钱，没错吧？这个是之前的直播，2026年4月份的直播。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会有第九罐，哎，不给我一点掌声吗？第九罐，然后我们整个加到一起是675克，这样算下来是低至7毛3分钱一克。性价比就很高在这儿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要给大家多这一罐呢？因为你秋天你其实喝西洋参比夏天都要重要。夏天是这样的，夏天我们也说喝西洋参很关键，就是因为西洋参要清凉参嘛。但是到了秋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燥得慌，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鼻子很干很干，咽也很干很干，对吧？就是咽干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就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咽干口干非常的不舒服，你就来多喝一点西洋参茶，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啊，它真的就是你喝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个整个人都被滋润了，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的，淡淡的甜味会反甜上来的。这个里面因为它有天然的植物的多糖啊，人参多糖、人参皂苷都在这个里面，它不是加进去的甜味，而是天然的人参当中含有的人参多糖，是很珍贵的一种东西。因为其实植物当中啊，我们说单糖还有多糖嘛，多糖相当于是十几个这个糖链组成的，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人参你吃完以后，你去咀嚼，你把整个人参都吃下去，你不要把它倒掉。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吃到最后就倒掉了，我觉得好可惜。你们怎么能倒掉呢？你们就应该把这个整个的香参都吃掉。那像这个底下的啊，咱都不要倒掉，就把它吃下去。我这应该第四杯了。我特别爱喝香参，我觉得香参真的是可以一直喝的东西。你看我们秋天的这种燥，对我们的那个肺阴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吧？你跟人聊天说话的时候，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它以前是很高的，现在湿度一下降下来了。你如果一直张口说话，这个肺是喜润恶燥的，它非常不喜欢干燥的环境，它就是喜欢滋润的环境。所以我们说肺喜欢吃什么白色的食物，对吧？肺喜欢吃什么山药啊，白木耳啊，然后那个。白粥啊，白色的，其实江南一带女子为什么皮肤好？因为她们吃米，那相对来说，它这个对肺的滋润作用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对身体的滋补很大。西洋参在古籍当中记载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嘴巴里的津液，除烦倦，啊，就是因为你肺火如果太旺的话，其实你会很不舒服，很烦。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这就是烦倦二字给你带来的不舒服。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你如果说是身体当中有气虚的，有阴虚火旺的，然后肺气不足的，还有就是你经常需要，有的人说，哎，我搞不清楚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肺气不足，你是不是经常说话，你是不是思虑很多的，你是不是经常要跟人交流的这种工作，那个加班熬夜的，还有熬夜人士，熬夜真的是伤肺阴呐，千万不要熬夜啊！就是实在是不行的话，来一杯香参茶，否则你真的会很不舒服，尤其是秋冬季节，咱们就不要熬夜，尽量不要熬夜，天天喝，每天喝一点，对自己身体的帮助很大，少喝饮料。 啊，含那个不含糖的饮料咱们都别喝，好不好？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点这个里面含有天然的人参多糖、人参皂苷的好的香参茶，就是对身体最好的一个回馈了，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因为今天大组合是多了第九罐。很多人都说你这多的第九罐以前有吗？以前没有啊。那以前的直播在这儿，八罐600克，看到没有？那八罐600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是九罐，而且这一罐是75克哦，75克。以前我们一罐是70克，今天75克。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目前为止，雷允上的最大的这个组合克重就是今天这个套装了。大组合快售罄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吃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个脏器都有每个脏器它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说肝，对吧？肝属木，所以它对应的是春天。那肝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说你如果吃一些酸类的食物，对于肝是非常开心的。那么肺呢？肺对应的是秋天，它是属于就是容易燥的，这样的天气里面是容易伤到肺的。肺本身又是属于叫做肺乃焦脏嘛，其实很多年纪大的人他的肺都不太好啊，你去看很多年纪大的人肺都不太好，而且年纪大的人是很怕肺部出问题的，因为一旦肺部不太好就很容易往下走，往下走就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问题，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要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肺气儿补足来，而且肺是主一身之气嘛，如果你一直秋燥，他把这个肺气儿给消耗掉了之后，你会容易说话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入睡费劲儿，都费劲儿，啊！所以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就记着来喝一点西洋参，能不能喝点别的呢？当然可以，因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比如说，你眼睛干，你就搭配枸杞；你觉得血虚，你就搭配红枣；你觉得运化食物运化有点不足，你就搭配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吃的那种30年啊或者20年的这种陈皮都可以。如果你觉得眼睛干，你就搭配菊花。但是你搭配菊花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你搭配菊花，你可以买那个江西的那个小菊花，那个小菊花特别好。哎，或者是那个同乡的小菊花也特别好，对吧？就这种小菊花它很清凉，你就搭配这个菊花，你就闻一闻，你能闻得到那个菊花的清香。菊花也是秋季刚好就是时令的东西，咱们就是把这些时令的东西都组合起来，这样让你的整个的这个秋天就过得比较安稳。那么秋天过完安稳的这个日子呢，因为明天就是寒露嘛，明天10月8号寒露完了以后就是霜降，寒霜降小大寒，对不对？就开始大寒小寒，然后就是小雪大雪啊这些。所以其实这个24节气就慢慢的就都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在燥的时候，好好的把香参吃下去。大组合快没有，哎，大组合能加点库存吗？加不了，加都在线下卖。那线下有活动吗？都在线下。买不到的话，自己到线下去买啊！我帮不了大家。同安春堂的线下门店199元，啊，都在线下是吧？哇，那最近一段时间应该线下也卖得超好了，对吧？因为线下都在外面都逛嘛，是不是？ 你们很幸运，你们今天没出去逛赚到了，赚了多少？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线下的那个货源跟我们的货源都是一样的，对吧？线下也是五年的加拿大生吗？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来，五年加拿大进口的生，五年生龄啊，放心。然后线下的门店在这儿，199一罐，所以我们今天898线下拿几罐，大家可以看到，一罐、两罐、三罐、四罐，因为我们是199一罐嘛，所以898块钱其实就是拿四罐，对不对？四罐带回去，第五罐拿得了吗？拿不了，线下没有活动，一点活动都没有啊。哦，好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哈，会有第五罐给到您75克，第六罐75克，第七罐75克，第八罐75克。往年到这儿就结束了，2026年的4月15号直播八罐600克，是不是？898呢，价格也没动，就这个组合八罐共600克。今天这场直播刚好秋天，大家其实是需要吃西洋参的季节，我们加了这个第九罐，也是同样是75克，所以算下来我们低至7毛，三分钱一克，性价比非常高。有些朋友问有没有礼袋，有的，大家有，如果想要送礼的话是有礼袋的，很好喝。什么时候喝我最后再说一遍哈，很多朋友说这个西洋参什么时候喝，我的习惯是时时刻刻喝，我一般这个杯子是随身携带的。那如果说你一定要分个时间的话，早饭后来一杯，中午睡完觉起来来一杯，因为中午觉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最干的时候，对吧？整个干得不得了，你来上一杯。然后晚上比如说刷手机的时候啊，看电脑的时候啊，追剧的时候，你来上一杯，三杯，一天三杯到四杯。用什么泡？就用这种壶来泡。然后你在泡完以后，你这个里面的这个西洋参记得把它都吃下去，你去嚼，你是可以吃得到甜味的。这里面是有那个就是植物当中的植物的，就是人参皂苷和那个多糖的，你是可以吃得到的。而多糖本身是一种很好的，对我们人体来讲很健康的一种一个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的一种营养成分啊。多糖是一种多糖，非常好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它不是单糖，它是多糖，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甜丝丝的味道，其实就是来自于人参多糖。好啦，我的最后一杯，我把它干掉啊，我就要报电话了，我们今天直播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通过同含春糖的西洋参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养得更好，因为你秋天这个燥把它安稳地度过去之后呢，你到了冬天呢，你就会更加的踏实，对不对？你把身体养好，就这是对我们自己最负责任的一种表现。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说好不容易放了一个十一长假，对不对？可能好多天都在家里面补觉，因为平时每天晚上极有可能因为枕头不太的合适，真的就是说睡的这个是挺差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要重视枕头的它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感受。那么我们说很多的材质当中，其实荞麦是非常适合打造这种好的枕头的，因为它既疏松又特别的透气，而且很多荞麦枕高度是可以来调节的。像东方购我们今天这档带给大家是明光大品牌的一个 3D 的四区分区的这个荞麦枕，不仅给大家保留很好的这种荞麦的优势，还能够根据你不同的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这个头的那个骨骼的形态，能够随意调节它的一个高低啊。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单支装、两支装价格都特别的划算，如果想买好的分区荞麦枕的观众，这档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你好，大家节日快乐啊！节日的最后一天，明光把它今年开发的一款特别特别受广大消费者喜欢的荞麦枕带给大家了。
0: 嗯，
1: 因为荞麦枕啊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使用的一种枕头，它不光是透气性特别好，同时啊它能真正的帮我们的颈部啊解决一些压力的问题。因为大家现在看手机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颈部的不舒适会非常多。什么时候让颈部做个按摩做个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所以说明光把这款研发了2年多的荞麦枕带给了大家啊。
0: 是的，真的之前东方购大家买过明光的床单，买过明光的四件套，明光做很好的枕头的品质告诉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专业。首先第一感觉，今天我们明光这款荞麦枕挺大的，不像有些荞麦枕比较的小，对吧？可能很多男士如果说你这个翻身呐、换睡姿呀，容易枕到枕头外面去。我们这个枕头啊，长度啊，这边长边是非常的长的，
2: 是。
0: 而且它跟以往我们熟知概念当中这种只是一个单一形态的荞麦枕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它是分区的，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所有里面啊，能够啊给大家软软的、疏松结构摸到的，里面我们填充的是100%的。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在当中，
1: 是的，没错。为什么要选用耐的荞麦？因为耐的荞麦颗粒度特别大，
0: 对，
1: 坚固度特别好，所以你再怎么去睡它不大容易碎，这是其一。其二，颗粒度大的话它的支撑性会比较好，更重要的是颗粒度大它的透气性就会好。尤其是我们上海有些潮湿性的一个天气啊，时间长了你以前那些枕头会有股霉味儿，一股怪味儿，你要去清洗枕头很麻烦。荞麦枕在这方面就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其次就是颗粒度大了以后啊，整个人啊垫在上面，你的颈部也好，肩部也好，是彻底的放松。
0: 对，我们把我们里面枕头里面这个填充物、就是大凉山那边的这个苦荞，对，它是这个荞麦壳，展示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很多观众讲，哎呀，有很多老年人说用荞麦枕啊，都用了好长好长时间。
1: 是，
0: 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荞麦枕是非常的这个有情怀的。就在我们熟知的概念当中，荞麦这个东西，它的荞麦壳非常适合打造枕头。
1: 对，
0: 它是软硬适中，
1: 是，
0: 然后呢，枕起来是舒适感比较的强的，
1: 没错，
0: 而且会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自然的清香，
1: 嗯，
0: 好像闻到我们在头部呀，对吧？整个的这个卧室啊，床头这个部分，你就很容易这个人就自然而然的放松下来。所以我们直到现在，很多观众依然很喜欢说，我买枕头，虽然说现在有很多一些高新科技的材质，但是我依然喜欢用什么这种草本的、天然的、离我们很亲近的荞麦来做这种填充物。
1: 对的，因为荞麦枕啊，它具备了很多我们睡觉时候对一个好的枕头的要求。第一，它要透气性特别好，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透气性不好的话，这个枕头里面会有一股霉味儿，不好闻。其次，它要支撑性好，因为支撑好了以后，你的整个的颈部的压力可以释放掉。其三，它最好能贴合每一个人的肩膀、肩颈的宽度，因为我们买枕头它是标准尺寸的，但是每个人的肩颈跟头部的颈椎的一个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荞麦枕它有个微调的作用，它可以把你的身体里边的曲线，尤其是你颈部跟侧面的一个曲线，给非常好的一个贴合住。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荞麦枕非常流行的一个原因啊。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荞麦枕不是像有些荞麦枕，就它里面只说是荞麦，但是它就是单一的一个形状，也就最多整体它能够调节一个高低，
1: 对，
0: 或者说它的形状怎么样一个变化。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这个不仅是大，而且在富裕那边我们直接把里面所有这个荞麦的填充物给大家按照你睡姿、颈部、后脑勺，包括左右两边枕到你这个肩膀和脸庞的部位，咱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四区的一个分区。
1: 对，这就是我们明光开发了2年开发出来。因为很多人说我喜欢用荞麦枕，传统荞麦枕它可以调节，但是睡了时间长以后，你那块调高的部位它又跑掉了。但是我们现在把我们睡觉的两种知识，第一种是仰睡，第二种是侧睡，都帮您单独了做了一个区分。仰睡的时候我们的颈部的曲线啊比较短，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个凹陷，在这里做了一个凹陷，
0: 对，
1: 是这样，整个曲线在这里啊，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护颈区这个黑色的部分，因为我们人的这个 颈椎它是有一个曲线
1: 的，对。
0: 为什么很多人现在什么颈椎反弓？我们户颈区这个部分，它这个桥脉以及它这个分区填的是比较多、比较饱满，然后也是比较紧实的。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颈部啊，不能够后面有悬空。
1: 对。
0: 我们是给大家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力。
1: 对的。
0: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户颈区和仰视区的中间，咱们有一个凹陷。
1: 是。
0: 这个凹陷一定是要有，为什么？我们人的后脑勺这个弧度啊，它不是比较直的、比较平的，要让你这个头啊微微的后仰，把你带有弧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后脑勺给承托起来。
1: 对。
0: 所以当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头部后仰了以后，你这个颈椎就可以避免反弓的问题了。
1: 是的，把你颈椎彻底打开来，它还做帮你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凹陷，起到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起到一个固定作用，把你整个头是窝在这里边，让你的头颈这里啊，颈椎这块是彻底撑开了。其次，我们做了两边的侧睡区，因为侧睡区的话，女性跟男性的肩膀的宽度是完全不一样，每个人肩膀宽度都不一样。在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加高垫后，如果您的肩颈是比较薄的那一种，那您可以把里边的桥脉给它移动一下，把它变得薄一点。如果您的肩颈是一个比较壮实的男性的话，你可以把这桥脉啊，把它再移动一下，把它垫后，这就是桥脉整得特别好，而且两个侧睡区的桥脉它填充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有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比如说脖子后面枕的那个高度，当我侧睡的时候，我的肩膀就很硌，
1: 是，
0: 就很顶，然后我在对侧睡的时候，我的这个就是颈椎啊，可能就歪斜了。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你在侧睡的时候，你正好把你的脸枕在我们左右两边这样一个侧睡区啊，所以等于说你这个肩膀和耳朵，对吧？侧边脖子和脸庞的部分是被这个侧睡区的两边很好的给承托起来，
1: 是的，
0: 不会让你颈椎会有一些歪斜这样一个问题。
1: 没错，没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侧睡区的它的厚度是非常的厚实的，整整的侧睡区的厚度有这么大厚实，可以把你的肩颈啊，尤其是颈部啊，完全的支撑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说研发了这么多年，它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三区分布的，因为荞麦枕大家都睡过，都觉得哎呦透气性好，支撑性好，但是荞麦有时候啊，你刚刚睡的时候把它移动的特别舒服，但睡着睡着你会发觉你的荞麦没了。今天我们把它的三个区域都把你独立分区，这样就会保证您仰睡也好，侧睡也好，你再怎么翻滚，它的荞麦始终在里边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也说这个枕头可以相当于给你什么量身定制，在我们这个户颈区，包括左右两边我们这样一个就侧睡区，它会有拉链开口，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口袋，也会有拉链，这个里面啊，你还可以去调节你所需要里面荞麦给你自己放多少，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什么样的一个疏松的一个结构，你要紧实一点，对吧？填的比较多，或者你说我要这个就是软一点、疏松一点，你可以把它取出来一些。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荞麦壳，它还可以反复的晾晒。
1: 嗯，
0: 你甚至家里面可以用一个网兜，比较密的那种网兜，把里面所有的荞麦拿出来翻晒一下，让它透透气，
1: 是
0: 散散湿。这个我们这边户颈区会有一个拉链，我们的左右两边的侧躺区
1: 也会有拉链，
0: 是，就不仅你是可以平时啊方便打理里面这个荞麦，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睡眠的不同的姿势习惯来调节我们这三个区域的高度和它的软硬程度。
1: 所以说明光不愧为我们中华老字号，他们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想到了客人怎样去让你去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枕头，因为
0: 是
1: 我们说的每个人的枕头它的肩颈的曲线都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只有荞麦枕它才能更好的贴合好你每一个枕头每一个肩颈的区域啊。
0: 而且我们在这个户颈区还给大家，你看有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五大草本的这样一个草本包在当中，这个里面有非常好的五大，也是非常适合打造我们枕头填充物的，有五种天然草本。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像里面我们有到价值感非常高的像这个沉香，对吧？然后我们还有到这个
1: 肉桂，
0: 然后呢薄子壳，对吧？
1: 当归，
0: 对，还有到这个
1: 艾草，
0: 这些成分我们觉得也是让我们在睡眠的时候闻到它那种自然的清香的这个草药这个味道，人也会很放松。
1: 是的，同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前面我们还在说呢，我们说哎，如果不用这个草包，天冷的时候，有时候我要对肩颈颈部做一个热敷的时候，
0: 对，
1: 里边放一个暖宝宝，也可以把暖宝宝放在上面，人睡在上面也可以帮您的肩颈啊颈部做一个热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这个它是一个功能包，一我们已经帮你预放了一些草本，其次你也可以放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放在这里边，
0: 是
1: 给你的睡眠增加一束帮助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相关的检测报告，
1: 是
0: 像我们因为是睡觉的时候，对吧？你毛孔打开，人也在呼吸，我们让很多这种天然的草本不会让一些不好的物质啊能够说危害大家的健康。明光我们东方购这边这款三 D 四区的这个荞麦枕里面很多一些可能像什么除虫剂呀、除草剂这些东西，我们的检测结果是N敌未检出，
1: 是，
0: 所以我们里面的草本包也好，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大凉山的 的我们的虎桥，它这个荞麦壳，我们的这个安全性，它都是为大家牢牢把关的，所以大家可以整得非常的放心。
1: 是的，没错，这也是明光花了这么多时间选择好的原料，选择好的做工，把荞麦做成了三区，让真正的荞麦享受到每个人的一个睡眠，就是让你真的是能享受到荞麦它能移动，能很好的贴好你的肩颈，同时还享受到荞麦整的那种透气性，更享受到荞麦整的那种天然的香味啊。
0: 那今天我们十一长假的最后的一天，这个枕头在东方购价格怎么样？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这个产品在明光的专柜也有卖，但是专柜价格一支299，然后呢两支装当然就是598了。今天我们的力度价格直接傅宇来揭晓，本档售价321。我们的节日特惠价格，我们的单支只要159元，买两支也不需要你单独下单，出到将近啊320元左右，两支只要259元。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单支的价格才220几块钱啊，相当于两支装里面。
1: 是的，因为明光帮东方购物是强强合作的，所以说明光每年出的一些新品都会在东方购物做一个回馈消费者，但是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本档才能看到。
0: 两支装里面单支的价格才120几元、啊。
1: 对，100多块钱。你想，你普通买一个化纤的枕头好一点的都要100多块钱。今天直接为您升级到的是你们最熟悉的那个荞麦，同时又帮您升级到三区分区，其次还赠送了你们的我们的那个草本包，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得到。
0: 是的，所以大家订购选择我们的两支装，您跟老伴一人一个，整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枣，有这种里面是棉花的，非常的软和回弹的，然后有比较薄的塑形的，有这种记忆棉的，还有这荞麦枕头吧，圆的枕头。
1: 这个枕头的话，首先我们排除一下，这种枕头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太软了。那么就是推荐的枕头就是这个荞麦皮的枕头。刚才这位阿姨说枕着枕头高不舒服，但是实际我们对低枕头来说一般是平躺，如果您侧躺的话需要高一点。荞麦皮枕头有一个特点，就是平躺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塑形，这是枕头的地方，这是颈椎的地方，可以高起来曲度恢复。那么侧躺的时候，哎，可以把它塑形高一点。侧躺要平肩膀嘛，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就像这样的乳胶枕，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平躺的时候更合适，就稍微偏硬的枕头也是平躺的时候合适。但如果是平躺和侧躺一起用的话，还是这个荞麦皮枕头
2: 更好一点。
1: 那么有的人说推荐用这种圆枕，圆枕的话，这个肯定不推荐。这个没法枕，这个就只能枕到头上，这个可以用，它是枕到颈椎上的，但是这个也是平躺，如果侧躺的时候这个就不适用了啊，侧躺没有支撑了，所以推荐的应该是这个可以塑形的。
3: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专业的我们的寝具品牌，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的一个荞麦枕。但是这个荞麦枕大家看，男士枕在上面，真的枕头因为长度很长，我们有69厘米哦。不管是侧躺的时候，你平时的这个你看，我们的头部的侧面肩膀都被很好的承托起来。
4: 是的。
3: 而你平躺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护颈区，还有我们整个的挖进去有一定弧度的这个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也很好的承托起来。里面我们填充的是100%的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所以它的软硬适中，它那种疏松的结构，在你睡觉的时候也不憋闷，特别好的透气散湿，就是你会感觉一觉睡到大天亮，非常的舒服枕的。
4: 是的，如果您现在睡觉的睡眠的时候还觉得缺一点什么，换了垫子，换了好的被子，但是睡觉的时候总归觉得哪里还是不舒服，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摸你的脖子，摸摸你的颈部，那您该换枕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整体睡觉的时候，你的肩颈啊，是靠枕头来释放你的压力。
3: 是的，
4: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还在睡这样的枕头啊，
3: 特别
4: 绵绵的，
3: 可以躺下来。
4: 对，我来给大家
3: 躺
4: 一下、
3: 有可能家里面你这个就是说，看似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枕头，但是你看这样一躺下去，我就感觉枕头中间一下子凹陷了。
4: 对，一它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其次我整个这里啊，我会觉得很酸很胀。这一天看手机也好，工作也好，下来以后这里需要释放，但是你看这里，
3: 我感觉你这个颈部后面是悬空的，
4: 是完全是悬
3: 空的，就没有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撑，把你这个颈椎啊，它那个弧度自然的托起来，往上托。
4: 对，这是我仰睡，然后我给大家看我侧睡，整个侧睡，你看我这个人是斜的。从我的脸这一步到这一半，它是一个弯曲的，然后第一这里不舒服，其次这个肩颈被压着，这个手臂，很多人早上起来手臂觉得发麻。他就这样被压着，这种枕头睡得太不舒服了。所以说我们说睡觉一半是被子跟垫子，还有一半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枕头。因为枕头是帮大脑颈部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3: 是，
4: 这种枕头再不能
3: 睡了。现在我把这个枕头拿掉，给赋予枕上我们今天3D4区分区这款荞麦枕。我一下子感觉你这个头部啊，包括你这个颈椎还有肩膀的这个形态就不一样了。
4: 对，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边它是非常好的把我这个颈椎的一个弧度啊完全支撑住了，我就感觉有个双手啊在这里帮你做按摩一样的，帮你完全把这个颈给顶起来。
3: 你现在感觉后面还有悬空吗？
4: 完全没有悬空。
3: 因为我们这个护颈区它里面填的这个荞麦还是比较多，
4: 对，
3: 填的比较紧实，然后那个分区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它的这个支撑力是够的。
4: 对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它特别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凹陷区，你整个头啊这个后脑勺是窝在里边的，就感觉哎呦很舒服，被固定住的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尤其是这块地方，就是人是整个从这里开始到下半身是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3: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赋予整个的一个头是有点微微往后仰的，
4: 对，
3: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挖进去
4: 这样一个就
3: 是仰睡区，没有说把他的后脑勺往上顶，让他那个颈椎还是处于一个容易反弓的一个状态，
4: 对，
3: 他是微微往，所以你看赋予他那个下巴是微微往上扬的，
4: 对，
3: 人是脑袋是往后仰的一个姿势，
4: 对，
3: 这个是在平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哦，白天你低头啊，对吧，刷手机呀、那个颈椎的那个曲线已经不对了，但是你睡觉的时候，起码让大家 7小时、8小时，甚至到10小时，你在平躺的时候，你这个颈椎啊是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往前拱的一个弧度。那你在侧躺给大家看一下，
4: 对，就是特别舒服啊。侧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比如说我男是比较宽的，我把这个往这垫一下，你看，来，大家来可以看一下。
3: 看看肩膀还有没有感觉啊？
4: 很舒服了，你看，
3: 或者他这个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赋予他的这个颈椎哦，没有说
4: 直的，
3: 对，没有说他的脸是往下倒的，
4: 对的，
3: 对吧？
4: 整个人是直的，我的肩是比较宽的，
3: 这边他的这个高度是完全是够的，
4: 对，这么够，
3: 对吧？
4: 而且如果你真的比如说肩特别宽的，你还可以把这里边的荞麦，你把它动一动。拉一拉，你看，这块又比我之前要厚了。如果您是女性的话，你觉得你的肩颈比较小，这里你可以把你的荞麦取出来一点，就是拿到一个自己非常合适的一个特长的一个状态。这个枕头就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个人的，不像有些枕头觉得哎呦，这个枕头像借过来的，就怎么睡怎么不舒服。但是现在这样侧躺，我也觉得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民国不愧为中华老字号啊，他考虑到把这个颈区啊分成三个区域，侧躺做的高一些，里边填充物充足一些，然后平躺的话，你的颈部的填充物也做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枕头啊，晚上睡觉。太舒服了！这两天10月1号，它这个新产品，我就在这段时间一直在使用，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3: 是，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感觉傅宇都有点说着说着不知不觉有点像
4: 很舒服，
3: 快要眯过去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说，你到了晚上一天，对吧？沉静下来，你就会觉得一个好的枕头，真的，我们说睡前刷会手机，好的枕头让你枕得很舒服，不知不觉可能你就睡着了。
4: 对的，
3: 对不对？
4: 而且荞麦枕有个天然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荞麦枕透气性特别好，它睡在这里，我的脸睡在这里，你不觉得它闷热？不像有一些枕头，你睡的时候
3: 很热，
4: 哎呦，这里很热，一股出汗了，因为它里面用的材质不够天然。我们荞麦枕都是纯天然材质，荞麦跟荞麦之间它是有空气层的，它的流通性特别好，所以说睡在这里你不会觉得脸部这里会呼呼烫的、呼呼热的那种感觉。它的透气性好，而且没有任何异味，它是一股喷喷香的荞麦味。
3: 而且我54位定了，
4: 明光在这里还特别做了一个草本包。哎，我觉得这个睡在这里啊，淡淡的一股草本香，
3: 五大天然草本在当中啊，像沉香，对吧？艾草，对，我们平时需要闻到一点让我们感觉很舒服的那种味道。天然草本在当中啊，这个是单独给大家，你也可以塞在里面，你也可以拿出来，包括你塞在那个地方也可以额外加别的。比如说你想这个颈椎热敷一下，你把暖宝宝放进去也是可以的。所有我们今天这么贴心的一些设计，都是我们的明光大品牌给大家做到。好，傅宇起来，我们回到主讲区那边，我给大家再讲解一下所有填充在我们枕头里面的荞麦，我们明光的专业的工艺还给大家做了哪些处理啊？首先，我们的这个荞麦都是来自于四川那边大凉山的高山苦荞的荞麦壳，先要做这个分类的这个筛选，然后还要去水洗，对吧？灰尘去掉，再要高温的这个蒸煮，把它烘干以后脱水，再经过二次的精筛，筛选是非常精细的，还要经过你看整套的我们整体的制作，再定量灌装。我们里面其实要给大家的这个荞麦总的这个量是很多的，但是你可以自己要随时去取拿，随时可以去拿出来去晾晒，去让它透气，再经过后续除尘检测，再做到我们的枕头当中。
4: 是，
3: 这个工艺是非常精细的，所以你拿到我们的每一个枕头都会发现精工细作，就连我们上面的航缝、我们的拉链、我们的滚边的包边都非常的精致。
4: 对，您拿回去你仔细去看，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这个品牌，它的产品我相信很多人都比我还了解。
3: 对，
4: 但是这一款明光把它的好的工艺、好的选材、好的原料全部用在这款枕头上面了。很多提前享受到的朋友，一些我们的一些顾客都是说了，有了这款枕头以后，你会发现睡觉比原来更舒服了、更香了，尤其是肩颈这个部位，因为现在我们看手机的机会会比较多，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有人能帮我这个颈部啊去做一下拉伸、做一下支撑。用了这个枕头以后，他觉得哦，太舒服了，整个晚上睡上去以后马上就想睡下。
3: 是的，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我们的单支装只要159元，但是你在单支装上面再多加100元，
4: 是
3: 再多给你一个，两支装才259，所以其实啊，我们在两支装里面单个枕头的价格才相当于啊120几块钱，130元都不到。你外面买两个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所以快速抢单，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支装，两支都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有这种里面是棉花的，非常的软和回弹的，然后有比较薄的塑形的，有这种记忆棉的，还有这荞麦枕头吧，圆的枕头。
1: 这个枕头的话，首先我们排除一下，这种枕头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太软了。那么就是推荐的枕头就是这个荞麦皮的枕头。刚才这位阿姨说枕着枕头高不舒服，但是实际我们对低枕头来说一般是平躺，如果您侧躺的话需要高一点。荞麦皮枕头有一个特点，就是平躺的时候您可以把它塑形，这是枕头的地方，这是枕颈椎的地方，可以高起来曲度恢复。那么侧躺的时候，哎，可以把它塑形高一点。侧躺要平肩膀嘛，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就像这样的乳胶枕，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平躺的时候更合适，就稍微偏硬的枕头也是平躺的时候合适。但如果是平躺和侧躺一起用的话，还是这个荞麦皮枕头
2: 更好一点。
1: 那么有的人说推荐用这种圆枕，圆枕的话，这个肯定不推荐。这个没法枕，这个就只能枕到头上，这个可以用，它是枕到颈椎上的，但是这个也是平躺，如果侧躺的时候这个就不适用了啊，侧躺没有支撑了，所以推荐的应该是这个可以塑形的。
3: 今天我们的枕头有单支装和两支装，但是真的告诉大家，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的老年观众，荞麦枕你熟悉的呀，对吧？就是大家感觉很亲近的，很天然的，也知道枕的这种软硬程度呀，它那种淡淡的自然的清香非常适合做枕头，大家很习惯用的一种好的材质。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中华老字号的三 D 四区分区的荞麦枕。而且荞麦枕好在哪里，它就是自己能够随意来调节变化这个枕头，你想枕它什么样的一个厚度，什么样的一个软硬程度。咱们今天这款不是说你自己哦，哎，抖一抖弄一弄，我们还有三个区它是可以直接把拉链拉开，把里面的荞麦壳可以拿出来，就这种我觉得调节就是更加量是精准的，然后呢也是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平躺侧躺的这个姿势啊，你可以随时随地去调节的。
4: 是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睡眠，枕头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的。我们做家纺几十年了，一直在说被子换了，床垫换了，为什么总会觉得睡觉总会还差一点什么，身体是暖和了，是体感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您的颈部，您的颈椎。所以说一款好的枕头对您的睡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3: 是的。
4: 那怎样选枕头？第一，材料要纯天然，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天然的荞麦。其次，它要透气性好，荞麦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它能保证空气的流通。其三，就是我们的颈部，颈部你要晚上睡的时候要把整个颈部的压力给释放掉啊。
3: 是的，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说什么，哎，我们的颈椎为什么现在什么颈肩不舒服的人很多啊？其实我们如果说健康的正确的我们这个颈椎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是有一个往前拱的一个弧度的。但是现在低头一族太多了，平时我们刷手机呀，对吧？平时办公啊、上网呀，你看很多人已经啊，就他这个颈椎的曲线已经是变直了。但如果你再到后面长时间低头不注意，尤其是晚上睡觉，枕头选择不好，太高的枕头、太硬的枕头枕在这个地方，是加重你这个颈椎反弓。它不是说那个弧线是往前拱的，它反而你看是人的背后这个拱出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选择一个能够让你在这个什么枕在颈椎后面这个部分，它的这个承托力、支撑性要比较强的枕头，让你在8到10小时睡眠的时候避免颈椎反弓的问题。我们今天明光这款3D 的四区分区的荞麦枕，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强而有力支撑的一个护颈区。
4: 对，就在这一块。
3: 这个黑色部分里面填的这个荞麦很紧实，量也很多。而且我们这个分区里面它的这个区的大小也是经过严格的一个人体工学一个设计，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你看差不多我手这样一个宽度的一个大小，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单独为你要避免颈椎反弓做的一个护颈的一个区域。
4: 没错，在上面我们还帮您做了一个凹陷区，就是帮您把整个头啊更好的陷在这个枕头里边，更好的把这一坨的一个我们的
3: 头就后仰了。
4: 对，后仰了以后你的整个颈椎是打开来的，那你会觉得非常舒服，尤其是颈后的两根筋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面说，哎，外面的荞麦枕很多，但是像做成这样的三 D 分区的很少。明光一直在研究 究怎样让颈部放松，因为这两年的低头族太多了，很多的消费者都到明光专柜说我要买一款好一点的枕头，但是总怪觉得买来买去各种材质总怪觉得不舒服，要么就高了，要么就矮了，要么软了，要么就不支撑。李明光花了很多精力，找了很多的我们的年长者去试睡他不同款式的枕头，最终提出了这个形状。试睡过的人都说过，整个头是窝在里边的，这一块地方它是一个拱形的，圆拱形的，把你的整个颈部啊做了一个提升，这就是睡觉很好。其次，侧躺区，很精致的一个侧躺区，因为侧躺的时候，你别觉得侧躺不重要，侧躺的时候你的颈部也会斜掉的，但是这个侧躺区能很好的把你的颈部坐直。为什么？第一，我们加了很多的荞麦，其次它可以自行的去移动你的荞麦的多少，这也是明光非常用心的地方。这款枕头在明光专柜一推出火爆了啊！
3: 我们会发现，就是明光这款枕头，它这个两个侧躺区它是做的比较的宽大，
4: 宽敞，
3: 厚度呢也是比较的厚，因为像尤其我们现在就是成人，我们这个肩膀的这个单一边的这个宽度还是挺宽的。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侧躺的时候，哎呦，颈椎歪掉了，头是往下歪的，但是呢，你肩膀会感觉在这个床板上面，对吧？床垫上面特别特别的硌。因为你这个枕头在你侧躺的时候，它的高度和支撑性不够。
4: 是。
3: 但是明光我们这款枕头，我们左右两边这个侧躺区啊，厚度够，我们里面给大家支撑到这个我们的荞麦，填的量也特别的足。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枕头买回家，你枕了以后，你觉得哎，这个部分其实明光设计的这个高度不适合我，我能不能够调节？你还
1: 可以
3: 调节。
1: 对，
3: 我们侧面还有这样一个拉链拉开。今天不仅区域给你分好了，你想要枕什么样的，给你肩膀和侧面脸庞的这个枕的一个高度，里面我们这个荞麦你是可以单独取拿的。
4: 对，
3: 你要薄一点，你要软一点，你要疏松一点，量你自己来调节，左右两边都可以取拿。
4: 对。这就是明光特别特别好的，就是明光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最近去留那个老百姓睡觉的时候缺什么，他就会去做。普通的荞麦枕他不一定能拿得出，但是我们看明光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拿。
3: 是，
4: 您缺钱多了，您就把荞麦取出来，哪怕你说睡了一段时间，你想把荞麦全部拿出来晒一晒也没问题。
3: 是，
4: 整个荞麦枕里边所有的荞麦，您都可以通过它几个拉链口全部取出来。
3: 对，户型区这边你也可以调节，这三个区都可以调节，而且里面。我们再给大家在户颈区适合这个它这个开口和它的这个宽窄，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了一个天然草本包，在这个里面我们给大家有到五大天然草本，
4: 是
3: 像前面的沉香啊、肉桂呀、当归呀、艾草呀，对吧？薄子壳全部在当中。这个真的，哎呦，淡淡的一股天然草那个清香的味道，
4: 是
3: 就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放松。你可以放在里面，你也可以，你说我不要，对吧？我单独另外用，你也可以把它取走，或者你里面你要塞一些，比如说热敷呀。加一个暖宝宝，加一个那种热敷贴都可以。所以我们说这种啊，可以调节高度，这种拉链让我们枕头就变成一个像那种还可以跟我们这个颈部啊做一个护理一样的这样一个实用的一个东西。
4: 这也是明光当时在开发这款枕头的一个初心。他说一款好的枕头，第一要适合每一个人，但是枕头大家都知道规格尺寸都是一样，
3: 是
4: 那怎样的材料才能适合每一个人？荞麦。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其次，那有了荞麦以后，你不能说哎我坐死了定死了，每个人的高度还不一样，他做了一个开口，把所有的荞麦全让取。你去想，如果明光用的原材料不好，取出来一塌糊涂的，他也不敢开这个口，他把所有的荞麦都帮您开口，您的里面每一个荞麦您都可以取出来。不光是打理方便，同时还更好的让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调节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姿势。其三，就是他把荞麦里边的那个我们加了一个草本包，那股清香，那股舒适，睡下去的时候很舒服啊。这就是明光的小心思。
3: 是，
4: 所以说明光这款枕头在明光专柜就是200多，我觉得200多也不算贵啊。东方购物今天能做到这个价格，因为还在我们的小长假里边，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尤其是两个组啊。
3: 对，我们单支装其实今天也不需要专柜那边399，我们只要159元，但是我们的两支装才259。
4: 是，
3: 就你东方购物这边买两个的价格，在专柜一个你都买不到。很划算，就在一个装上面我们再多加100元，总共给你两个，但是我们的两支装最后11组给大家单独送货到家，订购起来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掌，有这种里面是棉花的，非常的软和回弹的，然后有比较薄的塑形的，有这种记棉的，还有这荞麦枕头吧，圆的枕头。
1: 这个枕头的话，首先我们排除一下，这种枕头是不推荐的，因为它太软了。那么就是推荐的枕头就是这个荞麦皮的枕头。刚才这位阿姨说枕着枕头高不舒服，但是实际我们对低枕头来说一般是平躺，如果您侧躺的话需要高一点。荞麦皮枕头有一个特点，就是平躺的时候您可以把它塑形，这是枕头的地方，这是枕颈椎的地方，可以高起来曲度恢复。那么侧躺的时候，可以把它塑形高一点，侧躺要平肩膀嘛，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就像这样的乳胶枕，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就是平躺的时候更合适，就稍微偏硬的枕头也是平躺的时候合适。但如果是平躺和侧躺一起用的话，还是这个荞麦皮枕头
2: 更好一点。
1: 那么有的人说推荐用这种圆枕，圆枕的话，这个肯定不推荐。这个没法枕，这个就只能枕到头上，这个可以用，它是枕到颈椎上的，但是这个也是平躺，如果侧躺的时候这个就不适用了，侧躺没有支撑了，所以推荐的应该是这个可以塑形的。

抓紧时间，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今天是明光的我们的专业的3D 四区分区的我们的这个荞麦疹，价格两个装才259元，帮大家算好了单支的价格130元都不到。它不是小的荞麦疹，它也不是那种啊，就是整体一个形态、高度呀、疏松结构不能够调节的荞麦疹。今天我们是一个4D 的一个3D 四区分区的荞麦疹，傅玉金躺在家里面啊，像那种我们随意拿了一个老。

0: 我被子也卖好了，床垫也卖好了，为什么睡觉还不舒服？告诉您，就是您的这是这一部分出了问题。嗯，所以这种枕头，
1: 换到明光现在我们这款，直接你看看，
0: 一下子
1: 是给头一个很好的安放。我们的护颈区把颈椎托起来，然后你这个头微微往后仰，因为我们这个仰睡区它是完全贴合你后脑勺的一个弧度的。
0: 对的，没错。给我的感觉就是之前那个枕头是整个重力就在我的头上，现在我整个上半身的这个重力啊，完全释放出来了，就是每个地方从我的脖子肩颈这里到我的头部，每个地方都可以像有一只手帮你做了支撑，非常舒服，像这样睡着。而且它里边的那个头窝去做的特别好，把你整个头啊它可以固定住，哎，很舒服，不会这种晃来晃去不踏实的感觉。
1: 哦，侧躺你再给大家看一下，
0: 侧躺那是更舒服了。
1: 侧躺真的男士肩膀比较的宽，哎，
0: 这个特别的宽，对对，很舒服，你们看。
1: 对，然后颈椎没有说这个，哎，它是歪的，
0: 没有，
1: 他没有说颈椎折了一个侧面的这个弧度曲线，
0: 很舒服，很舒服。
1: 对，
0: 因为他这里第一，他是增高了，增高了以后，你会发觉我整个身体是直的。其次，你看我这个手臂，就是运动起来就非常方便，它不压这个臂膀。如果您肩膀是薄，肩膀稍微窄一点的，您就把里边的条脉给它取出来一点，嗯，这样就很舒服。你看，这样睡啊，这样睡很舒服。它这块地方特别特别的高，哎呦，太舒服了，嗯。
1: 是，所以我们讲一款枕头它要照顾到你仰睡，嗯，对吧，侧躺，嗯，要照顾到你的颈椎，嗯，照顾到你头的这个骨骼的这个弧度，还要照顾到你侧躺的这个肩膀。
0: 是，
1: 所以我们讲选枕头真的是多维度的，
0: 没错。
1: 今天明光这么专业的设计，再给大家填充到大家熟悉的也是很亲近觉得特别适合打造好的枕头的荞麦的材质，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用起来各方面就是满足了我们对于一款好枕头选择的这个诉求。今天我们单个装159元，两个装才259，你外面随便可能买一个那种纤维枕化纤枕价格可能都要什么300-400，
0: 是
1: 有些我觉得做的填充荞麦量比较大的那种荞麦枕哦，好像500-600一个，600-700一个，外面我都看到过。
0: 对的，而且这些荞麦枕它第一它不能把荞麦全部取出来，这其一。其次它有没有帮你做了分区？像我们以前传统一些荞麦，虽然说它有移动性，它也透气性好，但是你会发现您睡觉的时候把它移到个很好的位置，睡着睡着以后啊，哎，荞麦走动了。明光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帮它做了一个三区，有我们的仰睡区，有我们两边的一个侧睡区。不管是你仰睡也好，侧睡也好，它能在你睡下去的那一瞬间，当你醒的那时候，整个的一个枕头的形状是符合你的肩颈的。这也是明光一直想打造的一款产品，就是每个枕头都是一个独立的枕头，是一个独立适合您的枕头。
1: 对，
0: 您可以拿回去试一试，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啊。但是如果您今天不抓紧我们的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您说明天我到明光的专柜去看一看的话，那一个的枕头的价格就在299，
1: 是的，
0: 就算打个折吧，打个7折6折都要200块钱出头。但是今天我们单个装只要159，两个装只要您加100块钱，259，平均一个只要120几块钱，您就能带回去的是明光的最新款的3D 分区的荞麦枕。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只有在东方购物了啊。
1: 是，大家其实可以下单，然后再到这个明光的专柜那边去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和专柜那边尺寸一样，它的长度是有69厘米，宽度有44厘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哪怕你男士啊肩膀宽。码子大，你都整起来绰绰有余的一个大号的非常好的一个荞麦枕，
0: 是的，
1: 做了四区的分区，3D 立体结构，嗯，可以随意取拿荞麦，嗯，可以晾晒，可以去疏松透气，或者你随意调节高度，没得说。等于我们今天是花这么优惠的价格，给你和老伴儿花259元，量身定制你自己适合你枕的习惯的这个荞麦枕。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所以抢单订购，选择两支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啊？
1: 先别关。
0: 怎么了？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双好鞋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够让大家实穿度非常的高，能够让你啊出行呀，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的方面啊，可以说是轻装上阵。而且我们现在秋高气爽，很多观众说要出去旅游了，所以上脚一双非常舒适的好鞋更加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大品牌专业制鞋的 Pacy 品牌，特别好的菱格纹的一脚多的休闲鞋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选择，不仅材质特别好之外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做到大幅度的降价，所以喜欢的观众先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品牌方的代表华燕来到节目现场。华燕，欢迎你。
1: 娇娇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特别代表了咱们 Pacy 品牌，特别在这儿给大家共同分享这双鞋子。
0: 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专业制鞋品牌 Pacy 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鞋子在东方购特别的热销，而其实我们这款鞋子啊，在东方购我们的大屏直播亮相机会并不多，但是现在我们说秋高气爽的时候，你想买一双甚至一年可以穿三季的好鞋，
1: 是的，
0: 这款鞋子啊特别的合适。我们首先今天看颜色，女款呢我们是有到三个颜色，
1: 是的，
0: 一个是军绿色，一个是酒红色，还有一个黑色。
1: 对，
0: 我们的男款呢是黑色，
1: 黑色，
0: 所以如果你要选黑色的话，其实可以搭成情侣鞋。但是女款的其实另外的我们的两个颜色以往也非常的热销。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鞋子为什么特别选择到了今天男女款都要有，因为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年长观众选择鞋子来讲舒适度非常的重要，有很多观众穿过 Pacy 这个品牌的鞋子都感觉离不了它，会反复的执着的选择这个品牌。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型啊，我先拿起来，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这个军绿色，它的颜色是比较淡雅的，也是比较洋气和百搭的。你的感觉从这个角度看鞋型哦，我们首先说 Pacy 这款它是给我们做到了一个加宽的一个四翼的一个鞋楦，
1: 对，四翼加宽的鞋楦，
0: 对，
1: 然后它是主要是在我们脚掌的部分增加了6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
0: 是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您如果是脚部比方下午的时候容易肿胀的，
0: 对，
1: 或者是咱们有拇指外翻的，那么这个鞋子都是可以完全 hold 住的。
0: 对，你会感觉它的鞋头四翼加宽鞋楦，但是并没有说把这个鞋子显得比较的笨重，显得比较的宽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能够修饰脚型的。你有拇指外翻的，或者你感觉这边脚趾不够整齐、不够好看的，但是你只要穿在我们这个鞋子里面，它都能够让你的脚显得比较的娇俏，很好看。
1: 是的，没错。因为是我们是四翼加宽的鞋楦，就是不光是说它是往大里面做了，对吧？那往大里做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是要让你上脚之后显得很秀气，
0: 是
1: 因为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表面上做了一个菱格纹的行缝的一个工艺啊。
0: 对的，
1: 菱格纹行缝的话使得这个鞋子的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脚部上面有一些不好看的地方，它全部都给你遮住了。
0: 是的，
1: 所以上脚之后的话咱们的目光都是集中在这个菱格纹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上脚之后显得脚特别的瘦。
0: 是，
1: 所以今天如果是大脚的姐姐们啊，也可以来选择这双鞋子。
0: 对，我们感觉它上面有一种就是亮面的，跟我们这样一个也是进口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超纤绒感面料，它会形成一种比如说暗面和这个亮面的那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就让这个鞋子显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进口的超纤绒感面料跟我们这个菱格纹夹棉的这个部分，它全部也都是防水防污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有些污渍啊弄到上面，或者下点小雨呀、一点比如说水渍弄到上面，可能你轻轻的打一掸、拍一拍，它
1: 就
0: 能够自然的滑落。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点设计也是让我们应对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特殊的这个场景。关键你会发现这个鞋子啊，特别的
1: 软，对，
0: 超级的柔软。它的软不仅是体现在我们整个的它的这个鞋面鞋帮的部分，而且我们是一脚蹬哦，你这个一脚滑进去以后呢，不需要什么弯腰系鞋带呀，或者你要去拨一拨这个鞋的这个脚后跟儿，甚至我们在脚后跟这个里面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有到后跟8毫米的一个像一个小枕头一样。你觉得有点磨皮肤，有点硌，或者鞋的这个后帮有点硬的话，这个部分就能够很好的呵护你这个脚的后跟部位。
1: 是的，没错，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而且我们在这个脚后跟的地方特别加高了5度左右的一个高度，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像说的，咱们可能有些穿鞋子怕掉跟的，那么这个地方是特别贴合到了你的脚后跟，
0: 对，
1: 你走路的时候完全都不会有掉跟的这种情况。
0: 是的，还有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底是给大家微微大约有到4厘米左右一个这样 的一个增高。
1: 是的，
0: 你可能说身高本来可能说哎1米58，对吧？你这个鞋一穿，哎，1米62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微微给大家增高。但是我们这个大底啊，它是给我们做到，也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弧度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说它的大底做到了全掌的防滑，看到没有？它有不同的纹路，这个抓地力是特别强的，
1: 是。
0: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脚掌和这个你看脚后跟的部位，
1: 对，
0: 比较的磨，你不能你说脚后跟走路什么踩不稳呐、啊？我们这个抓地力这两块，我们这个成色部分是非常强的。
1: 是的，而且我们是。这款的鞋底的话是特别加了这个3点位的一个平衡点、是在大拇指、小拇指和脚后跟的部分特别增加了这个平衡点、这样子的话这款鞋底的话你出行的时候是特别的稳妥，
0: 是的，
1: 不光是防滑还特别稳，
0: 对，它会随着你这个脚掌，不是说你这个脚要去适应这个鞋子，就它这个跟脚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强，再加我们里面就连鞋垫
1: 是
0: 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是一个立体鞋垫，
1: 对，
0: 这个鞋垫能够把你的脚非常好的承托在里面，并且我们这个鞋垫它是有到这种分区的透气网孔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前脚掌这个部分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圆孔，
1: 是的，
0: 让大家脚避免这个憋闷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它这个这个小孔的作用是什么，咱们出了汗之后的话脚汗可以通过这个小孔透到咱们的鞋的中底上面，中底上面我们是增加了进口的一个吸湿毡，
0: 是，
1: 然后它能够迅速的吸掉您的脚汗，让你的脚部一直保持干爽，
0: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从鞋的大底到我们的鞋垫到所有鞋面部分以及它所有这个架宽鞋楦的设计啊，这款鞋子真的为什么之前在东方购就很畅销，完全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于一款好鞋它的这个诉求。那我跟其实华燕今天我们两个人都穿了，我们来上脚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超级的舒服。刚才其实我穿的是那个就是手上展示的是我们那个军绿色，这款鞋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黑色，好软啊，
1: 黑色也很好看，
0: 对，特别特别的跟脚、然后你看其实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脚在里面特别特别的放松，
1: 是，
0: 然后那个软的感觉不仅是我们这个大底，我们所有这个鞋面啊，它这个就是超纤这样一个绒面的这个材质，以及我们这个菱格纹的部分，就你不会感觉到说哎呦脚趾很顶，或者上面我可能脚趾上面可能有些关节呀、有些可能老茧呀，觉得很硬，完全没有，就舒适感很强，而且踩踏，对吧，你可能小跑或者你就哎随意这个脚趾在里面动一动，
1: 完全可以、
0: 这个、对，超级超级的舒服，然后脚后跟那个地方也会发现说很跟脚，看到没有，
1: 对，
0: 没有说一双鞋子好像哎脚后跟，对吧，不跟脚，就连我们这个后面这个大底的部分大家看一下，
1: 相当的防滑，
0: 抓地力超级强哦，
1: 对，
0: 看到没有，每一步踩踏下去都是稳稳当当的，你可能平时有些逛一些比如说那个菜场呀，或者有些比如说地铁过道呀，大理石的地面比较湿滑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让我们就是很多老年观众也感觉就穿这个鞋子心里感觉很稳当很安全，
1: 是的，对，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个是我脚上这样一个就是黑色，我们再看看就是华燕脚上红色，这个也比较的那个亮丽的颜 色
1: 对，这款的话我们也是特别定制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另外咱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脚的话就是有一个拇指外翻啊，就在这个脚也是很大的一个拇指外翻，所以选鞋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鞋子是可以做到一脚蹬，您看不用弯腰、不用手，直接就可以一脚穿脱上去、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在鞋面的地方都做了菱格纹的一个立体的一个行缝工艺，所以您看我的拇指外翻您看得到吗，它完全给您遮挡住了，而且您看咱们非常灵活啊，非常灵活，然后咱们走路的时候后跟还对你有一个回弹力、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轻松出行，另外咱们看看咱们的脚后跟啊、咱们这个大底啊是咱们的第二代 Metalite 的一个软弹大底、那么它不是说很软的让你走下去之后就塌陷下去了啊，它是给你一个回弹力让你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助推的一个效果、让你走路的话就是更加的轻松，
0: 是，而且我感觉这个鞋上脚非常的精神，包括你像我今天穿的是裙装，对吧，华燕穿的是这样的比如说九分裤的宽松裤，
1: 是，
0: 各种下身的一些服装的这个搭配完全都不挑，一上脚像你比较耐脏的就选黑色，
1: 对，
0: 你喜欢比较亮丽颜色就选这个酒红色，你要比较百搭有点秋冬氛围你就选我们今天军绿色，
1: 是的，
0: 三个颜色在我们身边的新世纪大丸百货 Passy 门店专柜同样鞋盒同样包装都是999元，
1: 对，
0: 男女款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告诉大家本来我们的298价格直接帮你降到了238元，足足直降了60元哦，本来已经是200多了，低价位商品再降60元，男女款你都可以来选择，男士款我们是39到44码，女士款我们是35到40码，像男士款热销的42、43或者女士款的35、36、37，你要订购的话手速一定是要加快， 而且我们产品啊还是鞋盒给到大家，上脚可以试穿，哪怕你感觉尺码不合适，我们品牌方和东方购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满意为止。
0: 对，售后服务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1: 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所以放心订购。一直等这个鞋子要降价降到240以内的观众，今天终于可以下单了。选择尺码，选择颜色，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做实验用这个例子。
1: 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38元，哪一双鞋子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也直播过，虽然说直播的机会不多，但是还是蛮热销的。 Passy 这款菱格纹的我们男女款的一脚蹬的休闲鞋，男士款我们现在也给大家通过模特来展示一下。男士款我们今天是一个黑色，
2: 对，
1: 男士款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男士款我们除了大底作为防滑大底以外呢，我们鞋底它会有一个涌泉穴的这个凸起，对你其实脚底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按摩。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男士朋友的这双鞋子的话，我们因为是和意大利设计师来设计的，所以它添加了意大利的这种皮鞋的一个风格，然后又添加到了我们的这个休闲鞋的这个上面的话，整个使得这个鞋子非常的时尚。时尚的同时的话，因为我们这款鞋子男士也是四指加宽的鞋楦的设计，所以咱们男士脚背宽的，换宽脚板的，高脚背的，然后完全都是可以穿着的。
1: 是的，你看看我们今天，因为上海很多太太还是比较时髦，衣服搭配其实也是非常的时尚的。你看这种长裙搭我们这个黑色多好看，对不对？
2: 真好看。
1: 对， 对，有时候我们感觉秋冬季节我们深色衣服比较多，
2: 对，
1: 这个我觉得黑白相间的这款鞋子啊，就是感觉比较的百搭，你不需要怎么样去费心思，但是你一上脚真的会感觉好舒服，你就觉得脚在一个非常非常宽松的空间里面放松了，但是并没有显得你脚很大，
2: 对，
1: 很笨重，对不对？
2: 是的，
1: 还是我觉得比较的秀气的。但是它这个鞋面太软了，我们特别好的这样一个加棉的菱格纹的航缝工艺，
2: 是的，
1: 以及我们这个包边的部分都是进口的超纤的绒感面料，既有这种明暗的感觉，也会我觉得让这个鞋啊，比如说你要有点防撞啊、防磕呀，我们这一圈这个进口超轻绒感面料保护的特别好。
2: 对对对，而且就像前面讲的哦，我们这个鞋子的话就是特别适合咱们出行一脚蹬，完全不用弯腰，不用手扶，对吧？就是穿上去之后尽显您的风采。
1: 是，有时候我们感觉老年朋友弯腰系鞋带呀，或者拨一拨那个鞋后跟呀，哎呦，起来以后这眼冒金星的。但是我们这个鞋轻轻松松，您站立着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今天男款女款都选黑色，正好搭成情侣鞋，对不对？
2: 是的。
1: 你买两双，今天东方购物的总价才只有400多。
2: 对的，
1: 专柜买两双要小2000呢。
2: 可不是嘛？
1: 对
2: 吗？而且就像说的，焦老师跟您分享一个故事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创始人会做这个四指加宽的鞋楦啊？就是因为他隔壁原来是有一个老奶奶啊，她都90岁了。然后90岁的老奶奶她的脚就很肿，平时到了下午的时候啊，然后她出去的话就是想穿一双，没有买不到一个合适的鞋子，所以我们这个创始人就给这个老奶奶就是按照她的脚型来给她改了无数次之后的话，就是对改成了她这个想要穿的一个型之后，她才能穿出去之后一个，就既保证了她的这个就是不把她的这个脚型在鞋子里面给憋闷到，另外就是又很好的展示了它的这个。
1: 对，而且这个鞋我觉得一年可以穿3季，因为我们上面是夹棉的菱格纹的航缝，你除了夏天，我觉得平时像春季、秋季、冬天都可以
2: 穿的。对，
1: 对你又可以光脚穿，你又可以比如说你其实可以穿那种棉袜、纱袜来穿，一年实穿度这么高，238元啊，真的单双订购省60元，抢单我们就选择颜色和尺码，还可以上脚试穿，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鞋子吧，穿了我脚浪向的不啦？那我所有的这些肉都不啦，侪摆了四平八稳的。那么因为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搿个直角比较多，所以讲穿了鞋子了，搿双勿适宜，一双物事痛了不得了。那么搿双鞋子对伐？就伊自家对伐？本身就老轻的，搿个脚底下头对伐？伊有的好像助力作用的，侬走下去了，有的把侬抬上来的。所以走起路来，侬就走长路也好，走就是讲跳广场舞也好，我就觉着伊真的是老适宜的，伊老百搭的。勿管侬是穿裙子啊、穿裤子啊，哎，接下来对伐啦？是桂花了，马上就要个迎新也开往了。所以讲，侬就是出去旅游也好，真的是老百搭的，老好的。
1: 之前298元买过这双鞋子的观众啊，其实穿的都很舒服，评价也非常的高。但今天你看我们右下角价格238元了，今天给大家直降了足足60元。但是鞋子所有的设计、用材、用料都没有变。
2: 是，
1: 华燕其实一直也很骄傲，因为 Pansy 品牌，我们这个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鞋子鞋楦的这个设计啊，就是非常适合很多我们老年朋友，有些可能脚的一些问题，我们是肆意的一个加宽的一个鞋楦。
2: 对。
1: 这个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是不是有些比如说拇指外翻呐、脚掌宽大呀、脚背比较高，这个肆意鞋楦都比较适合来穿。
2: 是的，我们这个是特有的一个肆意鞋楦啊。肆意鞋楦的话，我们是在脚掌的这个部分增加了6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这样子的话，您比方说有拇指外翻，或者您有高脚背，或者您是这种后脚板，那么它都在里面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空间。
1: 是。
2: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虽说是设计的肆意加宽的鞋楦，但是你上脚之后，它还显得脚瘦。为什么？我们是因为做了菱格纹的一个航缝的工艺，使得它鞋子整个非常的立体挺阔。
1: 对。
2: 然后另外就是咱们这个是做了一个拼接，就像刚才娇娇老师说的，就是布面的和咱们这个超纤皮的一个搭配，然后使得咱们的目光都是集中在中间，所以你整个上脚之后的话，显得你的脚又是非常的修长
1: 和
2: 纤细的。
1: 对，舒适度和美观度都有，而且我们多次强调，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可以一脚蹬，它没有因为过软，你就是要去就是什么拉它那个就是鞋后包，
2: 对，要弯腰，
1: 不需要，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脚蹬的这个实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用一个脚模直接可以塞到我们这个鞋子里面。
2: 是的，咱们平时可能咱们也买过这样子的鞋子啊，你看。它就是不好塞啊，塞实在是塞不进去，尤其是你看我们的这个胖脚啊，就是模拟咱们的这个肿脚啊。
1: 是。
2: 然后咱们再看，咱们拿咱们这双鞋子啊，来，因为咱们这个设计是在旁边是做了一个弹力带啊，你看。
1: 是。
2: 宽胖脚完全可以塞进去，而且非常轻松。塞进去之后，您看一下啊，它整个这个完全都不显得啊，整个把你的脚都包裹住的。
1: 是。
2: 而且后跟的地方，你看我们是有一个5度左右的一个高度啊，这样子正好搭在你的这个脚后跟上面，
1: 是，
2: 既不磨您的脚，然后也不会掉跟。
1: 是。就刚才我们做实验的这个鞋子，你看看我们的两只跟这边我们做实验有些可能相对比较笨重的鞋子比较起来，你看看我们的分量，
2: 因为我们
1: 多轻，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就是60年来都是在做一双就是超轻舒适鞋，所以它没有做别的，它就是为了把这个鞋子做得更轻。您看我们两只的鞋子的重量啊，两只鞋子的重量还比别的一只的重量还要轻。
1: 对的，所以你上脚会感觉哎轻装上阵，不是说你脚下每踩踏一步出去感觉很坠重，对不对？感觉是给自己的双脚增加负担的，非常非常的轻巧。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黑色，黑色我觉得你颜色如果不纠结的话，要比较耐脏、比较经典，你直接就选黑色，238元。还有我手上这样的一个红色，也是第一段落，就是华燕脚上展示的这个颜色，
2: 是的，
1: 也蛮漂亮的。你看，就是小红鞋，对不对？
2: 而且我们到了下半年了，我们要穿红鞋走红运。
1: 对的，你看看，就是特别的亮丽。然后我们这个酒红色也是做的比较的这个洋气的，
2: 是的。
1: 看这个鞋型，侧面来看，对吧？正面来看，包括别人如果说从你的角度看到你这双鞋子，不会觉得说，哎呦，本来觉得好像你应该脚挺大、挺显大的，但是你看，在我们这个肆意鞋楦里面，让你是舒服的，但是我们的鞋头不显得你的脚大和脚比较笨重，
2: 对，
1: 比较秀气。但是这个鞋又超级软，
2: 柔软，
1: 不仅是我们的软弹大底，全新升级的软弹大底，还因为我们所有这个鞋面。咱们这样一个菱格纹夹，咱们这个菱格纹不是说做出了菱格纹是薄薄的，比较的单薄，比较那种就是那种不是很牢固，
2: 其实是里面加了棉的，
1: 我们是夹棉的，
2: 是的，
1: 我们这里面都是夹棉的菱格纹，再加我们有到进口的超纤绒感面料，这一圈我们的鞋头，
2: 是的，
1: 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鞋的这个后帮到这个后跟的上面，再到另外一面这一圈，所以它你看 明暗的这种对比，就显得这个鞋很有层次感，很洋气。
2: 是的，您说的真的很对。然后另外您看我们的大底啊，大底是有4公分左右，这样子的话，就平时您今年咱们特别流行这种啊宽腿裤啊，咱们就需要这样子的一双厚底的鞋子。
1: 对对对。
2: 而且它这个底比较厚的话，可以隔绝你这个地面的一个湿凉气。
1: 对。
2: 所以咱们在上海地区的话，就是秋冬天完全都是可以穿着的。
1: 对的。然后大底我们还有绝对做到了，你看我们的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就这个鞋你走出去哦，真的你会感觉斜坡呀、楼梯呀、
2: 完全没问题，
1: 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心里就放心了。其实很多老年人买鞋这点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我们这个是分区不同的这个纹路给大家做到，而且还特别在我们的前脚掌和后脚跟的部分特别做了我们的就是抓地力很强的部分。
2: 是的，
1: 所以啊、哦、这个鞋子你看看设计能够讲的点很多，关键上脚还好看。我们就看看先华艳脚上穿的这个酒红色。
2: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您不管怎么弯折，你看它完全都是不会掉的啊，完全不会掉跟、另外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咱的是一个拇指外翻啊，咱们可能脚是这个脚这儿有一个大脚骨啊，平时不好买鞋，买不到合适的。而且您看咱直接不用弯腰，不用驼背啊，直接一脚就可以穿上去啊。
1: 是
2: 厚底的话您看哎、非常的软弹啊、非常的软弹的同时，它给您一个助行的一个回弹力，所以你走路的话就是更轻松，更加轻松。
1: 对，这个是酒红色，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换上今天另外的一个，就是
2: 军绿色。对。
1: 对，这个军绿色我感觉，如果你喜欢那种
2: 淡的军绿色，
1: 淡淡的这种军绿色，如果你家里面可能说那种大地色系的、卡其色系的或者军绿色系的衣服比较多，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比较的年轻，而且也是比较洋气的一个颜色，也很有那种秋冬的感觉，真的。好舒服，
2: 而且咱们平时穿鞋怕这个脚窝折的地方啊有痕迹有印子的啊，这款完全不会啊。您不管怎么样子窝折，它都不会留痕迹。
1: 窝折你放平以后，鞋面你看还是你看很平整，
2: 是的，
1: 就是比较
2: 常穿常新。
1: 对，就是常穿常新的感觉。
2: 对，
1: 然后随便你踩踏呀，包括我们所有的每一步出去啊，这个抓地力
2: 非常的强，
1: 强的不得了。对，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秋高气爽，你要去什么爬山呐、
2: 对，
1: 野营啊，
2: 对，
1: 走长路呀，走远路呀。这个鞋子太合适了，哎呦，真的轻得不得了，
2: 轻得不得了，
1: 又轻巧，对，然后鞋子又做得很有质感。这个鞋子真的专柜啊，999元，今天我们的价格238元，直接比专柜啊单双订购省了700多。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尺寸选择，像36、37热销尺码，如果你要黑色的，你真的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男士款也是一样的，但我们男士款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防滑大底，然后鞋底会有一个涌泉系的一个按摩的一个凸点。男士尺码呢是39到44，女士呢你选35到40码之间，自己穿的尺码和喜欢的颜色，赶紧下单。238元这个价格，我们也很难很难后面再有降价了，
2: 是的，
1: 基本上是底价了。
2: 是的，
1: 所以现在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不是不建议用工作裙，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除了工厂流水线，这次考察的重要一步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质量问题。那么这一环节又如何把控呢？
5: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6: 哦，
5: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来到你的面前接受最后的检阅。

0: 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这双鞋子今天我们真的是售完为止啊、哦！
1: 是的，
0: 238元，所有鞋子跟原来东方购卖298、专柜卖999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喜欢黑色的朋友，你就男士也定，女士也定，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很多老爷叔来讲啊，这个鞋子上脚是让你能够穿得很年轻、很有型的。
2: 是的，因为我们是跟意大利设计师合作的啊。意大利的话，大家都知道是皮鞋特别著名的啊，所以他把这个皮鞋的这个工艺啊，融合到咱们这个休闲鞋的这个型里面啊。使得您这个鞋子的话就是非常的有型，然后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朋友啊，完全都是可以穿着的。不管是您是想商务的，或者是咱们出去运动一下啊，这个鞋子也都是完全可以 hold 得住的。
0: 对的，裙装、裤装、直筒裤、休闲裤，对吧？
2: 对，
0: 微喇的裤子、直筒裤都可以来搭配，
2: 就是很百搭。这个
0: 款型，对，不管里面穿不穿袜子，你光脚穿。或者你平时你说我秋冬季节穿，咱们正好是就是夹棉的，
2: 是的，
0: 菱格纹的航缝工艺也比较的暖和，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子啊，就是我们老年朋友也不要脚部受寒受冻，我们的鞋底加厚也隔绝地面的冷气寒气，所以春秋包括冬天都能够来穿，你里面穿那个厚袜子也没问题。我们是肆意的加宽了这个鞋楦，
2: 是
0: 让你脚步非常的暖和，特别的舒服。
2: 是的，然后我们就像前面讲的，还是啊给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啊，60年来一直就是致力于设计一个休闲舒适鞋啊。
0: 对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男款的型也特别的不错，我觉得也不挑任何的脚背高、脚背宽，对吧？叔叔伯伯可能有些脚也有点变形的那个问题，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你看今天男。是这款鞋真的，我感觉啊，华人说跟意大利设计师合作，
2: 是的，
0: 意大利这种制鞋之都、时尚之都，
2: 对
0: 鞋的这种流线型的那种线条，儿子看到女儿看到会夸你爸爸这个鞋好时尚啊，对不对？关键我们你看侧面另外一个面的鞋型也很好，而且它是在特别在它的这个鞋的这个大底的部分给叔叔伯伯加了一个你看涌泉穴的一个按摩凸点，
2: 是的，
0: 你走路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给你一定的这个按摩的，
2: 按摩，对
0: 对，非常非常的舒服。包括你看男士我们这个鞋的这个大底它也是啊、哦、分区的各个抓地力很强的做了一些防滑片，
2: 对，在前掌的部分也是做了相应的防滑，而且在后跟的地方也是做了加厚，因为咱们平时可能有内八字外八字走路不是很那个什么的，所以这个都是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助行。
0: 是，包括所有我们男女款的这个鞋面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了是防水防污。现在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即使比如说饮料打翻了呀，下点小雨呀，撒了一些水糖，这个水啊滴到这个鞋面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我们的鞋面，拍一拍，掸一掸啊，我们用的还是有点颜色，像那种乌龙茶的那种饮料。
2: 是的，我们就是防水防污，然后一打理啊，您看它就是水流上去之后，它就会把它弹开的啊，所以咱们平时下点小雨、下点小雪啊，都是可以穿着的。您看，
0: 对，
2: 非常的干，
0: 掸一掸
2: 啊，完全不会湿脚，对。
0: 对，真的，你要什么那种有点像我们这种就是菱格纹或者那种织物面料的水，如果进去之后脚很凉，
2: 是的，
0: 很冰，对不对？但我们这个能够帮你应对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今天把这个鞋子的剖面剖成一半给你看。是不是夹棉？它不是那种单层的面料，是菱格纹的样子，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夹层，也没有夹层。所有鞋子里面这种精工细作，包括咱们的立体鞋垫，
2: 对，
0: 包括咱们这个全新升级的软弹的这个大底，
2: 对，
0: 对不对？4公分的这个加高，加上我们下面这个防滑片，
2: 是
0: 这个鞋子的侧面，让你感觉。不是说里面什么好像那种偷工减料的，
2: 是的，
0: 里面材质用的不好的，我们都敢于这样展示给大家看了。
2: 对，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添加的这个进口的细湿毡，然后让您的话就是尤其是容易出汗的脚部容易出汗的啊，然后您就是可以会很快的把您的这个汗水吸收掉，让你在冬日里面啊脚部一直保持干爽，这样子你的脚就会很温暖。
0: 是的，包括其实我们今天里面这个立体的这个鞋垫不仅是有透气网孔，
2: 是，
0: 而且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我们今天鞋垫还给大家做到了针对三大细菌，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的，
2: 是的，
0: 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肺炎克雷博士菌，我们对于这三个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大于99%的，所以真的很好。因为我们说鞋子你想担心一些潮湿呀、闷热呀、细菌滋长这个问题，那这三个细菌大家心里就比较放心了，在这个鞋垫上面。
2: 是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您平时容易出脚汗的，
0: 是，
2: 那么你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味。
0: 对，所以啊今天 我跟华彦两个人，我们穿的这个鞋真的是好舒服，因为我觉得红色，如果你想像华彦讲的，快到年底了，喜庆一点，
2: 是的，
0: 亮丽一点，对吧？而且我觉得红色其实也会成为你全身装扮的一个亮点。
2: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红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的红色，
0: 对，
2: 它是非常就是很低调的一个红色。您看，不管我穿什么样子的一个牛仔服的，都可以搭配上。
0: 是的，我脚上我现在穿的是这个军绿色，这个军绿色没有做的特别的深。我们之前还有观众哦，他比较喜欢那种不是很亮的颜色，他黑色先订一双，然后今天看到我们降到238元，他军绿色再订一双，
2: 是的，
0: 是一深一浅，对不对？但是你订两款那个价格，总价也才出了400多，
2: 是的，这个真的过去连一双都买不到的一个价格，
0: 对，就是很软。不是说让你的脚去适应这个鞋子，超级的软，不管哪一个角度，而且很跟脚，你不会说后脚跟哎塌拉塌拉的，就是非常的跟脚，
2: 因为我们在后脚跟的部分它做了一个弧度，您看到了吗？
0: 对，
2: 它是非常贴合咱们的后脚跟的，而且在脚后跟的上面的部分还增加了5度的一个高度，这样子的话就是既防磨了，然后又不会掉跟，
0: 是，而且稳当的不得了，每一步踩踏出去，没有说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哎呦小心翼翼的颤颤巍巍的，有点担心，
2: 完全不会，
0: 真的，哪怕你今天不购买东方购，我们这双鞋子都告诉很多我们的长辈老年人，选鞋一定在你这个年纪，防滑性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到了这个，你真的摔不起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您看它非常的软弹啊，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个4公分左右的一个跟，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咱们个子矮一点的朋友也是很友好的啊，
0: 是的，
2: 可以拉长您的腿部线条。
0: 对，
2: 另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咱们这个拇指外翻啊，拇指外翻，脚胖的脚宽的，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脚肿的啊，那您平时穿不到一双合适的鞋子的话，这双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您看不用弯腰，您看我也不用手啊，直接就是可以一脚套进去，很方便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些中老年人怕低头的怕弯腰的啊，那么这双鞋子是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关键今天降价了，如果你之前298看过我们节目的，你就在等降价的朋友们，今天不犹豫直接入手，选颜色尺码就可以了。女士款是35到40码，男士款是39到44码。男士款只有黑色，但是女士款我们有黑色、军绿色以及红色。
2: 对，
0: 红色是偏酒红的颜色，没有那种很炸的那种大红色。238元，降了60元，朋友们，它不是给你什么10元积分、20元积分，或者降个10元、20元，降足足60元哦，
2: 真金白银的
0: 降价，真金白银省钱哦。
2: 对，
0: 这是专柜999的鞋子，
2: 是的，
0: 所以订购吧，你需要哪个尺码、哪个颜色，告诉我们，产品我们鞋盒一起送到你家里面，保留鞋盒和我们的这个吊牌，你要上脚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2: 是的，
0: 所以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啥子吧，穿了我脚上向的不啦？那我所有的这些肉的不啦，侪摆了4平8稳的。那么因为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搿个石膏比较多，所以讲穿了鞋子啦，搿双勿适宜，一双物事痛了不得了。那么搿双鞋子的吧，就伊自家的吧，本身就老轻的，搿个脚底下头的吧，伊有的好像助力作用的，侬走下去啦，有的把侬抬上来的。所以走起路来，侬就走长路也好，走就是讲跳广场舞也好，我就觉着伊真的是老适宜的，伊老百搭的。不管侬是穿裙子啊、穿裤子啊，哎，接下来对不啦？是桂花嘞，马上就要个迎新也开往嘞，所以讲侬就是出去旅游也好，真的是老百搭的，老。

0: 其实啊，咱们这款尤其是女鞋，本来我们有四个颜色，还有一个米色，但是因为太受欢迎，米色已经是断色了。大家不要等到这档节目里面我们的三个颜色，如果你不下单，它也断色，你就没办法以238元买到了，你就很遗憾了。
1: 是的。
0: 而且刚才华言告诉我，能够给东方购做到这个价格，极其不容易。
1: 是的。
0: 如果这档我们所有现货都卖光，后面我们估计直播都没了。
1: 是的，是的，完全不会了。所以今天有幸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就一定要下单哦，因为后期您想要再要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我们这个面料都是进口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已经进口那边已经断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以后就不会再生产这款了。
0: 对，我们鞋子有很多一些它的这个材料的部分都是进口的，报关周期都蛮紧张的。
1: 是的，
0: 包括这个鞋子在大丸百货、大丸新世界百货那边卖999，
1: 哦，
0: 高岛屋百货。
1: 是的，是的。我们在高岛屋，对，世贸商城都有专柜，价格就是999元。
0: 东西和东方购今天鞋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238元。你在那边，你说什么店庆搞活动，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那种特惠？就是不太可能238元买到。我现在把三个颜色都给大家比对一下，中间是酒红色，左边是黑色，右边是我们的军绿色。大家看一下你喜欢哪个颜色，或者你考虑家里面这个衣服的那种搭配，或者我觉得其实黑色你可以就是比较百搭，
1: 对，
0: 亮一个就选红色。你要比较有那种秋冬氛围，或者有点那种感觉，那种比较帅气的，比较有那种，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军绿色。
0: 对，
1: 这个军绿色其实市面上很少有这样子颜色的鞋子。
0: 对，尤其这种淡雅的军绿色，对不对？你家里面卡其色系呀、大地色系的衣服比较多，军绿色都可以来选择。而且这个鞋子真的，
1: 就是舒服
0: 的轻，
1: 超级轻，
0: 非常的轻。
1: 对，
0: 有些厚底鞋子我们感觉笨重，
1: 是的，
0: 或者你一上脚感觉哦有点累赘。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个鞋超级超级的轻，它好像才一点几。
1: 是，基本上我们是180克一双鞋子，基本上就是两个鸡蛋的重量。
0: 哇，
1: 所以它特别轻，因为我
0: 们四两都不到。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品牌的鞋子的话，主要是就是60年来一直致力于超轻鞋的一个设计和研究和开发，所以它的鞋子的话就是特别的轻。
0: 对，
1: 您拿到手您就知道了，非常的轻软，
0: 非常的软。但是它给到大家是什么？有增高。
1: 对，
0: 有厚底，
1: 对，
0: 咱们还有防滑，
1: 是的，
0: 然后把鞋面还给你做到，你看我们的明暗交织的两种材质，这个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超纤绒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面料。
1: 是的，
0: 这个部分你要有这个材料来做鞋，你是要进口面料的。
1: 是的，
0: 还有夹棉的我们这种菱格纹，我觉得菱格纹就很经典，永不落潮流，对吧？也是那种大牌风来袭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就是菱格纹了之后的话，它比较立体，这个鞋子比较立体。那你脚步有一点不好看啦，或者有点那个，都会给你遮盖住的，让你整个把整个好看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0: 而且它这个鞋不塌，就你这个鞋放在那边，有些可能你觉得那种织物的鞋子会塌，
1: 挺阔不塌陷。
0: 对，非常挺的一双鞋子。所以朋友们，你拿到手就会知道这个鞋的质感，238元有多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但是机会不多。备货也不多，时间也不多，今天所有现货卖光，真的就像华言说的，等于就今天最后机会了。
1: 是的，是的，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哦。
0: 对的，尤其我们男士款，如果是42、43、44，女士款的35、36、37都要手速加快。我们的颜色，女士款是酒红色、黑色、军绿色；男士款是黑色。
1: 对，
0: 都选黑色的话，两双一起买，搭成情侣鞋。东方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跟华妍确认了一下，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基本上也做到底价了，对不对？
1: 是的，完全是底价了啊。
0: 是的，
1: 咱们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后续您要再来要的话，我们可能就真是没有了，因为这个面料全部都是要进口的啊。
0: 我估计后面也大概率不太可能有直播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很多观众甚至订两双。女儿也要买，对不对？给先生也添置一双，特别的好。下了单以后，你就可以去逛哦，就是像那个大丸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的。
1: 是的，
0: 打电话来，我们是专业制鞋品牌，特别好的做轻巧的中老年鞋子的好牌子。订购吧，服务先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包括我直播间训练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松鹤楼，大家都很熟悉松鹤楼的红烧五谷蹄膀，今天带回家尝一尝这口鲜，尝一尝这口香。然后呢，两袋装价格也很划算，但是买四袋的朋友是特别多，为什么呢？其实可以买回来去之后呢，纷纷送送朋友都没问题。今天的这个产品性价比极高，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来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薛总，请大家好，薛总。
1: 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啊，那就是再次推荐我们松鹤楼的东西。
0: 对，
1: 因为真的是天也比较开始凉了嘛，是吧？那总要吃点好的肉啊，好的那个有营养的东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一个回去不要烹饪只要加热的一个好东西，就是苏式的五谷蹄膀。我们全是肉啊，没有一点骨头在里面的啊。
0: 对，我们说松鹤楼成立于乾隆年间了，
1: 是啊，
0: 17世纪，1757年到现在，真200多年历史了。然后松鹤楼在苏州观前街啊等等都有它的分店，
1: 外滩店也有，
0: 外滩也有。然后这个包装大家很熟悉了，给大家推荐像松鹤楼的大排啊等等，很多啊，好吃的东西。
1: 油面筋塞肉，
0: 对，
1: 虾仁，
0: 是吧？
1: 都是我们松鹤楼的。
0: 好吧，这包是420克啊，净含量420克，其实将近有一斤的这个蹄膀了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松鹤楼它百年的老字号了，所以给大家做到哪怕是吃，我都给你非常用心的去做它的调味道，对吧？
1: 对。
0: 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啊，来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蹄膀，饮用水，猪前腿啊。
1: 对，因为前腿的话，因为它运动的比较厉害一点，这样的话是瘦肉比较多一点，
0: 是
1: 肥的比较少。
0: 然后冰糖，然后小葱、生姜，他把小葱也写进去了，小葱、生姜，然后像那。这个味精，然后还有白砂糖，
1: 对，
0: 然后食用盐，然后还有红曲米、八角、陈皮、桂皮，
1: 全是调味的东西，
0: 没了。
1: 对的，
0: 好吧，哎，各位，你看啊，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1: 啊，
0: 所以你看松鹤楼叫红烧五谷蹄膀，
1: 我们把整个骨头都去掉
0: 了，骨头去掉之后都是软软酥酥的那种，特别好吃。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冷冻保存，新鲜批次啊，
1: 对，
0: 新鲜批次，
1: 基本上都是这个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8、9月份左右。
0: 然后我们说啊，这个用的是什么猪呢？是我们的太湖猪啊。
1: 对，
0: 我们这个薛总说一下，这太湖猪有啥想法？
1: 是这样的，因为是苏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猪叫太湖猪，
0: 哎，
1: 那我们是松鹤楼是苏州当地的。企业要支持苏州本体的，就是本土的农产品。
0: 我告诉你，这太湖猪啊，它其实这个它用的是前腿肉，
1: 对
0: 吧？然后它本身就是那个猪种特别好，
1: 对。
0: 啊，你看我们这已经加热过了，喷喷香。
1: 对的，我们只是把那个包装一拆，潘老师也给大家拆了。然后的话，对，里面还是浓油赤酱的味道。
0: 哎呦，这一整个
1: 是
0: 酱汁不要浪费啊。
1: 对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骨头已经帮它去掉了，
0: 是
1: 中间这一根骨头已经去掉了。
0: 对，
1: 你吃到的只有肉，
0: 只有肉，
1: 没有那个。哎，来
0: 来，我告诉你，这满满这叫满满当当一大金元宝，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这个，其实上海人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以红烧蹄膀为例。好吧，这个红烧蹄膀我告诉你，我直接戴了手套啊，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好，
0: 首先这块什么肉啊？栗子肉啊，
1: 栗子的。
0: 哎，这块栗子看到吗？
1: 是，
0: 都有了。然后给碾一下，哎，这已经很酥烂了。
1: 对的，因为我们是要大火小火熬煮好几个钟头，所以不会咬不动，
0: 不会，
1: 保证是每个都是酥烂的情况啊。
0: 啊，尝一口。
1: 好，是不是那种本帮的浓油赤酱的味道？
0: 这个
1: 喝喝老酒，吃吃饭，
0: 对，这个在吃这个肉的时候很有嚼劲，
1: 对，
0: 它一点都不柴，很好吞咽，
1: 是的，
0: 太棒了。然后再来看啊，看这个，来，
1: 哎，带皮的啊，
0: 蹄膀，
1: 哇塞，
0: 蹄膀要吃到它这个，
1: 带皮有没有看到？是。
0: 这个蹄膀，你看它有韧性吗？
1: 有，
0: 我这手稍微撑一撑，你看。
1: 是的，不是那种一抿就烂的，是有韧性的。
0: 对，蹄膀当中胶原蛋白啊，
1: 对，
0: 胶原蛋白很多。然后在秋冬季，我们说贴秋膘，
1: 对，
0: 但你要贴高档的好秋膘。
1: 哇，这个画面太美了，
0: 对吧？
1: 是，
0: 来吧，有东西好呀，
1: 是，
0: 对吧？你看产品特别好，
1: 嗯，
0: 哎，就直接这个皮啊，把它皮剥掉之后，一点都不油腻，它没有说皮下脂肪很厚很厚。
1: 对，
0: 这个皮我告诉你，真的是你用手，在家如果用手套戴手套吃也很好吃。你看这个皮，
1: 对，
0: 看到
1: 看到了，
0: 很有弹性 ，QQ 弹弹，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蘸点这个酱汁啊，
1: 来一点，
0: 蘸点这个酱汁儿啊，有没有烫领啊？
1: 会吃会吃。
0: 这个哎，来一个汤面，这就是个浇头啊。
1: 没错，蹄膀，然后是整个就是五谷的，为什么呢？我一跟大家说。对，像我们这个要420克，里面是有一点骨头都没有，全是肉给大家。
0: 在我嘴巴里面完全化开来了，
1: 是吧？好吃吧？
0: 它一点都不齁咸啊！
1: 我也想吃一个，
0: 一点都不齁咸，就是鲜、咸，然后回甘有点甜，
1: 是，
0: 好吃的。这个蹄膀它真的是选料选得好，
1: 鲜，
0: 对吧？前腿肉、太湖猪，但关键是我觉得它的烧制工艺也特别好。
1: 是，
0: 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蹄膀，有的吃啊， 就是你慢慢吃，大家不会说不会像我们这样一口一大口，对吧？
2: 一次吃个半顿，
0: 哎，对，你下饭这种汤汁不要浪费，下饭特别好，
1: 嗯，
0: 要咕咕老秋吃吃，特别好，对吧？你看，而且这个肉，
1: 栗子肉，
0: 它不光有皮，而且还有这个栗子肉特别好，一丝一丝的给大家看，
1: 超嫩，哦，
0: 看到啊，
1: 嗯，因为我们都是用的好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然后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
0: 调好了，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加一下热就能吃到。
0: 老人家，你说吃这个它会塞牙？
1: 不
0: 大会的吧？会吞不下去？不大会，已经炖得很酥烂了，就我们帮大家直接调味调好了。
1: 对的，
0: 然后呢，都是我们煮熟的。
1: 都是我们松鹤楼本帮的味道，在我们饭店多少钱？138
0: 要
1: 一个啊！
0: 蹄膀本来就
1: 因为这是个大菜，不是什么小菜，不是什么素啊什么的。
0: 对，所以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光一讲，其实大家不用记特别复杂，
1: 是，
0: 只要记住它是来自松鹤楼这个牌子。
1: 对，
0: 松鹤楼出品、啊，
1: 必属精品。
0: 对，
1: 然后虾仁啊，
0: 对，秘制酱料，然后数十种天然香辛料，不用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是。
0: 好不好、我们用的就是用心，
1: 哎，
0: 这颗心是什么？是我们给大家送带来更好的苏式本帮菜。
1: 潘老师说太好了。
0: 然后今天两包138，但我觉得像这种产品一顿吃一只
1: 没问题、
0: 也是要的四只嘛、对吧、四只也不多啊，
1: 正常要260-270嘞，
0: 我们228，
1: 啊，
0: 批次新鲜的啊，
1: 绝对
0: 新鲜批次，冷冻直接送到您府上，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鹤楼是清乾隆22年由徐氏在苏州玄妙观创建。松鹤楼迄今已经有着250多年的历史。由于古人以松鹤喻长寿，故取名松鹤楼。松鹤楼是目前苏州地区历史悠久、隐喻海内外的正宗苏帮菜馆。

0: 我记得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就会烧一只元宝蹄膀，对吧？这只蹄膀可能都因为过年嘛，总归是吃的已经特别饱了。
1: 没错，
0: 蹄膀不一定有很大的销路啊，但是它会一直端到元宵节。
1: 对的，
0: 从年三十端到。为什么金元宝啊，蹄膀这是个贵货？
1: 是的，关键你要整个你回要去要去毛，你还要去骨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是无骨蹄膀，
0: 对，
1: 我们这个整整的克数420克，酒是整个肉的蹄膀，我们把骨头给它去掉了。你想蹄膀的骨头是很大的，是不是？那我们特意把这个骨头去掉，没有给你加价格啊什么的，你吃到的是纯肉蹄膀。
0: 这过两天应该就是寒露了，寒露一过，这天气今天我穿短袖都有点冷了啊。这个就是大家要开始贴秋膘，为啥？抵御一下风寒，然后要增加一下自己的这种体质，对吧？然后我们说到，其实像这种，对你蹄膀，其实回去买回去，我买过蹄膀，蹄膀啊，猪蹄呀、啊。你自己炖啊，蛮难炖酥烂的，
1: 是的，
0: 蛮难炖的。而且你要把我们这种吃口吃的还特别的，对吧？好吃、鲜、甜，然后呢，那入味儿，
1: 本帮的浓油赤酱，
0: 炖到入味这个东西，它是讲究火候了，
1: 是的，
0: 好吧？导演跟我说，现在大组合卖得好，那当然大组合卖得好，
1: 划算呀！
0: 大组合228四只，
1: 是的。原来我们如果小组合的价格是138两只，那正常是27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我们买就是为了图大家便宜一点，
0: 我们50来块钱一只，我们可是帮大家全部弄好的，
1: 对的，而且是。我一直强调是去骨，
0: 对，就是你开袋之后上那个蒸笼去蒸锅去蒸，蒸个20分钟，他有告诉你怎么蒸，蒸20分钟，隔水蒸20分钟就好了，
1: 是，
0: 好吧，你最后再放上我们的蔬菜，比如西兰花呀、青菜啊等等，
1: 玉米啊什么的，稍微放一点，
0: 你要红烧，你放点土豆，放点茄子也很好吃，好吧，这就是我们松鹤楼出品的产品，四包今天228，
1: 是，
0: 一定买大组合划算，每包算单包的价格420克，50来块钱，
1: 50来块钱，在我们松鹤楼，我跟那个等会给大家看一下128一个、
0: 啊，对，
1: 但什么都没有弄啊！
0: 你金元宝，你这种大蹄膀，你在哪里都是个最后
1: 就是大菜，
0: 倒数几道上的大菜，
1: 没错，
0: 在后面就上水果了，
1: 是
0: 吧？就是大菜了。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干净，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这配料当中我找不到添加剂，
1: 是
0: 找不到防腐剂，
1: 没错，
0: 找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1: 肯定没有。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念一下，
1: 里面是猪蹄膀，我们是太湖猪的猪前蹄，饮用水、冰糖、酿造酱油、小葱、生姜调味料、味精、白砂糖、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红枣、红曲米、八角、桂皮、丁香，就是一些你常见的厨房配料，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啊。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回去开袋计时就行。
0: 对，然后你看
1: 加热一下，
0: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5.5克，
1: 没错，
0: 每百克25.5克，对吧？生产日期也很新鲜。
1: 基本上是8、9月份的，
0: 8、9月份的，
1: 但是我具体我说不了，肯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反正这个东西它肯定新鲜。松鹤楼的这个产品，
1: 放心，
0: 一定是让大家吃的放心，对吧？吃的好吃，
1: 是的，
0: 对吧？放心是基本安全底线，
1: 对的。然后呢，这个的话，我们用隔水蒸了一下，然后就这样拆出来就行了。
0: 哇，
1: 那个味道已经，
0: 你袋子其实可以不用拆开了，
1: 是，因为我们这是 PP 材料，所以你可隔水蒸一下也可以啊。
0: 这个酱油，这个酱汁
1: 是不是很浓油赤酱？
0: 来碗米饭呀！哎呦，这个酱汁我最爱吃了，肉汤这个酱汁是最香了，
1: 最香的，
0: 好吧？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完整的、完完整整这一大个，
1: 我们把骨头抽掉给大家了
0: 啊！
1: 你吃到的全是肉，里面是没骨的，我再强调一下，
0: 没有骨头的，我捏一捏全是，这个是栗子肉，
1: 哇，太漂亮了，
0: 这个是栗子肉，
1: 是，
0: 骨头啊，
1: 骨头了。我都饿了，说实话，看的
0: 这个又是大栗子肉，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蹄膀，
1: 哦，必须要这个蹄，
0: 这个皮儿特别好吃，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皮不是那种就是一抿就烂，是那种。是有嚼劲，有韧性。
0: 这个皮特，它一个是油光锃亮，但它一点都不腻的。
1: 对的，
0: 一点都不腻。然后再来翻过来看，它里面没有什么大家不敢碰的那些东西。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很干净。弄得很干净。你看，
1: 是
0: 一下脂肪，
1: 漂亮啊，
0: 对吧？这个你拆完骨之后，哇，
1: 吃个皮，
0: 这个皮
1: 是的，爷叔阿姨们弄点小老酒吃吃饭，
0: 不要太有劲道。
1: 是的，
0: 他闹啊，
1: 给我，我想吃一块皮。
0: 来，
1: 我其实很爱吃皮，这个皮一定要蘸点这个料汁啊，
0: 好吃的，薛总。那吃我再给大家继续拆，好，这个皮刷完了，我们再来说这个每一块，你看栗子肉，这个栗子，你看这是从小就知道，像这块栗子肉，这一定是它腿部肌肉力量最活跃的，
1: 对的，因为我们用猪前蹄给大家做的，所以一定是那种很，你看，哇，这个栗子的肉是我妈妈说栗子的肉是最好吃的，又有嚼劲，又嫩又不柴，
0: 好香啊，
1: 是不是？本帮浓油赤酱的味道，
0: 而且它是入味的香。
1: 不是那种，
0: 然后你吃的时候蘸点这个酱汁，
1: 对，酱汁
0: 它不咸的，它是鲜甜咸，哇，哎，有米饭吗？哎呦，来碗米饭，我能吃2碗米饭，
2: 最好吃，
0: 这是什么？这是太湖猪， 太湖猪的猪前腿。嗯，我们俩吃的都不亦乐乎啊。
2: 是的，真的都忘了跟大家说价格。
0: 两包138，四包228，我觉得肯定买四包，这也不够吃的。
2: 对呀、
0: 啊，好吧。
2: 但是在我们综合楼，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多少钱。
2: 老上海红烧蹄膀，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价格啊，多少钱一蹄啊？一个蹄膀，它还是带骨的啊，128块钱，
0: 128，嗯，128，你要买四只的话，买四只就是500多了，对吧？
2: 而且我们带骨的啊，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是50来块钱一只，好吧？我们面前摆放的有各种菜，我觉得都不用再看了，
2: 其实稍微弄点，
0: 稍微弄点蔬菜，对吧？弄点蔬菜，弄点什么这种土豆啊，哎，你还可以放什么？
1: 什么东西？
0: 你要炖的话，你再放个白叶卷。
2: 啊，白叶哦，对对对，也是吸汤汁的。
0: 白叶节也一定是要有的，白叶节那个白叶节吸饱了那个酱汁之后，你先吃一口那个白叶节，把那个汤汁先吸到你嘴巴里去。嗯，可不要太领哦，好吧。嗯，然后最后再放点青菜，
1: 可以，
0: 好吧，有荤有素一道菜，
1: 对，
0: 还20分钟搞定了。
1: 是的，
0: 电饭煲米饭一焖好，嗯，当然短短的一个中午饭，说简单它简单，操作简单，但它品质营养。拉满，
1: 对的，因为我们给你做的话要花好几个小时，给大家大火小火焖煮，你回去只要加个热就行了啊。
0: 这个蛮难得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
1: 真的很难很难。
0: 外面买一份100，怎么着这就是个大菜。
1: 不是，不说我们松鹤楼吧，别的地方也要几
0: 就
1: 100多一盘吧，
0: 100来块钱一份。
1: 是，
0: 我们今天算下来50块钱。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汤等等冬瓜蹄泡汤，但现在红烧很难做，为什么？嗯，红烧难在哪里？就是它一个火候时间得掌握好，
1: 没错，
0: 对吧？第二个来说，它很难烧得入味，
1: 嗯，
0: 你要把这个酱汁都弄到这个肉里去，蛮难做的，
1: 超级难。
0: 大火收汁，
1: 没错，
0: 最后一道工序，
1: 没错。
0: 今天这些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叫松鹤楼，
1: 对的，
0: 多少年历史啊？
1: 269年历史了，1757年了，明年就是270年的历史。
0: 松鹤楼的松子桂鱼好吃吧？
1: 好吃的，
0: 对吧？一道菜290。
1: 还有我们的那个虾仁也是大家最喜欢的，那第三个宫保鸡丁，还有响油鳝丝，还有这个红烧蹄膀也是的，在我们松鹤楼门店多少钱一个？你真的雷打不动啊！在外滩店，说实话，外滩价格我说出来肯定更贵，是多少钱？298一粒。在我们冠前街店苏州稍微便宜一点，是128一粒。
0: 是
1: 外滩店，毕竟要享受那个服务啊，享受那个景观美色啊。
0: 是是是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一只蹄膀的身价。蹄膀无论如何，在我们家常菜当中，
1: 不便宜，
0: 是一道硬菜，
1: 对，
0: 硬的不能再硬的一道硬菜了，
1: 是
0: 大菜了，对吧？
1: 嗯，
0: 你到外面酒店里吃，最后几道菜就上蹄膀了，好吧？
1: 不吃的，
0: 这是一道大菜。然后再来看今天好吃在哪里，它叫松鹤楼，
1: 好，
0: 1757年成立，就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了。
1: 嗯，
0: 你在市面当中这些老字号能超过200年呢，我觉得都已经很
1: 少，而且做食品很少的，是不是？
0: 所以他用心呀，用心到什么程度？你看啊，今天所有的配料里面，我一个念给你听，我告诉你，都最后都念不出来。
1: 没事，我来念啊。猪蹄膀、猪前蹄、饮用水、冰糖、酿造酱油、小葱、生姜、调味料、味精、白砂糖、鸡精调味料、食用盐，还有个白酒啊，红枣、红曲米、八角、桂皮。
0: 我告诉你，我在家里面什么大什么八角、什么桂皮、什么红枣、什么冰糖，什么都会用的调味料，我也会用的。
1: 但是你好像提不出来。
0: 格酒的农死亡给你想死高有我们。
1: 是，
0: 你这就是你厨房间里面自己用的产东西，我们就用在了这个松鹤楼上面。来，十号再给我一
1: 块。好的。
0: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吃，这一个其实说实话也是挺贵的，我就不再拆另外一个。
1: 没事，可以拆，
0: 再拆。
1: 我还有盘子，来吧。
0: 我告诉你，这拆了这口水啊！我
1: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品质，我对我们品质随便拆，我只是加了一下，随便拆，随便拆。
0: 真的是，你外面吃一份128，我们今天是50多块钱一只，
1: 对的，
0: 一样的分量，
1: 没错，
0: 一只是400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128一粒啊，关键我这个是有骨头的，我们今天把骨中间那根占分量的骨头给大家去掉，你吃到全是肉，128一粒啊，
0: 酱汁都有的，酱汁都有的，然后再来。哎呀，
1: 而且这个酱汁不是很多的，我们顾行物是大于85%左右，所以酱汁没有酱汁，你就是吃不到那个味道。
0: 来吧，
1: 哇，
0: 这一整个，
1: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酥烂到不行？栗子肉还掉了出来，好嘞，整整全是肉，没有骨头给大家。
0: 栗子肉，
1: 明白？
0: 这个经典的，
1: 真的
0: 精华的，
1: 是，
0: 哎呀，好吃的，你看看。一年，这个栗子肉酥啊，老人家这一口肉，真的，裹一口米饭，小朋友也爱吃啊。
1: 是
0: 啊，小朋友，你看这个栗子肉，啊，这个太湖猪确实名不虚传。
1: 是的，因为我们是太湖猪是中国十大名种之一，我们松鹤楼正好在苏州，然后的话，我们其实工厂也靠近太湖那边嘛，所以我们特别用的太湖猪给大家，猪前蹄。为什么要用前蹄？前蹄的话就是它经常运动嘛，肉质是比较紧的，不会那么柴，不会那么就是瘦肉多，肥肉少一点。
0: 所以它其实这个肉是紧而不柴的，
1: 全是栗子肉。
0: 它不像那种鸡胸脯肉，是那种叫死肉，
1: 对，
0: 那种肉它特别的紧。但你看这种肉，它因为猪前腿一直在活动，
1: 对，
0: 它很活泛。好，再来看我们的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哇，有没有看到这个？
0: 胶原蛋白，
1: 对，蹄胖一定要有蹄，
0: 油光锃亮，自己家里面不大能烧得出这种感觉来的吧？
1: 没错，
0: 你要烧出来还不一定入味呢。
1: 是，
0: 我又好吃又便当又入味儿。
1: 是，
0: 你看。哎呦，太灵了，
1: 真的是太灵了！酱汁也给大家调好在里面了，你回去不要做任何调味料。
0: 我掰都很难掰下来，扯都扯不大断。
1: 这
0: 为啥？因为它韧性太强了。好吧，然后再来，你看这块肉，
1: 要弄点汁水，
0: 来点汁水。
1: 对，韩老师一定要弄点汁水再吃。
0: 来吧，哎，这个就中午早上的时候是一碗面，对吧？这就浇头，浇头面，
1: 我也忍不住了。男的好像都比较喜欢吃皮一点啊。
0: 好吃啊。
1: 嗯。
0: 哎，在家里面，咱们就比如说我晚上回到家，对吧？再来一口这个，来点小酒喝一喝，
1: 灵，
0: 太灵了。好吧，所以这个从这个性价比角度来说，今天这一盘。 拆完骨头的，骨头是不压分量的。
1: 对的，不没有分量的。
0: 实打实的肉和皮、
1: 是
0: 这一份，哪怕你在外面吃这一份，
1: 多少钱？128一粒。
0: 外面还是带骨头的。
1: 带骨头的，我们把这个大骨给大家抽掉了，你收到的全是肉啊。
0: 是。
1: 今天是四包，对不
0: 对？对。然后今天四包带回去，我们四包的备货已经不多了，228四包算下来。
1: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是的，因为大家也觉得马上明天就上班了嘛，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
1: 对。
0: 回到家快速解决一顿晚饭。
1: 没错。

0: 20分钟时间上锅蒸一蒸，
1: 可以。
0: 快好的时候把蔬菜放进去，
1: 蒸10分钟就行了。所以你实在太懒的话，姐姐们可以把这个包装就是放在水里弄一下就行了。
0: 我们食品级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放心来吃，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松鹤楼是清乾隆22年由徐氏在苏州玄妙观创建。松鹤楼迄今已经有着250多年的历史。由于古人以松鹤喻长寿，故取名松鹤楼。松鹤楼是目前苏州地区历史悠久、隐喻海内外的正宗苏帮菜馆。

0: 这个我们大组合已经没有了，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一部分的预约，
1: 对
0: 啊，这个一样的品质，一样的价格吧。
1: 日期更加新鲜，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大概五天
0: 到做各位，
2: 没关系，好饭不怕晚，
1: 是，
0: 对吧？好饭不怕
2: 晚，不会很久。
0: 对，然后还是那句话，我们一样的品质，一样的价钱啊，大家抢大组合，50来块钱一只的松鹤楼的招牌，松鹤楼有几大招牌？松子桂鱼是一份，对吧？然后那个苏式挂面其实也算主食里面的一份，
1: 虾仁。
0: 那个虾仁宫保鸡丁，
2: 响油扇糊，
0: 响油扇鸡丁，对，这都是招牌。然后再来我们的金元宝，我们的红烧蹄膀，
1: 没错，
0: 好吧？因为什么？因为它入味好吃。有些菜是家里可以弄的，
1: 是
0: 有些菜你家里是不大能弄得出来的，
1: 没错。
0: 那为啥说这个是只有饭店里才烧得出来的味道？这就是饭店里烧得出来的，
1: 是
0: 好吧？
2: 因为要用大火小火熬啊，你在家做起来比较麻烦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今天饭店吃到饭店同款的这个产品，我今天为了好吃，我是下了工本，但没有增加添加剂。
1: 没有，
0: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不管拿出来
1: 吧，
0: 我告诉你，今天的配料表里面一定是让大家放心来吃的。我还是那句话，你除了看到那些，除了我们说猪前腿、蹄膀之外，饮用水这些东西，
2: 还有香辛调味料啊，
0: 其他的东西你是不是自己厨房间里面？我平时烧饭，我都会用八角桂皮，红烧的话，
2: 对，稍微要
0: 八角桂皮，你大排
2: 去腥啊什么的，
0: 对，你红烧一样吃的东西，红烧肉你总要放一点的，
2: 对
0: 吧？紫苏叶等等，好像我们今天都有，全都有，好吧？这些都是我们放心心的配料，
2: 对，
0: 然后日期也非常新。新鲜和干净。
2: 如果是预约的话，批次更加新鲜了，放心大胆。
0: 反正能约得上今天这口吃的，您就算没白等。
2: 对
0: 啊，今天四包，因为为啥？因为我们大组小组还有一些，但是您看大组合，
2: 大家还是划算一点。
0: 搁个岁啊，对吧？200块钱四包，
2: 对，
0: 这是50几块，50几块钱，420克是无骨的。
2: 对，
0: 我再强调一下，为啥是无骨的？因为我们把骨头这种所谓压分量的东西给你去掉了，
2: 抽掉了，
0: 你吃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啊皮和肉。
2: 对，
0: 你再来看，对吧？我们说无骨的红烧蹄膀，
2: 我再强调无骨的啊，
0: 无骨的。
2: 我们在饭店，我再说一遍，你在饭店吃到同款的这个骨头没帮你去掉，饭店真没帮你去掉
0: 啊，
2: 是多少钱？128一粒
0: 啊，
2: 那就是我们今天有四袋，
0: 是
2: 不是？
0: 有四袋，来手套再给我，继续给大家拆骨。
2: 好，
0: 我告诉你，一边看一边赶紧订。今天大小组合之间，原本想订大组合的朋友，如果小组合也有的话，你还不如也订个小组，
2: 先吃到再说。
0: 也是，哎，这个我们。这是它的衍生做法
2: 啊，
0: 对吧？这是
2: 煲仔饭嘛，
0: 煲仔饭，
2: 这个是猪蹄煲仔饭，
0: 对。
2: 但是它就是有点小遗憾，没有把我们这个汁淋上去啊。
0: 昨天我刚吃了一个猪脚饭，我特别爱吃那个福建那边的猪脚饭
2: 啊，福建
0: 龙江猪脚饭，
2: 龙江猪脚饭
0: 吃过的啊，
2: 那
0: 猪这个我自己可以在家做的，你把红烧蹄膀拆骨之后，
2: 哎，
0: 我再把它。跟米饭电饭煲焖在一起，
2: 是
0: 好吧？
2: 这个
0: 抓紧时间，能预约得上尽量预约啊。
2: 基本上很快就能到各位府上了，
0: 一样的，
2: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0: 是更加新鲜，
1: 是
0: 价格也没有给大家重，该多少钱哦来了。
1: 这个袋子，你把外包装。把外包装拆掉，嗯，
0: 这个可以隔水蒸，
1: 直接入水蒸都没问题。
0: 有没有看到是有酱，是有酱汁在里面的，但是酱汁不多的。我很多人说你要为什么要放点酱汁？这样的话你回去不要做任何调理了。
1: 对，
0: 隔水蒸一下，有点酱汁，拌点饭，哦哟，真的香到无敌！我跟你说，
1: 这个就直接把饭倒在酱汁里面吃啊，这个。你不下饭，你来找我们，好吧？这个没有人说不下饭的。
0: 找潘老师不下饭，
1: 真的是，
0: 哎，绝对下饭啊！
1: 这个还真行啊！
0: 你看栗子肉，哦呦，
1: 这块栗子肉
0: 漂亮吧？
1: 看到吧，这个栗子肉跟我真的跟我拳头大小没
0: 是的
1: 差不多了。你看大的栗子肉，我就稍微捏一下，我就稍微捏一下
0: 出来了。
1: 看到吗？
0: 是的，我没有用力哦。我们因为炖的是酥酥烂中的酥酥烂，所以你这个栗子肉一撕就可以了。
1: 看到吗？这个老人家要吃点肉的，要吃点高蛋白的，
0: 没错。
1: 但是你让他天天吃海鲜，他不一定能吃，有些人还不一定能碰海鲜，对吧？
0: 海鲜。
1: 但是我们像这种肉类的，老人家越喜欢吃，但他不塞牙呀。你蘸点这个酱汁吃，你看，裹满了酱汁。
0: 是的，而且潘老师只是一小块啊，我们整个都是有，还有
1: 筋，还有呢。
0: 对，这筋的那一部分都没有给大家吃。
1: 你见到骨头了吧？
0: 没有，
1: 一根骨头都没有。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去骨的，我再强调一下啊，骨头已经帮它去掉了，那个占分量的，你收到的实实在在都是肉。
1: 哦、这一大坨，这一大块全都是。
0: 零八。
1: 真的是
0: 太湖猪肉给大家做，味道以及浓油赤椒调好。
1: 我本来上节目之前吃了好多零食啊，我已经不是很饿了，但是居然我
0: 一闻到这个香味，浓油赤酱
1: 又把我胃口打开了。
0: 没错，
1: 每一块都是啊，
0: 是
1: 每一块都是好东西啊。然后再来这个皮啊，我告诉你
0: 一定要吃。哎，男生是不是爱吃皮一点？
1: 猪蹄，它没有皮，没有这个皮啊。
0: 是。
1: 它不叫完整的猪蹄，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还打掉骨头，连着筋的，
0: 有筋在里面的，
1: 有筋的，有筋膜的，好吧？
0: 哎呀，男生都爱吃皮啊，我发现。
1: 这个你看哈，它真的是
0: 漂亮，
1: 它韧性很强，
0: 没错，
1: 而且它新鲜，对吧？你一看这个皮下脂肪是几乎没有，
0: 真的没有哎，只有胶原蛋白，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这个皮哦，你说在秋冬季节来像这样的一块皮，
0: 我被你说饿了，
1: 这归我了吧？哎，这个我不要太灵了，真的不要太灵了，
0: 掉的丝质
1: 了。我就给你这样抖一下，我给你拉一下，哎，弹吗？
0: 弹 ，Q 弹，但是主任真的弹哦，灵吧。
1: 猪新鲜
0: 是
1: 猪好，
0: 因为太湖猪给大家做的，
1: 好吧？
0: 谁能看到我们这种品质？哎呦，你先吃吧，我也想吃了。这一块，哎，男的都爱吃皮，我也要吃点皮。可以啊，喝下点小酒啊，晚饭不用吃了。
2: 我是算比较会烧菜的，
0: 是的。
2: 但是像这种红烧蹄膀来说，
0: 你确实是会比较
2: 做。我家里面做过的酱鸭可以做，我自己会大火收拾，一直不停的淋。但是蹄膀要烧到入味，远比鸭肉难多了。鸭肉它其实很好烧到入味里，蹄膀它厚，你要烧出这个味道来很难的。自己家里面弄，不辣的弄得好的。好吧，
3: 真好吃。
2: 拉满，今天总共四包，哪怕你今天预约，我们都要建议大家赶紧预约上。
0: 因为预约的话批次更加新鲜，但是很快就能到各位府上啊。
2: 对对对，反正今天抓紧些，四只算下来每只50来块钱，420个去骨的，实实在在的，开袋。我们上锅蒸20分钟就能吃了，
0: 没错。
2: 然后回到家马上来点蔬菜洗一洗，最后出锅的之前把它放到锅子里去。荤素搭配通通都有，
0: 完全可以。
2: 你如果再开创性，像我在家吃的话，
0: 你怎么
2: 一个人？哎，百叶结
0: 猪脚饭，
2: 对吧？然后再弄点那个焖锅米饭，好吧？这汤汁不要浪费，这汤汁是秘制酱料。
0: 没错，本帮的浓油赤酱，我们松鹤楼五星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所以你吃到的都是鲜虾，没有别的味道。为什么？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味道。
2: 放心吃，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小店没了。

楼是清乾隆22年由徐氏在苏州玄妙观创建。松鹤楼迄今已经有着250多年的历史。由于古人以松鹤喻长寿，故取名松鹤楼。松鹤楼是目前苏州地区历史悠久、隐喻海内外的正宗。

0: 对，真的好吃，而且好吃不腻。你看我已经是吃了大概第3、第4块栗子肉和、那个。
1: 你还吃了3块了。
2: 3块。
1: 因为你弄了3包，弄了3块，你每次都没
2: 都要尝一下。
1: 对，而且你吃了栗子头肉，你还要吃那个皮。
2: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皮真的酥软，
2: 是
1: 没很有嚼劲啊。哎，
0: 但是你看，我现在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上下嘴唇这么一搭，嗯。它有点黏的，
1: 对，
0: 有点黏。这是什么？这是胶原蛋白。
1: 没错啊，
0: 这我觉得你要是大夏天，你看这个都觉得没胃口。
1: 但是
0: 现在是寒露都过了，
1: 没错，
0: 对吧？嗯。然后接下来霜降了，嗯啊，这天气明显的，我们俩穿短袖都觉得有点冷。
1: 我今天真有点觉得
0: 有点冷了。
1: 我出门之前我还在想穿长袖穿短袖，我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穿短袖。
0: 家中老人啊，嗯，但凡牙口好一点的老人，他其实都愿意想吃点这种荤的，
1: 没错，
0: 而且是这种大荤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牙口好不好。好，我们这大荤都能吃，
1: 是
0: 因为很酥烂的猪前腿，嗯，都是很活络的前腿肉，
1: 对，
0: 对吧？嗯，很酥烂，很酥软，嗯，你真的就要入口啊，嗯，你稍微嚼两下之后，它就像那种肉丝、肉松一样，其实比肉松还要好吃，嗯，对吧？就入口即化，
1: 对的。
0: 然后那个皮一定要吃，这个皮真的是，你知道，每次
1: 灵得不得了，
0: 对，灵得不得了。
1: 是，那你回去自己做个煲仔饭，
0: 可不可以
1: ？你稍微把这个酱汁淋上，哎呀，其实这个煲仔饭我觉得缺点我们的灵魂酱汁，
0: 对，
1: 要把这个酱汁淋上去，
2: 来吧。
1: 这才是正宗的猪蹄。
0: 这个酱汁，我告诉你，这吃几碗米饭都不为过。
1: 没错，
0: 真的好吃。
1: 对，你回去或者自己加点蔬菜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最简单的，你从包装里拎出来，然后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五谷的这个蹄膀还是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嗯，你去松鹤楼吃，我刚才说了，有几大金字招牌的。菜
1: 松鼠桂鱼，虾仁，
0: 对，
1: 第三个就是我们
0: 香油鳝丝，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好吧。松鹤楼牌子跟大家再多说一句，在上海也有分店，
1: 外滩店，
0: 对，最知名的是他那个冠前街店，苏州的，对吧？200多年了，
1: 1757年，现在是269年，明年是270年了啊。然后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食，为什么现在就是天比较冷了，大家需要吃点这种大菜了，对不对？这时候就给大家推荐了，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再强调，我们松鹤楼多少钱？
0: 对，
1: 这一个是128，这还是我们那个冠前街的价格啊。你在外滩店你能看到它是298，真的是，但是它有湖景啊什么的。今天同款4只，
0: 我是五谷的，这咱们拆了第几包了？要不再拆一个？
1: 来呗，没事，
0: 再给我手套。好，来吧，我告诉你，这个就配料，一会儿跟大家再来说。干净吗？
1: 干净。
0: 这个配料就是你家里面红烧用的大料，嗯，什么这个桂皮啊，
1: 八角、丁香、
0: 桂皮、冰糖。饮用水，
1: 是，
0: 对吧？我们还更考究是饮用水，对吧？你家里面可能我们家用的还是自来水，对吧？这还不一样，
1: 这个细节非常好。因为工厂就要用饮用水给大家做，
0: 对。然后再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酱包，这个酱汁，都在我们的底部了，
1: 对的啊，
0: 都有了啊。
1: 这个汁水是一点点啊，大概是固形物大于1%，汁水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完全没有汁水啊。哎呀，哎，淋上去！
0: 我告诉你，你拆包之后啊，就把这个酱汁最后淋在饭上。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饭不要
1: 是不是本帮浓油赤酱？
0: 你不吃肉，你光吃这个酱汁泡饭，你都觉得很好吃。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哎，我有骨头啊，
1: 整个哇，你看
0: 没有骨头，
1: 一米九烂，对，
0: 一个没有骨头，
1: 没有骨头，我再强调，
0: 没有骨头，
1: 没有骨头的。
0: 然后再来，哎。这个蹄，
1: 这个颜色就是无敌的那种颜色面，就真的很漂亮、
0: 自己烧，家里有几道菜，像这种菜，家里烧不大能烧得出饭店的味道。
1: 是，
0: 有句港剧，对吧？
1: 有句港剧啊，
0: 有句说一句，你看，确确实实。然后再来，你看这个皮，它多么的有劲道，就是我这样扯，
1: 你看，不是那种
0: 对，
1: 就一下就断的。
0: 弄得很干净的，
1: 对的，
0: 没有异味，没有其他的怪味，
1: 只有鲜味啊，
0: 真的是鲜、香、甜、咸。啊、哦，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种口味。你看，
1: 是
0: 再来，它的肉质也很好吃。
1: 是，
0: 哎，骨头啊，哇，这个肉不要太紧哦，不要太，
1: 是
0: 但是它紧而不柴。
1: 对的，这是栗子的肉，用苏州话栗子肉给大家做。
0: 再来一个，这哎，栗子肉，对吧？小腿肌肉力量最强的那个部分。
1: 没错。
0: 哎，骨头啊，
1: 骨头了，
0: 新新鲜鲜的肉。然后你就隔水蒸20分钟，
1: 对，
0: 有了呀，对不啦？
1: 不要放什么油盐酱醋了，
0: 什么都不用弄了，
1: 味道已经调好了，你只要蒸，有个盘子隔水蒸一下就行了，
0: 对吧？你要吃的话就直接，
1: 好了，那陶老师今天的肉就是
0: 没肉蛋。

0: 肉蛋奶已经够了，
1: 肉蛋奶，好吧，最后四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如果抢不到的话，我们接受预约，
0: 很快就能
1: 很快送到你的府上，
0: 批次新鲜，
1: 批次更加新鲜，然后价格是一样的，228，四只带回去，每一只算下来才50来块钱，
0: 对的，
1: 你420克，
0: 我再说一下我们的一定要价格，不是我们松鹤楼同款的一模一样的128，但是它是带骨的，128一个，今天四个的话将近500块钱，
1: 对，
0: 今天是200多块钱，只是需要你预约一下。但是我们很快送到各位府上啊！
1: 好饭不怕晚，好饭不怕晚啊！
0: 没毛病。
1: 最后3分半钟时间，想怎么吃来，今天就来它，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最后两分半钟啊，这个我觉得秋天啊，冬天马上就到了，冬天已经近在眼前了。
1: 对的，
0: 我们说霜降一过，天气真的是
2: 开凉了，
0: 已经冷下来了。
2: 是的，现在短袖也不能穿了。
0: 所以大家说吃个蹄膀，对吧？来锅养生汤，
1: 可以，
0: 对吧？特别好，特别的和时令季节。然后像这蹄膀，你在冬天吃的话，特别有那种暖意融融。我们说蹄膀里面的肉啊、胶原蛋白啊、皮啊、氨基酸啊，其实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2: 是
0: 每百克25.5克。哇！然后今天像这种菜在家里面炖起来，你就隔水煮20分钟。
2: 对的。
0: 就好了，
2: 因为
0: 或者上锅蒸20分钟就好了。
2: 因为这种菜大菜你在家煮起来很麻烦。
0: 我需要调味道吗？
2: 不要，
0: 我告诉你，这个味道都帮你调好了，但这个调好的味道可不是拿什么添加剂来凑数的。
2: 那肯定的呀，
0: 我都
2: 肯定不是的。
0: 八角、桂皮、
2: 丁香、
0: 香辛料、丁香，对吧？
2: 酱油、冰糖，
0: 家里面用什么自己红烧用什么料，就是咱们综合龙就用什么料给您。
2: 没错，
0: 好吧。我们而且是无骨的。
2: 对，我一定强调我们是去骨的，我们那个分量全是实实在在肉和筋的分量。没有骨头的，
0: 对，
2: 我们把它去掉了。你在我们门店吃是有骨头的，
0: 就是你，
2: 但是收你128一粒。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压分量的，我们都去掉了。
2: 对的，我们实在吧，
0: 实打实。哎呦，真的是也蛮饱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2: 真好吃啊，
0: 这个酱料
2: 本帮浓油赤酱，
0: 对 ，Q 弹的皮啊，然后呢，软而不烂的肉，
2: 没错，
0: 好吧。然后和又不塞牙，老人小孩都爱吃。
2: 是
0: 酱汁不要浪费，酱汁泡饭里面多别巧罗
2: 领
0: 罗领，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一定订大组合，
2: 是
0: 订不到现货预约吧，对吧？预约我们也能保证
2: 新鲜，
0: 快速送到你的手上，
2: 对的，
0: 也一样保证这个价格，
2: 是
0: 好吧？冬天你们四包买回去，你家里人分一分，哎，够了呀，
1: 对不啦？
2: 是，
0: 可能还不够你预约两组，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这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明天就是小长假后的第一天，10月8号，其实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接下来就是霜降，其实寒露霜降之后呢，就是天气会越来越凉，然后呢，可能整个的这个天气当中的这种秋冬的感觉会愈发的明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多穿点衣服。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可能气虚、血虚，对不对？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啊，且打个喷嚏，会特别的不舒服，特别容易中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每年传统的滋补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就是来到了。我们说秋冬滋补，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对不对？那说到滋补，绕不开的就是人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同含春堂的生晒参。这个生晒参一年的直播不超过3次啊，前2次也都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今天是第3次，所以我一看到这个生晒参，我就说，这个季节是对的啊，刚好就是进入到这个节气里面，大家需要它了。那么说到生晒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大补元气、补脾益肺，而且可以生津并且安神。所以在这个秋冬季节里边，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会特别的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每年只有3次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所以很难得。同含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全虚生晒参。好，我跟大家讲重点了，为什么是全虚？直接生晒参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全虚会更好。全虚相当于整个的这个参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全虚生晒参是什么样子啊，在这儿，它把整个这个参当中的这一部分帮你保留了，而这一部分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炖煮的时候啊，或者您泡酒的时候啊，像这种啊，秋冬季节咱们有些人可能拿来泡酒，对吧？或者说是您要这个煲汤什么的，一定是带着参须。所以您在炖煮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把这个给把它裁掉了。咱们今天的这个特点就叫全须的生晒参。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所以他们家拿的货源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货源来源地就是野山参的娘家辽宁怀仁，辽宁怀仁。只不过野山参是有15年，而这个全虚生晒参它是5到6年啊，我讲清楚了哈，5到6年。所以说呢，它实际上跟野山参只是差了年份。好，来看到全虚生晒参在这个地方，同含春堂1783年，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道地的产地。那么我刚才跟大家也讲到了说，市面上其实像吃这种参很有讲究，讲究在哪里呢？来看到啊，3等的是颅体虚有残缺，因为这个参呢，你在挖它的时候啊，它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挖好，对吧？参须断了呀，或者说是这个身子啊，被老鼠咬了一口啊，或者说是这个头啊，对吧？颅体虚嘛，这是头部啊，可能又是挖断了呀，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残留的，门市参考价大概1.5块一克。如果再往上走啊，像这种颅体虚较完整的，门市参考价差不多3块钱一克，按克来计算的啊。再往上走，颅体虚啊，给大家看一下，颅体虚通通完整品相完好的，像这种生晒野山生晒那个我们说全虚生晒参，它的价格是门市参考价是5块钱一克。像这种啊，来，我们今天等级看好，等级是1等品，全虚生晒参的1等品，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应该是要不低于5块钱一克，对吧？不低于5块钱一克。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力度，因为这个产品其实很多人没有吃过，没有见过，所以我今天要把方案整个的力度跟大家好好说一下。门市同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刚好呢，我就今天下午抽了个空去看了一下，来，同款啊，同款的同含春堂的全虚生晒参，60克的299块钱，299，60克。好，它的这个生产日期跟我今天这个生产日期拿到手的这个生产日期是一样的，2026年的1月份，看得清楚吗？2026年的1月份。好，我今天首先给大家做的第一个升级，是我今天把日期先帮大家升级一下，我们升到7月份好不好？我知道你们最新的那批是7月份的，直接升级到7月份。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是1月份，不要， 跟专柜里一样的货我不要，跟其他直播间一样的货我不要，我只要七月份最新的批次。所以第一点我帮大家升级到了七月份。第二点来看一下，在我这旁边给大家看一下，按道理一盒是299，我今天让你299拿到第二盒，我今天不是摆在这的，是大家全部可以拿回去的啊。门店里就是这样一盒，门店里就这样一盒，今天第二盒、第三盒以及第四盒，漂不漂亮？一共拿回去四盒，一盒是60克，一盒是60克，然后两盒是120克，三盒多少？180克，四盒是240克，我都有点算不过来了，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们足足拿回去的是48只啊，一盒是12只，一共48只。48只的240克，今天是在这场直播当中拿到的。专柜的总价是1196，今天给大家直降897，299，就是拿回去这四盒，一共是48只240克。来看到在这儿算下来，我也帮大家那个简单算了一下，差不多一只的价格只要6块钱，6块钱一只，你吃一等的全虚的辽宁桓仁的全虚生晒参，这个正当时，因为刚好明天就是寒露，接下来就是霜降，霜都要降下来了，你想想看。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的天气是低于10度，郊区低于10度啊，今年的冬天会特别冷。好，然后这个泡出来的这个参茶，哎，这个就很神奇，大家知道吗？这个参它跟一般的参它就是不一样。我帮大家泡好了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参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你看这个参，看到没有，我已经泡好了啊。我这个参就参，这个参味浓郁，以前我们说的参味浓郁是你得喝到嘴巴里面你才觉得参味浓郁，这个不是的，这个我就是离得这么远我就能闻到那个参香。然后如果我把这个参泡的这个茶水杯里，我在泡的过程当中我就能够闻得到参的味道，参的香味，大家自己拿回去泡一下就知道什么感觉了。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安神，此乃秋冬必备之佳品，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是秋冬季节怕冷的，体虚的，气虚的，想要进行炖煮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因为我都不知道它今年还有没有直播，很可能都没有了，很可能就今年就这一趟直播了。炖鸡，比如说参鸡汤，对吧？或者你拿来炖一些鸽子汤，炖一些肉类，反正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炖一些其他东西都可以，或者你直接就拿来泡这种参茶、参汤，喝上一整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是我今天的一支才6块钱，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的啊，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的。这一盒当中就是有这个，一共是有12只，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很难得的这一批货源，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02151199900。
1: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2: 嗯，
1: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
2: 嗯嗯嗯。
1: 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3: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4: 泡水喝。
3: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0: 因为到了这个进补的季节，可能很多人都会要选择好的参来进行滋补。那么今天给您带来是同寒春堂他们在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基地啊，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是5年到6年左右的全虚生晒参。 这个呢，就是说句大实话哈，就是它不会像野山参劲儿那么大，但是它一样非常的好进行温补。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需要一些比较温补的日常，比如说炖一些药膳类的、滋补类的，可以用得上。那这个就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说，我之前就是把这个作为特别的礼物来送给闺蜜。因为我闺蜜呢，她就是一个喜欢自己在家里炖煮一些东西的人，喜欢捣鼓一些东西的，在自己在厨房里面捣鼓一些东西。我说那你一定要弄这个，对吧？你比如说，烫一整只鸡，对吧？就比如说现在像童子鸡呀、啊，或者老母鸡呀、啊、上市，你就直接拿这个我们的这个全须生晒参跟鸡炖到一起，参鸡汤非常的滋补，而且那个汤里面都是这个参的鲜味。那你可以到了最后把这个整个的那个参汤都喝下去，也都是非常的滋补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讲究一个食材，对吧？地道道地。那今天我们的食材，整个的食材非常的道地，就是我们这整个的这个参，它的产地很正宗。再有就是我们用到的是一等品，就是整个的炉体须都非常的完整。像这样的呢，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而且呢，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哈，大家自己在家里可以进行炖煮啊、滋补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那个，除了这个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全须生晒参呢，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都非常高。哎呦，我们今天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蛮厉害的，蛮厉害的。我们参照的这个标准其实已经非常高了，这个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达到这个高标准盐要求的，我待会给大家看报告哈。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你看看这个鸡跟参搭到一起是非常完美的。参鸡汤嘛，我们每年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去韩国旅游的时候也会去喝那个参鸡汤。我跟大家讲，我去韩国大概有差不多3到4次，韩国的那个参鸡汤里的参还不如我们的，他会把那个参的那个表皮去掉。我们其实中国人，我们吃参是要留着这个皮的，因为我们这个参的这个皮表皮下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最丰富的，你把皮去掉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是带着皮儿、带着头、带着须一块儿来炖煮，这是我们的讲究哈。啊，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报告，人参皂苷达标准，那达标准，那总皂苷达标准，非常厉害。再来说到今天，我如果大家在进行这个日常的滋补的时候，有很多种方法。有些朋友喜欢来熬，就是自己来泡一些参酒，那这个就是我帮大家泡好的，加上石斛，加上枸杞，你天冷的时候可以每次抿那么一丢丢，一钱两钱不要多啊，一钱两钱，对吧？帮助把这个血液循环更加打通一点。千万不要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喝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人怕冷的啊、神不安的、脾虚的、肺虚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因为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补五脏之气，啊，大补元气，补五脏，这个是大补元气的啊，而且可以补五脏之气，而且补脾益肺，补五脏之气哪五脏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咱们的肺是在整个的这个五脏当中的上方的，所以肺乃华盖。秋季呢，肺容易燥，对吧？然后肺部是需要肺气儿不足是需要补的。今天这个是，帮你把这个肺气儿补起来。再往下，我们说肺气、肝气，对吧？肾气、心气儿啊，脾胃运化之气儿，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它都会往下走。为什么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呢？所以今天的这个就是帮助大家把整个的气补上来，让你整个人的运化能力增强。再跟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它的这个参味好浓好浓，非常浓郁。你其实如果平常不做菜的话，你就像我这样来，就是这样丢个两只进去，你喝，天冷的时候，或者说是接下来人有点虚的时候，你每天喝这个，那个气儿一下就给你补上来了，而且它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我把活动方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相当于门店买一盒到手四盒。此话怎讲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力度啊，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同含春堂的门店的价格是299一盒。 一盒60克，但是它的生产日期是我手上拿到的这个生产日期，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它是2026年1月份，门店里就是这个生产日期一月份。今天我这场直播帮大家升级到了7月份，相当于又晚了半年，更新鲜了半年，保质期是3年，保质期3年，其实你吃不了3年，你吃起来很快的。然后今天的直播由一盒升级到了4盒，拿过去足足有48只，240克，啊，平均到每一只才6块钱，所以你可以日常来在很多的场合下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润物生的滋补，最关键是总价划算的，才299，这个价格真的没法做了，我跟你讲，这个价格供应商之前几次直播都拉掉了，他们都不肯做。我说这么好的产品你们为什么不做？说完全不赚钱。那我说不赚钱也得做呀，老百姓需要呀，对吧？这4盒送礼也很好，礼袋也帮大家升级到了大礼盒，今天是个小礼盒，我今天也帮大家把礼盒全部升级到了大礼盒，是专门可以装这个的，你送礼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放心的滋补，把秋冬季这个比较容易那个出各种问题，我们说这个秋季乃多事之秋嘛，对不对？把这个多事之秋给它过去，然后到了秋冬季节好好的滋补一下，来年春天哎身体养得棒棒的，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4: 您真的会用吗？
2: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4: 现在就有？
2: 对呀。
4: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2: 能倒出来吗？
4: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2: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4: 啊，看到了，找到了。
2: 这就是。
4: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2: 应该还有。
4: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2: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人参跟鸡是一个非常百搭的，而且非常黄金搭档的这样的一个菜肴。如果是到了天冷的时候，秋冬季节，你经常不定时的一周吃个2次参鸡汤，对自己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非常非常大。你看人家还有这个参鸡汤的这个大比拼呢，对不对？就人参和鸡炖煮在一起，大家可以如法炮制来炖这种参鸡汤。假如家里面有孩子长身体的，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身体比较虚的，上班族，对吧？气力消耗的比较厉害的，或者是一些女性到了冬天手脚冰凉很怕冷的，今天的这个他拿来这个炖菜哈，炖菜肴非常不错。同安春堂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那么他在选择这个全须生晒参的时候呢，他非常讲究。首先他的这个产区就是对面啊，他这个园区的对面其实就是那个山坡上，其实就是他们家那个野山参的一个就是你去吃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嘛，对吧？就是那一片。那么在这边过来就是他的全须生晒参的这个园子啊，所以就是你想想看，它其实都在辽宁怀仁那一块，也都要经过-40度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季，这个参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须生晒参，它的整个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啊都是达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吸取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嘛，人参皂苷嘛，对不对？大补元气，补我们的五脏之气，然后让我们的精神添精神定精剂，对吧？止魂魄，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些五脏的运化之气啊，整个的人的这个脾胃的水谷精微的运化之气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理，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那今天给您带来这个299块钱的这个套餐，拿回去的不是一盒，而是4盒，一共48只， 哎呦，太适合了这个季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今天这个产品就真正是赶到好时候了。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真晒身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苔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
1: 嗯嗯嗯，
0: 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针的是可以吃的。
2: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吧，差不多三四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请出来。
1: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2: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
1: 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2: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但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1: 别量太大。
2: 对，别量太大。
3: 有人在问说，这个全虚生晒身它跟野山参有什么区别？其实它就是野山参的一个平替。今天我们把这批货源拿就是人参皂苷方面拿这个野山参的标准来进行检测，它是达标的啊，达标的。那因为野山参的标准就是GB-T18765，我们今天都达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想要去进行一个认真的滋补，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哈。我其实本来不想说这个，因为野山参我有的时候也要跟大家介绍，但是这个说句实话，就是我们从日常老百姓咱们说过日子来讲，这个是真的非常好。你一周你吃个一次，对吧？你一周吃个一次到两次，你一次吃个一根到两根，你一天其实一天的花费可能也就是1块到2块钱，但是你想想看，你吃到的是什么呀，对不对？为大家看这个报告，刚刚我说的这个东西，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真的吗？来看到啊，同安春堂的全虚生晒身批次送检报告在这儿，这里有一个叫人参总皂苷，这个人参总皂苷我们参考的标准在这儿，人参总皂苷是GB-T18765。这个标准就是野山参的标准，野山参要求是这个标准，我们今天达标了哈，达标了。它当中的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哟，果然我喝下来是有感觉的，我就觉得这批参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就是不是每一批参都能够有这么好的品质的，都能够达到这些标准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到今天的这批参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我刚刚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吗？能达到高标准严要求的是不容易的，下一批参我就不能保证是一定能够达标，对不对？我们今天至少这一批是能够达到标准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抓紧时间，这是第一点。那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啊，达标的人参总皂苷达标的。还有一点呢，就跟大家来讲说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种植，我先放到后一步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这个就是同安春堂，因为它其实在参茸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所以它在这个生晒参的种植方面它是非常讲究的。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103项，那洋洋洒洒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这个就说明它整个的这个生晒参的生长环境非常纯净，几乎是接近野生的环境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念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国家标准化野山参植供基地，它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的土壤、它的整个的这个空气、水源非常适合于今天这个全虚生晒参的生长。那么，野山参就是我们都知道到15年以上嘛，而全虚生晒参是5到6年就可以来吃了。 所以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老百姓日常来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高的东西。平常怎么来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泡发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天拆了一个，你泡发之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们炖，比如说炖汤、炖参鸡汤，或者说是你泡酒都是可以的，你拿到鼻子旁边你去闻一下，生味非常浓郁啊，生味非常浓郁。然后我们整个是连着虚的，这个虚非常的关键。为什么虚非常关键？因为这个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这个人参的这个参当中的人参含量啊，就是参子当中的芦体虚嘛，就是整个的这一块是人参皂苷含量的大户。所以这块如果是比如说破碎了呀，或者说是丢失了呀，其实对于整根参的营养是有点损伤的。我们今天是保留了整个参的这个完整性，所以你在炖汤或者是平常泡茶或者说是泡酒都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就是醇厚，有参的那种香味儿，参味非常的浓郁。再有就是今天的方案和力度非常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一盒的价格，但你拿回去的是四盒，在这儿一二三四有四盒，四盒一共是48支，那在这儿哈，四盒一共是48支，240克，在这儿直降了以后，本来专柜的价格是要1196的，大家的专柜就可以买得到，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299，299块钱，算下来6块钱一支，过时不候，很可能就是全年最后一次直播。那在这儿全虚生晒身，每一只单独的，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给到您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冬季之前把这批参带回家里去，甭管您是送人还是自己吃，今天这个参都是相当高的一个性价比。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今天的组合299就只有这一个组合，299这个组合到目前为止还有11套，售完即止，还有11组，售完即止。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货源卖完了之后，很可能就没有下一次直播了，因为它这个货源本身这个价格是供应商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直播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买到就买到，然后你整个冬天就可以一直来吃它，然后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02151199000。

0: 七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1: 泡水喝，
0: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是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参是可以的。
2: 生菜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3: 嗯，
2: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
3: 嗯嗯嗯。
2: 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我大概还有九套，刚刚还有十一套，现在还有九套。这个产品接下来我们冬季很可能会断货，全线断货。其实这档直播都是帮大家争取过来的。那秋冬季节很可能都没有直播，那么今天的这场直播很可能就是一个告别演出之类的一个跟大家来见面。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生晒身的好处，知道生晒身对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今天的这场直播真的不能错过。你想想看，你299块钱，有的时候在外面吃一顿饭没了，但是如果你家里有好的参，你时不时的在汤里面丢一根，对吧？你炖汤的时候你丢一根进去，你时不时的来进行一个滋补，这个作用会非常大，对全家人的身体的调养都会特别有帮助。因为本身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补五脏之气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体虚的人，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人没劲儿的时候，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不吃啥时候吃啊？你冬季还不吃，你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来吃啊？等到开春来吃吗？然后它这个货源又特别的紧张，大组合还有个七套，售完即止。这会儿都是我们今天299就一个组合，所以我就一直叫它大组合。一共拿回去的是48根参哈，48根参。所以整个的这个产品，你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性价比很高的。专柜里拿一盒299，东方购物今天拿4盒，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基本上没有再直播的机会了。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也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还有10组嘛，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0: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1: 您真的会用吗？
0: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1: 现在就有？
0: 对呀。
1: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拖出来看看哈。
0: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找到了。
0: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0: 应该还有。
2: 还有还有还有。
0: 还有。
2: 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0: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3: 我提示大家，目前你能拿到的这个团圆春堂的全区生晒参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啊，无论哪个直播间。目前都没有东方购物的划算，所以我今天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价格是可以去横比、竖比、左比、右比、上比、下比都是可以的比价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的价格压得太低了，299买一盒，就专柜里买一盒，东方购物拿四盒，一共48支，一共是这个240克的全虚的生晒参。今天这场直播做完之后，很可能就是谢幕演出，很可能就没有货了。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到年底的时候想要送礼啊，这个是真的非常不错，因为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配好了，炖煮这个参，你跟平常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藻类啊，是吧，红枣、大枣啊，然后跟那个童子鸡啊、老母鸡啊，你都可以炖煮在一起。我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真的要多吃点参，因为它是补气的，然后你的气如果说是不足的话，气虚的话，其实对身体来讲是非常不好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很多书籍当中，对于人参都有记载。来，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迅速梳理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我们这个组合299拿四盒，专柜里拿一盒，299今天我们拿四盒的这个直播，很可能全我们的全年就是最后一次直播了，没货了。来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在这边哈，就是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的关系。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看那些气血好的人，他一定精神状态很好，对吧？人生三宝是什么？精气神嘛，气儿是当中的嘛，对不对？你气儿都不足了，你哪来的精神呢？所以人生为什么可以添精神呢？可以定魂魄，可以止精济呢，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到野山参，它的价格相对昂贵，它年份相对长，它是15年。我们今天呢，它是5到6年的参啊，5到6年的参，野山参的生长基地，人参皂苷的标准，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人参皂苷的标准答。它这个是按照野山参的那个标准来的啊，喏，大家拍照啊，这都不是高黎说的 ，GB-T18765， 这是野山参的标准。我们今天是人参皂苷达标准了，所以我觉得这批货真的好划算。对呀，你想想看你要是买野山参是什么价格，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平替呀、啊，但是东西是真好，一支一支全是独立包装。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12支。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盒当中是有12支，每一支是5克，5克的参，每一支是5克的参。然后你一周吃个2-3次，有些拿来泡酒呢，有一些你可以分配一下嘛。到了以后，有一些是泡酒的，对吧？有一些是作为每周拿来炖汤用的。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有一些拿来泡，舍得的话拿来泡泡茶。来，在这儿，今天高丽拿了两根泡茶在这儿，大补元气的。在这儿，来，看到没有？就在这儿，你每天喝，每天来，每天来喝。专柜里是有售的啊，专柜在这儿，同安春堂的门店，全区生晒生299，在这儿。所以他不愿意再做了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太低了，看得很清楚啊，一盒299，专柜的价格是2026年的1月份的货，我帮大家升级到了2026年的，我们7月份对吧？7月份啊，帮大家升级到了7月份，目前最新鲜的就是7月份，所以我说，哎，升级，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不容易，对吧？你们愿意来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我们当然要把我们能够争取到的最大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能拿7月份，我绝对拿7月份，绝对不拿专柜的1月份的货源给到大家。所以我现在拿到手的都是1月份的货，看到没有？我拿到手的都是1月份的货，就是专柜同款。但是您拿到手的是7月份的啊。好，我们的大组，我们的整个的这个299的组合还有5组，4到5组，售完即止。今天是拿4盒啊，看到没有？1、2、3、4，全部加到一起，你要花的价格就是将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让你4盒全部带回去，我们只要299，所以我们今天的组合方案就是专柜1盒，东方购物4盒，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0: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1: 您真的会用吗？
0: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1: 现在就有？
0: 对呀。
1: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拖出来看看哈。
0: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找到了。
0: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0: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0: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3: 增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4: 为您带来的是同韩春堂门店爆款全虚生晒参，我们用到的是全虚的一等的生晒参，所以门店的价格差不多是5块钱左右一克。今天在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是1.2块一克。我们跟门店比，我们的优势力度太大了，所以先跟大家提前抱歉一下，我们的货源如果售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因为这个货很可能他们接下来也不卖了，就是品质，因为品质方面包括也供应商可能也不太赚钱，所以没有再介绍的动力了。品质非常好，很多人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再跟大家全部梳理一下。首先是一等品啊，一等品每一根都是一等品，每一根都是这样的一根一根的这种独立包装的，它是用到的是这种真空包装，所以你比如说你带出去对吧，你泡到你的那个保温杯里边啊，当然最好不要用不锈钢的保温杯哈，最好咱们用玻璃的保温杯的那种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呢我们三等品是炉体虚残缺，二等品是炉体虚较完整，而一等品就是炉体虚完整，门市参考价是5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每一根都是5克左右，所以我一根的价格应该要25块钱左右，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6块钱一根。再有就是《本草纲目》当中本身对于生晒参的记载，就是性平偏温，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安神。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肺气虚，特别容易脾气不足，所以你的就是那个运化食物的水谷精微的运化能力会偏弱，所以你吃下去的食物有的时候半天都没有消化掉，半天都呕在这边，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的脾胃的运化那个气机开始不足了。而今天的这个参它是可以补脾气，补那个脾气就是脾胃的脾啊，然后呢帮助你再补你的肺气啊，补五脏之气，主要是补这两个脏器。再有就是大补元气，从妈妈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这个元气帮你进行一个滋补。另外呢就是可以生津，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说多了津液会不足对不对，生津安神，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跟很多的食材都是可以搭到一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6块钱一支，哎呦，你到外面去买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饮料那个饮料，一杯20-30块钱，里面都有些啥呀？你看今天的，你跟红枣可以搭到一起，跟菊花对吧？眼睛干干的可以搭到一起，枸杞都可以搭到一起，跟我们的这个铁皮石斛搭到一起，铁皮石斛是滋阴强阴的，再有就是跟大枣，对吧？也都可以搭到一起的，都行。就这个季节，就是咱们要开始迅速的给我们的身体来补足 各种各样的营养素的一个时候嘛。然后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味道，它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你每天呢就是像这种参茶，可能在外面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喝到的，因为外面可能你平常喝的都是西洋参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参，像这个参它的味道就是偏野山参的味道了。然后它是性平偏温的，所以在秋冬季节性平偏温的东西很适合，而且它参味好浓好浓。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就是在接下来的这种季节里边，大家每天在家里面来泡上一支，对吧，泡上一支，或者每周吃个3到4支，算下来每天的价格其实也就是1-2块钱，但是2-3块钱样子，但是性价比就会非常高。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是最后一次直播，299这个今天是4盒，然后如果说大家没有买到的话，大家可以到专柜去买，专柜还是有货的。专柜的价格今天特意帮大家拍了一下，是299一盒，东方购物今天是2994盒，一盒是有12只参，相当于今天299你多拿了36只参，但是这个平台只在东方购物，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产品。哪些人适合吃说一下啊，气虚的，血虚的，还有就是阴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年长的朋友，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这些朋友啊，或者是最近段时间体虚的，对吧，口腔里面津液感觉有点分泌不足了，日常的职业比如说是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啊，经常需要说话的，然后人比较累的、比较乏的、睡觉不太好的，他是可以来滋养我们整个的身体的，而且呢可以帮我们把元气补足，再有就是让我们能够生津安神。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全部都是一等品，02151199000。

啊，说到今天的这个参哈，很多朋友都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见过？对的，全须生晒参，在整个东方购物一年就出现个2到3次，这是第3次直播啊。之前我们做了2次直播，今天的这次直播之后还有没有？很遗憾没有了，他只做今天这最后一次。这个货源是这样的，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是299，一共有4盒，48支，240克。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别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货源。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做最后一次直播，让大家拿到这个货源。你如果买着了就买着了，你如果没有买着，你是可以去同安春堂买的。同安春堂的门店就是299一盒，一共是12支，60克。所以我觉得今天性价比非常高，礼袋也帮大家配好了，大家可以拿去送礼，这个送礼非常好，因为它每一只参的参味都很浓郁，大家如果吃过都知道高丽说那个感受，对不对？就它炖参鸡汤啊，它炖鸽子汤啊，对吧，它炖肉汤啊，都绝妙无比，那个汤味非常好喝。这个也是可以给家里进行一个特别好滋补的一个食材。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二十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三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四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三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小长假很快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也问候大家，你的小长假过得好吗？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假期就是非常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啊、水平、素质的时候。别人在外面游山玩水，你在家里动力不足，可能就是葛优一躺，对吧？沙发上一坐，床上一躺一卧，动都不想动。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假期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感受到了，哎呦，刷刷朋友圈，看别人玩的高兴，真羡慕呀！自己也想出去玩，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是不是该好好的充充能，给自己也该加加油、充充电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诺惠的抚媚修时。其实这个产品啊，真的不用我们过多的介绍，东方购物的老客人，甚至我们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甭管年长的、年轻的，甚至中青年的，大家很多人都在吃。为什么呢？因为这款产品它就是。除了抚媚 Q 十的整个领域，我们开玩笑的说，除了诺惠，其他的都叫其他品牌。所以诺惠在抚媚 Q 十整个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心中，就是有一个撼动不倒的一个地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厉害了啊，观众朋友听清楚，给您带来了一个常规看不太到的方案，非常的给力和划算。所以啊，但凡是你说哎，之前吃过一段时间，哎呦好像停下来了，但这个假期感受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了，想要再把抚媚 Q 十再重新吃起来、捡起来的，把握住这档的机会。或者是说你说哎呀，诺惠我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正好断货了，或者是正好自己快要吃空了，我要及时的来补货的，那这档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艺来到现场。你好，文艺。
1: 谢谢耿瑶。我们说秋冬季也是很多朋友开始关注到自己身体的重要的时刻了，尤其是说现在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其实是有一个突变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包括我们的新输出量其实都有增大。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也是在经受到考验的。所以很多朋友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想起来我们的小红瓶诺惠的抚媚 Q 十。
0: 是的。
1: 那诺惠的抚媚 Q 十，很多朋友问啊，说哎，抚媚 Q 十我也吃过不少，为什么这么喜欢小红瓶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独特的我们的纳米的胶束技术，既是做到了小分子，又是做到了好的吸收。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价格。
0: 是的，好的价格更是好的这个批次啊，所以您放心买，放心囤。来，各位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小红瓶，就是给到手里拿的这个诺惠。诺惠是真的好，因为不止东方购物卖的好，你去看看这个诺惠是不是在线下很多的商超、高端的超市，或者是很多销售这种保健食品的地方，货架显眼的位置，诺惠牌三个字赫然入目。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就一定要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言简意赅，但是却真实有效，而且实打实的，对身体很有好处，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三个字啊，观众朋友，免疫力这三个字，很多人说，哎呀，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就是有的人高，有的人低，就像一个玄学一样，一大堆人在一起。哎，有的人他就中了，有的人他就没中。
1: 是的。
0: 什么注定什么决定呢？免疫力，对不对？好，我们是增强免疫力的一个保健功能，首先把底打得很结实。再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诺惠销售至今产品研发几十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一直始终坚持德国原装进口。
1: 对的、
0: 德国原装进口。
1: 给到大家的是原瓶原装的进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证明它整个的胶囊的粒子包括罐瓶都是在德国完成的，
0: 是的，
1: 也是受到了既是我们德国的品质保证，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品质保证，
0: 是的，
1: 给大家双重保险。
0: 是的，那德国原装进口呢，既要做到进口产品，又要有着蓝帽子标识认证，我们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在市场上几乎找不到比诺惠的单粒抚媚 Q 十当中的含量更高的了。我们这一粒呢，蓝帽子的上限规定是45毫克，
1: 50毫克、啊、
0: 我们今天诺惠做到了45毫克，
1: 是
0: 就是贴着蓝帽子上线在做的，再加上我们又是全进口的一个商品，所以诺惠已经冲着这一点在市场上做到人无我有了。再来就是第二点，就是刚刚这个文艺说到的，诺惠最引以为傲的，我们叫做什么？别人都没有的独家技术，
1: 对，
0: 核心技术。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叫什么？
1: 叫纳米胶束技术。
0: 这个胶束技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这个也是诺惠的抚媚 Q 十和其他普通抚媚 Q 十最大的受大家欢迎的地方，因为它有高吸收，能够帮助到我们 原来就是脂溶性的辅酶 Q 十能在我们的小肠当中进行一个水脂双溶，能够进入到我们小肠喜欢的水溶性环境。那讲出来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啊，听着还说哦，好像是教术技术，对吧？没有见过，或者有的老朋友知道了教术，但是没有实证看过。我们今天用一个小小的实验带大家来看一看。
0: 好。像什么叫教术技术？
1: 对，像我们说家里如果有辅酶 Q 十的或者有脂溶性的物质的，大家可以挤在水里看一看，发现它跟水是不融合的。我筷子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区分，筷子不搅的时候它就停了。但是我们说糯会的辅酶 Q 十，我们挤在水里轻轻的搅一搅，你会发现它的水在变色，里边的粒子在变小，你会发现它在水中慢慢的就在溶解，这个就是我们说水溶性，因为我们小肠环境啊是水溶性的，我们喜欢的就是这些水溶性的营养素。脂溶性的物质它到肠道以后吸收一部分，然后呢离开我们的肠道。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辅酶 Q 十有的时候我买也买的，大家旅游的时候亲朋好友也送给我们带的都是100毫克、200毫克，甚至更高的，但是吃下去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感受是能够讲得出来的。
0: 其实刚刚文一说到的这种含量特别高的啊，观众朋友大家记住，那些产品是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是为这些欧美呀等等的这些人高马大的这人种人群所提供 的。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亚洲人群呢还是要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个保健食品，有蓝帽子认证我们更放心。所以刚刚通过我们的介绍，相信你也听清楚了，诺会之所以好，好就好在它第一，它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识认证，它有保健功能。第二，它是高含量且德国原装进口。蓝帽子的天花板，我们说蓝帽子且是进口的辅酶 Q 十的天花板，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胶树技术，特殊的胶树技术可以做到很好的超高吸收，
1: 是的，
0: 被人体更容易吸收，所以高含量高吸收，这就是诺会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诺会我们说了，它比价特别好比，为什么？因为诺会在整个中国市场它的普遍率，它的铺货率非常高，
1: 是
0: 你不管是线上线下实体还是网络渠道，各种正规渠道你都可以看到诺会的身影。
1: 对，
0: 那比如以上海为例，上海的高端人群非常的多，我们的高端商超当中诺会的价格很透明，
1: 对，在九光800伴，大家出门尤其是这个节庆日啊，
0: 去
1: 看一看都能够看得到的，就是598一瓶，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60粒，
0: 是的，
1: 算下来也要将近10块钱一粒了。
0: 那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什么价格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的，小组合是刚598外面一盒，你再加100块钱，我们今天798给你两盒。很多观众朋友说，哟，这就比外面便宜了不老少了，对不对？很有诱惑力了。那但是我们更推荐大组合，包括诺会啊，基本上买的95%都是大组合，因为你看小组合单瓶合到400块钱左右一瓶，但大组合呢，今天不是6盒装啊，常规我们是6盒装，今天组合升级做到7瓶装，7盒，而且每一盒都是60粒的，不是30粒的啊，7盒60粒的。专柜售价是4186，东方购今天只要2394块钱，把7盒60粒带回去，总共到手420粒，单瓶价格340块钱左右。340块钱，你看比399小组合是不是一瓶省了50块钱？
1: 对，省了50块。
0: 然后因为这个价格非常接近于3888元，所以其实基本上买诺会的顾客都会去凑单，你买个鱼油呀，买个吃的呀，对不对？你都可以买3件，买3888凑单，400元的积分一到手，算在诺会头上。单瓶的价格284，刚我还在跟文一聊，文一上一次推荐的时候单瓶的价格是290几块钱，就凑完单之后
1: 是
0: 单瓶也要做到298，今天是284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划算的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货。那很多观众朋友囤货就担心说生产批次是什么时候的，
1: 对，我们给大家保证啊，给大家的这个批次都是2026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您到线下渠道去购买还不一定能拿到这么新鲜的批次，
0: 关键是它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
1: 的，
0: 所以6月份对它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新的批次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多久的呀？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今天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来看看，应该是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2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你现在放心去买这个批次，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抢线吧，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起来了，02151999000。
2: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
3: 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应，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大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1: 就不想了，
3: 哎哎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那么外头兜一转，那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是吧？
1: 吃多了啥子好？
3: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大鱼嘎头，我要叫伊减肥。
4: 我买东西那个苹果商店虹口公园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头。现在没有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画面当中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老来伴，老来伴，彻底的映衬了这个话。
1: 对，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到叔叔阿姨家去看哦，真的是能感受到他们一年一年的精神状态其实是有改变的。尤其是叔叔，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叔叔刚做完手术，其实是在家里哦，是基本上不说话。躺在那里也不怎么吭声，我们采访的时候就阿姨一直在跟我们分享。但是你看啊，到24年，3年过去之后，她说，你看她能够出去跑、出去跳、出去健身。到25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她说她家里的事情她也能够做了。她们说上海亚索要烧饭的，她说以前家里的事情完全就是想搭手都感觉没有力气，但是现在你看能说能处理家里的事情，还愿意跟我们去拍摄的小伙子掰手腕。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逆生长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对不对？你看叔叔从第一次采访的时候一言不发，动都不愿意动，
1: 对，
0: 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到后来你看现在
1: 阿姨都让他少说两句，
0: 对，然后动起来了。所以其实对于叔叔来说，这个逆生长虽然是打引号的，但是何尝不是呢，对不对，观众朋友？
1: 而且叔叔说了，他说他周围的老伙计们其实这两年一聚哦，很多人聚着聚着就不来了，但是他反而是什么越来越活跃起来，开始成为能够去呼朋引伴，开始找人说，哎，我们一起去哪里逛一逛。像节庆假日之后，现在各地的旅游价格都下来，说我们哪里去走一走的人了。
0: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气吧，对吧？人就活着一个心气儿。当你有心气儿的时候，你想出去玩，想出去聚会，想出去享受你的生活。但当你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你可能有心无力，
1: 是，
0: 对吧？当你无力一天两天，无力一年两年之后，你连这个心气儿都没有了，
1: 对，
0: 你就彻底对自己可能都有点放弃的那种感觉了。所以诺惠其实什么，它是一个辅酶Q 是什么，是人体必须的一个细胞合成的一个介质，对不
1: 对，它是一个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辅酶。我们用一本书来给大家看看，
0: 好好好，
1: 我们有一本叫做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当中专门就讲到了辅酶 Q 十呢，是我们细胞代谢的这个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还没有辅酶 Q 十的量很高，并且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那经现代研究呢，已经证实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含量最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所以我们说辅酶 Q 十它的保健功能是提升免疫力，但是真正在我们身体里最需要这一道免疫防线的，最需要细胞活力的，是我们全身的各大器官。
0: 是的，器官的消耗辅酶 Q 十的量，每天你去看一看，真的非常的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为什么经常说啊，辅酶 Q 十和心脏比较相关，是因为心脏当中消耗的辅酶 Q 十每天的量是至多的，在所有脏器当中。你看心脏每天可能就要100多毫克，对吧？然后肾脏的代谢需要辅酶 Q 十，肝脏的这个排毒需要大量的辅酶 Q 十。
1: 是的，
0: 你的大脑在思考，在运作，
1: 神经细胞
0: 啊，神经细胞也需要辅酶 Q 十。你的肺部要呼吸，需要脾脏也需要，这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都列出来。所以你看刚刚那个说人体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呀，
1: 对，
0: 而细胞的这个代谢呀，新陈代谢 推陈出新，它就是需要抚明修实的一些参与的一个过程 的。所以你说如果把自己身体比作一个人银行账户，可能在您年轻的时候您体内的抚明修实存量多，你吸收的也好，对吧？所以你精力旺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个账户可以说是入不敷出，甚至开始出现财政赤字。
1: 哎，
0: 一天一天的在欠钱，你摄入的不够，你自己存量嘛又在一天天的减少，你说是不是自己的这个身体每况愈下的这个情况也会接踵而来呢？在这里打一个问号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人体内抚明修实在岁月当中的流逝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您成年，20岁的小伙子，20岁的大姑娘，多强壮，多漂亮！
1: 是，正是我们说辅酶 Q 十含量在体内最高的时候了。
0: 峰值，所以那个时候人的状态，你说那个时候你哪儿都不想去吗？那个时候您只想躺着吧？
1: 对。
0: 那个时候您不去聚会，不去干嘛的游山玩水？那个时候说实话，精力旺盛到用都用不完。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网络有一个很流行词叫什么？叫特种兵。
0: 哦。
1: 那个时候正是我们说出去旅游可以做硬座，坐一天一夜都没有问题。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自己上年纪了，开始服老了呢？45岁以后，到50岁，到60岁，观众朋友，你看一句话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的心肌上的辅酶 Q 十减少了什么？57%，减少了一半。
1: 对，
0: 非常非常夸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是一个衰老的过程。何为衰老？你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都在？存值在越来越减少，
1: 是
0: 不是衰老的一个变化？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讲说每一个细胞其实都在什么、都在做能量的这个缺少的这个赤字，不仅仅是我们的每一个我们说单独的细胞，因为人身体内有60兆个细胞、你说每一个细胞当中在哪里？这些细胞在我们的心脏当中，会让我们说心肌本来应该是要持续供能的，要持续不断的去跳动的非常有力的，而且我们是不容易感到疲劳，现在是很能量缺乏了，所以很多人说觉得，哎呀，我稍微走两步我就觉得累了，我楼梯爬两步我觉得喘了，其实都是我们说心脏供能的减少。那我们肝脏是我们的代谢细胞，它能够帮助我们代谢脂质，能够去代谢垃圾和毒素，所以也需要能量来维持肝细胞的能量的运作。那还有我们的肺脏，我们说现在大家都很重视我们肺脏的健康、那肺脏是我们细胞要呼吸吐纳的来源，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现在的空气每况愈下，其实对于肺细胞的挑战也很大。还有我们的肾脏，很多朋友都知道年龄上去之后肾脏的压力变大，尤其是现在还在用药的一些朋友啊，你的肾脏需要过滤，需要去排毒，需要去保护好我们这些肾脏的功能，所以肾脏细胞也很重要，也很需要我们的免疫的维持，以及我们的脾脏，我们说脾管什么血液，也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的免疫细胞也需要充满电，脾脏细胞生成的这些免疫细胞也需要很有强悍的战斗力，所以脾脏也需要我们辅酶 Q 十来帮助去增增能、充充电。当然还有皮肤，爱美的女士们知道，对吧？皮肤我们现在受到了紫外线的影响，受到了熬夜的影响，受到了我们各种各样胶原蛋白流失啊，我们脂肪层的断裂啊，其实也是我们说很多的护肤品当中也会增加辅酶 Q 十。
0: 对，我刚想说，现在很多辅酶 Q 十的护肤品真的很流行，
1: 对，
0: 而且卖的价格还挺贵的。
1: 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从细胞层面
0: 对
1: 给到我们身体一个好的防线。
0: 哎，那万一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尤其这个问题是之前我妈跟我说的，所以我之前还没想到。我觉得老年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啊，就是我妈妈会说，因为她本身是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1: 对，
0: 那可能对于肝肾的代谢，他担心每天吃这个辅酶 Q 十啊，吃鱼肉会不会对他肝肾的这个代谢产生更大的压力呢？
1: 不会，因为辅酶 Q 十它不是我们外源性造出来的东西，它是本来我们身体里就有的，在这些细胞里就有的好的营养素。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最早说辅酶 Q 十在哪里发现，你知道吗？在牛的心脏当中发现。所以在人
0: 体的，所以牛肉其实也有辅酶 Q 十，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那我吃牛肉不行吗？那真的可能你吃不下那么多。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说牛在哪里都不是所有牛肉都有，是在牛心脏当中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人类也是心脏当中是最需要的。所以辅酶 Q 十它经过我们肝肾的时候，不是说负担，而是什么营养。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还在担心说，哎呦，每天如果说这个要来一粒儿，那个来一粒儿，一大把， 像辅酶 Q 十啊，像鱼油这种东西啊，您不用太担心的啊。来，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我们说了，辅酶 Q 十现在品牌全球没有几千家、几百家，肯定是有的。
1: 对，
0: 我应该怎么挑呢？我应该怎么选呢？东方购物的客人已经就是市场的消费者已经帮他挑选过了，经久不衰的，高端客群喜欢的，
1: 嗯。
0: 懂行的，我们说高端玩家已经把规则玩得明明白白的，
1: 哎，成分研究得清清楚楚了，
0: 哎，成分研究得很清楚，他会去选择诺惠，大概率会选择诺惠，原因是什么？因为诺惠真的是做到了双高，高含量，含量高到什么程度？既要满足原装进口，又要满足蓝帽子的标识认证。诺惠我们没有找到比它更高的，
1: 对，
0: 我们真的没找到。如果您找到的话，欢迎您致电给我们东方购物啊，给我们一个参考，因为我们也是寻遍了市场上这些进口的戴蓝帽子的辅酶 Q 十，诺惠我们的含量是每粒45毫克，
1: 对，我们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品的上限就是50毫克，这也是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量，嗯，那45毫克再加上你食物当中，
0: 嗯，
1: 哎，我们刚刚讲到的牛肉啊、花生啊，包括是一些肉类、红肉当中摄取到的辅酶 Q 十，正好就是你身体需要的50毫克，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给大家50毫克不是说只给你只管到量就结束了，嗯，我们还给您做到吸收。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这个也真的是一个知识的可能知识的误区，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呦，含量越高越好。你光去冲高含量，有没有想过，像这种脂溶性的东西，小肠不吸收的话，你是原封不动吃进去，可能会原封不动的排出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光你一味的冲高含量，甚至太高的含量，对您来说安全吗？这个是不是又得打一个问号？那我们今天是满足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满足了保健功能叫增强免疫力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高吸收。
1: 是
0: 高吸收的原因就是诺惠牛的地方，别人有吗？我们不没有，对吧？
1: 对，
0: 我们诺惠有
1: 专利，
0: 哎，特别好的一个很牛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对，德国的这个
0: 胶束技术。
1: 胶束
0: 什么叫胶束技术呢？就是在脂溶性的分子外面包一个水溶性的外衣。哎，蓝色就是水溶性的外衣，
1: 对，
0: 里边红通通的那个就是脂溶性的分子，
1: 对，
0: 所以在通过小肠的时候，水可以溶于小肠呀，
1: 是的，
0: 诺惠就可以被小肠更好的吸收了呀， 对，
1: 对
0: 不对？我们用一个实验再给大家直观的介绍一下，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说太抽象的我理解不了，你们就给我看效果，我不要看过程，我只要看结果，对不对？
1: 对，我们给大家看啊，你看普通的辅酶 Q 十，它搅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你看有一点点明显的这个水油分离的状态，你看吗？它这个我停下来的时候，筷子停下来的时候，它就不再做这个溶解了，它就飘到水面上了。但是你看诺惠的辅酶 Q 十，同样的我搅了一搅之后，看水的颜色变了，里边的这些小颗粒呢已经溶解在水中，已经看不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胶束技术的水溶，它在您的肠道里也像这样能够溶于水，然后在您的小肠壁细胞当中，在这个水性环境当中能够通透的透过我们的小肠绒毛细胞进入到血液，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各大器官，尤其是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肝脏，这些重要的器官当中。
0: 正是因为如此呢，所以诺惠其实在外面的价格还是那句话，像什么久光呀，像欧莱呀，哎，等等的这些高端场所当中，其实都是有诺惠的身影的。
1: 是的，
0: 诺惠的价格就是雷打不动的598一瓶。
1: 对的，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比市场上的专柜便宜还不够，得比东方购物的常规直播更便宜才行。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其实是值得您去囤货，值得老顾客去复购的。小组合不多提了，798两瓶，因为每一场小组合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小组合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但是请您把目光聚焦到大组合，观众朋友，大组合真的划算。东方购物今天是6瓶再加1瓶7瓶装，常规是6瓶，对不对？
1: 对的，
0: 今天是7瓶，而且7瓶送的不是30粒，同样是60粒，同样是新批次，7瓶每一瓶的品质都一毛毛一样的。东方购物价格2394，单瓶是342，常规直播我没有记错的话，单瓶好像360多，
1: 因为诺惠其实外面大家看到的时候，
0: 对对，
1: 再做组合再做促销也要将近400块钱。
0: 对，我们342确实是划算的。然后如果参与凑单，因为诺惠这个金额不凑单蛮可惜的，差个15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凑单了。你去凑单完成之后，诺惠算到他头上合下来单品284。文一说上一档他卖的时候还是290几块，
1: 98块钱，
0: 对不对？298，今天是284。所以在诺惠如此紧俏的情况前提下，我们还能拿到这样的底价，观众朋友， 值得大家买。然后对于生产批次呢，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1: 哎，我们给大家的都是新鲜的批次，是2026年6月份的。因为这个是德国原批原装进口，专门运过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能给到大家最新鲜的批次。
0: 而且刚给大家确认过了，我没说错啊，确实它的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可以吃到2028年的6月份，对吧？
1: 是的。
0: 哦，吃到2028年的6月份，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七瓶，大家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喝到单粒可能才几块钱，两个人加在一起10块钱左右，每一天的这个抚媚 Q 十的金额，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啊！今天确实性价比高，把握住机会，在小长假期间跟您和您的爱人、家人一起把诺惠分享起来。02151999001。
5: 对，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6: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ing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5: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6: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5: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惠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6: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5: Okay.
6: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5: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那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6: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Stay tuned to our Nova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7: 诺惠又来了。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啊，就像刚刚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叫
1: Frank 博士，
0: 对吧？你能看出来、想象出来，他是一个六十七，
1: 还没有
0: 六十七岁的，
1: 是。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觉得其实看上去好像跟四十岁都有点夸张，50岁吧。
1: 对，我们说外国人其实有点显老，但是他每次来，我们都觉得，哎呦，和我们在视频上，
0: 哎呦，
1: 10年前录的视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改变。
0: 真的，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你看 Frank 不是他多年轻，他从30多岁开始吃抚媚 Q 十，
1: 哎，
0: 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化妆品要用到抚媚 Q 十的原因。
1: 是的。
0: 第二个重点，你看。Frank 博士，他在中国市场有那么多的大渠道，什么叫大渠道？不是小电商，大渠道，对不对？某猫、某东这种大渠道，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大渠道。你看他哪一个渠道是一直去？东方购物他来了几次了？两次还是三次？
1: 三次了，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东方购物对于 Frank 博士来说，他可以给到的底价。一定是给东方购物的，
1: 是的，
0: 因为东方购物是在最开始诺惠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我们帮他无条件的宣传推广，给他介绍，而且其实我们推广并不是因为什么收了他的广告费，不是的，是因为这个产品好，东方购物的客人接受度高，
1: 是的，也是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大家在东方购物选择抚媚 Q 十。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记不住诺惠牌，就知道小红瓶。我们有个阿姨说，她每次买抚媚 Q 是这个瓶子要留着
0: 的，
1: 因为她试了一圈以后，最终还是坚定的选择了。
0: 怕买错了，
1: 对，所以她说每次来我要比的，这个空瓶子我吃完我要放着，就像一个样品一样留在这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 Frank 博士，其实这种动作真的在看电视叔叔阿姨还是要少慎重一点的去做，
1: 对，
0: 因为像这种负重的，对于您的心脏来说，对于您的心脑血管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挺不小的考验和压力啊。
1: 对，
0: 如果您没有日常训练的这个经验的话，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但是你看，人家 Frank 博士，他整个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他每天的这种生活状态，
1: 哎，
0: 是不是就跟个年轻人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因为里边身体内的抚媚 Q 十不比年轻人少呀。
1: 是的，所以也是我们说 Frank 博士说这么多次来哦，我们都感觉他状态维持得特别好。他不仅仅是 继续他的研究事业，继续他的生意，同时呢还要兼顾他的家庭。他家现在也是做爷爷的人，他说家里还有两个小孙女。然后你说这个，我们说 work home balance， 他能够把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顾好，有这么好的精力，这么充沛的体力，这么我们说真的是能够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的这样一个来源，就是最好的我们说能量的提供者，我们免疫力的屏障，我们的辅酶 Q 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辅酶 Q 十它真的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好的介质。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吃东西也是可以摄取一定的含量的，但其实真的你很难真正达到吃够量。你看我们今天诺惠的一粒儿小红瓶里的小红粒儿，就这么一颗，它抵多少呢？刚刚我们说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多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要吃十斤牛肉，这个要说大家吃不下。
1: 对，
0: 你十斤牛肉，你看就这么一小粒，就这么小小的一粒，它可以替代十斤牛肉，五斤的沙丁鱼，且不说这五斤沙丁鱼买回来得多少钱，你能吃得下吗？4.5斤的花生，观众朋友，是不是对于你来说，关键是你吃到这吃下去这些东西，吃不吃得下去另说，你就算吃下去了，你的身体去消化它们累不累？整个身体它超负荷的在运作呀，对不对？然后但是你看今天一粒辅酶 Q 十就可以搞定，轻松简单捷径，而且是省钱了。你说十斤牛肉能用几块钱买到吗？不可能，对
1: 不对？
0: 我们今天的诺惠合下来就几块钱，就这么一小粒儿。而且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种东西，哎呀一左一颗右一颗吃了对身体会不会有负担呀？会不会对我肝肾的代谢造成压力呀？对不对？它不是药，
1: 不用担心的。
0: 它不是药，
1: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天然的身体里本来就有的营养成分。
0: 对，
1: 我们身体里本来就需要的东西，我们再给它把缺口给补足了，而不是说什么化学合成的呀，不是说给肝肾额外增加负担，我们身体里原来没有的需要去额外代谢消化的，需要去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它不是的，它是把你没有的东西缺少的东西给你补补足。
0: 是的，它不仅不会给你带来负担，相反它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好处。
1: 是，
0: 就刚刚给大家看看那个每一个
1: 细胞，
0: 每一个细胞
1: 是不是
0: 它对人体的不同的作用的位置，好不好？
1: 对，我们讲说辅酶 Q 十本身它是一个细胞能量的激活剂，那它就是从细胞到器官给我们做全面守护。因为我们身体里有60兆个细胞，
0: 我的妈呀，
1: 那每个细胞其实都要工作，就像我们说工作要能量要体力，我们说电器要工作它要什么，要给它充充电，所以我们细胞也需要发电，也需要穿上很好的防护外衣，那就是辅酶 Q 十来帮助到我们细胞去做到充电和完整性。那是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细胞，我们的心肌细胞啊。我们说有的人喜欢吃牛肉，有的人喜欢吃羊肉，我们的心肌细胞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辅酶 Q 十，所以它能给我们的心肌细胞持续的供能，让我们的心脏更稳定更有力，而减少我们的这些就有时候会感觉到劳累啊头晕啊这样的情况。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排毒的大脏器，我们的肝脏，帮助我们代谢脂肪的，代谢垃圾的，代谢重金属的，都需要肝细胞的努力，对吧？还有我们的肺脏，我们说现在大家都在关心空气好不好，肺脏的这个吐纳的能力好不好，有些我们说体检的时候最要关注的就是肺脏的这个报告，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肺脏的细胞，肺细胞也需要有能量，需要有完整性来抵抗有害气体的损伤。那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担心的肾脏的过滤能够维持到我们好的这个功能，那我们说肾脏的我们的这些过滤是由细胞来进行过滤的，那所以细胞的补能也是关注到我们肾脏功能的完整性，减少我们的代谢负担。那还有我们的脾脏，说免疫细胞的发源地，那免疫细胞要充电在哪里充啊？就在我们的脾脏充。所以我们蓝帽子写的是增强免疫力，也就是给我们脾脏生成的免疫细胞更多的战斗力，尤其在换季，在我们说气温下降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中招了，有些人能够你说这一个换季平平安安的稳稳的度过了，就是我们说免疫细胞的能量的高低。
0: 是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辅酶 Q 十，第一呢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种，就是全能型的。
1: 是的，
0: 全能型的，对人体，因为细胞存在人体各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第二呢，你会发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它对人体的这个好处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对吧？那还是回归到那个句话了，辅酶 Q 十好，有必要补，我肯定是知道的。那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诺惠啊，真的诺惠，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推荐，给要推荐了，没有个上百次、几十次肯定是有了，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诺惠它就是卖得好，
1: 哎，大家都喜欢的，
0: 它就是卖多少次大家都认可、都受欢迎，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蓝帽子给大家做到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增强免疫力，做到德国原装进口，做到核心的，也是它独有的一个酵素的技术，
1: 是的，
0: 可以让它脂溶性变成水溶性，
1: 是的，
0: 在
1: 小肠里，能够去在水溶性的环境下，也透过我们的小肠细胞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进入到我们刚刚讲的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包括您的大脑当中，因为各地处的细胞都是需要做到保护的。
0: 是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好了，耿瑶不要聊了，我知道这个诺惠有多好，我已经吃了诺惠很多年了， 对不对？那你就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方案、什么价格。我们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个价格你可以随随便便去比，没有问题的。来，您先来，先我们先给大家比一
1: 波，对，我们给大家比一
0: 波，好不好？我们给大家比一波。今天这个方案真的是国庆小，就是十一小长假期间，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一个方案，不是常规组合，
1: 是的，
0: 比常规组合要划算的，
1: 要多一瓶啊。
0: 对，首先我们是七瓶装。如果你说去对比某宝，我们说了诺惠线上的官方旗舰店的品牌店非常的多，某宝也有销售的，它是438一瓶。
1: 对，
0: 如果你七瓶的话，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相当于可以给在。对比某宝省多少钱？
1: 哎，我们给大家省了1072元，
0: 七瓶买下来省1000多啊。某东呢，七瓶买下来省多少钱？
1: 省了1282，将近1300块钱，
0: 好，更多了。拼某某呢，我们，
1: 哎，拼某某我们说有些东西比较便宜，但是诺惠你看啊，我们比拼某某还要给大家省了782元。
0: 嗯，然后这个是某母啊，某母你看它是这种袋儿装的，我们就给这给大家换算出来啊。
1: 对，
0: 比某母它是会员制的，你要办会员卡才能买东西的。
1: 对，我办了张600块的会员卡。
0: 哦，
1: 对，
0: 比办会员卡买东西的还要便宜。
1: 对，你不仅省了这个会员卡的600多，还给大家省了589块。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买诺惠，就像刚刚要说的，他们的品牌负责人、创始人、研发人 Frank 博士来中国，每到中国来必来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来了3次了。所以其实他们对东方购物的信赖程度，以及给到东方购物的底价的这种坚决的程度是毋庸置疑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七瓶装给到大家，每瓶皆是60粒，6、7、42，420粒，价格专柜4000多，东方购物不需要，只需要打一个对折，2394，单瓶的价格342块钱。然而，如果你再参与凑单的话，单瓶的价格低至284。
1: 对，
0: 常规之前我们反正文艺上一次做的时候还是290多块钱，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他对价格记得比较清楚啊。但是我是觉得之前我看到的很多都是6瓶组合，
1: 哎，
0: 今天是给大家做到7瓶组合，核算下来单价单瓶的价格又做到更低更优惠，所以今天没有不选择它的理由。
1: 是的，
0: 对于批次啊，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承诺，这个价格啊，您可以到各处去比较。我们给大家承诺是，如果您发现在正规渠道关店当中价格比我们贵了，我们承诺给您退。如果您回家做我们刚刚那个实验，发现它不溶于水，我们也给您退。而且在进口蓝帽子品牌当中，辅酶 Q 十含量有比诺惠高的，我们也给您退。能做到这样3项承诺，也是我们对于诺惠品牌的给到大家的自信度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放心来囤货，放心来抢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把握住机会，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8: 车那个不是伊拉讲蛮好，对心脏好。我生了，我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好。骑车、骑自行车，我电瓶车都不开了。骑自行车、走路锻炼身体，没有什么把你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的。在上公园走路也可以，现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这个是落到哪个？我背一箱，冰箱里零食品现在有了，这个一箱就要背了给，老背了给我来塞。这个产品我不丢的，要永远吃下去的，对我有好处的。这个外面名气很响的，这个牌子 Q 十，人家知道的，德国的产品。
9: 没有明显的衰老，
10: 他就不往
9: 这就是
10: 往后退，
9: 对我们
10: 危险，对我们这些
9: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0: 进步，
11: 对对对，
10: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11: 对，不退则进，
10: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9: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0: 是吗？
9: 都在吃，
11: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0: 是的，他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11: 是啊，
10: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9: 他现在
10: 不光能自理
11: 啊，
9: 还能照顾
10: 我们
9: 一大家子六个人，
11: 是吧？
10: 对，
11: 那
10: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11: 啊，
10: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11: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12: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喀什，把它
13: 带着，
12: 带着。
13: 他出去玩都带着，
12: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13: 不会漏掉的。
12: 其他的不吃辅酶喀什，我总要吃。反正我想，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就像叔叔家一样，就像贺叔叔家一样，他的儿子也在吃，
1: 是，
0: 包括我们家也是，我的爸妈，我老公，我的公公婆婆，其实我们都在吃。为什么？因为
1: 我爸妈也在吃。
0: 对，因为辅酶 Q 是它是一个基础性的营养素，
1: 是的，是的，
0: 它没有多么的，说实话，它没有多么的深奥，
1: 哎，
0: 它的逻辑原理没有多么的这个
1: 就是让
0: 难以捉摸，它也没有说特定的一个人群，
1: 是，
0: 其实只要是35岁，我觉得啊，35岁以后。
1: 我觉得30加其实就可以
0: 吃了。30加，
1: 对于我自己其实很明显感觉到，我今年其实已经可能35了。我30岁以上，我会感觉到自己的明显感觉到就是体力啊，包括精力啊，其实是在往下走。最明显的是什么？熬夜熬不动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讲说，熬夜完以后早上起来心脏咚咚咚咚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很容易生病，就
0: 几天都缓不过来。
1: 对的，所以这就是讲说我们身体这些明显的好的营养素，我们需要的辅酶 Q 是在往下走，而且我爸爸妈妈别的我给他们买了好多，他们其实很难坚持下来，几个坚持下来鱼油B 族，然后接下来就是辅酶 Q 十，因为我爸爸他是血糖偏高的人群，他在吃自己控血糖的这些药物的，那控血糖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对于心脏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而且我妈妈是血脂高，他在吃他汀类的，他汀本身会阻碍辅酶 Q 十的这个吸收，所以你会发现吃他汀的人群他吃了大概半年之后，他就告诉我，他感觉自己的，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心脏就扑通，有的时候就来那么一下，他会觉得心里慌慌的，哪里他都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做了好几轮，所以后来他就说，他说也找不出什么问题，他就说那怎么办呢？对吧？每天待在家里愁这个愁那个也不是办法。后来我就说你把辅酶 Q 十吃起来。他刚开始他说不吃的，他说哎呦，他说我就觉得我吃这些瓶瓶罐罐吃的多了不好。我说你先吃一个礼拜，你也不要多，你就吃一个礼拜，你感受一下。吃完了以后，他说再帮我买大组合有没有优惠？你们大组合几瓶的？先给我来一个。我自己要吃，他的姐妹，我的姨妈，他们也都是口口相传了，现在都在吃。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了，吃了有用，一个东西你吃了吃一年，吃一个月，甚至你吃了好几年，它都没有用的话，你怎么可能坚持得下去？
1: 是的，
0: 不可能坚持的。一定是你吃完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觉得哎有用，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就愿意推荐给别人，你也愿意自己去坚持。
1: 坚持
0: 而诺慧。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东方购物它不是第一次销售，销售几年了，我们应该有七八年了，
1: 对的。
0: 然后包括诺慧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品牌能和它去比销量，
1: 是的，
0: 因为它的销量一直就是四个字，遥遥领先，
1: 对，
0: 舍我其谁，
1: 是的，
0: 说的就是诺慧。诺慧优秀在什么地方啊？回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快速的过一遍。首先在叔叔阿姨吃这些保健食品的时候，你一定会认准蓝帽子，对不对？你会看有没有保健食品，它算不算保健食品，有没有蓝帽子标识认证。诺慧今天是戴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还是那句话，现在是不是这三个字就是王，
1: 最需要的时候
0: 了，就是王，
1: 对
0: 不对？别人没事你有事，为啥他差了？
1: 哎，
0: 别人没有事你没事，为啥你这个强了？
1: 是的，
0: 对不对？那这个增强免疫力，我们的保健功能有了，抓到手了。再来，我们全部都是德国原装进口， 不是崇洋媚外啊，但德国人他对于这些精工
1: 对
0: 品质细节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我们还是要认可一下的。
1: 对
0: 我们德国原装进口，那又要满足原装进口，又要满足蓝帽子标识认证，我们的诺惠的含量是天花板，
1: 对，
0: 45毫克每一粒儿。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胶树技术是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高吸收率，
1: 是
0: 就是光有高含量没有高吸收白搭，
1: 吃了可能白吃，
0: 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双高，含量也高，吸收也高，所以才吃了有效果。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喜欢诺惠辅酶 Q 时就记得它这个双高，高含量加高吸收，也是很多朋友吃了辅酶 Q 时之后转了一圈，哎，又回来说要买这个小红瓶的原因，高含量高吸收。还有就是这么多的朋友，大家在我们的东方购物的 APP 上去看啊，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去讲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后，也会提到的说，哎，去吃了辅酶 Q 时就知道要注意的，既要高含量也要高吸收。
0: 是的，所以我们说了，诺惠其实对于辅酶，就不是说诺惠了，我们就说辅酶 Q 时这个东西，它就是人体的一个基本的营养素。
1: 是的，
0: 你别人在补，你也可以补，
1: 对，
0: 没有坏处。而且还可以给你细胞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能量
1: 和保护，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所以其实很多观众。

0: 也要便宜，关键我们今天批次还好。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1: 2026年的6月，保质期有2年，可以吃到2028年的6月。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现货马上要售，请雷瑞大组合，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大组合赶紧抢起来，再不抢真没有了。下一次什么时候这个组合来，咱也不知道。
1: 是的，
0: 这个组合就是为11小长假专供的。
1: 对，
0: 不瞒大家讲，10月2号播过一次。
1: 是的，
0: 现货全部卖空。
1: 是，
0: 所以很多顾客过去就在打电话问说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有货。今天10月7号又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少量的备货
1: 啊，
0: 大组合依旧非常的热销，很受欢迎。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托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4000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通过刚刚的介绍，我觉得用什么词来形容这趟行程呢？我能想到的4个字就是精彩至极，真的要用极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趟跨越3大洲的行程，您的足迹将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3个大洲，而且玩3个国家，土耳其、希腊和我们的这个
2: 埃及，
1: 这3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对标单独一地一国的一个深度游，国国都深度，站站都精彩，说的就是我们这条行程。而这条线路啊，在东方购只卖过一次，是一条大爆款的线路，一趟直播就把全年的名额几乎全部销售一空。今天能够留给我们本场次的名额可能只有10来个，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收官之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东方购物的独家自营旅游的线路，你在市场上如果不在我们这里报，对不起，你找不到第二个行程能够堪比这场行程啊。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旅游资深从业者朱建华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朱总你好。
2: 你好瑶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就是当河轮遇上海轮，能让你轻松旅行的同时，还能一次性收纳3种文明，我觉得这一趟旅程从这个角度上我肯定是闭眼入的。
1: 是的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光看这个地图你就很震撼，你的足迹将从整个的亚洲 来到欧洲的希腊，
2: 对，
1: 以及来到非洲的埃及，
2: 是，
1: 并且整个把爱琴海、把尼罗河、海伦、河伦全部都打卡，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这样的一个版图，东方购也是独一份儿，市场上我们更是独家。
2: 对，
1: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走的，好不好？
2: 对，首先我们土耳其是有一个环线的深度游览，然后我们的希腊是去到了三个岛：帕特莫斯、罗德岛、圣托里尼以及它的首都雅典。然后我们再完成了整个埃及的40000尼罗河的游轮之旅，也就是说它整个的行程是三国的深度。等我们出价格的时候，你就发现惊呆了。我们现在看啊，我们怎么走的。首先我们是东方航空上海直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回程我们是开罗回来的，我们是双点直飞，不走回头路的行程。
1: 是的。
2: 那么首先我们去到这个伊斯坦布尔，大家都知道的啊，全世界如果只有一个世界的话，那它中心一定是在伊斯坦布尔，非常高的名价，也是唯一一个左手是就横跨欧亚的城市，就只有唯一。那么我们会去打卡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啊，蓝色清真寺啊，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啊，这些我们都是，包括老皇宫啊，它的著名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到。这个是所有人去到伊斯坦布尔都会为之惊艳的一个城市。好，然后我们会去到市面上很少会去到的这个阿邦特湖，它是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一个火山口湖泊，非常的幽静，整个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啊，非常的心旷神怡的。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它的这个首都，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其实不是伊斯坦布尔了，对吧？然后去它的国父的纪念陵寝，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土耳其的天空之镜。你会发现在土耳其它也有天空之镜啊，
1: 图兹盐湖
2: 它是呈这种粉红色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去的时候正好有火烈鸟停候在那儿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个倒影真的很绝美。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卡帕多奇亚，
1: 重磅了啊。
2: 对的，而且我们这里啊，首先卡帕多奇亚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的人都想去到土耳其，就为了去到卡帕多奇亚打卡，因为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貌，它的仙人烟囱啊，鸽子谷啊等等，这些全部是没有的，就是在其他地方你是看不见
1: 的。
2: 然后我们还会在这里连住两晚洞穴酒店，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在卡帕多奇亚住平常常规的酒店，可能是打个比方1000块钱一个晚上，那你住洞穴就要加1000块钱晚上，我们连住两个晚上，
1: 主要是洞穴酒店资源有限，
2: 非常稀缺，
1: 哎，有资源对吧？
2: 是的，
1: 那我们连住两晚，真的可以看到热气球漫天飞舞的样子，
2: 没错了，
1: 土耳其最美的面貌啊。
2: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孔亚，也是旋转舞的发源地。再接下来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棉花堡。那么我们知道这里会有蓝白相间的常年的温度都在35度的这个棉花堡，非常的浪漫，而且你在这里拍出来的照片绝对的是美轮美奂的。
1: 是的，又升级一碗五星的温泉酒店
2: 啊，这个就是以前埃及艳后去泡温泉也会来到这儿。那么我们在这里是泡天然温泉的，然后我们就会来到库萨达斯啊，这个就是爱琴海小镇。我们在这里还会有一个适宜以弗苏古城，那也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古罗马的一个遗迹，会带大家去打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登上我们的五星的星汉游轮之旅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五星的星汉游轮，把整个希腊的著名的岛屿串联在一块儿。
1: 是的，希�腊就是岛最美。我们是给大家停了4站，对不对？3个岛再加首都雅典。
2: 是的，没错。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帕特莫斯岛，这个岛非常的幽静，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啊都会在这里购买自己的房产，因为真的很幽静，非常适合度假。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然后罗德岛这个岛特别好，它是中世纪古城骑士的那种，你会看到以前的那种骑士军的房屋上面的这种徽章都会有的啊，非常有历史感。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到圣托里尼，这可能是希腊的一张明信片了，因为蓝顶白墙非常的出片。关键呢，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圣托里尼，我们会看到就是。有人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就是在圣托里尼，所以我们看到夕阳西下，再从圣托里尼离开，所以
1: 你会特别安排了日落。
2: 是的，所以让你去感受这么浪漫的一个爱琴海的小镇啊。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希腊的首都雅典，会把去到卫城的神庙雅典娜神 雅典娜神像啊、帕特农神庙啊，这些你在历史课本书上学到的景点都会呈现在你的眼前。
1: 是的，所以光一个希腊一地就已经非常的深度了啊。
2: 对，如果你在市面上啊去希腊一地这样的行程，至少要两三万一个人
1: 的。是的，关键是我们去了三个岛，而且首都雅典都给大家带到了。
2: 对，
1: 好，从雅典我们会乘坐
2: 乘内陆段直飞来到、
1: 飞到开罗，
2: 埃及的首都开罗。那么去到开罗你会想到什么呢？金字塔，
1: 金字塔，
2: 狮身人面像，
1: 对，
2: 还有现在非常今年吧刚刚正式开业的大埃及博物馆，包括以前的像图腾卡蒙的黄金面罩啊等等这些镇宅之宝已经全部到了大埃及博物馆，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震撼。
1: 我们都会带大家打卡，
2: 带大家打卡，而且我们是深度讲解，所以让你去看所有的藏品，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1: 是的，
2: 非常的震撼。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红海，其实是欧美人自己度假的一个圣地。红海嘛，就是距离海边非常近，我们是在这里住的五星的海边的全包式酒店。
1: 什么叫全包啊？
2: 全包式就是从早上到中午到晚餐，它都是包含在你这个房价里面的，随便吃喝它是免费的。对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红海可以独享一整天的海边休闲度假，
2: 对，阳光沙滩，
1: 而且五星级酒店的住宿以及餐食。
2: 是的，
1: 哇，这种享受太极致了啊。
2: 是的，
1: 然后呢
2: 我们就会来到卢克索。卢克索呢就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西安一样，它整个城市有一种世外的博物馆之称。那它通过尼罗河分为东岸西岸，对，我们会去打卡它的帝王谷，64位法老的陵寝，对吧？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卡纳克神庙啊，我当时去太震撼了，它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个神庙，有10个神庙那么大，你想想看，我们兜一圈都一个多小时都走不完，就非常的大，出片。然后我们会去到爱德福神庙啊，在这里我们
1: 在这里就上尼罗河
2: 上了尼罗河河轮了，市面上只要带到尼罗河河轮之旅的一定是埃及的深度游，价格肯定在20000左右的啊，一般市面上都是3万。这次我们从卢克索上船，阿斯旺下船，一共是5天4万河轮给到大家，让大家轻轻松松的沿着这个尼罗河去欣赏它两岸的风景了。
1: 然后呢？
2: 然后我们会去到爱德福。
1: 爱德福，
2: 这个真的是叫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神庙，你去感受一下它的前厅、大柱子厅、小柱子厅、神龛都是依然保存得非常的完好。科孟坡神庙是供奉鳄鱼和老鹰神的，你去感受唯一一个双神神殿的神庙。到了阿斯旺，我们还会去打卡唯一的这个水上神庙，叫飞来神庙去讲这个爱神伊西斯的一个神庙，非常的浪漫啊。然后包括还有它的阿斯旺大坝呀、努比亚村啊，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去打卡啊，一去打卡。到了这边之后呢，我们就会乘坐内飞啊，再飞回到开罗的首都。那么到了开罗的首都，依然会带大家去打卡哈利利集市啊，包括它的这个新城的这种购物中心，让你整个行程完美收官。
1: 然后再从开罗不走回头路，直接直飞回上海，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是横跨了3大洲，然后3种文明，因为每一个国度它的历史文明都非常的厚重，
2: 是的，
1: 三种文明。3大国3大洲，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很深度，20天的一个整整周期。很多观众朋友会担心说会不会很累，完全不累。为什么？观众朋友，因为这一趟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太舒服了。
2: 是，
1: 我们首先是会有一个三个晚上的，我们说星汉游轮，这3个晚上就在爱琴海上行驶。
2: 对，
1: 所以你3晚
2: 不用搬行李，
1: 不用搬行李，
2: 对，
1: 不累。它来替代您整个的舟车劳顿，对不对？
2: 对。
1: 好，玩完了希腊之后，我们再去埃及，没玩2天呢，又来4个晚上的连住。
2: 对的，
1: 4个晚上尼罗河的五星河轮，
2: 非常
1: 它来代替，而且关键是有美景。
2: 对，
1: 河轮上、游轮上，它的餐食也特别的好，再加上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你像
2: 全部是河景房。
1: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还有在这个土耳其还有一个连住洞穴酒店的连住，所以加在一起有9个晚上，不用天天搬行李，所以整个行程是不累的。
2: 对的。
1: 那刚刚我们跟祝总也聊了，不管哪一个国家叫做国国都深度，都可以对标上市面上一地的深度游。
2: 对，
1: 所以其实你来看一下啊，市面上不管是土耳其、希腊还是埃及，都是旅游国度，对不对？
2: 对。
1: 市场上的土耳其一地的深度游和我们能齐名对标的多少钱？23000。
3: 对，
1: 希腊更贵，因为毕竟是欧洲国家嘛，对不对？浪漫的国度，三
3: 去到三个岛以上啊，
1: 三个岛以上，我们三个岛以上啊，我32000的价格对标我们，
3: 对，
1: 包括埃及可能稍微便宜点吧，也得15000-16000的一个价格，埃及一地，
3: 没错。
1: 而我们今天是20天把这三个国度哪一个都不输它一地的行程丰富度给到大家。他可能加在一起三个国度要花7万块钱，刚给大家算了7万块钱。东方购物给大家多少钱？为什么成为爆款？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35800都不需要，两人出行再立减2000，最终价格给您落到34800块钱。
3: 对，而且真的是今年的唯一的最后一个航次。
1: 是的，
3: 如果你今年再错过这档节目的话，那你肯定今年是完全没有机会了。
1: 金额上比7万给你对半砍。
3: 对，
1: 行程上你得跑3趟，我们20天一趟给你河轮游轮舒舒服服的全体验，
3: 是
1: 再加上我们的团期日子特别好，11月17号，
3: 对，
1: 这个时候对于土耳其对于埃及来说都是
3: 非常舒服
1: 的
3: 日子，特别是埃及啊，那个时候你可以下水的，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在河轮上我们在海轮上都有泳池，你可以带好自己的比基尼，非常轻松的一个度假的方式。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全年最后一次的露出，而且给到大家的名额席位也不多，
3: 是的，
1: 我们满团最多也就25个人，
3: 25个人、
1: 对不对？
3: 25个人，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双人出行立减2000的优惠力度更要把握住，市场独家啊，绝对东方购物自营市场独家的，别的地方看不到。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00元的预付款先行抢定席位，02151999000。
0: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4天3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7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4000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2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3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3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 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我们现在留给大家的名额只有最后的5个席位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怎么这么紧张，这么紧俏？原因很简单，横跨亚欧非这样的行程，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条。别说东方购物了，你在市场上找一模一样的，你不可能找得到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的独家线路。什么概念？你横跨三大洲，你跨越3个国度，什么最重要？资源整合最重要。
1: 是的，
0: 这种资源整合你没有两把刷子，你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光给大家把资源整合到一起，线路走法还极为合理。
1: 是的，
0: 再加上海轮、河轮轮番上场，所以整个行程哪怕20天不累的。
1: 嗯，
0: 但是3个国家，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说，会不会有的国家是走马观花？不会的，
1: 全部深度游。
0: 3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对标市面上一地的深度游。
1: 是，
0: 到时候合同签订出来，白纸黑字，每天去哪你都可以自己去对比的。你3趟跑下来，没有个7-8万打不住的。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3万多搞定，
1: 嗯，
0: 性价比也高，而且给您节省时间、节省精力，
1: 是
0: 用更短的时间去更远、更多的地方。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行程火爆？因为这一场行程当中的每一个目的地都太值得去了
1: 啊！
0: 一次性的会收集多种地貌和风貌。
1: 是的，
0: 比如说火山风化钙化地貌。
1: 对，这个是土耳其2个明信片存在，一个是卡帕多奇亚，一个就是棉花宝的温泉啊。
0: 你除了卡帕多奇亚和棉花宝，你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1: 是的，对的，包括它还有内陆的湖泊，就像火山口，像土兹盐湖啊，阿邦特湖啊，包括还有大家非常向往的尼罗河。以前没去过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说，尼罗河是黄色的吗？当然不是，它的蓝的非常的清澈。
0: 是的，
1: 就真的你会发现尼罗河真的风景优美啊。
0: 嗯，而且漫游在尼罗河上是坐河轮，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1: 是是 是
0: 包括其实想要看海洋，想要去度假，甚至想要看中国比较难看到那种荒漠、那种沙漠风貌的，我们今天都可以打卡。
1: 是的
0: 啊，比如说想要看海岛的
1: 帕特莫斯岛、
0: 帕特莫斯、
1: 罗德岛、
0: 罗德，这都是希腊的知名岛屿。还有这个
1: 圣托里尼，是
0: 以及我们在
1: 撒哈拉沙漠啊，因为我们
0: 大
1: 家知道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我们从这个开罗一路去红海的这条路上，你是真的有可能在太阳好的情况下看到沙漠当中的海市蜃楼
0: 啊，
1: 非常的惊艳。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这3个国家其实它都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底蕴。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其实看出去旅游不光要看自然景观，你要看人文，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看3种文明的交融，让你整个的行程20天天天都很精彩。
1: 是。
0: 你比如说古埃及的文明，像埃及的啊是神人面像，
1: 对的，就是像法老的时代，包括这些导游都是当地的，在孔子学院读过书的当地人，读过中文的，所以他会用中文给你讲解他们的历史，真的很赞，你会觉得来一趟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值得。在埃及，那么古希腊文明，就是说有一种光荣叫罗马，有一种文明叫希腊，就说的这个是希腊文明，包括它的雅典啊、帕特农神庙啊、雅典娜神像啊，包括它的十字军东征的罗德岛，这些都是希腊文明的一些典型的代表啊。我们有专业的导游给大家进行讲解，包括还有土耳其当时的这个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这种文明，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代表了它的前身、今世和未来，所以呢，就是非常能告诉你这个世界历史书的一本发展，就在这个土耳其讲的非常的棒。
0: 是的，对，所以越是历史底蕴浓厚的地方，越需要专人的能讲得明白的这种导游，
1: 是
0: 他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
1: 是，
0: 而我们今天到了不同的站点，都有不同的专业导游。
1: 是的，
0: 哎，官方讲解去对接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餐食住宿，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这么便宜的价格，餐食住宿好吗？我跟大家讲，听清楚，不仅好，而且特别棒。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你看啊，20天，很多观众朋友担心太累。你看，
1: 是
0: 我们星汉游轮上就给大家3个晚上，而且都是海景房。
1: 海景房，
0: 3晚连住，不用天天搬行李。
1: 是的，
0: 旅行李。
1: 嗯，
0: 在尼罗河上，我就刚朱总说了，尼罗河游轮就是判定埃及是否深度
1: 游
0: 重要标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不光深度，而且从3晚河景房
1: 升到了
0: 4晚河景房。
1: 是的，
0: 4个晚上又不用挪窝。
1: 嗯，
0: 在游轮上，在河轮上都是5星游轮、5星河轮，吃的住的都非常好。
1: 对，
0: 然后你看卡帕多奇亚9个晚上啦，加在一起9个晚上了，洞穴酒店又不用你搬行李了。
1: 对的，
0: 对吧？
1: 2晚连住的，
0: 而且卡帕多奇亚很多行程都不给你住。我们今天不光住，而且住特色酒店，而且2晚连住，
1: 对的，
0: 就能看出来我们的诚意了。
1: 是，
0: 在棉花堡来5星温泉酒店，
1: 对，
0: 在红海更厉害， 海边的五星酒店，而且是全包式。
1: 对，与此同时啊，除了卡帕多奇亚因为它是特色洞穴酒店不设星级之外，其余的全程的所有的酒店我们全部是五星的酒店，
0: 全是五星级，
1: 全程五星的酒店给到大家。
0: 所以我就说观众朋友，我们整趟行程如果你分开走，走三次的话，对标7-8万的价格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7-8万你都不一定天天晚上住五星级酒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吃的怎么样？吃的更让我震惊啊！啊，
1: 首先两个船上的环球自助美食是就吃的很丰盛了，对吧？然后每一国的特色餐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我们不仅有特色餐，比如说像土耳其的烤肉，比如说金字塔的景观餐厅，你在这里是能看到金字塔的，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包括像长盘披萨，这个真的非常好吃，我吃过最长的披萨就是在那个土耳其的孔亚吃到的。包括还有洞穴的特色餐瓦罐，你把它放在瓦罐里面炖煮出来，非常的鲜美多汁。还有我们这次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海边的全景的景观餐厅，吃豪华烤肉啊，这个你去感受一下，
0: 就是看着美景吃豪华烤肉。
1: 是的，
0: 据说这个体验巨赞。
1: 是的，特别棒。包括我们还有当地的特色的鸽子餐也会给大家安排。不，无论你是在餐食方面，还是在住宿方面，还是我们市场稀缺的海轮跟河轮的双拼组合，在市场上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呢，真的是要抓住这一个。
0: 还有一点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土耳其、埃及和希腊这都是旅游国家，
1: 是，
0: 那我就希望我去的时候不留遗憾，我要走得全。
1: 对，
0: 你千万别每一个国家哎就给我一个城市、两个城市或者外观看看就走人了。
1: 是，
0: 那不行的。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趟三国的三跨越三个州的行程是可以对标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对标到深入一地的。
1: 没错，
0: 因为每一个国家国国都深度，战战都精彩。
1: 看，
0: 给大家来看看土耳其啊。
1: 首先啊，这个黑标全部是适宜的啊，世界遗产的标志的，你看全部是入内的，老皇宫、
0: 入内
1: 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等等，这些全部是入内的，包括卡帕多奇亚的梅夫拉拉的博物馆的图兹盐湖啊等等，包括以弗所的古城棉花堡。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你看，这还只是我们土耳其的一部分，
1: 对，
0: 是不是？你去市面上报个16,000-18,000的土耳其一地，也是去这些地方，
1: 是的，
0: 甚至可能没有我们来的全，
1: 是。
0: 他是住五星级酒店吗？他在卡帕多西亚是住洞穴酒店两晚连住吗？
1: 对，
0: 打个问号，对不对？
1: 是。
0: 好，这是土耳其这个国家，下一个国家希腊
1: 。
0: 希腊市场上都是30,000+的价格，它无非也就是去三个岛，再去一下雅典。
1: 关键这种游就是希腊的跳岛游，他们是通过摆渡船的方式带你提着行李上，提着行李下入住，然后再提着行李上，再提着行李下，会让你会觉得很累。啊，我们是通过五星河轮的方式，你只要背上你的小包包，行李都不用管
0: 啊。我们是星汉游轮，
1: 对，所以这种方式为什么这个船票资源紧缺就缺在这儿了？摆渡船很多，但是星汉游轮它一圈一圈这么走，它的资源是非常非常的稀缺的。
0: 然后你看看希腊美的呀，这种蓝。只有独属于希腊，独属于圣托里尼，
1: 独属于爱琴海的浪漫。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帕特莫斯岛和罗德岛，也是风格迥异的。
1: 是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去雅典卫城，
1: 是
0: 雅典的核心也是入内适宜，
1: 一定是要入内打卡的。包括我们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圣托里尼，
0: 对，
1: 让你去感受世界上最美的日落，就是在这儿。
0: 是的，
1: 非常的漂亮。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埃及，
1: 真的，
0: 你看埃及历史底蕴文化这么深厚，我们也都是战战入内，战战打卡。
1: 对的，而且体验也会很多，包括金字塔呀、狮身人面像，
0: 大埃及博物馆，
1: 大埃及博物馆，你去感受一下，因为我是去年2月份去的，真的里面的藏品很多很多，我们很多同事都通过拍照拍下来，回来再慢慢的去研究啊，包括马车巡游、卢克索等等这些卡纳克神庙啊飞来神庙呀啊，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尼罗河沿岸的所有的著名的景点，全部是带大家一一打卡的。
0: 对，
1: 其实你所走的每一个景点，基本上都贴上了适宜的标志，很有可能你走过的这条路就是当年。对吧？每一个法老走过的路，就真的是这样子
0: 的。所以你像埃及对标到市场上这种10天的一个埃及一地，我们这个行程也没问题。而且在埃及的尼罗河，我们是坐河轮，五星河轮，
1: 是
0: 让河轮带着您4个晚上不用理行李，不用挪窝，让大家每一站尼罗河沿岸这些历史重城
1: 是
0: 都带着您打卡。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呀，自己去比和我们差不多的行程，土耳其要卖到23,000一地，
1: 是，
0: 希腊要卖到32,000一地。 然后包括我们的埃及要卖到15000多一地，三地加在一起7万块钱，钱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你飞个土耳其几个小时？十个小时多一点。希腊十几个小时。
1: 是，对。
0: 埃及还得可能得转机，
1: 是，
0: 所以你光这几十个小时飞下来。
1: 对，
0: 你说对不对？那我们今天7万块钱不需要，打个对折34800。
1: 对，
0: 一趟三大洲给你跨越三种文明三个国度，然后价格3万多块钱，
1: 没错，
0: 你除以三来11000。一万一去得了土耳其，一万一去得了希腊，一万一你坐得了5星河轮海轮，一万一你连个什么埃及想都不要想，对不对？我们今天白纸黑字，所有的行程当中包含的东西写得清清楚楚。
1: 对的
0: 啊，
1: 看到没有？就真的是3碗海轮、4碗河轮、2碗卡帕多奇亚，全是连住的，包括5星的温泉酒店、5星的海边全包式度假酒店，包括6晚的5星酒店，就是我们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给到大家。
0: 就连特色餐，除了海轮、河轮上5星级酒店的就不多说了，特色餐给您升级了6顿。而且剩下的满足您中国胃，也不是传统的境外6菜一汤，我们满足8菜一汤，
1: 是的，
0: 都是高配。
1: 对，
0: 3个国家、13个城市、3个岛屿、38个景点。而且啊，导游，我还是说这种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导游非常重要。我们的导游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导游真的都是像在埃及都是在孔子学院里面学过中文的这些当地人，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呢给你在讲每一个点的时候都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0: 甚至连领队都是要10年以上的经验，
1: 对，
0: 优秀领队，
1: 是的，
0: 服务全程，
1: 没错。
0: 所以这种高配置的行程，你就不要说达到这种标准了，一模一样的线路走法市场上没有，
1: 是
0: 东方购物就是独家，
1: 没错，
0: 我们有独家的资源、独家的线路，更加有独家的价格。所以观众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虚此行，不留遗憾，给到您人生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希望你把握住机会，100元的预付款先行抢占席位。今天还有额外优惠，是200元抢占2个人，再减2000，
1: 是的，
0: 34800的价格，全年最后一次啊！来把握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2: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4天3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3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5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7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4000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2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 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伦搭配河伦的稀缺组合，全年仓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3: 给我看到不多，
0: 我妈说这点钱，上海吃吃都不够。好嘞，提醒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的快，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了。这趟行程你自己想一想，观众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绝。刚刚我还在跟朱总说，我说三个大洲、三个国家，20天你可以一次性走完，而且不留遗憾，站站深度，国国都精彩。这样的行程市场上你想找没有？
1: 对的，
0: 对，所以就是对于资源整合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了啊，观众朋友，来，我们回到现场，你就看看这个旅游版图。
1: 是，
0: 你的足迹用一趟旅程，你可以首先三个大洲。
1: 对，
0: 而且土耳其，你就看土耳其，它是一个全境深度，
1: 对，环线的，
0: 哎，大环线，它不是说是土耳其只玩一个角，
1: 对，
0: 或者土耳其点到为止，
1: 不是只去一个城市，
0: 全国的一个大环线，
1: 是的。
0: 然后来到希腊之后，希腊就是跳岛游雅典，对不对？好，希腊的岛一个不少，
1: 对，
0: 而且希腊的跳岛它不是用那个快艇，它是用
1: 接驳车
0: 游轮，让您三个晚上不用换酒店。把我们的圣托里尼打卡、帕特莫斯、罗德岛三个岛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风格。
0: 通过这三个岛，爱琴海的美貌，你一览无余了。
1: 对，
0: 然后再回到首都雅典，雅典也不落，
1: 不落啊！卫城这个神庙，包括它的雅典娜神像、帕特农神庙，这些都会带大家去打卡。
0: 然后包括我们再飞到开罗，把开罗最重要的这一根线串联。历史的这根线，最重要的是尼罗河沿岸的这些重镇重城，
1: 对，
0: 我们都打卡。
1: 是，
0: 尼罗河河轮也带大家坐。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整个的行程走法是非常非常舒服、惬意、不累，但是站站都深度的。这三个国家，我还是说对标世面一地的，比如说希腊一国、土耳其一国、埃及一国，我们都不怕。
1: 对的，
0: 整个的景点丰富度已经可以去对标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走法又很好，伊斯坦布尔进直飞。
1: 是的，我们是东航双点往返直飞的。你想，我们飞到土耳其只要10个小时多一点点，然后就把整个土耳其的大环线游览，伊斯坦布尔它的首都安卡拉，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卡帕多奇亚，连住两晚的升级都会给到大家。
0: 是的，
1: 然后去到它的旋转舞的发源地孔亚棉花堡，是五星温泉的酒店给到大家。
0: 是的，
1: 然后再去看市宜以弗所的古城，我们在库萨达斯这个爱琴海小镇开始登上我们4天3晚的一个五星星汉河轮之旅啊，然后我们会去打卡帕特莫斯啊，这都是希腊深度游里面都不一定走得到的岛屿了。
0: 对的，
1: 帕特莫斯岛、罗德岛，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圣托里尼，我们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看浪漫的爱琴海的蓝顶白墙，包括还有全世界号称最美的夕阳西下啊，就在这儿，然后再去它的首都雅典卫城，对吧？打卡，然后我们再乘坐内陆段的飞机。其实我们这次内陆段有两段，整个一共是4飞啊，你想想看啊，就是把你这些国度全部串联在一块了。然后开罗的话，我们还是会去打卡金字塔呀、狮身人面像呀、大埃及博物馆啊、包括哈利利集市啊等等这些著名的耳熟能详的点，都会给你一一打卡。然后来到全世界欧美人特别喜欢度假的圣地红海，在这里住一晚五星全包式的酒店啊，给到大家，就你从早到中午到晚上，它全是一价全包的，吃喝都包了啊，非常就是阳光沙滩，让你去 放松自己的
0: 完全的度假感，
1: 对，完全的度假的一个地方了。然后从这里到卢克索登上我们的四个晚上的尼罗河河轮之旅，就是说埃及看你深度游的话就看你有没有坐河轮。那么坐河轮有两种，一种是阿斯旺上船，卢克索下，是三晚，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了四晚。
0: 四晚
1: 啊，依次打卡，包括它的卡纳克神庙呀，保存最完整的爱德福神庙呀，供奉双神的科孟坡神庙呀，包括还有唯一的水上神庙飞来神庙啊，然后我们再从阿斯旺，就开罗的埃及的最南端的城市阿斯旺，再坐内陆段的飞回到开罗，然后再从开罗返回到上海。
0: 是的，
1: 整个行程非常的完整，
0: 这一趟行程简直太值了，值回票价。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会担心说，20天我会不会很辛苦？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妙就妙在，虽然整个行程的周期可能添上去比较长，
1: 是，
0: 但是整个的走法是并不累的。
1: 对，
0: 在爱琴海，我们是用到三晚的五星豪华游轮，
1: 没错，
0: 带着大家穿梭在其中，所以三个晚上好，不用换酒店了，
1: 对，
0: 不用理行李，不用挪窝了，对不对？然后你休息得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在尼罗河上又有四个晚上不用您换酒店，不用您挪窝，四个酒店又住的是什么五星的河轮，尼罗河上的豪华河轮，
1: 我们两个都是河景房
0: 啊，让你吃的好不用说了，关键是休息的好，
1: 休息的好，而且这个尼罗河沿岸的风景真的是很绝美的，非常的绝美。
0: 然后包括我们看看这个酒店，说到住宿了嘛，我们就继续再往下聊。你看我们的这个卡帕多奇亚住两个晚上，特色洞穴酒店，
1: 是的，
0: 洞穴酒店在11月份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是一晚难求，一房难求。
1: 对的，资源非常有限，就是一般的话你住一个晚上一般跟市面上都要加1000块钱一晚上的差价，我们连住两晚，这就比人家贵出2000块。
0: 是的，然后棉花堡，你看泡温泉一定要去泡的，但是给您
1: 天然温泉，
0: 不是普通温泉，天然温泉，且是五星级温泉。
1: 对的，
0: 在红海你到海边了，你要去享受阳光沙滩度假的感觉，来住五星级酒店。
1: 对的，
0: 然后还有剩下的
1: 六个晚上全部是五星的酒店，
0: 全是五星啊、
1: 全部是五星。
0: 所以你说住得好是不是让你整个的旅途的疲劳感又一扫而空？
1: 是，
0: 再加上吃的又特别的好，整个的行程真的去过你就会发现，真的就四个字值回票价。
1: 对，
0: 行程餐食都河轮五星游轮上，河轮上就不多说了，你看特色餐都有6顿。
1: 是的、
0: 啊、什么土耳其烤肉餐呀，金字塔景观餐呀，披萨餐呀，
1: 瓦
0: 罐餐呀，还有这个
1: 海
0: 景的，
1: 对，升级的，
0: 这边就是
1: 特别给东方购物自营特别升级的一个、
0: 哦、
1: 这个你去看景观餐厅豪华烤肉，这个烤肉根本是炫都炫不完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像烤鸡啊、烤牛肉啊、羊肉等等，这些全部都有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有的，
0: 包括鸽子餐都给大家安排进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先把抛吃住都抛开，
1: 是，
0: 你就分成三站去走它。土耳其一地现在东方购物也要卖到2万多，对不对？
1: 是的，
0: 2万多。然后包括希腊一地，那市场上3万多的价格一点不虚高的，
1: 是的，
0: 绝对是需要的。埃及一地少说15000-16000也是需要的。
1: 是的，
0: 三个国家加在一起，我们给大家算过了，加在一起是整整人民币7万块钱。
1: 对，
0: 7万块钱不说，你是不是得折腾3趟？叔叔阿姨们说了，哎呀，这个体力都觉得说跟不上了。
1: 是的，
0: 动不动飞行10几个小时，吃得消不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好，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嘟悠悠的20天，一点不累的20天，战战不落的20天，价格给您打个对折。
1: 对的，
0: 34800块钱，因为双人出行可以
1: 再
0: 减
1: 2000，这个真的是今年的年度的巨献给到大家
0: 的。真
1: 的，
0: 所以今天爆款爆到什么程度？上一档。一档直播把一年的名额抢空，
1: 对，最加赠的一档还是最后
0: 尾单，纯尾单，而且名额现在东方购物只剩最后的一席还是两席了，11月17号全年收官，
1: 是
0: 你12月份，哎，我再往后我想去
1: 没有了，没有了，等明年，
0: 主要是船票没有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船就不开了、啊，
0: 对、你只能去等明年的这个行程了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看到啊。整个三个国家每一个景点每一天是怎么安排的，白纸黑字到时候给你写出来列出来，
1: 是的，
0: 你满意100元200元抵扣，不满意的话这个钱还是可以原封不动的返回到你的账户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再度重申，东方购物卖的其他行程你可以找到替代品，这个行程它没有替代品，
1: 没错，是的、
0: 我在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物很多的行，因为我旅游卖的比较多嘛，你比如说光一个爱琴海上的游轮，
1: 对，
0: 东方购物也要卖3万多吧，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
0: 东方购物我们卖过欧亚的行程，土耳其加希腊的行程，
1: 上次我们也卖的三万 31,999元，
0: 三万出头。
1: 对，
0: 今天我们是34,000，送你一个埃及，
1: 就相当于你加了4,000块钱，给你送了一个埃及一地的深度游，你觉得值不值？
0: 好，然后再来换一个算法，今天是34,000多，对不对？
1: 对，
0: 去三个国家，我除以三，一个国家11,100，观众朋友想都别想。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是，
0: 对，
1: 只要你有时间，闭眼入。
0: 真的闭眼入啊！最后的3分钟了，我们的名额确实也即将售罄了。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对于这种20天的行程会比较担心，说哎怎么安排呀？有点纠结，有点犹豫。没关系，你现在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我们的名额的确快要卖空了。名额占好了之后，会有专门的客服跟你一对一的对接。你满意你抵扣，不满意的话，这个钱可以原封不动的返还给大家，或者是现在拿起手机扫码，扫一扫入群去详细咨询行程。但是抢名额更重要啊！最后的3分钟。先来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人在问参团年龄有限制吗？

0: 好，就这样。
1: 我跟你说，都在。好，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竞歌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现在真的是没名额了。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让大家把三个国家、三种文明，
0: 是的，
1: 三种不同的体验，一次性的一网打尽。所以还是那句话，让您花更少的钱，花更少的时间，去看到更丰富的景观、更饱满的行程以及更高端的享受，何乐而不为？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错过又要等一年，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价格还不一定。
1: 今年收官了，所以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葛阳就在说，一来呢是东方购的大爆款，
0: 是
1: 爆款一定有它爆的原因，这样的行程市场上你找不到第二份，
0: 没错，
1: 你找不到平替。再来就是性价比做到了极致，
0: 是
1: 东方购物的土耳其再加希腊也要卖到三万多、我们今天再送你一个埃及同样卖到三万多，
0: 是
1: 然后东方购物的爱琴海的游轮，只要是爱琴海上的游轮是去圣托里尼的，还可能不看日出，
0: 是
1: 都要卖到三万多，
0: 是的，
1: 今天三万多，有希腊，
0: 有
1: 埃
0: 及，
1: 有
0: 土
1: 耳其，
0: 每个国家都深度，
1: 每一个国家你都可以对标它市场上的一地，
0: 是的，
1: 凭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你看看一地去哪些景点，
0: 对，
1: 我们去哪些景点，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无限的吻合，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站都是入内，
0: 没错，
1: 深入打卡，不是说哎随便
0: 蜻蜓点水外观，对吧？
1: 对，不是说看看外观走马观花就算了，
0: 是，
1: 而且深度体验老丰富了，像什么游轮呀、游船呀，
0: 对的，
1: 各种的这种
0: 适宜入内参观，对的，有
1: 深
0: 度
1: 的
0: 讲解。
1: 我唯一遗憾就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很多精彩的内容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所以其实后续都可以有专人的客服去一一对接，大家听完了你再去判断这个行程值不值。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时间直接赶紧冲，我们的名额马上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同胞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在十一假期马上要过去的时候，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假期当中去买一点黄金呢？那今天如果在假期里面还没有买的话呢，今天这档直播来老庙黄金给大家带来旗下非常热销的两个款式啊，一个是羊年的生肖金条50克100克，另外一个是福运开面更大的福运金条，两种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啊，即刻带回家，而且今天也正好是大家非常好的入手机会。来，请出名家先给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的确啊，这两天城隍庙去了没有？
0: 对，
1: 假期城隍庙络绎不绝的人们
0: 对吧，
1: 就是翁在那个黄金柜台。
0: 是，
1: 我听说首饰金卖得很不错。
0: 对，
1: 你有没有选择到？
0: 是
1: 啊，还有金条的话，如果要买金条的话，我奉劝大家还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为什么？门店是有金条的，
0: 对不对？
1: 但是门店金条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对，
1: 然而今天东方购物的折扣相当大，相当于打了个86折了。所以这机会很少的，一定要留住哈，
0: 保证货源来路的正宗啊，保证真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绝无仅有啊，市面当中这个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
1: 对，
0: 一个是生肖羊年金条，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其实10月1号我跟米家在这做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全渠道的首发，
1: 对吧？
0: 今天同样是，但是今天好像是直接没有，
1: 今天是没有现货的，
0: 没有现货，
1: 所以这丑话说在前头，
0: 对，直接
1: 是蛮意外的，因为本来是今天没有这个直播的
0: 啊，
1: 为什么呢？还是要放它呢？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很合适，我觉得还是应该来给我们观众朋友捡一波漏的，
0: 捡波漏，
1: 哪怕没有现货的情况下，我愿意为大家锁价，
0: 是，
1: 我愿意为大家锁掉我们今天926块钱的单克价拥有它。
0: 对，你就是预约也要把这根金条预约上。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你一点都不吃亏，好吧？然后福运金条今天是少量的备货啊，20、50和100通通都有，好吧？那既然说到价格，我们先给大家开价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价格有多香，有多诱人。门店金价现在已经是涨到了公益金条1075。
1: 今天10月7号，我们公益金条是1075块钱每克，没有任何折扣。这个七天呢，在节假日呢，首饰金呢卖了非常好，在门店。
0: 对，
1: 首饰今天价格是1249，但这个价格上面还有加工费，对吧？好，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
0: 哈，
1: 我们东方购物很厉害，今天捡漏价格926块，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打印错，
0: 对对对对，
1: 是926块钱，
0: 是
1: 中间差价达到149块钱，就相当于打个86折了。所以买金条，我可以说不要去门店买，
0: 就
1: 直接来东方购物买，因为我们就本来就在东方购物开的是旗舰店，老庙旗舰店。
0: 啊，
1: 今天三个规格，两个款式，咱们20克的福运呢，直接省了2980块，50克的福运金条或者是50克的羊年生肖金条，直接省了7450块钱。还有我们100克的羊年生肖金条，直接省下14900块钱。
0: 对，要我说就是直接为大家赚到了14900啊！因为确确实实这个折扣力度是全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你在正规渠道当中
1: 看你
0: 看不到第二家，
1: 看不到，
0: 好吧？这就是我们将近20年的一个友情
1: 啊
0: 换来的这个价格，14900的这个价差啊，带给大家的福利是什么？相当于你买100克的朋友是不是赚到14900？相当于给你在。省出了16克的黄金，
1: 哦，对啊，
0: 送出了16克的黄金，你看好了，14900块钱，对吧？除以今天的价格926，相当于就是买100克。相当于给你送了16克的黄金，
1: 在门店是不可能的。我保证，我们在东方购物销售每一根金条都是老庙正品，老庙官方旗舰店是官方出品的啊。所以在门店是没有任何折扣的情况下，咱们东方购物又战略合作19年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这么大的力度，所以一定要珍惜。哪怕今天生肖金条只能预约，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预约对您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风险，
0: 是，
1: 只是晚几天到货而已，
0: 对。
1: 但是能锁定这个价格啊，
0: 你锁定了这根金条之后，也就是上海滩也很早的那两批能拿到生肖羊年金条的人，好吧，不多的，好不好？然后你再来看一下羊年金条，它的工艺又更进一步啊。第一个来说，你看好了，财源滚滚，我们直接把这4个字写在上面了，
1: 念出来，
0: 好口彩呀，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到我们今天这只羊宝宝的眼睛、羊耳朵、羊角，这个更加灵动，更卡通，
1: 更加立体，因为它是浮雕的工艺，而且你。细心的观众发现，我们是满屏浮雕的，
0: 对，
1: 底纹是那个我们回纹设计，对吧？上方财源滚滚4个字很有寓意吧，好运气的。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羊主角了，它相对比较立体的一个图案
0: 啊，
1: 而且很卡通。
0: 它
1: 身上穿了一个马甲，其实一个唐装式的马甲，
0: 是。
1: 然后手上呢捧着一个金元宝，
0: 嗯，
1: 非常可爱，非常灵动，
0: 对
1: 吧？
0: 对，然后再脚踩着金元宝，对吧？踩着金元宝奔到你家，你一定要接住了，一定要开门把它给接回去，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 下面看到它的纯度啊，有99.94%啊，这个就是身份证明啊，
1: 老重要老重要的啦。
0: 对对对，
1: 买金条是一定要认准四个九。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家里有金，你说我有金首饰、金项链，不错，那也是黄金，但是那个是要三九足金。
0: 是
1: 三九足金在老庙门店呢，只能做贴金调换，而不能够直接换现金的换钱的。但是咱们四九金条，我们官方支持回购。
0: 对，
1: 您不需要将来啊，您不需要去二级市场回购的，直接拿金条到我们指定门店，上海城隍庙店啊，南京东路总店啊，就可以来回购了。所以四个九很重要啊，
0: 大家都懂的，好吧？而且今天是100克啊，这个100克，然后再来看它是实心的。
1: 啊，
0: 实心的两个规格啊，50克和100克，反正都是大家赶紧预约上这根老庙黄金。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价格对吧？我相信我买在高点的地方，那我觉得是相对高点，1000多块钱一克的，好吧？
1: 对，
0: 今天是926块钱这个价格，好吧？这个价格真的是，
1: 我觉得是回调了一下，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上车的机会，
0: 涨涨跌跌，或者是上升一段时间，回调一段，这很正常的金价对吧？股票的行情市场，股市尚且有大起大落这样的一个规律对吧？大何况我们说黄金，但是黄金本身又是我们家庭资产非常重要。那个配置，我刚才说到了，你原来买了一根两根这种高位买的没关系，今天趁低价位的时候可以再多买两根。
1: 是的，
0: 买两根50克的朋友，就10月1号那天直播，我们看一下数据，很多人都是买一对50克，
1: 对，
0: 买一对50克，好吧，
1: 一根说收藏，一根呢。

0: 开富贵，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好吧，就是我们很少有金条能做到正面背面都有主题的，这款福运做到了、啊、
1: 两个款式通通是纯度达到999.9啊，四个九啊，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趁着价格合适，这价格有多香，门店当中1075克雷打不动的价格，好吧，今天给到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来
0: 926块钱，对吧，926块钱，中间差价达到149块钱，真的就我觉得性价比老高了。
1: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等什么机会，等金价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入手，926一克，
0: 机会来了啊，
1: 将近150块钱的价差，你还不握住吗？100克的朋友，或者你买2根50克、几乎就等于给您送了16克的黄金。
0: 是的，如果说你想
1: 好吧，
0: 我觉得今天主题可以先放一放，主要是就是你要锁住这个价格。
1: 对，
0: 如果说你想拿到现货的，马上拿到的，那你可以选择福运，因为福运我觉得它本身一个大主题。如果送老人啊，或者是家里有喜事啊，
1: 送谁都可以，
0: 它都可以适用，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我想看一下金价，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那么你就预约我们的生肖金条，
1: 是，
0: 对吧？反正货到你府上之前，您都可以去看价格，都可以比价。货到你府上之前，您都有拒收的权利，好吧？
1: 我告诉你，真的，现在这个生肖金条已经开启，已经预约了好几根了，各位抓紧时间啊！
0: 但是丑话说在前面，潘老师，预约不是无限量的，对吧？
1: 那还限量的？
0: 当然限量的。
1: 哦，这个价格不对，
0: 因为价格我是给大家，我争取到，因为本来你说直播我一定要有现货情况下才能直播，那今天我想给大家捡一个漏，因为很多观众还是很喜欢生肖金条的，对吧？即便没有现货情况下，我为大家锁价，但是呢，我的权利呢只能锁个位数。
1: 对对对，你锁。定价格您就赚到了，知道吗？100克的朋友就赚到了14900，好吧，100克就相当于赚了你16克的黄金，给到大家啊、这个力度非常大，而且你马上过两天一样的，好饭不怕晚嘛，你过两天到你手上一样的，而且你这段时间有预约还有一个好处是，这个预约时间拉长，你还可以东比较西比较，这家店去比一比，国际金价比一比，合适了到时候留下来，不合适也可以拒收。
0: 当然可以拒收，我跟你讲啊，没有，就我们老庙现在官方渠道没有一个渠道可以说可以做到预约啊，而且无成本的预约啊，
1: 对，
0: 哪怕在门店，你说我在官方门店城隍庙总店，对吧？说我看中一款金条的，恰巧这个规格正好没货，怎么办？全额付款，全额锁价。
1: 哦，
0: 但全额付款之后才会去生产的，而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就能做到
1: 啊，
0: 您不花一分钱的成本，
1: 是
0: 咱们给你信誉的保证，我们给你锁价，
1: 几乎就做到了零成本。
0: 所以说，潘老师说了呀，等货到你手上之前，如果说一个星期之内才能到货，那么一个星期之内你去比价，2周之内你2周去比价。您没有任何损失的，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不合适直接。
1: 又有两个人是预约了，这是定了我们的福运啊，各位抓紧啊！这个福运金条这个口彩也很好，对吧？
0: 对，
1: 老人也好，结婚也好，小两口结婚也好，乔迁新居也好，我觉得福运你送给谁都很合适。
0: 是的，因为对我插一句，因为上个月做福运金条的时候不是卖空货嘛，那我跟大家说，我说下个月我应该上生肖了，可能福运来的机会很少，但是我还是备足货，备了一些货给到大家。
1: 对，
0: 那今天卖完之后，我不知道下一次福运可以什么时候到。如果说你对这个题材很喜欢，对吧？你认可的，而且最主要是认可今天金价的，你就抢现货，就拿下福运。
1: 这个金价，各位看好了，我们又有两个朋友预约了这个100克的金条，抓紧啊！今天
0: 预约，
1: 照这个节奏，照这个节奏生效，就分分钟就预约完了。
0: 生效，
1: 你也开不了预约了，好吧？这本身这个价格已经很香了。
0: 对对对，
1: 还是那句话，趁着价位能够让大家更多人能接受，926这个价格你能不接受？这真的是要良心价，贴着地板的价格。
0: 真的，因为你随便去比价，你明天去比价，后天去比价，
1: 跟投资金差不多的价格，
0: 基本上就贴着投资金了，好吧？贴着投资金来走了。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预约啊，或者是现货的名额啊，021511990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

0: 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1: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2: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1: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2: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抓紧啊，现在福运金条和我们的这个生肖金条都在抢购当中啊。这个管不管它有没有现货，先锁定名额。锁定名额对您来说，像金条这样的最敏感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价格。
0: 对，
1: 我跟你讲，价格就是王道，然后再看题材，
0: 是
1: 对吧？今天价格926，你全渠道去比价，
0: 对，
1: 只要到官方正品老庙渠道比价啊，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很有信心的。单凭您个人力量，你说我去城隍庙总店、旗舰店，对吧？我多买点，你给我打个折，对不起，没有金条没有一分钱的折扣。
0: 我告诉你，今天门店价格1075。我们价格926，86折，全渠道有东方购打折，一旦打折打这么厉害吗？没有的，
1: 没有，
0: 只有今天，就是你所价，不管你定生肖也好，还是定福运也好，不管什么题材，就像刚刚敏恰说的，就是把这个名额定下来，锁定价格，你过上个3天5天一个礼拜再送到你府上做最后的决定。
1: 是的，而且这个锁价的就免费锁，可以说免费锁价吧，
0: 对对对，
1: 免费锁价这个机制只有东方购这个平台才有。
0: 嗯，
1: 老庙任何一个官方渠道不可能免费锁价的，因为金价是有风险的，对不对？它是贵金属嘛。
0: 嗯，
1: 但只要你在门店你看中款金条，
0: 嗯，
1: 即便它没有现货情况下，也是按照今天当日牌价全额付款之后
0: 是
1: 再去锁价，这叫锁价，然后去生产的。
0: 对，
1: 咱们东方购物是零成本的锁价，您只要给自己一次机会，也给我们一次机会，对吧？你锁定这个名额，3到5天之内你去看一下价格，你觉得价格合适你就留，不合适就拒收，没有任何的风险。这根渠道也只有东方购物才有啊，这个机制啊。
0: 门店叫买
1: 啊，
0: 门店叫买，什么叫买？就是你付了钱拿到货，不管是不是是现货还是预约，门店叫买。
1: 对，
0: 你现在东方购物叫定，
1: 对，
0: 这个定叫什么？就是定这个名额，锁这个价格，
1: 而且不需要付定金，
0: 你锁好这个题材就可以了。
1: 啊，
0: 对你来说，其实生肖也好，对吧？之前买过生肖的朋友，一轮又一轮在买，那我觉得羊年这个金条啊，羊年这个生肖本来就是好寓意、好题材，财源滚滚，我们就刻在上面的，对不对？
1: 习惯性的购买的，之前都买过之前的九根金条了，那羊年是不可能错过的，
0: 对啊，
1: 那你赶紧定，哪怕是预约情况下，你先把名额占了，
0: 嗯，
1: 然后去看金价嘛，金价如果合适就收，对吧？
0: 嗯，
1: 到时候金价不合适你就拒收。
0: 啊，
1: 如果说你要现货情况下，赶紧福运哦，福运其实很吃香的，
0: 是，
1: 因为它的开面更大，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你们家近期有办喜事的，
0: 啊，
1: 孩子有结婚的，我觉得奉上一根百年好合的福运金条真的很合适，
0: 对，
1: 因为正面是福字，背面是花开富贵，都是象征着生活、事业、学业的美满。
0: 你要看到这根福运金条拿在手里面，嗯，我告诉你，你要跟你的朋友说这是200克的，都有人信。
1: 视觉效果就是
0: 200克。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视觉效果给到大家的这种开面大的好处。
1: 嗯，
0: 开面更大，对吧？农刚200克，哎呦，您相信了？当然这是100克。
1: 对，我告诉大家，
0: 对吧？
1: 不要担心它薄，它并不是很薄
0: 啊。
1: 不可能咱轻轻的
0: 哦，没
1: 啊，不会的啊，
0: 是
1: 该有的厚度给到大家的，最主要看它的工艺，
0: 是
1: 但凡是 AB 面工艺的，它成本一定是更高的，
0: 对对，因为它两面，
1: 对，不瞒大家说，它的成本其实比生肖金条高，
0: 而对，为什么？是因为就像我以前在跟大家销售家具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一点，就是它板材越厚才能雕得出花，
1: 对，
0: 一样道理，我金砖越厚我才能雕得出花，
1: 所以损耗也是更大的，
0: 哎，就对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老庙的金条保证是正公差，秉承上公差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根金条你去鉴定好了，不可能有问题，不可能是负公差，
0: 本来
1: 好
0: 吧，白玉兰花是花，嗯，然后福拿到了也是福到你家，
1: 对，到了年底了，过新年了，是不是家里窗上会挂个福字，贴个福字的，
0: 哦，对
1: 不对？那么福我觉得是海纳百川的祝福，
0: 是
1: 一切的好事情，啊，
0: 对，好久没来了，现在2根50克和1根100克都在订购当中，各位抓紧时间，福马上就没有了啊，福的金条就没有了，福气到你家，
1: 福有的
0: 福
1: 我们接住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但名额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关键是价格，今天是926块钱，
0: 啊，
1: 这个价格刚潘登老师私下也说，真的半年没看到过，嗯，
0: 对吧？对，
1: 所以这个价格在门店是1075块钱，其实这个价格不算高了，现在对吧？半年的价格它不算高，
0: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打了个相当86折的，咱们价格是926块钱，
0: 嗯，
1: 所以记住，我们买100克的观众，你直接省了14900块钱，换句话说，就拿了18克的金条了。多拿了18克金
0: 条，打个类似的不一定很贴切的比方来说，如果各位炒股的朋友一定知道，对吧？我说我在高位买到的股票，嗯，我如果想分摊成本，我怎么样？我在等它低一点的时候再多买点数量，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机会是跌出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啊，
1: 对吧？
0: 啊，
1: 你如果追高的话，你觉得会有点风险，
0: 是。
1: 但它往下走的时候，你适当的去补点货，拉低你的均价。
0: 但是黄金的这个储备，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嗯，没有太多的复杂知识，
1: 对对对，
0: 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就看国际金价走势，它有起起伏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
1: 对，
0: 今天下午其实刚出了一个消息，大家长又在增持黄金，嗯，对吧？又在增持黄金，大家可以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 紧跟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走。为什么？我们也要对冲风险，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家庭资产至少是保值吧。
1: 是的，潘老师说得很好，就是我们做实物黄金的，看中长线的。嗯，中长线真的不要去太多在意短期的波动，因为会影响你的各种情绪带动嘛。就是看大家涨，嗯，就是可以去参考大家涨的一些，嗯，一些时事的一些新闻啊，
0: 是，
1: 然后关注到自己小家庭的一个资产配比。
0: 但是趁现在半年多没有出现过926的东方购物黄金价格来说，你是不是应该，我觉得不要考虑20克啊。当你如果高位的话，你可以试试20克，试试水啊，风险可以稍微可控，对吧？
1: 对，
0: 当你觉得风险有点释放比较完成啊，充分释放之后，我觉得926这个价格你可以买2根50克或者2根100克，如果资产实力可以足够的话。
1: 对，当然了，我们比较建议买2根50克，就多跟购买嘛，
0: 是
1: 多跟购买小克冲的克数的金条的话，你将来回购会更加的灵活，
0: 对
1: 吧？哎，因为100克金条只能按100克来回购，按根回购，不能把它切开来的。2根50克你就回购2次嘛。
0: 对啊，
1: 5根20克，你可以回购5次。
0: 对，就回购的次数多，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可以2个梯餐一起入手吧啦，1根50克，1根100克，这2根其实都是50克的黄金，
1: 对吧？因为我老是有错觉，就是
0: 对这个100克，
1: 对，因为福运它开面很大，
0: 对，
1: 它的50克就感觉像100克的开面，对吧？但是因为它的题材就是要 hold 得住它嘛，
0: 对，
1: 衬托住它。
0: 你现在定下来之后，你5年过10年，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啊从中获利的话，其实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要拿得住。
1: 对，
0: 刚才我们的 VCR 反复放了，对吧？2010年、2008年开始到现在，拿得住的朋友你才有肉吃，好不好？
1: 看一下历史数据，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0: 豪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己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现在50克的羊、100克的羊，以及我们这个100克的福运啊，各位都在告急当中啊。这个预约的备货也不多了，好吧？这
1: 预约是有限的，肯定是有限的。
0: 我们一直在强调，你只要能锁定名额。你不管什么题材，先抢到，看到这个价格一定是香的。
1: 对，我可以这么说，老庙任何个官方渠道不可能这么操作的，就是在销售渠道中不可能这么操作的。
0: 哪怕我预约门店当中也要付钱，
1: 全额付款的。为什么东方购可以做到？我跟你讲，说白了，老庙把这根渠道作为什么？作为广告输出的平台，对吧？它不是单纯的一个销售平台，否则价格不会那么低的。人家没有盈利的销售算什么销售？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金条只限在上海地区的观众，当然现在崇明也开通了，崇明本来就是我们上海的，我们
0: 是
1: 一家人。对吧、
0: 对，
1: 开通了，所以我们只满足上海地区的观众的一个福利，
0: 是
1: 吧？这个福利呢也仅限直播时间段，好吧？
0: 这个话说得很清楚，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过往10年、10几年你不用去羡慕别人，金价当时买的朋友一定没有想到，2008年、2010年我们在开始销售黄金的时候，没有人想到2024年开始，对吧？大家说一飞冲天，但是他当时是出于什么？我相信一定是出于对黄金本色的喜爱，
1: 对
0: 吧？对于黄金贵金属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透彻理解，
1: 是
0: 以及对于家庭资产的远见卓识。
1: 对的，有些观众买了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享用的，可能他会传承给下一代，当时就这么想的，很简单，可能说我们家里正好有个孩子出生了，来我每年就存一根，每年存一根，就这种习惯造就了我们他现在他们的家底儿，知道吗？因为积累他不是一下子吃出来一个胖子的，他就靠日积月累慢慢的细水的啊，所以当时我们2008年有观众那时候200多块钱买的，一直跟随到我们现在，的确还在买，之前的高位1000多块钱的确还有人在买，
0: 对，
1: 因为他对这个看作什么？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冲一些某些风险。
0: 你想，当时如果他买的时候是在年龄50岁，那现在18年过去了，将近70岁了，对吧？可能会说要，对吧？子女，对吧？下一代都孙辈都有了，对吧？孙辈都有了，那这时候其实，作为我们的大家长来说，作为我们自己家庭的这个长辈来说，他其实也是需要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对吧？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啊，其实也是为了10年、20年以后为我们的下一代子女考虑。
1: 是的，
0: 是不是道理？
1: 子女的学业上的开销
0: 啊，
1: 我们负赡养老人的养老开销，哪里来？又靠我们现在又是中年，又本身身份中年了，
0: 扛把子顶梁柱。
1: 这个担子倒很重，但是咱们的身体健康也要重视起来。
0: 是是是，
1: 赚钱能力可能不如以前了，那怎么办？对吧？就靠我们平时的积累，把钱省下，该花花哈。该用的用，省下来买金条，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就大家如果说把这档直播看作一个广告置换或者是推广的形式，对吧？看到今天这个价格，你就非常能够理解老庙为什么会以86折的价格出售给大家，但是只在东方购物今天这档直播当中，生肖羊年金条的备货只剩下3根了吗？
1: 生肖没有备货
0: 啊，生肖是对，
1: 都卖
0: 生肖预。生肖的预约备货剩2个了啊，这个不多了，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100克，2根50克也可以，1根100克也可以，反正趁着金价低，926一克的价格，好不好？今天可以多买2根。
1: 是的呀，今天我们黄金49金条价格是在东方购物926块钱，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买3手足金，我买根50克的项链，在门店1249块钱每克，还要加工费，工费是300块到3000块不等的，对吧？哎，你觉得？哎，我还不如啊！我就个人建议，还不如你想一想，哎，把它买金条，
0: 是，
1: 因为金条它本身它成本会低一点，那么它没有工费嘛，只有126块钱，而且更重要是金条将来是可以回购变现的，
0: 对，
1: 回购不需要你去二级市场，来我们门店，不是说你买了必须要你来回购，不是的，你买了你送给他人，他人拿着金条，拿着我们的那个电子发票就可以来回购的、啊。
0: 是，我相信喜欢黄金的朋友一定家里多多少少有一些黄金饰品吧，我家里也有的，
1: 对，
0: 你家里也肯定
1: 有
0: 的，对吧？黄金饰品肯定要有的，但是金条也得有啊，就是作为它本身金黄金的属性和种类来说，这个是真的叫压箱底的宝贝。今天926块钱一克是生肖金条，贴着投资金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就是无限接近
0: 工艺费、手续费通通都没加。你看好了，这根金条有多么的成色十足。今天4个9，
1: 对，而且放心，老庙的每一根金条，咱们都是秉承上工差的，
0: 对，
1: 克重值多不少，
0: 是
1: 都可以去复称，没有问题的啊。
0: 这是羊年的生肖金条，羊年的生肖金条在今天来了啊，财源滚滚4个大字，然后再来，它是这种高度磨砂的这种
1: 高浮雕的、高浮雕加高磨砂，
0: 漂亮，
1: 很可爱，而且它是卡通造型，
0: 嗯，
1: 对吧？我觉得老少皆宜，就非常讨喜嘛。
0: 你看这个羊眼睛特别萌， 萌萌哒的啊，我一直在说，上次做直播就说两只眼睛的间距大小比例刚刚好，哎，宽一点也不行，窄一点
1: 是吧？潘老师，他上次哦，哟，老子放多近你就，哎，哟，就你就了，
0: 好亏啊！
1: 你看搿只眼睛哪能介好了？哎，大眼哎，如果宽一点有点呆，
0: 对，
1: 但近一点又门开太近，刚刚好一个，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他也是会讲究比例的，三庭五眼的也是要讲究上去的啊。
0: 对，这个还真的是天庭饱满。底不方宇，嗯，对吧？
1: 落落大方，
0: 对吧？这落落大方，一只羊宝宝踩着，哎，还仔细看，踩着金元宝来的，
1: 嗯，对，
0: 踩着金元宝来的，知道吧？然后成色是 AU 999.9，然后100克，
1: 哎，
0: 实实足足，扎扎实实，926一克，100克为大家省了14900，
1: 是，赶紧锁定名额啊！
0: 锁定名额，
1: 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然后100克的福，来，
1: 一百克的福，这开面太大了，就是它就是。怎么像能装下这个满满的？
0: 就拿在手里面真的很压手的，就很压你这个分量的，好吧？
1: 实实在在的，
0: 看着像200克一样。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工艺金条正反它都是有工艺的。
0: 对，
1: 背面是花开富贵，
0: 是
1: 上海市花；正面是大大的福字，福字下面是个大灯笼，你也可以看成一个平安无事牌的样子，
0: 是是是是是。好的，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在门店挂牌金价是每克
1: 1075块钱，嗯，雷打不动，没有任何的折扣啊！你看这个我们有牌价的，今天10月2号，对吧？早上10:39更新的牌价，
0: 对啊，
1: 然后呢，工艺金条1075，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此时此刻在直播，我们是926块钱，嗯，中间差价达到149，近150块钱了，100克，恭喜大家，直接为您省了14900块钱。
0: 对，今天不管你是选择哪个款式，先锁定名额，您不花，真的只要不花一分钱啊，因为它是根据国际金价实时翻滚的这个价格啊，过了直播就马上这个价格就失效的，所以你不要在购物车放太多时间，太长时间，好吧？今天就是一个锁价，锁完价之后，你哪怕是预约我们的羊年生肖，到您府上还有3天5天一个礼拜时间，到时候再比价嘛，合适的留下来，不合适可以拒收的呀。
1: 对，不着急的啊，
0: 好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零成本的这个为大家预约，只有在东方这个购物这个渠道能做，老庙官方旗舰店是做不到的，
0: 对，
1: 做不到的。哪怕没有现货的情况下，咱们也是要全额付款的，好吧？
0: 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放了18年了，
1: 18年，
0: 将近20年了，好吧？还会继续合作下去，
1: 还会继续看这个，
0: 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全家福，
0: 对。
1: 一共属牛虎兔龙蛇马的今年马年7年了，啊，然后第八个咱们羊年也出世了，嗯，对不对？后面
0: 还有
1: 四个生肖，啊，到猪嘛，
0: 啊，到猪啊，
1: 还有四个生肖就是4年，啊，对吧？然后我一定会陪伴大家这样一个全家福寿之期的啊，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豪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3: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4: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5: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6: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5: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6: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现在这个预约羊年生肖金条和订购百克的这个福字金条的人特别多，好吧，这个一百克，哎，说起来就一百克的福字，这个沉甸甸都是满屏的福，
1: 对的，
0: 对吧？然后背面它是 AB 版的，
1: 对。
0: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生肖羊年为什么受大家喜欢，每年十月份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十一假期人流攒动，那买的是什么啊？你去城隍庙看一看，老庙黄金您不要太多，
1: 对的，
0: 对吧？
1: 最近新闻也看了，对吧？我们黄金柜台生意是蛮好的啊，因为正好最近的价格也比较合适，
0: 对啊。
1: 今天在门店1075块钱金条大有人在，询问的大有人在，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白天如果在门店看到金条的单客价的朋友，
0: 对，
1: 你今天有运气了，因为东方购物今晚是926块钱，
0: 对，
1: 同样的4个9的公益金条，咱们东方购物就是比门店每一克要便宜149块钱，
0: 是，
1: 可没有办法的啊。
0: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个价格就大半年当中第一次看到926的价格，然后呢，价差达到每克149，一百克的朋友就省了14900，或者按照我的说法是赚到了14900，好吧？你算一算，买一百克的朋友，相当于给您送出了16克的黄金啊，各位。
1: 哪里去找？
0: 这个、哪里去找？
1: 没有，除了东方购物之外没有的。那之前买在高位的观众呢，你也不要灰心，因为黄金看的就是中长线。
0: 是。
1: 我们以前买的时候也告诉大家，你要有这个心理的一个预期的，黄金有涨有跌嘛，我们要对吧？接住它的涨，也要接住它的。所以我们要等，只要你拿得住，我觉得，对吧？就你就心理建设做好了，
0: 是啊，
1: 就可以去拥有金条了。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价差只达到了149元一克的这个单价，我觉得这个够厚了，这个安全垫
1: 啊。对呀、啊，护城河老宽了，149米了，
0: 对吧？所以对，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它的抗跌性能就至少是它的，我觉得黄金它本身的这种保值性能啊，是来自于它不可再生资源的天然属性。
1: 对
0: 啊，这种天然属性造就了黄金本身啊。我们说到它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这种高贵性，大家喜爱它，喜欢它金灿灿的，喜欢它的题材，喜欢它等等等等。我告诉你，今天所有的喜欢，就化作我们实实在在的价格让利。
1: 是的，这个黄金我觉得老人都知道它，老人也知道它的价值，同样小孩都知道它的价值，
0: 对啊，
1: 因为它放在那里，它就是有价值的，它天生就是贵气，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黄金好，那么就要看价格了，比价格了。在同样的就价格条件下，那么谁哪个平台价格更合适，我就买哪个平台。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品牌是老庙黄金，家喻户晓，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吧？然后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老庙合作了19年了，也是家喻户晓的平台，而且很有质量的背书。
0: 是，
1: 我们的价格也保证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任何一家就是门店是不可能做到金条打折的。
0: 对，
1: 我们是官方门店，不是代理商，我是老庙员工。咱们今天价格是926块钱，门店是1075块钱的。牌价，门店是没有任何优惠的，
0: 你自己来看看啊，每克1075块钱，每克1075块钱的价格是没有让利的，没有折扣的啊。
1: 正常价格，就是老庙去门店就是1075，如果是100克就乘上100克，就要你付的全款，对吧？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打了个，
0: 因为我告诉你，就正常黄金来分，公益金条也好，投资金条也好，它都有自己的档位的，它不可能让利让到我跟投资金差不多的价格。但是我今天门店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让利的了。东方购物今天有的呀，我这个价格基本上跟投资金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1: 对的，投资金你不要奢望它的工艺有多么好，你只要它能保证4个9，保证这个重量已经就可以了，我觉得啊。
0: 对，
1: 就不要奢望它的寓意啊，它的工艺啊，
0: 它没啥观赏性。
1: 但是我们是有题材的，
0: 对，我们可是有观赏性，有艺术性的。
1: 是的啊，
0: 这个也是老庙黄金的匠人们啊，匠人工匠精神。无论带回去哪个题材，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喜爱，都喜爱，对吧？
1: 因为这两个题材，我觉得都是深受我们的好评的。一个是生肖题材，每年都是有个新的生肖出炉的。今年的出炉生肖就是羊年，
0: 对，
1: 2027年全新的羊年的羊宝宝金条，
0: 羊宝宝，
1: 它的名字叫喜羊羊，哎，非常讨喜。
0: 喜羊羊
1: 啊、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福字金条了，也叫那个福运。它的全名应该叫那个福运玉兰，为什么它正面是福字，背面是我们的玉兰花啊，白玉兰花，
0: 那福运玉兰，对吧？ AB 版的， AB 版的， AB 面的，
1: 成本会更高的，损耗会更大的，
0: 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话啊，这个因为它金砖它的厚度要摆在那里，它才能雕刻工艺的，不然的话早就凿穿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它会有损耗，大家放心，我们老庙每一根金条都秉承的是上公差，正公差，所以不会在分量上缺少的，只会只多不少。
0: 羊年的50克啊，这个预约只剩下2个名额，预约名额，反正今天有预约的朋友一定要预约得上。门店当中如果他没现货要预约，好，你也要全额付款，
1: 当然了，
0: 才能够锁定价格。
1: 当然，
0: 我告诉你，今天你是几乎没有成本的锁定这个价格。
1: 是的，东方购物它的销售是怎么样？它就是可以货到付款。
0: 对，
1: 哪怕现货，对吧？我也是货到付款。
0: 对，
1: 你没有任何的 就成本，没有任何压力，没
0: 有
1: 任何的风险。
0: 对，
1: 你这个三五天去比价，你觉得合适就留，不合适你就拒收嘛。
0: 是是是，
1: 很简单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今天的名额。至于是哪个题材喜欢，我觉得如果你有，你愿意等，对吧？我们今天这个生肖羊年金条，那你就锁定这个价格。你说我今天想拿现货，来，今天福运金条50克100克，剩下最后没几根了啊！抓紧时间锁定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无论是08年购入的黄金，还是10年购入的黄金，还是说17年、20年、24年购入的黄金，黄金的这个涨势喜人啊，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它也会有，对吧？起起伏伏的时候
1: 啊，波动的呀。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去回望过去，因为过去是代表着过去啊。未来我们也不做预测，我们只看当下，只看现在。
1: 对。
0: 黄金千百年来都大家都很喜欢，书中自有黄金屋，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会说，就黄金也本身是大家喜爱的刚性需求，特别是我们说10月份，对吧？大家说是结婚的也好，走亲访友的也好，对吧？家有喜事的人特别多，买上一根金条50克不多的。对吧？但是几万块钱、4、5万块钱包个红包，可能看大不出来。但是一根金条摆在那里，不用多说的，所有的信息量都集中在这根金条上面。
1: 心意都到了，特别是家里有女儿、儿子办喜事的，那么家长们嘛都要准备起来了。真的，你说包个红包，还不如把它包个黄金呢，对吧？一个寓意又好，而且放得长久呀。
0: 对，
1: 是放得长久，而且可以给到子女一个理财的观念，就是钱没有乱花掉，但把钱呢买成金条了，也是攒着的，对吧？
0: 对，
1: 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想合适了，价格合适了，你想回购没有问题。买老庙金条咱们是托底的，咱们支持官方回购的啊。
0: 国际上的一些形势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对吧？我们可以说这种欧洲的一些央行等等，大家都在看到，都在储备黄金啊，其实也是一个战略资产的一个投资和储备。那我们自己也是啊，大家会说，其实一个红包包好了，你10年前你说不，先不说购买力等不等值，但是这根黄金你10年前买和10年后买，你开心吗？你肯定是开心的。
1: 对呀、啊，我们回忆一下，10年前大概300多块钱一个，就算300块一块一个吧，
0: 是啊，是啊，
1: 差不多，
0: 对吧？
1: 现在东方购物都926块钱了，中间差价有600-700块钱，
0: 对吧？但是不用去羡慕别人。对吧？我们也不做未来的这个趋势判断，好吧？就告诉你，如果你喜欢这个题材，你喜欢福运题材，或者你喜欢我们今天羊年生肖题材，我觉得羊宝宝谁都招人喜爱，对吧？一个小羊动物抱在手里面软软乎乎的。
1: 如果有选择困难症的，就买2根50克。我跟你讲，真的，有的是就两个都喜欢，都想要，
0: 是
1: 就2根50克，好吧？反正你本来想买100克的嘛，就拆2根50克，一个拿现货，一个再等一等，等几天完钱到货啊。
0: 对，那你看啊，50克的福运和100克的福运，它是 A B 版的啊。这比较一下，你看还是差的蛮多。
1: 我觉得福运的话，100克的还有现货嘛，就买100克，100克，因为它特别个特别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厉害啊，就顶天立地的。
0: 对，然后你再来这根50克，很多人是2根50克买的，因为今天价格合适啊。我相信大家如果1000元以上啊，1000、1200也有人买，对吧？但是我想大家可能也买20克呀等等，小规格先试试水。
1: 对，不要追高。
0: 但是当我们今天是926一克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把步子迈得宽一点，稍微胆子大一点，对吧？买2根50克，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可是许久许久，至少有半年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平台上出现过。
1: 对，我们不能保证下次什么价格，因为我们无法预测金价。
0: 对，
1: 但今天你把这个名额锁定，您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个价格。
0: 所以带来的现实好处就是，第一个，你手上的根数多了，你的观赏性也更加的丰富了。
1: 对的。
0: 第二点，你的成本相对来说也摊低了。第三点，还有个好处，你万一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游刃有余啊。
1: 哎，对了，你可以变现，
0: 对吧？我可以变掉一根，我可以卖。你如果只有一根，对不起，你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1: 哎，很尴尬了，对吧？
0: 哎、
1: 所以要灵活一点，咱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买金条也不要单独就买一根大克重的，可以把一根大克重的拆成小克，几根小克重这样购买。
0: 再说了，
1: 更灵活一点，
0: 对吧？我们说一直把一句话给孩子最好的托举也好，投资也好是什么，对吧？那他自己努力用功学习，我们大人能做的事情是扶上马送他一程。那这个扶上马的动作是什么？给他一个很好的黄金储备、资产储备、未来抵御风险的信心储备。
1: 是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家长都是操碎心的，
0: 是
1: 都是要为孩子未来拖一下底的，对吧？
0: 是，
1: 就做不到完全放手的。
0: 嗯，
1: 其实买金条某种意义上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这一辈能享用，可能就是传承给下一代的。
0: 对，
1: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在门店买，价格就是不一样，东方购物就能比门店优惠149块钱每克。
0: 对，
1: 对吧？只要你认可这个黄金，你觉得黄金就是资产，你认可它的，那么你就可以下手了。我可以这么说，
0: 100克省了14900，相当于买100克的朋友是赚了14900，送了你16克的金条，
1: 16克
0: 的金条，好吧？你自己来算算，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了。抓紧时间，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再说一下哈，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任何一条官方渠道不可能做到货到付款的，也不可能做到锁价的，就无成本锁价的，好吧？
0: 今天崇明三岛的朋友也有福气了啊，
1: 了
0: 我们也直接配送过去，好吧？
1: 开通了，
0: 哎，抓紧时间也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要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
0: 下半年本身就是一个购买黄金的高峰期，金秋十月，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七天的过程当中，对吧，你没有去城隍庙兜过，没关系的，对吧？我替大家补上这个遗憾。哎，今天，但是今天也是十一假期最后一天了。
1: 对，
0: 11075块钱一克的黄金，你要再不出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多少钱？来，926，
1: 是中间差价达到149块钱。哎，老观众都知道了，也是无数的观众也去验证过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门店的牌价就是所有的，就是全国牌价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能够单独打折的。那只有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广告的平台才能做到金条的优惠，
0: 86折，
1: 但是仅限于直播时间段啊。
0: 对，
1: 今天就是926块钱，记住这个单客价。
0: 预约羊吧，这个福运估计快没有了啊，这个预约羊吧。反正你能约得上什么样的题材，我觉得价格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你羊年也好，福运也好，今天都是以926的这个价格来销售的。
1: 是，主要是锁价，对吧？题材是第二的，对，你考虑的第二个点，第一个点就是锁价，只要你觉得这个价格合适，926，那赶紧上车，
0: 是
1: 吗？
0: 好吧，这个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这个羊年的预约一直在爆满当中啊，各位抓紧时间，大家很看好这个题材。
1: 手下留情哦，因为预约是应该是有限的，真的手下留情。哎，
0: 但是你要能预约得上，我们还是以这个价格来给你，好吧？预约其实还是更宽泛的时间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还有充足的时间去比较价格。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诚心诚意的情况下啊，
0: 对，
1: 诚心诚意的情况下，
0: 是，
1: 因为名额是有限的，给需要的观众啊。
0: 是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大家犹豫的话，你可以退出你的购物车，
1: 对的，等待下一次，
0: 等待下一波，
1: 因为我真的备货也很，
0: 但这个价格真的很香，这价格已经很久很久，大半年没有出现过，926一克的价格，好吧，也是我们接近于投资金的价格，给到大家生效的公益金条，无论是哪个款式啊，我觉得两款式其实都很好，两款式它其实不是同一个赛道啊，不是同一个题材，所以有生肖的题材，有我们
1: 彩头
0: 的题材，对吧？福运的题材都可以啊，各取所需。50克、100克都在热销当中，这个价格还是刚才敏佳说了，全渠道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
1: 放心好了，你可以随便去比价的，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任何一家门店金条是不打折的，所以东方购物926块钱就锁定这个价格。但是说，如果明天你说再要这个价格，对不起，做不到的，好吧？就在仅限于直播时间。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这个几乎是零成本来进行锁定价格啊，预约也同样是啊，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说到纳豆激酶，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今天的这一款 Panatto 的纳豆激酶呢，是免费为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啊，这也是很久没有享受到的一款好的福利产品。今天的售价也是非常划算，无论是小组合还是大组合，在我们之前的数量当中都是比例订购数量都很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请大家问个好。
1: 啊，大家好啊，长假刚刚结束了，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一定经历过路上堵车的这个状态。
0: 对，
1: 那这种堵，我们只是觉得哎呀比较慢，然后心里面会有一些焦急。如果生命之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生这种淤堵的话，那就马上我们的心和脑就会给我们提抗议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温度越来越低了。临近那个秋冬交际。到了那个深冬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开始慢慢收缩，血管当中发生这种淤堵的情况会更高，所以我们说啊，身体会提前给我们警示，而这种警示我们一定得及时把握住，同时要运用一些好的物质，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尽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形成后期更严重的结果。
0: 对，所以在东方购物其实有销售像鱼油，对吧，大家其实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吧？我们说鱼油和我们纳豆激酶相辅相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后，我跟邱老师身后有一块这样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图形板，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为什么要需要吃纳豆激酶。
1: 其实大家说得很清楚，因为平时吃鱼肉的干预的是什么？就这一部分。那有了这部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血管的内径就不是以前那么通畅了。所以血液在流经的时候，它不是里面只是液体的状态，里面有很多的细胞成分，比如说红细胞、血小板，包括很多脂质的固醇类的物质都在这里面。那么正巧如果你的血液因为粘稠或者说血管内皮损伤的时候，你会发现出现这个信号，我们血管一定会产生反应，产生什么反应？它会把血小板和一系列的物质凝聚在这个位置，囊括在这个位置。那到了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包裹，它可以让这个地方有机会去修复，那么不会随着那个血流把这些东西给冲散，那么当这个部位好了之后，那么我们身体会发出第二道指令，就先要把这个网让它溶解掉，解散掉，那么随之血细胞又在血液当中正常游走，但我们现在有个情况，第一个，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身体里面某些酶的活性开始下降，指令开始不对了，这个地方修复完成了，但是我们的纤维蛋白的那个状态依然是这种状态，而且会带着这些血液当中的物质一起脱落下来，在血管当中游走，所以到了我们血管特别窄的这个部位，有可能它又把你完全给堵住了，所以这个
0: 到了脑部，
1: 对，脑血管，
0: 对吧，
1: 或者说冠状动脉，这些地方就特别危险了。
0: 是，
1: 所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发生危急情况的中青年人特别多，因为我们的熬夜生活方式，经常吸烟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会破坏我们的酶的指令，所以当现在身体里面正常的酶的指令没办法好好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外界的物质去提醒它，当我们的激酶去激活了这个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信号，那么同样也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状态恢复原先的这个位各司其职。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高龄时代，在我们生活方式急剧改变的这个状态下，我们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帮我们，
0: 相当于把我们的绊脚石给踢走了，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大家看看像这些问题啊，不要掉以轻心，
1: 是的，
0: 这个我们说是千里之堤啊，溃于蚁穴，
1: 没错，我们总结了四大身体的体征，大家可以照照镜子，比如说您看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偏紫的，
0: 是，
1: 您是不是经常有头疼头晕的情况，这个在家里面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情绪特别暴躁，你说一些小的事情关心他，他也会发很大的火，
0: 这是什么问题，
1: 可能他现在身体正在遭受这种紧张导致的，或者说那种感受，晕啊疼啊这种感受，那么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人也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我们老人家经常早上起来会有那种手麻的感觉，这种手麻意味着不通，那么手麻的那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0: 这里还讲到说像这个胸闷气喘，单侧头晕，
1: 对，
0: 然后心有点不舒服，
1: 是的，
0: 眼花失语，然后还有腿部肿胀，
1: 对，腿部我们很多长期坐高铁飞机的，或者说长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
0: 那他站起来活动活动不就好了吗？
1: 对，站起来活动是好，但有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腿部的这个物质脱落下来，它会到肺里面，然后 然后会引起非常紧急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如果腿上有像蚯蚓一样爬的那种血管状态，有点那个静脉的那种曲张的这个状态，您要当心，因为在曲张的这个部位很容易就是大量的这个物质淤积在这里。所以像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身体的信号。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您也是经常熬夜的，经常出差旅行久坐的，经常有那个就是吸烟的这些习惯的，那么还有就是高龄和经常压力很大情绪紧张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0: 是的，所以大家说千万不要说掉以轻心，不要掉以轻心。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款 Panato 的叫纳豆激酶的进化版。
1: 对，
0: 这个叫进化版，叫无糖净还原型啊，无糖还原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瓶，然后这一瓶它很显著的一个标识是上面写的叫15000F。
1: 对，是的，这是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哎，然后有了这个活力值，我们才能知道，就是说有多少的纳豆激酶的。就有活性的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发挥作用。
0: 那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瓶身上面的字儿比较小，我们给大家把这个配料啊都放大了这个字体给您看一下啊。这个配料当中，周老师，这些我看上去好像都是蛮天然的东西、啊、哎，
1: 对的，葡萄芽孢杆菌和纳豆激纳豆那个粉就是我们说的纳豆激酶的来源。
0: 是，
1: 然后茄子粉里面有非常好的那个辅酶 Q 十的成分，但我们这个忽略不计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地龙蛋白、红曲米和胶原蛋白肽。
0: 对。
1: 那么这几个呢，我们其实是各司其职的。比如说纳豆激酶，它本身能作用于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物质。本身就能作用，同时它还能激活身体里面的这个纤维蛋白溶解酶。所以当这个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在身体里面这个抱团的这些物质它自然就能解散。另外地溶蛋白是我们传统就用于这些物质的，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0: 是
1: 就是排雷能手。对、哦、蚯蚓在土壤里面钻起来有多厉害、对吧，能把那个结块的板结都能打松。所以它里面含有一种隐激酶的这一类的物质，它就是帮我们直接就是跟纳豆激酶强强联手来破障的。接下来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经常凝结，可能和很多的脂类物质有关，固醇类的物质有关，所以红曲米来帮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一旦破损它不叫流血，它会是胶原暴露之后产生的信号，所以我们修补的时候同样也要把这一层给修补完成，让这个信号给消弭掉。所以胶原蛋白肽是帮助我们血管进行修补的一个好材料。
0: 这个特别好，它叫复合型，
1: 对，
0: 它协同作战，这有点像什么？先是排雷排一遍之后，我清障车再给你开一遍，
1: 对，
0: 就是让你真的叫畅通无阻、四通八达。那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要对我们的血管这么上心？哎，你想，血管就好比咱们的高速公路，
1: 对呀。
0: 十一假期期间，有的人说，哎呦，堵在路上，对吧？那还是堵车而已，对吧？你不大堵心，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你也会闹心呢。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这款产品，那15000F U 又说明它含量也不低哦。
1: 对，这个是目前市面上 F U 活力值是非常高的了。
0: 是。
1: 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是长绒包衣，因为纳豆激酶它一旦到了胃里面，经过胃酸的这个酸度，它几乎没有多少活力就可以存留了，而我们的长绒包衣是避开了胃的酸性，进入到肠道才进行分解，所以吸收的之前的保护才会做得更好。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我给大家再来做几点承诺。第一个，它是没有嘌呤，
1: 对
0: 吧？没有维生素 K2，以及没有大豆异黄酮，
1: 是
0: 这一点保证其实也蛮重要。
1: 哎，因为我们要发挥纳豆激酶的作用，那个就是特别像维生素 K2，它本来就是帮助凝血的，而且呢，像大豆异黄酮激素状态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干扰，所以虽然好，但是我们只要跟纳豆激酶有冲突，我们都把它清除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纯度非常高的纳豆激酶，
0: 是
1: 能真正发挥作用的纳豆激酶，
0: 要配合着我们一起跟那个这个鱼油一起吃、
1: 哎、对
0: 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它的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折合人民币698，
1: 对，
0: 一盒698。来，今天我们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啊，但是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那至于大组合是什么价钱呢？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哦。既然是门店当中一盒合下来是698，那你如果今天是1、2、3、4、5、6、7、8盒的话，粗粗算一下就要5600块钱，
1: 对，
0: 将近5600。东方购今天大组合是1998，八瓶，单瓶算下来是249块钱，小组合三瓶，999。 单瓶是333，大小一对比，
1: 嗯，
0: 你肯定发现订大组合划算。
1: 是的，大组合的价格比小组合也就翻个倍，但是可以多拿两瓶，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瓶可以免费试用、啊。
0: 免费试吃，然后我们今天是36个月的保质期，
1: 嗯，对，
0: 对吧？所以大家是可以慢慢吃，
1: 对，
0: 每天吃一粒就可以。
1: 啊，
0: 吃三粒，
1: 我们建议三粒、啊，
0: 三粒每天吃三粒，嗯、好吧、嗯？然后再来免费试吃名额，这个也是真的是以前也没有过，
1: 对
0: 吧？
1: 很少出现啊，
0: 真的是免费、嗯、哎，这一瓶698，
1: 是的，因为你到那个当地去看一看啊，哦、外面基本上都是2000FU、3000FU 的，
0: 对，
1: 能达到我们这个一份15000FU 的，你在那里都找不太到，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拿这样的活力值的那个纳豆激酶给大家免费使用啊，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嗯、先锁定好免费试吃的名额，021-5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
1: 嗯、
3: 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
1: 嗯，
3: 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1: 嗯，
4: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呀，有的时候早起会有点头晕啊，
1: 啊
0: 有点脑部不舒服，
1: 胸
0: 口有点慌慌啊、
1: 哎、
0: 等等，
1: 是的，
0: 大家好像对这种偶发性的不大重视哦，
1: 对，
0: 其实这种情况反而要引起高度重视。
1: 其实你会发现哦，现在那个对我们健康有威胁的无非两大问题，大家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心心脑脑的问题、嗯、
0: 对，
1: 但你想想心脏和大脑，他们就是我们的两个靶器官，
0: 嗯，
1: 为我们心脏大脑输送氧气的这个就是我们大量的血管，所以所有的血管把它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
0: 嗯，
1: 但是我们只有在特定的血管上面出问题，
0: 嗯，
1: 我们才会出现紧急的情况，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当我们心脏泵一下血的时候，
0: 嗯，
1: 这些血液会从我们的主要的那个血管分布到所有的毛细血管里面，
0: 对，
1: 然后毛细血管里面进行各种营养物质的那个交换之后，
0: 嗯，
1: 它还会回到你的心脏，
0: 嗯，
1: 心脏又会输布到我们的大脑，所以当我们的这些毛细血管里面的这些小的物质从它的这些小的地方聚集汇总，最终到我们的关键地方淤堵在那里的时候，来得及了，真的叫来不及。
0: 所以平时看看好端端的一个人，
1: 嗯、哎，你别说，这个所谓的好端端是你自己感觉。就比如说嘴唇紫这件事情、
0: 哎，
1: 我们有段时间啊，就是跟那个有些观众，我们也会有互动的机会。嗯，就他站在你面前嘴唇紫得不得了，他自己都没感受、
0: 哎、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他们，就是这种都是我们身体给到我们的早期反应、
0: 嗯、
1: 我们经常会有一句，就是说你想嘛，不通的时候氧气过不去，本来应该是鲜红色的嘴唇才会变紫、
0: 嗯、
1: 对吧，所以它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而且说到我们的手麻头疼胸闷这些情况，也不会凭空那个无缘无故产生的。
0: 对，
1: 但是当这些信号给到你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意识到？
0: 嗯，
1: 有的人确实意识到了，但他会去怎么？他会去检查。
0: 那邱老师，我想问一下、嗯，那大家说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我们的纳豆，
1: 纳豆，
0: 那大家说吃了纳豆不就好了吗？
1: 纳豆对、啊，它里面有纳豆激酶，但它更多的是蛋白质、脂肪类的物质。
0: 是、哎，
1: 它的激酶就像我们说要15斤的纳豆充分发酵、
0: 嗯，
1: 你可能才能拿到其中有用的一点点的纳豆激酶。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不绕弯，健康的食物你可以吃。
0: 嗯，
1: 但是你需要的是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那是我们从纳豆当中已经把它的活力成分给保留下来了。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肠肉包衣避开了胃酸的影响，
0: 嗯，
1: 才能到我们身体里面充分去发挥作用。
0: 对，
1: 就像这张图我们说的、嗯、经常看到的嘴唇紫这个情况，然后你会发现把嘴唇打开、
0: 啊、
1: 这里面就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看到吗、
0: 哎、
1: 这个红的不是我们涂上去的啊，以后给大家看一张全身毛细血管的图，
0: 嗯，
1: 然后你经常会觉得

0: 那些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啊、静脉血管啊、动脉血管啊等等等等，颈动脉等等都会有。所以当我们某一个地方，你就想着这条主干道要是堵了，对吧，你说这车就过不去了。
1: 对，
0: 一样道理，你去越窄越细的路你过不去了，那你对人体造成的危害那是不可重来
1: 的。所以这些事情家里面或者说身边的朋友没有经历过，那真的是恭喜大家。我因为我身边我家族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人群，经历这个事情特别多。我妈那时候早上倒在厕所，下午人就没了。我舅舅也是，他女儿早上上班给他打招呼，下午回来倒在沙发边，人已经没了。我的大舅和我的那个外公外婆都是送到医院之后人都没有救回来。所以这确实有我们家族的因素，也有我们的饮食的这些问题。但是关键是什么，是在他们之前有大量的这些信号，就比如说嘴唇紫这个事情。我们家族的人比如说你去看很多都是嘴唇紫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早上起来我会看一下，晚上睡觉我会看一下，然后我现在每天雷打不动三粒纳豆激酶一定会吃。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状态就是经常要熬夜的，所以如果我在我现在这个状态不加注意，很有可能我会发生像我家族人员这些情况。那么比较早的干预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依然能维持这种工作状态的情况下，我不让身体过早的去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我身体没感觉。你有没有去判断去判别？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季节也有因素。
1: 冬季一定是
0: 霜降了，
1: 对，
0: 然后再降冬天了。
1: 对的，这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天冷
0: 之后血管壁会窄啊，
1: 它会收缩。
0: 对啊，
1: 寒冷会收缩，风一吹你是不是头皮发麻？风一吹你是不是觉得脸皮发紧？这就是身体接受寒冷信号之后的我们说收引，这个收引表现在血管就会收缩。所以这个时候你本来血管上面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很多人都会有。
0: 对，
1: 然后再碰上这种问题来了，好，我们所有的这些血小板就会往这里聚集。聚集的目的是什么？要去修它。但你想，如果我们没有纤维蛋白网把它囊括起来的话，那么有可能它就流散了。当这个物质脱落了，它好了，我们的这个本身应该解散的，但是现在没有纤维蛋白溶解的信号，它就会带着它一起往身体里面游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这个酶被激活，
0: 打破壁垒。
1: 激活之后这个网就拆掉了。拆掉之后血液当中的血细胞风险就解除了，警报就解除了。
0: 但是大家会说，我想吃纳豆激酶啊，对吧？我也想选择给家人更好的纳豆激酶啊。那为什么要选择今天 Panadol 这个牌子以及它所代表的一个好的品质呢？来，首先第一个看它的配料。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配料其实我们说吃像这种营养素，其实配料也很重要。
1: 对，因为你会发现外面纳豆激酶很多，但它单一只有纳豆激酶。那么它就只有单一的信号。另外还有就是，它里面没有修补的和干预其他物质的一些成分的协同配合。而我们今天无论是纳豆激酶，我们是用了两种，一个是来源于纳豆，另外一个是发酵纳豆的葡萄芽孢杆菌。同时还有茄子粉，包括我们说的胶原蛋白肽、地龙蛋白和红曲一起协同帮助我们，那这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这个就是多各司其职，协同作战。
1: 是的，
0: 对吧？这其实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1: 没错，
0: 无论是溶还是通还是护还是清。
1: 是，
0: 然后含量也很重要。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是三粒15000 FU。
1: 对
0: 啊，这个其实每天吃三粒就可以。
1: 是的，我们那个15000的 FU 大家外面去查，现在能看到的很多都是3000 FU 的，然后3000 FU 累加的。我们这一粒就是5000 FU。每天吃一份就15000 FU。这个活力值真的非常高，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活力值是免费给到大家试用一瓶。
0: 对，然后大家说这个到底是15000多少，来，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实测的抽检结果啊。
1: 对，因为这个抽检我们现在国内做不了，所以呢我们专门去做的这个检测，给大家看到就是15000FU，
0: 是
1: 没有少一点点啊。
0: 对，关键我们今天大组合，大组合6瓶8瓶装，每瓶的价格，门店价格来折合人民币一瓶是698，
1: 对，
0: 698，八瓶的价格就是要达到5000，将近5600，
1: 是，
0: 对吗？698一瓶嘛，将近700一瓶嘛，那你八瓶的话，那就是5600块钱，
1: 对，
0: 啊，我们今天价格是1998，1998，然后关键我这一瓶还可以给你开放一瓶免费试吃。你要觉得 OK 满意有效果留下来，
1: 是的，
0: 不满意的话剩下7瓶不要开封退给我们。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无论是我们说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保养，对吧， 冬天到了，我们本身就有闷啊疼啊这些问题，一定要当回事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到了年底。

0: 要冲业绩，你们家四十几岁的这种年轻人、中年人，也是要当心的，特别是经常熬夜、经常出差的，钱赚的不少，但是这些风险在身边，大家可能都没有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免费试用一瓶回去，大家先试，看看嘴唇颜色有没有改，感受一下自己手麻的状态有没有好。
1: 嗯，
0: 你不需要到特定的地方去做检查，这些都是信号，不是平白无故来的。
1: 嗯，
0: 你吃一段时间，如果这种感觉，哎，好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身体每天产生的都在帮你每天在清除。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2: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2: 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2: 啊，
3: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4: 啊，
3: 动脉嘛，
4: 嗯，
3: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2: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
4: 嗯，
2: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2: 嗯，
5: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6: 嗯嗯嗯，
5: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
6: 嗯嗯
5: 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6: 嗯，
5: 我不吃饭，啊，我都得吃这个
2: 啊啊啊！
5: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呀，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啊，
1: 看看这些，大家说，哎呦，可能前两天家人刚刚有过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情况发生，
0: 嗯，
1: 作为家属来说，是不是也很担心？
0: 是的，
1: 可能自己本人都觉得不以为意，因为毕竟好像趁着年轻扛过去，熬一熬。
0: 嗯，
1: 年轻的时候都会这么说，熬一熬吧，咬咬牙坚持一下，怎么着都能扛过去。但是，把刚才 VCR 里也放了，对吧，
0: 嗯？
1: 其实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消息和新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啊是事故的话，
0: 嗯，
1: 我们也不想把这样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对不对？所以生命只有一次，更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提早做干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哎，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你但凡出现这些问题啊，有的是给到你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去解决，嗯，
1: 对。
0: 但是像这个问题
1: 猝不及防，
0: 它就是猝不及防，而且它是引起那个突然之间的那个倒下的
1: 对
0: 罪魁祸首。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身体里面很多人说，哎呦，我在那个查出来没有，
1: 嗯，
0: 你要知道你身体里面但凡比如说您的信号正确，荣的信号正确，你确实查不出来，
1: 嗯，
0: 而且有些在一些不是特定的，比如毛细血管或者说非重要的那个血管当中有，你也未必能查得到。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的反应会更早的来告诉你一些信号。
1: 嗯，
0: 如果你也是经常那个熬夜的，
1: 嗯，
0: 经常久坐的，经常吸烟的，这些情况伴随着你看看自己的嘴唇颜色，
1: 嗯，
0: 你感受一下手指的那种发麻发胀的情况有没有，或者说是不是经常有头疼头晕憋闷的这些那个心口憋闷的这些反应。
1: 对，
0: 如果有的话，这就是给到你的信号，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今天免费试用之后看看身体这些反应有没有改变。我真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熬夜的时候晚上都会有那个伴随着头胀头疼的这些情况，
1: 嗯，
0: 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对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
0: 但我觉得是因为每天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的问题每天都及时解决了。
1: 是，
0: 解决之后它不会拥堵到我们那些特定的部位，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些反应。
1: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做一下这样的尝试，因为毕竟当风险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不及组织的， 而我们在之前，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还是介入一些好的物质，其实都能帮我们让我们远离这个风险发生的这个过程。
1: 对，我们家中现在看电视的可能是我们的年纪大的稍微长者的一些朋友啊，
0: 对，
1: 50多岁、60多岁，对吧？或者甚至更大年纪的朋友啊。然后我觉得有句话，就看完我们的直播，你就可以早点休息了。
0: 是的，
1: 啊，就千万别熬夜。
0: 对，
1: 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觉得像的产品对于你还有所触动的话，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底一个产品好不好，你问问身边的朋友，或者你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信息量也非常多，
0: 是的，
1: 各种获取信息的工具也很多，你去问一问他，对吧？大家都知道，像纳豆激酶，我们不是仅凭50分钟的直播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完全讲透彻。
0: 对，
1: 但之所以说身边人像这个邱老师也在吃，我自己也在吃，哎，我们年纪又不大的，
0: 对
1: 吧？不是说是70、80岁的年纪，我们也不过就是40、50岁的中青年，我们为什么要吃它？其实也是，对吧？我们说也是提早干预，
0: 对
1: 吧？我们也不希望说发生在上半年，我们说有一位知名人士，也是突然之间，也是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们也不希望能要发生在自己甚至身边人的身上。提早干预这件事情，今天哪怕你订个大组合，2000块钱不到。你看上去好像有为这笔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做一笔投资，好像不是很划算。但反过来说，万一如果你出现刚才邱老师出现的一些，对吧？说到一些问题，比如口唇发紫啊，比如手脚有点麻呀，有点晕啊。当它慢慢扩散之后，当它万一真的变成一起实际的、猝不及防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不是2000块钱能搞定的。
0: 对，是的。但凡这些事情发生，都不是小钱。
1: 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就还是看这个人体图，我觉得稍微更直观一点啊。
0: 哎，
1: 这你看，就是五脏六腑大家都能数得着，心肝脾肺肾在什么地方，但是连通心脏、大脑、心肝脾肺肾能靠什么？靠我们这种四通八达的血管。
0: 对，大家看到的是外面这种运载的血管，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进行物质交换的血管，在特定的部位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像我们打开的肾脏、肝脏、心脏，包括我们的大脑，这些地方你只要打开，它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这些部位如果它有一些物质在这里面啊生成，没有消退，它就会血流就过不去，所以你就会出现紫啊、麻呀、疼啊、胀啊、闷啊这些情况。那这些危及生命嘛，一定是不危及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小问题你不干预它，它是不是就会没有呢？对吧？它的问题会累积的。累积到某一时刻突然之间爆发，
1: 过不去了。
0: 对，
1: 它就成了一个拦路虎。
0: 是的，
1: 一个拦路虎在这里堵着了。拦路虎，而且特别碰到冬天啊，
0: 是
1: 血管这么一缩，好像这个拦路虎本来同样的个头，血管一缩它就变得体积更大了。
0: 是的，我姐姐曾经有一个领导，就是他是属于什么事都自己操盘做，非常累。然后那年清明他去给自己的父母去那个就祭扫，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突发，然后人就没救回来。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书，所以他的事业也在上升，他还自己还在考那个硕士，然后就所有都停摆了。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些问题，你说从他的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人一直觉得很累。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很多那个网红，出现这种心心脑脑的问题。
1: 对。
0: 之前他们经常在说一件什么事儿，头疼，就在抱怨头疼。
1: 是。
0: 他既没有解决措施，也没有改变任何的生活方式，对吧？那么这个问题，你看他只有几岁，也可能只有30几岁，有的人可能更年轻，但不代表你年轻这个事就扛得过去。所以我们今天教的是方法。更给大家提供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产品，所以今天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您不要不相信，也不要不愿意尝试，
1: 是这个
0: 拿到这个机会试试看。
1: 我还想多说，东方购也有很多纳豆激酶的产品，包括市面上也有很多林林总总的各种的品牌的纳豆激酶来销售。那为什么要吃今天 Panato 的这个纳豆激酶呢？第一点，我觉得配料很干净，
0: 对，配方好，就是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只有纳豆激酶加红曲米的成分，这在外面很多。
1: 是
0: 我们今天的协同成分，比如说地龙蛋白和我们纳豆激酶强强联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里面专门的胶原蛋白肽来帮大家做修补，红曲米来解决脂质问题，
1: 是，
0: 哎，这一些，
1: 对，
0: 哎，这些协同的作用，其实都能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二点，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高，我们是每一份是15000FU 活力值，这个15000，我前两天也有朋友给我看纳豆激酶的产品， 上面纳豆激酶的活力值是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产品您在吃的时候如何来保障？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专门的肠溶包衣避开了胃酸对我们肠那个纳豆激酶的破坏，也不刺激我们的那个胃，同时就是到肠道里面分解之后尽快被身体吸收利用。
1: 我们
0: 所以这是真正有用的纳豆激酶。
1: 我们一份纳豆激酶是三粒，对吧？
0: 三粒
1: 一份三粒，然后每一粒是5000 FU。你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数值啊，跟它的价格也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2000 FU 的差不多每瓶334。
0: 是的。
1: 到了6000 FU 叫每瓶708。
0: 对。
1: 对吧？好，我们今天的价格15000 FU 是三粒，那每一粒是5000 FU。
0: 对。
1: 那算下来每一瓶的价格是698块钱。698一瓶，看好了，对吧？
0: 是的，
1: 698一瓶。好，今天如果买大组合8瓶的价格，你自己来算算，5000多，再打折2500-2600，肯定
0: 是
1: 打不到对折的。我们今天价格是1998，1234，一共8瓶。
0: 对，
1: 8瓶带回去，而且特别在其中一瓶当中开放免费试吃。
0: 对，
1: 就是这一瓶90粒啊。90粒，每天吃3粒，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1: 一个月的时间，好吧？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半个月的时间，那怎么着？大家说，哎，觉得还不错，留下来；如果不好，没关系，剩下7瓶原封不动的退给我们，钱1998退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的诚意。这个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真的是一件福利。你想，一瓶要卖到698，所以大家说我今天就抢免费试吃，对啊。
0: 之前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没有开放试用的，所以也把握这个机会啊。
1: 是，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4: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呀，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今天就是抢免费试吃的名额。我刚刚跟那个邱老师还在聊天，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甚至我们的家人朋友，
1: 对，
0: 年纪大，我们年纪都从20多岁、30多岁到现在40-50岁了。我们的家人朋友可能年纪更大，
1: 是的，
0: 对吧？姐姐呀、啊，然后亲人啊，姐夫啊，姑父啊，舅舅啊，
1: 是啊，
0: 对吧？年纪越大，他其实自己的，也许他的身体抗风险能力在减弱，哎，对吧？但他的意识也在加强。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那如果他的意识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意识的话，您不妨给他给自己的家人先订上这一份，反正这一瓶是免费试吃的嘛。
1: 嗯，是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有些问题确实你能通过检查给查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黄色的那个淤堵的上面，哎，产生的这个红色的问题，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查不出来的。你只能根据身体体征的判断，及时的去解决它，要么就是等临门一脚出问题的时候，看有没有这份幸运。所以我们说，与其到后面，对吧？你在之前为身体，等于像买份保险一样，对吧？我们其实花到每一天的这个代价并不大，但是这个问题能让早期能让它在身体里面消弭于那个一开始的这个端倪，不要让它到后面去累积，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帮助。你说到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其实吃也吃不了多少，对吧？好看的衣服有可能也不像以前名牌的包包啊什么都不会再去买，大家注重的就是这份健康。但这个健康你不能停留在嘴上，我们但凡家里面出过问题的人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去挽回都挽回不回来。
0: 对，
1: 所以更早的是自己如何早期介入。很多时候大家说我身体没反应，为什么要去介入？但我们一直在教大家识别四种信号和四种生活方式。
0: 是，
1: 信号就是第一个，看自己的嘴唇紫不紫，手经常有没有麻的状态，头有没有经常头和晕的那个疼和晕的表现，胸口有没有憋闷的这个状态。这些其实啊，说句实话，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有多少人重视它。还有就是你即使没有这些状态，看看你现在生活方式，就像我现在照镜子，每天我的嘴唇颜色基本上不会很紫，但我为什么还吃？因为我经常要熬夜，熬夜其实就会干扰酶的一个运行，那么就会产生分解。另外就是久坐经常出差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身边发生。还有就是经常吸烟的，就这些烟对血管的伤害你可能都想象不到。曾经那个苏州1天10例里面有6例都是跟吸烟有关的。所以你想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信号包括你那个压力特别大，情绪特别紧张，年龄比较高，这其实都是引起风险的一些潜在因素。
0: 对，
1: 而我们有了这个因素去匹配的，就是把这些因素导致的伤害先给它消除掉。
0: 所以大家说，其实看看家人，对吧？说，哎，他身体还不错，能吃能睡，然后，但是就怎么着，最近一段时间觉得脾气特别的暴。
1: 对。
0: 然后呢，哎，可能归因于说，哎呦，天气变化了。
1: 是的。
0: 等等。
1: 外因找了好多理由。
0: 都不是小事情。我觉得其实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我们说，每年都会给车买份保险。
1: 对。
0: 一个道理，对吧？你的车哪怕是。那新车当然是要买保险，就开了10几万公里的车，你为啥每年都会给车买保险？就是怕碰到万一有事情，
1: 对，
0: 小刮小蹭啦等等，或者追尾啦这些事情之后，有人帮你兜底，这个人是保险公司，对不对？好，一样道理，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相当于给自己的身体兜一份底。
1: 对，
0: 不是说一定会怎么样，或者一定不会怎么样，我们都不做这样的预判。但是你今天花了一份相对以后来说生命当中不能承受之重，
1: 对
0: 生命的逝去来说，2000块钱左右的价格，
1: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应当且必要的开销。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就像刚才邱老师，让自己有个好身体，啊，你得有个好情绪、好睡眠、好饮食、好适当的运动，
1: 对
0: 啊，乐观的情绪都会辅助。但是你适当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甚至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朋友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开始吃起鱼油、纳豆激酶、辅酶 Q 十等等，
1: 对
0: 这些营养素是为了什么？是让你一个车子你每年都会去保养的，
1: 对
0: 你的身体难道不需要保养吗？
1: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身体的健康的识别真的是就是知识非常有限。比如说啊，我以前因为一直跟丹丹做节目，那次我跟丹丹妈妈碰头的时候，就一看我就说你的嘴唇不对，然后她说哎，确实我最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手麻，好，那我正好家里有，我也给了她。 很快解决了。
0: 嗯，
1: 那么这个问题你想，就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认识我有这份幸运，我来帮你识别。
0: 对，
1: 那丹丹呢，他是很听话的，他是因为血压一直是高的，那我给他的营养补剂当中就会有纳豆激酶，我们两个都是，我们会在更早期对自己身体去介入一些好东西，所以他现在发给我的这些指标都特别的好。那你想一想，哪一份营养素在他身体里面没有发挥作用？
0: 对，
1: 所以说纳豆激酶不是让你出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而是让身体不要去出现更紧急的问题。我们只要是刚才说到的四大身体体征、四大生活方式是有这个情况的，您就及时把握起来。就好比每天，以前我们说吃点好的，现在要吃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
0: 对，
1: 所以纳豆激酶平时饮食很少能吃到，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自己的营养补剂当中，加入到食谱当中，就为了避免我们60岁、70岁之后出现自己不想看到的情况。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配料也是非常的高档有档次的啊。
1: 嗯，
0: 首先是阔草芽孢杆菌，
1: 对，
0: 对吧？包括像纳豆啊，包括茄子粉啊，包括还明胶以及微晶纤维素、胶原蛋白肽、地龙蛋白和红须米。
1: 是的，
0: 其实每一样啊，我给大家拆解一下看一看啊，就是它是协同的作用。
1: 对，是的，一个纳豆激酶是让我们身体里面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酶能被激活，同时它也能作用在我们身体的这个上面，这些部位。那么还有就是地龙蛋白是跟它强强联手，然后让我们这个解散的速度可以更快。
0: 对，
1: 红曲米针对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大家担心的这些脂质啊，固醇类的物质。胶原蛋白肽主打是修补，所以这个四个作用协同帮助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那个状态会表现得更好。
0: 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它其实是也同样是按照不同的 FU 的数值来进行定价的，对吧？你自己来比较一下，2000 FU 的价格每瓶是334，啊，然后3000 FU 的价格每瓶是430，
1: 对，
0: 4000 FU 是每瓶432，
1: 嗯，
0: 啊，6000 FU 就贵了。对吧？708。
1: 对，
0: 我们今天一份是3粒，一共是15000 FU。
1: 对，
0: 每一粒是5000 FU。
1: 嗯，
0: 所以它在它门店当中的价格是每一瓶

0: 698，我们今天大组合八瓶，其中一瓶是免费给您吃的，嗯，就是这一瓶是90粒，一样的每瓶都是90粒，嗯，那你一天吃3粒，可以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叫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就是让你白白的去吃它，享受它，享用它，嗯，然后一个月下来你觉得哎还不错，有效果，来剩下7瓶留下来，如果觉得没什么用，7瓶退给我们，不要拆封掉，一分钱不少的退给你。
1: 哎，所以这种呢，你尝试过之后，嗯，比如说您那个家里有子女，一到开会哎就紧张，就会头疼的，你要提前吃。还有就是经常晚上熬夜的，然后熬夜之后会觉得哎呀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包括老人家们会经常觉得手麻，这个情况很多，嘴唇发紫的情况很多，您就拿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然后早上晚上您去看看自己的嘴唇颜色有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些改变都意味着身体里面本来把你这个路堵住的这个情况，嗯，它帮你把这个大石块给搬走了，哎，搬走之后血液过得去，氧气过得去，颜色自然恢复得过来。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赶紧锁定好免费试吃的名额，02151199000。

0: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3: 啊，
2: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3: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5: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说，哎呀，许久未见的朋友谈起来唏嘘不已，对吧？刚才 VCR 里面也说到了这些，就但凡工作压力大的、强度高的，
6: 对，
5: 就是像这种瞬间要用，比如说扛着摄像机瞬间用体力的，像我们也是做了一天的直播，其实也挺耗的，
6: 对，
5: 挺耗你的自己的精气神的。你一天两天还可以，对吧？你经年累月其实这个神就包括你这神气就自主的往外泄露了。
6: 而且现在因为很多注意健康啊，大家也会吃很多的营养补剂，就会觉得哎呀，我吃了这个是不是就不需要了？比如说吃鱼油，你觉得是不是就不需要吃纳豆激酶了？完全不一样，因为鱼油它解决的是我们血管内皮下面的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只解决我们内皮上面突然之间出现的这个红色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两个问题累加起来才会出现那个严重的情况，突发的情况。
5: 哎，我可不可以？
6: 而黄色的是大把时间可以解决，红色的就危险。
5: 对，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像鱼油，它可能解决的是我们说地表以下的问题。然后那个激酶，它解决的是地面道路的问题。
6: 对，就
5: 对
6: 那个是，对，那个是解决路上面破损了，破了之后，你有的时候车也会在上面抛锚。
5: 那我解决路面的问题。
6: 现在解决什么是那个有坏的车，或者是有什么路障把这条路给堵住了，
5: 对，
6: 完全堵住了，那你一辆车都开不过去。
5: 是
6: 这个。你当然就首先要把它给搬掉，所以我们说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让我们完全堵住的这个情况是一定首当其冲要考量的，然后你才有大把的时间去解决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像那个辅酶 Q 是解决什么是身体动力的问题，你要动力强，心脏活力强，你的血液运载，你的血液流通才是正常的，但是不代表你的心脏能力强，你的血管就是完

0: 完全是畅通的，所以身体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在维持健康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好的营养物质来帮我们协同一起工作。
1: 是的，今天大组合，而且今天的含量，对吧？我们说一份是15000 FU，
0: 对啊，
1: 这个含量其实已经是
0: 非常高，
1: 拉得很满了，对吧？大家其实要吃出一个好的效果来，对吧？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但是含量高，价格也不便宜。目前市面当中4000 FU 的，你去找一找，可能也得花到。大几百块钱一瓶，
0: 对，
1: 我们今天8瓶装1998，单价算下200多块钱一瓶，
0: 对，是的，
1: 而且关键还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0: 是的，
1: 这一瓶90粒呢，我1个人吃，一天吃3粒啊，对吧？我1个月吃完，两个人一起吃，那就15天，
0: 对，
1: 半个月2个礼拜的事儿，
0: 是的，
1: 好吧？
0: 所以你想啊，老人家马上天冷了，
1: 对吧？
0: 天冷了以后，心心脑的问题一定高发，还有就是现在第4季度，家里面如果有中青年人，一定是冲业绩的时候了，晚上熬夜的多不多？业绩压力大不大？经常是不是在外面应酬？如果有这些情况，你今天免费试用的这个机会就不要错过。
1: 是，
0: 自己每天吃一点，然后看看自己今年的这种感受和往年去进行对比，您会发现它对你真的很有帮助的。
1: 是的，而且像定这种相对来说更高档次和我们更高单价的产品，要认准大屏，对吧？
0: 对，
1: 电视购物大屏它其实是有公信力。还是那句话，你要买营养素，它是一个品牌的筛选，品质的保证，含量高，然后不但含量高，我配料还很干净，
0: 对，
1: 对吧？配料还是比较天然，然后再来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包括品质的可信赖度，
0: 是，
1: 这个价格也是极具性价比的啊。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对自己的健康一定放在首位，而这些隐匿在身体里面感受不到的这些情况，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
1: 是，
0: 您身体会给你相应的体征反应。你也会有充分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提醒着你，而我们今天就是对应这些问题，早期来干预，早期让自己的身体摆脱危险来临的这一刻。
1: 抓紧时间抢免费试用名额，021511199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兵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呢？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儿，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
0: 就是
1: 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哇，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 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
1: 嗯，
0: 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你，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
1: 哎，
0: 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事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真是，
0: 对，
1: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
0: 哎，
1: 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在凸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那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搿么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白搭个，因为高头。红红绿个侪有嘛，稍微戴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嗯，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嗯、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吗？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嗯、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嗯、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嗯，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嗯，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嗯，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嗯，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在。

0: 哎，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十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嘎嘎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浮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就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啊。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211-9900。
2: 磐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3: 这种好的翡翠卖脱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各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块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嗯，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嗯，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
1: 是
0: 什么，
1: 就是假
0: 学的了，
1: 对吧？锆石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卖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 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嗯、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嗯，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嗯，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嗯、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啊、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嗯、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嗯、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颗嗯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嗯、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嗯、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一二三四五六六颗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嗯、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月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这个手链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它、
1: 啊、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嗯、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个手链
1: 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1: 吊坠有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
0: 哎，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嗯、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嗯、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50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脱出了那么洗头跟那露出来一块对吧啦那各种么子就老洗的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特子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洗了老高档好像啊、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啊、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有老实东西
0: 啊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嗯、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嗯、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嗯、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嗯、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 V 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嗯、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啊、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啊、我知道吧、嗯、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 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了。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我
0: 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
1: 下
0: 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

0: 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个，老灵个，还大，带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个。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个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个外加。就像侬出去白相也好戴，侬参加搿种上高头高大上一点个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戴，看上去很百搭个搿种，老灵个。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2: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2: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2: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2: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2: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2: 光
1: 你就说美不美。
2: 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2: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2: 对，
1: 价格也不错。
2: 是，
1: 从项链
2: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2: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2: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2: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2: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2: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2: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2: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2: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00，
3: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 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2: 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五件单品
2: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2: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2: 是，
1: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2: 对，
1: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2: 哇，
1: 美翻了！大家看，
2: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哦，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
1: 哇，
2: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1: 你看看这个颜色，
2: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1: 冰种啊，
2: 冰种，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2: 不敢想、哎、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2: 好看、
1: 它怎么设计的，
2: 对，这种花型的，
1: 请告诉我观众还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2: 有，
1: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2: 对，
1: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2: 是的，
1: 有什么颜色，
2: 红色
1: 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2: 红翡，这就是红翡，
1: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2: 没有便宜过，
1: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2: 是，
1: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不灵不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在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2: 拿这边啊，
1: 哎，你帮我拿着它、
2: 对，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2: 个手链，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2: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2: 吊坠有44，
1: 64粒，
2: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2: 对的，
1: 放在一起，
2: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只是一个
2: 啊，
1: 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2: 一对
1: 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2: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2: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2: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5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2: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 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人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2: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嗯，
2: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嗯，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嗯，然后戒指给大家。

0: 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0: 就像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帮你拿这边
1: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44，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
0: 翡翠。
1: 吊牌。
0: 吊牌。
1: 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

0: 意寓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
1: 五十牌。
0: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因为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在突出了，葛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么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特子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讲起来，养还养人个呀。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来说吧，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啊，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它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
0: 一分钱都不花。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戴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 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才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咁么，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已经，我们说夏影绿，冬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嗯，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

0: 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亲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19900。
2: 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酒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才8、9两、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两、2两。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1: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哎，一芽三叶，哎，
1: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1: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嗯，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嗯，头春的单芽儿，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1: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嗯，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1: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1: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1: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哎，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1: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嗯，弄个礼盒啥的，嗯，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嗯，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1: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嗯，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定，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1: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我不要礼盒，嗯，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嗯，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嗯，答应我了，嗯，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 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嗯，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嗯，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1: 铁罐，
0: 这个地儿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嗯，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哇，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嗯，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嗯，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嗯，才能够采下来，嗯。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嗯，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嗯。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嗯，那个亚鹏，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吃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他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嗯，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嗯，一斤，嗯，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
0: 50克就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嗯，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1: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哎，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很漂亮，
1: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 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1: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品好茶，嗯
0: 嗯，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1: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1: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1: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1: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1: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1: 对，
0: 啊，再来一斤。
1: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这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1: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再来一斤。
1: 好嘞，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1: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1: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1: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1: 对，
0: 1500克，
1: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2: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
6: 最贵的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玉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2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你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 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嗯，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嗯，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完了就是大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两2两。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林老师，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你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啊，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儿，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

0: 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五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五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牙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牙尖尖儿。什么是牙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们的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是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两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对。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两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也好喝的不得了。
1: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了，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五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境，
8: 成为心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成一身。
9: 小心，
10: 回来了。
11: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0: 先别关。
11: 怎么了？
1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加急，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这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哎，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说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啊，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于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哎，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冒口水，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安慰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
1: 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我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
1: 阿拉泰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是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颜料，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0: 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

0: 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嗯、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1: 您信我、啊、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嗯、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啊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0: 嗯、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嗯、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这么好、嗯、就去年到今年哈、啊，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1: 你算啊，158块钱、
0: 嗯、
1: 399拿几箱嘛，
0: 拿两箱嘛，
1: 两箱嘛，
0: 嗯，
1: 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嗯哼，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0: 是，
1: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0: 800块，
1: 对吧？
0: 800，
1: 你差2块钱800呗。
0: 是，
1: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0: 对的，599块钱。
1: 一定是订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订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0: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1: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嗯、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0: 对的，
1: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看到了没？
0: 就是这个，
1: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0: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1: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0: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1: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1: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0: 对，
1: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0: 是 NFC 就是
1: 这个好像有讲，
0: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1: 对，
0: 它就得先果榨，
1: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0: 我们没有
1: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0: 他
1: 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
0: 对，
1: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0: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1: 对的，
0: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1: 对的，
0: 记得吧，
1: 很贵的，
0: 是的，很贵的，
1: 很贵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

0: 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嗯。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它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1: 六提的告急啊、嗯，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0: 它不以甜取胜、啊。
1: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嗯，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0: 对，
1: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0: 陈皮。
1: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陈皮。啊，
0: 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东西，
0: 对，
1: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嗯。氨基酸
0: 是。
1: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0: 铁也很重要。
1: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0: 话。对对对。
1: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吗？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0: 是是是。
1: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0: 写不下呀。
1: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对这个有好处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保护，
0: 你就吃了。
1: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嗯、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0: 是
1: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它不是兑出来的、哎。
0: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1: 哦、对的，
0: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就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0: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1: 我跟你讲，你就看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1: 你这是什么？就刚才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0: 玉液”啊，
1: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0: 有讲究，
1: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0: 对，
1: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0: 对，
1: 它不是液。
0: 真是，
1: 它不是水，
0: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嗯，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0: 对，
1: 有机，看到了吧？嗯，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0: 7人份差不多。
1: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0: 30毫升，
1: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0: 对对对，
1: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0: 倒点蜂蜜水，
1: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0: 哎、啊，也好喝。
1: 你回去喝吧，
0: 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1: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请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
0: 家。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1: 你自己看贵不贵？
0: 六箱便宜，
1: 贵吧？
0: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1: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0: 对。
1: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0: 对呀，
1: 499拿6，
0: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啊、
1: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0: 奇货可居啊！
1: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0: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1: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嗯，是不是？
0: 其实就冬天，冬天的事儿，
1: 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 特别年纪小。

0: 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2: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
0: 好。
1: 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啊、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
1: 营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哦、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
1: 道，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嗯、对
0: 吧，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哎、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嗯、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买吧，什么甜不喽嗖的，
1: 点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吨吨，三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我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它是
0: 姜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大家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大家晃一下。
0: 哎，晃。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哇，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啊、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郁，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嗯，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嗯，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嗯，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4-5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话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2箱嘛、你再拿3箱嘛，但是要6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6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嗯，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2: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嗯。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呢就是从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嗯，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漂亮，
0: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吗？经常
0: 是不是？
2: 经常。
0: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2: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0: 你
2: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0: 保险。
2: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身子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要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0: 它这个嘴啊放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2: 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2: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不预约了吧？等下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吧？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像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萃源沙棘，采撷天山神域。 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吉萃源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7: 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8: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2: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2: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2: 对呀，所以吉萃源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2: 哎，
0: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2: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2: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谢谢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哦。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向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意帕斯塔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两月份到今年的这个一月份，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物特别实惠。
1: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2: 对，
1: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也好。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2: 对，
1: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2: 对，
1: 给大家我们整个商品的品质吧。
2: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意帕斯塔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1: 哎，这个不一样哦。
2: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哦、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
1: 的
2: 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2: 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1: 对
2: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1: 是的
2: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1: 对
2: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1: 比较粗
2: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1: 长鳍金枪鱼
2: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1: 黄鳍
2: 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2: 是的是的
1: 配料非常干净
2: 对
1: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2: 对
1: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2: 并且你知道
1: 直接可以做色拉
2: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
1: 对
2: 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1: 是的
2: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1: 对
2: 这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

0: 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1: 特别鲜。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0: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但是我们意大利这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大利，很鲜，这个金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合。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 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
1: 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啊。
2: 不是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们，不爱吃鱼，
1: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
1: 那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2: 对，
1: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2: 对，
1: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2: 还有
1: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2: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
1: 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2: 对的。
1: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
2: 对
1: 吧？
2: 加一加正好。
1: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吧？
2: 一半吧，
1: 对，价格都要是什么七八十块钱的有钱。
2: 对，七十八块钱、八十八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一百零八。但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十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的配料表干干净 四条带回去，
0: 对，
1: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
0: 嗯，
1: 有些人呢是自己盛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嗯、可能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0: 对，
1: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
0: 嗯，
1: 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0: 对，
1: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
0: 嗯，
1: 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0: 对，
1: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0: 意大利原装进口，
1: 嗯，
0: 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
1: 哎、
0: 只有橄榄油、嗯、只有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嗯，
0: 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
1: 哦，
0: 富含是什么？ DHA、 EPA、 Omega 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1: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每次呢，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
1: 你看，
0: 除了上海啊，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1: 太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
0: 我们今天的一趴斯塔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就是
1: 暖暖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说，
1: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0: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1: 是呀，
0: 对吧？
1: 对，
0: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越一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
1: 对，
0: 都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 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色拉呀，包括他们。

0: 些这个小食啊，
1: 嗯，
0: 旁边弄一兜兜一收配的金枪鱼，
1: 对，
0: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那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举起来要过得擦擦啦，对吧？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
1: 对
0: 吧？对，
1: 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 ePasta 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0: 黄鳍金枪鱼。
1: 黄鳍金枪鱼，
0: 哎，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志清楚了。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很多是煎鱼，煎鱼它也是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
0: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对吧？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1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
1: 但是
0: 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
1: 吧？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E-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什么防腐剂，
0: 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这个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这当中就有橄榄油了，特级初榨橄榄油了。
1: 对呀，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拌的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你看我挖的时候，
0: 哇，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它的
1: 肉会比较干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E-Pasta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可能我糊后菜不就贵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看。
1: 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了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啊！我就吃筷子了，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的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了。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
0: 啊，
1: 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值得来进行宣传。在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太贵了，
0: 扯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了，
0: 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慢慢也蛮贵的。
1: 对，
0: 你不要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的，快到来了。
1: 金鲳鱼豆腐煎饼，哎，金鲳鱼炒，
2: 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
0: 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这不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一大嘎。加素菇了，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就
0: 掉了，
1: 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Tell me.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的，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节奏的，你可以多囤两套，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意大利进口很大，
1: 多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是14分钟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一旦它是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
1: 所以
0: 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老我也不会顶我了呀。
1: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很高，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0: 肌肉，
1: 对，
0: 脂肪含量少，对不对？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啊，
1: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浸黄鳍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黄鳍金枪鱼，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0: 品种不一样，对吧？
1: 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鳍金枪鱼啊，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你说外面金枪鱼罐装的有那么多，到底怎么选？你就看配料表，
0: 对，干不干净？
1: 配料表当中越简单，只有油和盐做调料，那就说明这个鱼它越新鲜，
0: 对吧？
1: 哎，加工工艺越好，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海水捕捞，捕捞的这个海域是不是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哎，今天每一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罐才10来块钱，想办法多囤两套吧。我们可以放到2030年，保质期常温。
0: 是的，
1: 我家里面也很爱囤这个。
0: 你可以就是趁着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多囤几套。
1: 我家里面有时候我儿子现在在家里面嘛，就是怎么样
0: 做？
1: 煮个那个什么米线。或者是煮个那个什么，
0: 不用煮米线，两屁米包屁香菜，
1: 太冷了，天冷了，吃点米线吃着，
0: 烘
1: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0: 菜也蛮好的。
1: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0: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1: 泡菜锅。
0: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中还好多2块进去。
1: 肉大不大？
0: 大的。
1: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0: 是的，
1: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0: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得了种，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0: 啊！
1: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
0: 啊，都弄好了，对吧？
1: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铺满的。
1: 对。对，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1: 一罐多少钱？
0: 10几块钱，
1: 才十几块钱。
0: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1: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能三片，对，28，38，
0: 差不多，
1: 便宜点的，
0: 肯定要的，
1: 对吧？
0: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 I love it， 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1: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0: 对对对，
1: 嫩的，
0: 细
1: 鲜的，
0: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1: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它能做到那么鲜，
0: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是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1: 没有负担，
0: 是吧？
1: 你想吃这样子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0: 当中的 EPA 呀、啊，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们打好，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1: 老人小孩。
0: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
0: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
0: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贝壶和组书最后29组限时现货，
1: 现货卖完，我们没接到通知，能不能加货？我们一会儿去确认一下。
0: 对对对，因为
1: 如果老观众的话，现在想办法可以先抢一下，插个队。
0: 有现货是先抢现货，对吧？通过自己买的放心了，再说了跟过年过节来临近的话，跟立春啊，立春也是马上就要到了。
1: 我觉得是一年，我前一阵子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什么什么健康？真的看了一本，但不，就我就记得当中几个核心点了，他就说
0: 健康两个字，
1: 他就说就是说人呢，就是怎么样子，其实。 就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我们都希望，然后长命百岁啊，等等的。然后呢？然后他就说，其实你要通过好好的一些补充蛋白质。
0: 对，
1: 好好的补充去补充蛋白质，你的人一天要满足多少蛋白质？根据你的体重来。
0: 对。
1: 哎，你比如说你的体重是50公斤，那你就可以吃到一天吃到50克的蛋白质。啊。知道吗？就50克的蛋白质，就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怕胖，不太敢多吃肉。老年人怕自己消化不太好，不太敢多吃肉。早餐就来个什么水，那个泡个麦片。嗯。 或者是来个什么青粥馒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蛋白质远远摄入不够。
0: 是的，我们就是各式各样营养都要，但是蛋白质也是我们肌肉呀、人体组织当中
1: 不单单只是肌肉啊，
0: 还有就是人的。 对吧？我们不太能说节目当中，对，就跟很多东西有关，好吧？
1: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
0: 反正这个呢，我是觉得第一点性价比很高的，第二点品质够好，第三点呢就弄起来方便，你开个罐就可以吃了，你带出去，就平时出差旅游，包括是什么，
1: 带到公司去，
0: 都很好，
1: 是，对对对，
0: 都是姑娘啊，包括是儿子啊，在公司，哎呦，从早上缺牙，我要老子缺牙嘛，要这个东西啊，给他加一点点，
1: 要好吃，对吧？你如果说再有营养不好吃，很多人。
0: 愿意吃，
1: 对，很多年轻人不爱吃，老年人也不太愿意吃。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意大利原罐进口过来的 ePasta， 百年老品牌的这款罐装金枪鱼，味道真的非常鲜美。
0: 最后20组了，开始手速快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组了啊！我现在赶紧，还有最后15组现货，能抢现货的，对，赶紧来抢。但是15组没了之后，我们再问问供应商，因为是意大利全进口的一个商品，他们准备有，
1: 我其实
0: 还是有加货之类的。
1: 对，我其实今天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这么好的一款商品，大家抢得很厉害。
0: 终于来了，
1: 对，它真的是值得你在家里的橱柜里面备着，好不好？就是常备。
0: 我还在想，我想，哎呀，我们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知道它吧？嗯，今天发现哦，都很洋气的，
1: 很多在
0: 慢慢就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和健康意识都蛮强的。
1: 很多爸爸妈妈其实现在很会吃，真的很会吃。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么多牌子，如果没有跟你细细去介绍，你不知道，对吧？这是什么牌子？
0: 对对对，
1: 这个牌子地位是什么样子的呀？里面用到料是什么样？为什么要选这个料？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Pasta， 意大利当地的一个百年的企业，百年的品牌。
0: 是的，
1: 人家专注于做什么？罐装金枪鱼。然后再看一下。橄榄油浸，不是所有的罐装金枪鱼都舍得用橄榄油，有的会用便宜一点的葵花籽油等等的，好吧？然后再来看黄鳍金枪鱼，写清楚吗？
0: 清楚的。
1: 为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有的它只写金枪鱼？因为金枪鱼它还分等级的，分档次的。黄鳍金枪鱼在上面就是蓝鳍金枪鱼，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其实外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罐装金枪鱼是拿那个煎鱼做的，相对而言营养就可能打折，
0: 肉头粗了一点，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为您所写清楚了。黄鳍金枪鱼，
1: 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味精有吗？鸡精有吗？什么真鲜剂有吗？谷氨酸钠有吗？
0: 它连味精都不放的，
1: 完全没有，但是它很鲜。
0: 是的呀，金枪鱼它本身的材质好，原产国
1: 海水捕捞，哎，捕捞海域，写的清楚吗？对，然后我们是意大利原罐进口过来，
0: 对，
1: 包括批次，你一定要多囤哦，因为下一次是不是又断货一年时间？不知道，
0: 对，没了，
1: 可以放到2030年。
0: 2020，我们现在限时现货没有了，刚。才多少天？三天，对吧？
1: 多少套？预约多少套？
0: 预约多少套？我们先看啊，就他说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是3天左右给大家从各个进口超市当中调货调过来，好吧？但是有限的这个备货，4分钟时间。我知道现在打电话呢，如果说是自动订购订不了了，因为要走到预约的名额。但是我们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
1: 扫这个码是可以直接自动订，就是自动的
0: 预约，对吧？预约
1: 对
0: 不对？
1: 扫这个码可以。
0: 打电话能够人工接听的跟他说，金枪鱼我要预约，199块钱，3天内帮您备好货，仍然保证了199元，满满当当的这个12罐带回去。
1: 对，然后我们不用什么边角料啊，全部跟大家承诺一下，都是正儿八景的黄鳍金枪鱼，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啊之类的。
0: 对的，
1: 现场呢这么多菜，
0: 对，我想怎么一下子蹦出那么多菜哦，全上来了。
1: 这个呢，
0: 这个没看过，这披萨，这披萨上头弄，你自己弄弄也蛮好的。
1: 披萨有专门的披萨底托，再不行的话，你去那个手抓饼啊什么的，那都真的都可以。
0: 披萨底手抓饼了。
1: 对，然后那个芝士，对吧？就是
0: 马苏里那个芝士。打饼的过的底。
1: 对，然后你把这个，还可以馒头夹在馒头里面。
0: 是的呀，馒头夹在里头很好吃，三明治很好吃，反正想怎么做怎么，就这方面的空口吃也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咸的，它是鲜。
1: 对，
0: 就米多罗河，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反正我们现货已经没有了，就是预约也是值得，保证大家是3天之内备齐货，然后开始帮大家来进行发货啊。预约也是很值得，因为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有录像，还真的是保不齐。所以也是感谢大家能够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是萌现啊！我们的电话的还是萌现啊！不用排队，不用排队，赶紧打电话或者呢打拿出手机扫一扫，咱们我们左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已经走到了预约名额。今天预约也是值得199块钱带回去，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黄芪金枪鱼罐头，配料表超级干净，而且帮您品种都是血清楚了，好吧？抓紧时间来定了。
1: 对我们这个预约的话，反正很快的时间，就多等个3天左右的时间，对吧？如果你想要过春节呀。 或者呢，春节之后啊，年保之后呢，大家想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呀？管控一下自己的身材的，那你就抓紧时间来预约啊！预约我们也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每一罐都是从意大利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伊帕斯塔这个牌子本来在意大利当地的话知名度就非常高，100多年的老品牌，今天给大家严选的是黄芪金枪鱼打造出来的罐装金枪鱼，配料表。 只有简简单单的这个配料啊，黄芪金枪鱼精致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有任何的味精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的金枪鱼都是海水自然捕捞上来的，所以拿回去开罐即食。包括如果你要做热的什么豆腐煲啊、泡菜锅呀，甚至你自己要包个三明治呀，或者是做个什么金枪鱼披萨、金枪鱼炒饭。 今天单罐盒算下来19块钱，199一共是12罐带回家，最后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现货今天抢得很厉害，已经全部抢完了，现在是预约名额，所以如果电话线忙线，耐心等我们的人工，想要快一点抢到预约名额，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去自助下单，预约也保证大家差不多3天左右为您送货到家。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哎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哦。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五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对，
0: 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保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青青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尝享油鳝糊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因为。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
1: 没错，
0: 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饮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是
0: 来养殖的啊。
1: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呈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的？然后的话也是整条，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精选啊，首先我们选的鳝鱼是非常大的，其次每个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鳝丝，你炒个什么？
0: 夏天吃这个很开胃的。
1: 对，响油鳝丝是不是粗壮条的？
0: 对，
1: 你菜场买的那种都是小条状的，感觉肉都吃不掉。
0: 是的，
1: 是肉都吃不到。你看，这是整根，
0: 而且哦，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我们的营养表上面写了它的蛋白质是13.9，但是脂肪只有0.9。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那好，
0: 脂肪只有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一道菜。
1: 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有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
0: 哇，
1: 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些饭店一个鳝丝要100多块钱。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划算啊。然后这个好，
0: 你今天是如果买10包的话，每一包算下来是23.9块。
1: 对的，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0包装的啊，总共1、2、3、4、5、6、7、8、9、10包，每包200克，239元。但是还有一个小包装的，让大家尝鲜。
0: 150块5包。
1: 对，这个有点不划算啊。我建议大家就是5包130块。
0: 因为这样买两轮的话，10袋是300块呀。
1: 没错，你想这个
0: 直接做买这个，
1: 买这个真的划算。
0: 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了，一种我要吃的，
1: 冷冻保存。
0: 对的对的，
1: 活杀现现杀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1: 那是不是
0: 一道大菜？
1: 那是不是？
0: 比你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1: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它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姐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烧肉。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1: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上好上来
1: 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一块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1: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1: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1: 响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1: 她
0: 今天一帮阿姨刚买两根茭白来，
1: 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现在就等着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1: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起来，就是它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1: 我懂你意思，
0: 很长力气的，
1: 就是它也上
0: 它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1: 是的呀。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响油鳝丝、干巴鳝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1: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的。
1: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90几块钱，
1: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给他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1: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
1: 没错。
0: 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1: 要的了，
0: 但里面放一点点的这个鳝丝嘛，
1: 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对。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1: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才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1: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
0: 我们的品牌，
1: 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干干净净的，
1: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是
1: 东方公务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1: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1: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1: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1: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了，这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
0: 都一个个都。上次被大家喜欢的。
1: 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不是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我给大家拎起来，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条状的，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就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没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1: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1: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1: 没错，
0: 忙高都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1: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1: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
1: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1: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1: 对的。
0: 你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都不
1: 错，也可以，是不是？
0: 又上来道菜。
1: 是。
0: 这样烧的话，
1: 就之前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1: 是。
0: 这个饭店点点，我感觉要100来块钱了。
1: 超级下饭感觉啊，
0: 这个超下饭，
1: 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 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
0: 好好吃，
1: 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鳝丝就出来了。
0: 是的，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1: 是的，好像鳝丝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秦晴老师刚才说的嘛，是那种
0: 爱吃。
1: 对的，它因为它是汆的嘛，
0: 对，
1: 能补一下。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哦，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鲜美的不行。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麻辣嘎不干切，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1: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脸都老肿，吃的很补的，
1: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
0: 对，
1: 就是你吃这种哇，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你可以给你的孙子，虽然你的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1: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人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的话
1: 不要吃大鱼大肉，
0: 对的，有点大锅类的吃不下去，
1: 有点腻。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1: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了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0: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1: 没错，
0: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

0: 电话02153919000。
1: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2: 一点腥味都没有。它这个真做得好，
1: 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2: 真的有点好吃。嗯，
1: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2: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1: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3: 我要一个饭。
1: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2: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1: 洗碗，
4: 老板，
1: 洗碗。
2: 一二三，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1: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2: 拌一下，同意。哦呦，
4: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3: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2: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1: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2: 分的多了。
1: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2: 不是你。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
1: 哦，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吧？
1: 今天多少钱？
0: 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10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金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阿拉吃个拉米拌面、
1: 煮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0: 然后
1: 情有独钟。
0: 所以前面小薛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我说好了，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才
0: 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的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
0: 迷糊了。
1: 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哇，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老客气讲，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
1: 是。
0: 不，我要吃，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我那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为什么？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
0: 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吃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了60块钱。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鳝丝，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所以我语速快一点。
0: 好的，
1: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喜欢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鳝丝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鳝丝有多好。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
0: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1: 是
0: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冷冻保存，
0: 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1: 没错。
0: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
1: 了。好的，
0: 好，
1: 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0: 这样子，也没怎么缩水，
1: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0: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0: 是的。
1: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0: 你看，
1: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3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1: 是的呀，
0: 大的吧，
1: 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杀现杀给大家，然后冷冻保存，我们随机猜到，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0: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1: 是
0: 挺大的，
1: 是的，200克，不行物含量大于60%左右。
0: 是的，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粉丝，就是粉丝加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0: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蛋上加蛋。不好吃，
1: 没错。
0: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1: 哇，领的嘞，
0: 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1: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0: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话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1: 够了呀？
0: 解油了呀。
1: 是的，但是
0: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它吸满了那个
1: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我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0: 端的。这道赞的。
1: 拌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啊，面放在这里， 面，
0: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1: 是，哎，虾仁鳝丝拌
0: 面，哎，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1: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0: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1: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拌，哦哟，真的灵的不得
0: 了。还有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1: 这个麻酱，对，
0: 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哦，
1: 天哪，哦，真的灵的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哦。
0: 我已经
1: 来一点，
0: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1: 来一点，来一点。
0: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1: 鳝丝，
0: 鳝丝，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香。
1: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80包，180包，180包，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0: 还有里面这虾仁，虾仁
1: 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2: 超级补蛋白质。
1: 哇，真的好吃。
2: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1: 麻酱加上蒜丝，
2: 灵魂。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1: 还要加点蒜丝。
2: 不然我们这个蒜丝，
1: 没错。
0: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1: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
0: 对，
1: 好的那个
0: 加油下单。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一包两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0: 对吧？
1: 活杀的是要这个价格，
0: 十包我们直接做239，每包才23块9。
1: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十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0: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1: 来点鳝丝，干巴水丝。
0: 对，青椒鳝丝，
1: 响油鳝丝，青椒鳝丝，
0: 跟虾仁炒在一起，
1: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
0: 现在换着吃，对吧？
1: 吃点鱼。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3: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

0: 哎呦，鳝丝好吃。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像我们导演还有小学他们，人家俩不是上海人，他们就在问你到底是上海人啊，吃得起劲哦。
2: 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好吃，他刚才不说话的，刚才不是我们放个片子嘛，他不停的在吃，
0: 没停过。
2: 这个白灼的在吃，面在吃，红烧的在吃，辣的他也在吃。他说这个鳝丝真的太好吃了。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本来我想算了，忍一忍，少吃一点，回去不是还要吃晚饭？
2: 他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0: 我当时有网丝网了，就在这里停不下来，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步了，我打开未来，我就也被苦一所劝开，晚上回去就吃点米饭。这个硬菜在这里吃掉了。
2: 对的，而且硬菜我跟欣欣老师放心大胆说，我说你放心大胆吃，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晚上吃了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0: 脂肪上面。写了只有0.9，
2: 没错。
0: 你打开你手头上身边随便一个零食，你看一下这个脂肪。
2: 是的，因为这是说白了，皇上还是鱼科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多吃点鱼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小鼠黄鳝赛过人参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对我没有这个曲解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夏天吃这个黄鳝真的营养非常好。关键营养好的同时味道还好。我知道现在耶稣姐姐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你回去弄个红烧的茭白鳝丝，响油鳝糊都可以。苏州有个名菜，上海也有个名菜，就叫响油鳝糊。
0: 对，
2: 最后把那个鳝丝放上去的时候，油一淋，真的香到不行。
0: 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这个菜的话就是
2: 必点，
0: 是吧？然后
2: 各大那个上海本帮饭店都是必点的。但是说实话，
0: 而且还像那个饭汁一样，把它拌在那个饭上面。
2: 对的，
0: 说你吃了罗
2: 范老师是点踢足球的那个范老师，典型的上海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刚才教那个综艺。便宜怎么吃，弄点拌饭，弄点拌面都可以。关键你要买的好的鳝丝。那我们喜太湖鳝丝有多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喜太湖是饮用的太湖活水给大家，就是在旁边开了个池塘给大家就是养殖。然后关键第二个是活杀，什么意思呢？鳝丝是不能就是死了再去切肉的，因为它会就是整个都断掉，
0: 不新鲜。
2: 所以我们一定是活鳝丝给大家，现切现杀给大家，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个太品牌都是供杭州的五星级酒店，什么概念？五星级酒店是不是有响油鳝丝这道菜？
0: 对的。
2: 那它原材料是什么？对不起，就是我们供的啊。
0: 对。
2: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放心大胆的买。我现在等会儿回现场，我给大家看见我们品质有多好，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的。
0: 是的，好吃到我把嘴上的那个口红全部都吃完了。
2: 是的，
0: 太好吃了，道道菜好吃。尤其鳝丝的话，你可以就是跟这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2: 对的。
0: 把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爆炒，有绿豆芽，我吃的那个韭黄，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蒜苗、青椒，上海人们喜欢跟茭白烧在一起。
2: 对的，关键你要好的鳝丝。
0: 好的原料。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牌子是喜太湖的，我都不介绍了，一定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配料表可视窗，你看从这个窗户就可以看见，每个都粗壮型的。配料表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食用盐是宝格鲜，每包是200克，固形物大于60%，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营养我给大家看一下，现拆一包，现场有多粗壮有多好。很多人这个饭店的鳝丝一咪咪小的嘞，肉都吃不到。对不起，我们这个鳝丝保证都是粗条状的，
0: 而且蛮厚的，是的，长条的，对吧？
2: 是的。然后我随便，我不戴手套了，我们稍微有点浪费时间。然后你首先这是一个腹部，是不是啊？这是它的那个腹部，就是背部，
0: 可以用筷子来，
2: 对，黑的，你看，哎，这个筷，哎，对，我可以拿筷子比一下，是的，你看多长啊？你看每个都是粗条形的那个，每个都是粗条形的啊。
0: 对，这条也不错。
2: 这个而且
0: 这是肚子，
2: 是，这是肚子，这是背部。啊，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筷子长吧。我拿一根筷子，你看。这个是筷子，这是我们的鳝丝，每个都是这么粗条形的，是不是说明我们是大鳝丝给大家，不是乱七八糟的小鳝丝啊？
0: 是的。
2: 而且你看肉是非常弹的，因为我们活杀的嘛，梆梆梆 QQQ 的也不断的，很多人就断掉的容易，是不是？你看我使劲捏也不是断的，非常棒的鳝丝。
0: 对的，所以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夏日的一个好选择。
2: 没错，
0: 像叔叔爱喝小酒的，你包炒个这个给他配那个
2: 绝对下酒菜，
0: 什么啤酒啊、黄酒什么酒的话，那个开胃菜，对吧？下酒小菜。
2: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川式的，就是弄点辣椒啊，上去放上去，是不是？干锅什么都可以，还有上海人吃的韭黄或者茭白都可以。关键你要用好的原材料，这个好的原材料，大家买的话就是考验大家厨艺的时候到。我相信上海爷叔阿姨肯定炒的鳝丝比我们好吃。
0: 以前为了买好的鳝丝，你要第一个冲菜场了，对吧？现在你不需要了，好好休息，对吧？小孩子放下。你 你也放放假。
2: 哎，天这么热，你还要出去菜场？
0: 还下雨又热、嗯，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热。
2: 没错，
0: 你囤在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2: 现在有两个组合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对，蛋食盒这个是稍微带一下，150块钱五包，每包是200克，是不是？那正常10包多少钱？
0: 300。
2: 十包。东方购物的观众肯定了解299、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299，我们是239，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膳食，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是啊，
0: 今天这个鳝丝很受欢迎，因为首先他来直播的好像次数
1: 不是很多，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给大家补。为什么现在是吃黄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就像鸡头米香，我们也要九月份给大家才推荐，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就是不时不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吃鳝丝最好的时候。
0: 对的。
1: 而且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大组合快结束了。
0: 对。
1: 秦秦老师真的补不了，我们小组合能补一点，我们
0: 大组合很难补。
1: 真的，我们大组合便宜了60块钱，我们大组合是原本我们定价。
0: 有的，但是大组合就限量了它。
1: 是的，我原来299的定价，原来我们有两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五代的是不是150？我给大家正常卖，但是这个大组合是10代的，原来是299，但是今天还是便宜的239给大家。大家试一下，真的是便宜了60块钱。关键你放在冷冻保存12个月，放在冰箱里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好吃哦！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思想都不能集中，我的思绪都在那碗面上面，就很好吃。小学笑死，就是我这眼睛里面看这个面。我想待会儿还有4分钟，我坚持一下，4分钟结束了，我就要去大快朵颐那一碗鳝丝面。
1: 是的。
0: 但你想，现在外面点一碗鳝丝面挺贵的，
1: 30-40。
0: 尤其是它这个是鳝丝虾仁面，在他们苏州当地吃也蛮贵的，阿巴比尼啊，
1: 118、128，里面有鳝丝、有虾仁，
0: 鳝丝和虾仁放在一起，
1: 冷面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鳝丝和虾仁值钱的。
0: 对啊，
1: 你回去自己拌一下。
0: 这一碗面在上海你吃一吃什么价格？
1: 138、128，我们苏州当地有名的面馆都是这样的。
0: 那自己家里烧一烧，你拿个两包好了。
1: 姐姐们，你们辛苦一下，你拿两包回去烧，一包也够了。关键我们都是粗条型的鳝丝给大家。
0: 按照人多嘛，烧两包。
1: 没错。
0: 人少家里就烧一包，像我们今天家里6个人吃饭，烧两包。
1: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便宜啊，23810包才23块钱，你不用早上去什么
0: 菜场，
1: 你还要看着它活杀是不是？有的你菜场里买到的
0: 是
1: 真的不一定是活杀的，
0: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阿姨嘛，已久的，她为了买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鱼和虾，
1: 是
0: 她一直第一个冲菜场。哦，
1: 就是那个就是
0: 很老清老早。
1: 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超市一开门或者菜场一开门，
0: 菜场一开门一刚
1: 趴在那个卷帘门上面，
0: 对啊，
1: 他说我要进去。
0: 对。他就是喜欢那个人家还没有挑过的时候进去买，很辛苦，真的，我过得太辛苦了，
1: 没错，
0: 太操劳了。
1: 今天不需要了，姐姐们，今天10包，每包都是粗条状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加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干净，每包200克，喜太湖是供常州的5星级酒店，这可视窗大家都看到了吧？里面是不是各个粗的？我不可能拿什么 AB 货给大家见到什么都是什么样子，整整10包。239一包23.9块。
0: 对的对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就是10包装正在热销，
1: 是
0: 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了。
1: 对的，
0: 你家里一日三餐，
1: 小朋友
0: 对平常的话小朋友就放学来吃个晚饭，现在好来就像我妈妈一天给她烧3顿，绞尽脑汁。
1: 哎，可以啊，干锅鳝丝，韭菜鳝丝，
0: 基本上换呀，
1: 对，响油鳝糊，
0: 一周吃个2次，
1: 是的，
0: 这么一份10包还不够。
1: 对的，而且鱼还是那种，就是鱼生物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0.9的脂肪，
1: 是是，
0: 真的真的，在这个季节感觉比吃肉更吸引我。
1: 对的，
0: 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们稍微有点腻了。
0: 对，我们家前两天这么大一锅梅干菜烧肉，阿拉娘搞好来买过去浪费它了，坐了没人吃，对不对？但是你烧鳝丝你趁新鲜上1包2包，就当天都能够吃完，每天吃点新鲜的。
1: 一定要好品质的鳝丝哦！我再强调，一定是好品质鳝丝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直播还有倒计时的这个时间了，一分钟左右啊。好吃的鳝丝，上海人喜欢，孙子孙女喜欢吗？家里的小孩子喜欢的，对吧？你买一组，因为平常我们出去饭店吃饭的时候，经常要点的就是这个。
1: 你炒一盆多少钱？炒一盆
0: 98、98、108，
1: 但是今天是239块钱十包，每包是23块钱，只是辛苦姐姐们自己回去炒一下。
0: 也就是外面吃两次。
1: 对，吃三次。
0: 三次都吃不到吧？
1: 三次
0: ，就算他三次好了。外面吃三次，你家里可以吃10次。
1: 没错，关键是好的鳝丝，供5星级酒店的鳝丝，而且我们这个大组合真的不多了啊，我们都是150，就是有两个组合，150块钱5包，239块钱10包的组合，我推荐大家买239、10包的，因为能便宜整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所以我刚才一算，10包可能都不够。
1: 没错，
0: 你说小孙子小孙女来，儿子女儿带着小孙子，什么三口之家冲到你家来吃饭，
1: 要的呀。
0: 搿啥包也勿够了。
1: 对呀。
0: 对不啦？哦
1: 哟，大家多囤一点。
0: 而且你知道吗？当比如说你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到你家来吃饭，那个作为长辈啊，那心情啊是愉悦的。
1: 没错。
0: 不怕钱多的，
1: 开心的，
0: 花多点钱烧好吃的，你只要吃得开心就好。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又省了钱，又吃了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真的很省啊！239，十包鳝丝，整整10包，5星级酒店的品质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话不多说，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加油囤货囤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做菜啊，我们用的油非常的重要。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初榨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亚麻籽油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哦。今天原瓶原装进口10瓶，然后价格是299元。现场呢也是雅琳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琳。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亚麻籽油过来有直播啊。然后今天这个性价比的话，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就抓紧时间订购，新观众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自己的官方小程序，一瓶这样子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粗榨的亚麻籽油哦，看清楚，89.8元，看到没有？89.8元。那么你自己算一下，我们今天买10瓶是要89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299，而且核算下来今天一瓶只要29.9元，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你可以买到一瓶我们这样子500毫升从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纯的亚麻籽油，
0: 对的，
1: 非常非常的实惠。所以这个商品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但是呢过来直播的频率呢几个月来一次，好吧，距离上一次直播也有2-3个月没有来了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瓶身信息全部都是茶褐色的玻璃瓶装，而且你看它这个方形的这个手感握感非常的舒服，小瓶装你不需要倒油壶了，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子用，用完了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而且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配料里面看清楚了，100%的初榨亚麻籽油，什么意思呢？100%就是里面不是调和油，不是混拼的油，对吧，不是说加一点亚麻籽油再给你加一点大豆油，没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初榨的意思就是第一道压榨出来，所以我们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会更加的丰富啊。然后再来看原料的原产国俄罗斯，原产国俄罗斯，而且工艺是压榨，不是化学进出，包括你看我们的产地是不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然后来每一瓶我们的这个保质期，你家里面慢慢用可以用到2027年7月份，
0: 是的，
1: 对吧，你就定定星星的啊。然后这边的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商城的二维码，也就是你自己拿回去之后扫描这个二维码，你就能扫描出我们这个界面出来，这个价格就是89元，这个叫什么89.8元一瓶的价格，
0: 对的，10瓶就是要890几，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299十瓶带回去，而且我蛮喜欢这种包装的，
1: 对，
0: 就像雅琳说，现在因为天气蛮热的，
1: 是
0: 你打开之后可以快速的用完，然后再打开一瓶新的，
1: 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握感特别的舒适之外啊，倒出来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瓶口的地方，看到没有，来往下一点，我给大家看瓶口的地方，它没有说倒的时候滴滴答答的一塌糊涂，对吧，倒完了之后你看，
0: 对吧，
1: 这些小细节不会说污的你这个这什么瓶身上面、
0: 啊、
1: 那个油一塌糊涂，然后我在倒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油颜色
0: 对
1: 金黄金黄这种感觉，
0: 对的，它是比较深的这种金色啊，
1: 对，
0: 然后呢它呢又可以适合凉拌，
1: 对，
0: 又可以去煎炸炒，
1: 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俄罗斯原产的黄金亚麻籽，对吧，
0: 所以很金，这个
1: 纬度高，俄罗斯大家提起来就是纬度高、气候比较寒冷，对吧，气候寒冷，冬天漫长，那么植物也好种子也好，它是不是生长周期更长，然后的话我们里面就会积累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这个油里面是零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零香精香料，它不是那种混合油，
1: 对，
0: 我们是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1: 100%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对吧，其实刚刚青青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鱼油啊等等的，我们之前的话爸爸妈妈应该在东方购物也有经常买鱼油、买鱼油冲的是什么，冲它里面是不是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所以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它为什么叫亚麻籽，Omega 3顾名思义就是亚麻酸，所以我们检测出来相关的质检报告啊，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当中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要求是45到70就可以，我们检测出来你看到没有，达到了52.3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在里面，而且亚麻籽油当中除了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特别高之外啊，也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到没有，在那么多的油品当中 这一块黄颜色的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就是我们的不饱和脂肪酸之一。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阿尔法这个亚油酸，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油酸。但很多的油的话，你看到没有，像油酸多的油就比较多，橄榄油属于非常的健康，对吧？但是它是含量是油酸比较高。如果你要吃亚麻酸含量高的油的话，那么植物油当中就是亚麻籽油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嗯，是的，所以它被称为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了。然后呢，怎么来使用它？比如说煎、炸、炒，
1: 对，
0: 凉拌也可以。
1: 对，凉拌，你现在夏天拌个凉
0: 花，水煮的，然后拌一拌。
1: 对，清蒸鱼，蒸完了鱼，然后呢上面拌一下，对吧？
0: 对，
1: 甚至你自己呀，就是说做完了水蒸蛋，你可以滴两滴亚麻籽油。

0: 油。
1: 是的，
0: 还有你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一个现在就是非常养生的一个吃法，
1: 因为空口吃是不是？
0: 一个是空口吃，早上空腹的时候
1: 一
0: 小勺
1: 啊，
0: 一小勺
1: 养生的。
0: 对，然后还有的吃法呢是跟这个。就是挖一勺跟那个酸奶拌在一起，
1: 拌酸奶，
0: 拌酸奶也是非常养生的一种，就是吃它的这个方式啊。
1: 因为我是蛮喜欢空口吃一勺油的，对于这个很多啊都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在这个网上学来的。所以像这个重，但是你要空口喝的油，不是随便的油都能喝，必须首先是初榨的。
0: 要它能达到这个凉拌的这个品质，对吧？
1: 对的。
0: 然后的话，不是所有的油都值得大家去空。因为我们里面是亚麻酸含量高，对吧？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1: 我闻一下它的味道。
0: 对，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都知道亚麻酸、欧米伽三对心血管等等、血管等等，是不是有很多好处？
1: 对的，对的，包括它里面本身也就是含有那个欧米伽三这个成分的。所以呢，今天这款油的话，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对健康的需求。
0: 对，但是直播频率并不是很多的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渠道，你去看，只要是亚麻这个亚麻籽油，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价格都不会很便宜，百来块钱一瓶，比比皆是，对吧？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也给要接近90块钱这样子的一瓶。即使是打对折，你打下来也给要40-50块钱。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阔别几个月的时间，给到大家一点现货，29.9一瓶，就是一杯奶茶、一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299是这样子的，10瓶带回去，然后你是可以作为这个分享，有的时候朋友聚会送送人也不错的啊，小姐妹之间、闺蜜之间送一送，好吧？然后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1: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2: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3: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4: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3: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4: 吃两回。
3: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5: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6: 好的，前面说到就是空口可以喝一勺，
7: 对的，
6: 就空腹的时候一点点，不需要很多啊，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7: 对，就是亚麻酸。现在大家画面当中看到就是亚麻这个植物，一年呢只开一回花，对吧？然后呢只结一次，然后呢我们选到的全部都是优质的原产地的，就在全世界几大比较知名的亚麻籽的产地之一当中，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的话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啊。要求啊非常非常的高，像当地的话，比如说对转基因的一些什么农作物都有很严格的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像这样子的亚麻籽原材料，而且加工工艺全部瓶装罐装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什么里面的重金属啦，包括什么这些农药的残留啊等等啊，我们都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亚麻酸的含量，阿尔法亚麻酸我们检测出来是52.3，这个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你说我想要吃，就是吃到更多的植物的亚麻酸这个营养成分，你就可以选择亚麻籽油。
6: 对的，
7: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吃鱼油，
6: 对
7: 吧？
6: 对，
7: 就是这样子的。
6: 所以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嘛。
7: 而且。

0: 亚麻籽油还被称为什么学生食品？为什么把它称为学生食品？因为小孩子
1: 就学生可以多吃一点，
0: 大脑发育对吧，就是生长发育对吧，这都就是说离不开这些，就是像你大脑当中肯定离不开什么 DHA 这些营养物质等等。那我们都知道阿尔法亚麻酸是什么，它到你的身体消化吸收，它会转化成 DHA， 会转化成 EPA， 一个对我们大脑好，一个对我们的心脏好。所以我们两波人群，家里面像这样亚麻籽油你要多吃，哪两波人群？一波是年长的，
1: 对，哎，
0: 爸爸妈妈年纪大的，对吧？这个血管什么什么健康，大家更关注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宝宝也好，做辅食，你给他可以滴两滴，
1: 对的，
0: 对吧？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学生也可以这样的，
1: 对的。
0: 包括现在白领嘛，也是用脑过度啊，精神压力也很大。
1: 是的，包括很多就是比较爱就是控制饮食的，吃那种水煮蔬菜，我试过，就你可以水煮之后啊，其实你水煮之后，什么都不妨是不行的，还是。要适当的摄入一些油脂，水煮的蔬菜，然后用这个亚麻籽油淋一勺，
0: 对，
1: 再拌一点你想喜欢吃的这种酱料，这样更符合我们对身体的个所需的一些营养，
0: 对
1: 这种肠道的这种润滑更有好处、啊。
0: 对，就是以前的话比较就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对吧？就是比较会用什么橄榄油，
1: 对
0: 吧？就是那种地中海的饮食结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橄榄油它味道稍微有那么一点重啊，或者你在做凉拌菜的时候可能它比较就是
1: 对，我们可以换着吃，对不对？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我先倒出来，然后青青可以闻一下，倒出来之后你会发觉
1: 刺激的味道，
0: 它几乎没有什么刺激的味道，但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品质，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金灿灿的颜色，
0: 对，以前我有就是买到过那个、就是，
1: 我都想尝一口。
0: 你尝一口，你可以，它因为
1: 它是可以空口喝，
0: 对，因为它是可以做凉拌菜的，所以直接这样吃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很重的那些什么，就是那种啊什么怪味。
1: 有一些油，如果像我刚才这样空口喝的话，会有一些拉嗓子，会一些拉嗓子，这个倒不会。
0: 我以前买过，也有买过那个亚麻籽油，但是那个味道就有点太重了，包括那种什么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很高的那个紫苏油，
1: 有清香的味道。
0: 那个紫苏油我也买过，但是味道紫苏味道
1: 因人而异了，对吧？
0: 也太重。但是我们今天欧利亚提这个牌子的这个亚麻籽油，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爽，
1: 是的，
0: 因为它初榨的。对吧，压榨的工艺也够好。
1: 哎，我倒觉得我可以买一组空口喝，因为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群，就鱼油不太能吃，
0: 是
1: 就那个一粒粒的，我吃完之后总是我不舒服嘛，有点不舒服，就可能每个人的接受度不一样。但是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
0: 对，
1: 所以我本身就是希望要摄取这个成分的。
0: 对，所以你想啊，我们今天一瓶29.9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吧，是不是很划算？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如果你自己去我们的官网的话，来这个二维码你自己扫一下的话，扫出来之后我们这一瓶一模一样的就是89.9，你自己回去可以去比价的啊，我们可以支持大家去放心比价。然后所有的信息一再强调一下，纯的亚麻籽油，而且是粗榨的，而且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里面除了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之外，维生素 E 含量高，
1: 对，
0: 然后我们的胆固醇含量看到没有，是为零，
1: 没有的，对，
0: 是为零啊，所以拿回家老老小小，包括热炒啦，包括凉拌啦，都能满足大家。
1: 是的，就是我们不用谈油色变，好的这个优质的脂肪是要摄入的，
0: 也必须一定要不能说你完全不吃油，
1: 对的，对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
0: 优质的油脂、
1: 适当的一点点的这个糖分，就不能完全什么我把某样东西从我的生活当中剔除，
0: 那你的身体就会缺，对吧？你
1: 的身体要是需要。
0: 缺什么亚麻酸，你自己网上可以去查查看，如果缺这个营养物质你会怎么样，
1: 包括大家现在信息很发达，你自己去搜索一下亚麻籽油的好处，
0: 对，
1: 你就知道了啊，它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好处。
0: 对呀，你平时
1: 29.9
0: 随便买个油你做菜一样要用，对吧？我们今天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才20多块钱一瓶，
1: 是的，是的，尤其像老夫妻两个人的，就吃菜的话，现在炒菜也没有以前用油量那么大，那么你这个油的品质 必须要好一点。上次我看谁说的，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健康的话，其实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0: 对，
1: 所以今天食品每一瓶是500毫升，关键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只要299带回去，新鲜的这个批次，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2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Omega-3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5: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2: 这个也非常流行。
1: 好的，我们说这个亚麻籽油对身体的好处特别多，但是它也分很多种，我们是初榨的，
0: 对，
1: 初榨级别的话呢，在市场上它就会比较的贵一些，因为可能有些是二道了，或者再往下。
0: 就是解释一下，对吧？你这个亚麻籽，我们第一道压榨完了之后，它会有亚麻籽的这个渣，对吧？渣的话，它然后回收回去，然后再去进行第二道的压榨，对吧？跟第一道的压榨的话，它是就是不一样了嘛，因为你第一道压榨出来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更那个营养价值含量丰富一些。你说你现在用油的话，已经不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用油，爸爸妈妈只是说油没油没办法做菜，对吧？那个油没有油，这个做菜做出来不香，那不是水煮菜吗？对吧？但是现在你用油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的，所以我们一直听到说什么好油轮流吃啊，吃好油，吃少油。对吧？就是现在在外面很多好的油太多了，你就是轮着吃，就是各种油，
1: 对，
0: 什么山茶籽油啦，牛油果油啦，葡萄籽油啦，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米糠油啊，对吧？这些油你都给轮着吃，
1: 就是你不同时间段，对吧？给身体注入不同的这个营养。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注入的是初榨的亚麻籽油，
0: 就是亚麻酸含量更高的油。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身体这个健康，对吧？身体健康，
0: 对，
1: 这意味着什么？吃得下，吃得着。
0: 对，你先
1: 吃好。包括我这次，对吧？出外拍去拍旅游，我就想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年纪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你有好的身体，你去看更多的风景，看吃更多的美食，
0: 哎，
1: 那身体好就是你日常的一个地基啊，你要打好，怎么去打这个地基？那么规划到我们的每一餐，你要吃的健康，
0: 对啊，
1: 吃的新鲜一些，对吧？
0: 对对对。然后油的话，就是反正今天我觉得价格就是适合大家出手的啊。
1: 你说89嘛，可能入个2瓶，考虑一下。
0: 很多你看我们超市里面那些高端的油，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买油，100多块钱的油买。就是买完了之后还问我要不要，然后就是大家都意识到好的油，对吧？然后不单单是做菜做出来更好更香，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
1: 健康
0: 对更好。
1: 对的，对的。尤其我就说现在用油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大家都知道了要少油啊，要少盐啊，对吧？好，那么这个油的质量你就要给它提升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说到的好油换着吃，可能你家里也有其他的好的这个油，那这个呢，你可以轮流来吃一下，而且它不是那种一大桶，就你打开之后，现在天热嘛，那么一大桶的话容易这个变质，
0: 对，容易
1: 我们做成这种比较精细的，对，500毫升的，你每次打开都吃这个新鲜的油啊，
0: 对，
1: 然后我们是这种金色的、金灿灿的，
0: 高端的油，你去看一看，这种玻璃瓶装，玻璃瓶装
1: 比较深一些，
0: 茶褐色，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玻璃瓶装呢？就是厨房间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它是不是就是物理性能更稳定一些，对吧？包括茶褐色的，就是光源对它的影响呢，稍微会好一些。而且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像油这种东西，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的习惯是什么？把它放在灶台边上，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1: 对，
0: 油你要远离煤气灶台，好吧？那高温会直接影响它里面的一些
1: 对的
0: 物质，
1: 就是你不吃的其他几瓶，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0: 对，你放在橱柜下面，
1: 或者说
0: 哪怕你就吃了这一瓶，你用的时候做菜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1: 是，
0: 就是做完了菜或者什么，你就放得远一些，就是这样子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好，这个油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油我挑不出毛病来。
1: 真的，我刚才空口喝了，这是我刚喝过的。
0: 就是你从包装上面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对我们这个油它的特别好是，然后这个握感你知道吗？好的，这个油你知道这个手感握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1: 做菜的时候很有大厨的感觉。啊，
0: 对，就用完了之后就是直接扔掉就可以，还不用洗油壶、倒油壶这些。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啊，很植物清香，
0: 对，
1: 口感也是不错的。我再给大家空口尝一口。
0: 对，因为我们是纯的这个亚麻籽油啊，纯。而且是出这个粗榨出来的，
1: 对。然后我去跟大家说，我今天是有点扁桃腺发炎的，如果不好的油的话，从我这里划过去，我要不舒服的。但这个竟然没有那种刺激啊，或者拉嗓子那种感觉的，就很润滑。
0: 对，就是它的口感，因为要不然的话，你想这样子的话，它就没办法做凉拌菜，
1: 对
0: 对吧？做凉拌菜就不太好吃。其实能做凉拌菜的油的话，我们还是挺挑的。
1: 对，
0: 有一些油的话，很多油，比如说芝麻油啦、橄榄油，它都可以做凉拌菜。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的这些味道，对吧？它会比较重一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凉拌，它
1: 的味道，
0: 对它的味道是没有那么重，对吧？没有那么重，对。而且就是，家里面如果你还在用一些什么备的比较多的什么玉米油啦，或者是花生油啦，或者是大豆油啦，不是说不用。你看你们家的，比如说玉米油啦，或者是大豆油啊，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亚油酸含量多？看到没有，这个绿色的是亚油酸含量，对吧？那你看我们今天亚麻籽油呢，黄颜色的这个是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3，我们是不是亚麻籽油当中这个 Omega 3是更多的，对不对？比什么菜籽油，你看比什么大比什么大豆油都要来得多很多。
1: 对，
0: 所以的话家里面如果你的这个厨房间像这种亚麻酸含量高的油比较少，或者压根就没有，你就趁今天。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特别好，我刚刚有说到俄罗斯这个地方，对吧？对农作物啊等等啊要求非常高。你看，这是我们质检报告，质检报告是什么？各种这些农药，各种的农药，对吧？往下翻一翻，看到没有？各种这些都是看不懂的，然后都是什么？
1: 没有
0: 啊，对 ，ND
1: 嘛，标准
0: ND 嘛，就是未检出，都是。对吧？ND 都是未检出，所以就是完全放心，原材料放心，工艺放心。今天的价格我们还是做到了29.9一瓶。
1: 对的，对的。而且就是这几点也很重要，没有防腐剂、零反式脂肪酸、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
0: 对，
1: 零香精辛料。然后呢，这个是
0: 俄罗斯
1: 原瓶原装，它不是这种调和油，我们也没有进行过这个分装。
0: 对，
1: 头到初榨，好吧，十瓶带回去，每瓶是500毫升的，也都是新鲜的这个批次，大家可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6: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7: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8: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6: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两回。
2: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亚麻籽油的好处是非常多，包括你也可以现在去打开手机，你的什么 AI 呀、或者百度啊，你都可以去查一下，输入亚麻籽油，它就会告诉你很多营养的信息。而我看到说的就是它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 Omega 3。
0: 对，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很懂，对吧？真的都很平时就比较关注这些养生的一些信息。像我爸爸在家里面看电视，基本上就是看那些就是养生的这些频道啊之类的。哎，真的跟自己的健康相关的，大家都应该多多关注。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吧？而且这个油的话，其实之前的话，你想东方购物啊卖了那么多年鱼油， 卖得很好，对吧？阿尔法这个亚麻酸含量高，还有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卖那个就是一粒一粒的亚麻籽，
1: 对，
0: 卖那个粗杂粮亚麻籽，
1: 对，
0: 很贵 的，
1: 对的，
0: 也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亚麻籽油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也有卖了很多年，但是呢，其实最近的时间的话，亚麻籽油像我们所有的油类在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并不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的亚麻籽油的话其实距离现在也有几个月时间没来，因为每一瓶我们要保证大家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对吧？然后东方购物还能给大家做到29.9一瓶的这个价格，保证是正宗的啊，不会再像电视刚刚那个画面里面那个奶奶一个星期只吃两回，对吧？你90-100块钱一瓶，你一个星期吃两回，
1: 贵呀。
0: 29.9，你可以一天早餐就可以开始，
1: 是的，
0: 对吧？用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
1: 是的，是的，你可以每天空腹先喝个一小勺，
0: 对，
1: 然后你做菜的话，无论是凉拌喽，炸呀、煎呀、炒啊都可以，
0: 对，而且像青青说的，你就这个拿来送人。送礼物作为小姐妹之间的礼物，因为你自己花才花2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超市里面结果一看，100来块钱进，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像很多北方城市啊，他们就喜欢送礼物啊，送了一个米跟油
0: 啊，我印象很深，
1: 对的，
0: 实惠呀、啊，
1: 就很讲究。他们比如说上门到朋友家里吃饭的话，就是拎米拎油的。
0: 我们上海人也很实惠的呀。
1: 还有很多女婿上门也是要拎那个北方，就是什么啊，北方哪里就是他们要送米送油。后来我想有道理呀、啊。米跟油家家户户都要吃的，
0: 我们上海人也是的呀，
1: 因为你其他东西你不确定这家人就是你的朋友要不要吃，那米跟油谁不要，人人要，
0: 对， 对， 对， 对，大家现在都是经济实惠，
1: 对，
0: 对吧，不会那种华而不实的。
1: 对，你送了打个比方有个东西你不吃的你也不知道，那你送了你还费了钱，但油你天天要炒菜。
0: 我们今天总备货不多的啊，我刚想起来一个事情，好吧，
1: 因为它是原瓶原装的，
0: 对，因为也断货的，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官方的销售程序，你自己去看那个二维码，自己扫进去之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对吧？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东方购物我们的顾客好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如果现货售完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加货，今天有现货，你现在还比较备货充足，你就抓紧时间订，订完了之后啊，你后面两天可以去超市，你去比比价，
1: 对的，
0: 去进口商超，去高端的超市，因为我们是俄罗斯进口过来
1: 的。哎，你别说食品油，你自己拎回来还蛮重的嘞，
0: 玻璃瓶装的呢，
1: 你要拿小推车去了，小推车你这玻璃瓶还容易碎，
0: 你拎过去，你上楼梯能有小推车呀？
1: 对，我们可是免费的送货到家的，非常的方便的，关键还价格划算。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29.9一瓶，
0: 东方购物29.9，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在其他的一些渠道你是看不到我们欧丽亚提的这个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亚麻籽油做到20多块钱一瓶的。
1: 是的，89.9，对不对？
0: 对，
1: 十瓶的话就是
0: 898，
1: 对的，890几块钱。
0: 我给你看嘛，来来来，那你就是每一瓶你收到手，这儿后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你拿那个微信，对吧，微信扫一扫，对吧，什么都可以扫，扫完了之后来点进去，点到我们的小店里面，小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瓶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对吧，标签，然后上面所有的信息点，俄罗斯金标亚麻籽油含有亚麻酸，原瓶原装进口，无国内罐装，然后一瓶多少钱，89.8一瓶，就是小9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一瓶帮你省了60，
1: 对的，
0: 十瓶我们帮你省了600，
1: 对的，对的。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它的颜色是这种金灿灿的，
0: 对，
1: 它叫做那个金的那个亚麻籽，
0: 黄金亚麻籽，
1: 黄金亚麻籽，所以颜色会比较的深一点，
0: 是，
1: 然后味道也是非常的好闻，
0: 对，
1: 可以凉拌，可以煎炸炒，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哎，你看呀，你看这里有顾客为了健康，每天早上空腹吃上一勺。哎，这个油，这个真的这两年很火的。
1: 对的，
0: 早上空腹吃一勺。
1: 我就是开始了呀。
0: 对，就是等于是这个它你的身体里面，包括你的血管壁，
1: 你把人体想象成一台机器，它不是一天要开始这样一个运作嘛？你等于给它上了点机油，它然后就是那个滚动起来。
0: 所以你的身体是需要油脂的，
1: 对
0: 吧？你的新陈代代谢，你的
1: 血液循环不摄入的，
0: 对，你是离不开油脂，但是一定要吃好的油脂。
1: 是的，
0: 什么是好的油脂？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多的那种，我们少吃，对吧？就是那种什么大荤，像我们现在，就夏天可能还能，那冬天什么大鱼大肉、五花肉啊，什么什么吃，就时间久了之后啊，你这种油脂有的它代谢不好，它会堆积在你的这个血管壁上面等等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是好的油推荐给大家。俄罗斯原瓶原装初榨的亚麻籽油，然后我们有到这样的食品，每一瓶是500毫升，刚才说了 家人的分享，然后作为这个小礼物跟你的朋友之间分享也都很好。
0: 对，
1: 299是食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3: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2: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3: 吃两回。
2: 那看来还是油贵啊。
4: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5: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
0: 这个也非常流行。
1: 看到的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米亚的初级亚麻籽油，初榨亚麻籽油啊，一定要认准它可是初榨的。
0: 对，
1: 就是初榨的这种什么进口的油啊，别说是亚麻籽，初榨的很多油都挺
0: 橄榄油、橄榄油初榨的，
1: 初榨
0: 对，标个初榨的，标个什么就不一样。然后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不是调和油啊。调和油的话，如果卖到29.99一瓶，我觉得还能正常理解。就是你这个100%纯的亚麻籽油卖到29.99一瓶，真的是太实惠了。反正油是一样吃，东西是一样的，就无非。换个渠道，对吧？换个渠道，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品牌推广、广告推广的价格就是29.多，而且保证一下，大家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国内分装，我们的条形码开头都是46的，对吧？不是国内罐装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吧？也不说什么这个什么国内罐装完到国外跑一圈回来，完全没有的啊、所以大家您就放心下单，保质期的话，我们可以吃到2027年7月。你想这个食品油不是一会儿会就吃完了？
1: 是的。所以呢，像这样子一个食品，而且它变成了就是500毫升一瓶，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很多不是买那种什么1.5升或者2升这种大桶
0: 的。大桶
1: 的呢？你夏天的话，就我觉得、
0: 不是说夏天啦，就是哪怕是冬天，我如果就是家里面用油量没有那么大，那你家里面如果用油很快很快很快，家里面人口多，做菜多，在家吃饭多，你买大桶的倒也还好，对吧？如果家里面真的是
1: 两口的，
0: 人口很少，用油不多的，你千万不要买大桶，
1: 是
0: 因为。打开来之后它会跟氧气接触、一旦跟氧气接触之后你懂的呀，
1: 对的，
0: 油脂
1: 以前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嘛，
0: 是是、特别是像这样子高端的油、比如说紫苏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它里面的因为营养价值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就买小瓶装，
1: 对的，
0: 小瓶装就是开完之后啊马上就可以把它吃完，就很好。
1: 是的是的，现在导演跟我说现货马上售完了，还有20几组、啊，现货就20几组了，
0: 这是真实的哦。
1: 是的，
0: 真的、
1: 是的，因为它是每一瓶要俄罗斯原瓶原装过来的，
0: 因为在我们的官网也卖得很好。
1: 对对的，所以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0: 到现场，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完了，十瓶带回去。每一瓶子它都是原瓶原装过来的，不是说把油浸过来，然后在国内进行分装。
1: 国内分装
0: 是这样子，一瓶瓶过来的啊。
1: 罐装分装有什么这个问题呢？对，就是一个呢，它可能就是面临二次，就是打开对吧，接触到外界这些卫生状况等等的。还有罐装呢，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灌的全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这边来写清楚的，
0: 原瓶原装的必须啊，
1: 包装上写清楚，叫做原瓶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俄罗斯完成这个一系列的，甚至这个封口全部都是啊这个。这个封口看到没有，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啊你收到手的话，一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子的茶褐色的玻璃，好吧。边上这边呢是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二维码的话我们扫下来之后，来就是这瓶油的价格就是89.9，对吧，就是89.9。所以东方购物不是经常来做直播的一款商品，一瓶油啊帮你省了60块钱。什么情况下你去超市买油他会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很少看到，
1: 就是米面粮油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啊，这边给你打9折啦，打8折啦，
0: 打几块钱，对啊，
1: 油油打8折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那个如果90块钱打8折的话，也给要70多块钱。哦，然后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0: 你说他打对折好了啊，对吧？打对折也要40几块钱，40-50块钱
1: 。对，
0: 我们是20几块钱。
1: 对，20多块钱，两瓶高端的，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啊，两瓶矿泉水都买不到，买个一瓶多一点矿泉水。奶茶的话，牌子的
0: 一杯咖啡，
1: 对，有品牌的那个奶茶店，稍微好一点的一杯奶茶，对吧？咖啡的话也是拿铁，但是我们今天来是一瓶这样子，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对吧？然后100%的啊，看清楚配料啊，配料只有亚麻籽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加在里面，而且100%初榨亚麻籽。哎，它不是那种混拼，你知道我看到过有油是什么？它给你加一点初榨的亚麻籽油，给你加一点不是初榨的那些油在里面，有哦，真有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面100%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我们绝对没有那种调和的，
1: 对，然后亚麻籽的产地是俄罗斯的，对吧，加工我们装瓶也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0: 是
1: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这边都有地址的，对吧，包括这个油的话，来往下走，我们的胆固醇
0: 最后10组现货啊，观众朋友们，最后10组，
1: 对，我们有好两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反正就是今天的话，老观众的话肯定是闭着眼睛入的，对吧，
0: 是它倒出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可以做凉拌的，
1: 对，可以
0: 像这个天什么冷拌馄饨呀、拌凉面啊，你可以叫一点拌蔬菜也可以。
1: 其实夏天的话，我更加建议这个油的话，大家可以带回去，因为为什么冬天的话，我们可能啊坚果呀什么东西呀吃的比较多，就是坚果当中呢，很多坚果是含有丰富的
0: 油脂，
1: 丰富的Omega-3。对吧，就是亚麻酸，但是夏天你想这些坚果你是不是吃的比较少了，
0: 我本来就不太吃
1: 那你就
0: 所以我更要喝这个油对，因为我不太吃坚果了，不是很爱吃啊，所以像这个的话它被称为是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因为 Omega 三含量多，刚才我说到坚果我一般般，然后可以吃，但我不会想到吃鱼油那种一粒粒的，大的我吞不了的，不是我吞不进去，是我吞下去我会马上就不舒服。
1: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
0: 然后你说深海鱼的话，你也不可能每天吃，所以这个营养我可能是需要从这里面来补充。
1: 我们是植物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的话，检测出来看质检报告52.3。52.3，因为我们是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剩下最后10组都不到了，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 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欧丽亚提，
1: 对，
0: 初级啊，初榨，记住是初榨的
1: 亚麻籽油，对，
0: 每一瓶是原瓶原装进口，不是说把这个亚麻籽从俄罗斯进口过来在这边做，而是我们原瓶原装，不分装，也不是调和油，零抗氧化剂，零胆固醇，零色素，零香精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油。
1: 对对，然后亚麻籽的这个原产地也是在俄罗斯，其实很多家里面的老一辈的人其实还蛮喜欢俄罗斯的这些食品啊，包括这些农作物啊等等的，因为你想啊，俄罗斯本来西伯利亚地区纬度就高，对吧？很早就开始进入冰天雪地的时候，天气越是寒冷的地方，你想，你想那个海参，
0: 能量很足，营养很足，
1: 那个海参在冷水里，就是比较冷水域的这个海水里面
0: 长得好，
1: 对，它会长得慢，但是它的营养会积累得多。那我们的亚麻籽其实也是在更冷的地方生长，那么当中的亚麻酸含量是不是也会积累得更多？而且俄罗斯这个地方本身土壤就肥沃，水源的话再往北边就是北极圈了嘛，水源洁净度也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重工业啊等等，所以本身亚麻籽的亚麻的原产地好，对吧？生长的环境也好，
0: 对
1: 生态环境也好，再加上我们又是用到的这种初榨的这个工业，
0: 对，
1: 就能保证我们的油变更好
0: 出来的，
1: 对、哦、
0: 对对的，
1: 冷压榨哦，冷压榨工业，
0: 所以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深海鱼油。你想这营养多好，
1: 对，
0: 关键它还能够做凉拌，
1: 对，
0: 一般你看到什么用于凉拌的我都觉得挺放心的，
1: 挺高端的这个油，
0: 对，你
1: 用对吧，
0: 至少你是可以凉拌的，那么我再去用它煎炸炒不是更好吗？
1: 是的，不是所有的亚麻籽油都能做凉拌菜的啊，也不一定所有的都能适合，因为有的它工艺不好或者原材料的不好的话，产地不同，它的味道会不一样，风味会不一样，有的这个风味。那我们这个的话，我跟青青包括我们上一档直播潘老师，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这个油，对，这个油的味道是非常的非常的清爽的，好下口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观众留言，这个油它怎么去吃呢？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小勺。
0: 因为我是蛮喜欢，我也蛮长时间了，可以用年来计算了。用年来计算，空腹早上起来是空腹喝一勺。
1: 很好，它很润，对吧？
0: 对的，
1: 对我们的这些什么血管、身体里面
0: 特别好，就像给一个机器上油一样，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一台机器，你操作它，你不是要给它上机油嘛？啊，弄一弄，就人体把它当做一台精密的仪器嘛。
1: 对啊，而且今天29.9一瓶，你真的用起来真的不心疼的。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换做100块钱一瓶，90块钱一瓶，你想，你不可能天天
0: 压力很大，
1: 哎，天天。什么中午饭晚饭什么天天用、天天用，对吧？所以有的之前因为金贵的油，他
0: 像我一般
1: 空口喝一口，
0: 买贵的油就空腹喝，便宜的油去炒菜。
1: 我们这个
0: 不需要了，
1: 我们这个是贵的油，
0: 对。
1: 但是你今天可以，
0: 我们以
1: 很便宜的、很便宜的去吃它，
0: 对。
1: 是因为今天这个是29.9，是东方购物价格，
0: 平常89.8的话。我就只能舍得喝了。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小程序的商城哦，看到没有？这不是我截图哦，就是你自己去扫瓶身上面我们这个二维码，瓶身的每一瓶的背标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自己去把它扫出来之后，你就能看得到我们这个界面价格是多少钱，就是89.8一瓶。而且不是说我们自己挂一个价格在上面，你看底下的顾客好评，商品评价719，对吧？然后基本上你看都是这种好评，基本上没有这种差评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所有的商品的一些信息，你自己扫描进去之后也可以下去看，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卖点都在这个里面，对吧？
0: 是的，
1: 对，所有的都有的啊。反正直播时间也不多，我们今天就这点现货。
0: 是的，是的，
1: 应该没几瓶了吧？不是，没几套了吧？
0: 刚才已经是10组都不到了，现在应该是低于5组了。再说一下构成，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初榨的亚麻籽油，每一瓶500毫升，10瓶带回去，专柜价898，我们现在是299，
1: 省了600块钱，
0: 保质期应该是到2027年的7月左右，好吧？不是那种什么要过期的商品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扫码囤货，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
5: 您在家 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晨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8: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9: 这个也非常流行。
0: 3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啊！欧利亚迪在东方购物一直挺好卖的，
1: 对，
0: 但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油没有来直播了，
1: 好几个月没来了，
0: 对的，
1: 对吧？反正这个价格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下单吧。十瓶油，今天真的每一瓶核算下来才20多块钱，
0: 对的，
1: 而且它不是说不好的油，对吧？也不是说就很普通的油，它是属于高端的油，营养价值含量非常好，而且呢，很多家里面的大豆油啊、玉米油啊等等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六系亚麻酸含量多一些。六系的这个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一些，我们今天是三系的，三系的是什么？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
0: 对，
1: 对吧？一般性什么？高端的紫苏油啊，或者深海鱼油啊，对吧？像我们的亚麻籽油啊，这些含量比较多。然后坚果当中也会有，也会有，对吧？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你看我们今天的欧利亚提的初榨的亚麻籽油，产地好。

0: 爸说来帮我拎油，但我们这个食品因为它是玻璃瓶的，
1: 对，
0: 蛮重的，我们帮你送货到家的，对吧？你如果是这种楼梯房，我们也是给你搬上来的，
2: 对，反正
0: 所以这点也很好。
2: 对，油是真的是好油啊，就是如果家里面的长辈爸爸妈妈，对吧，更加关注健康，更加想要用好的油的话，对吧，更好的这种饮食方式的话，这个油家里面可以带回去啊。
0: 对的对的，也可以空腹喝，这是因为可以凉拌的嘛，
2: 对
0: 啊，然后你也可以煎炸炒，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拌酸奶，
2: 拌酸奶，
0: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营养健康的一个吃法，
2: 那叫啥维德
0: 什么维德，
2: 我来看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包括给宝宝蒸的这个鸡蛋羹，你应该给他补充营养，你也可以滴几滴，还有爱吃这种水煮青菜的水煮蔬菜的，你给他拿个一小勺拌一拌，对，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2: 我找到了，我看一下啊，
0: 拌酸奶，
2: 就是
0: 没关系，反正就在酸奶里面滴几滴，
2: 巴德维膳食法。200毫升的酸奶加12毫升的亚麻籽油，混合搅拌。
0: 那你就可以摄入更多的欧米伽三，它主要是为了让你摄入更多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
2: 对对对，植物的啊，植物的。
0: 对的，植物的。
2: 对，然后呢，就是全部保证大家，对吧？都是原产地、原瓶原装，俄罗斯进口过来。保质期的话是可以到2027年的7月份。
0: 我们手上拿的是2026年的1月份的产期，然后到2027年的7月份。也有可能大家会拿到再新鲜一点的，
2: 对，
0: 反正就是都是不会说很陈旧的那个批次的，
2: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说的话都是往早里最早的那一批说，对吧，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的啾啾。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咱们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特别高的，所以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洗衣服的，比如说洗衣粉呀、洗衣液呀，清洁量一定是要强。那么我们东方购这边热销这么多年清洁单品当中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大家都知道洗得干净，然后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我们今天是一个夏日特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水精灵不仅是要盒数多、量很大，我们的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一个惊喜的榨汁杯送给大家，水精灵还送一盒给大家免费试用，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水精灵对于很多老顾客来说啊，非常的熟知，家里洗衣服也用它，做家里各个方面的清洁都用它。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非常非常的划算，也是给大家夏季带来一个好的帮手啊。
0: 是的，馥培美水精灵，东方购这边很多老观众说，我比你们俩更熟悉，我都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1: 是，
0: 确实啊，很经典的一个产品。这个呢是我们今天500克的单盒的一个包装，它其实啊产品也是不断的做升级。这个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茉莉香型，它里面就是什么酵素洗剂。
1: 对，
0: 很多观众说为什么水精灵啊洗得那么干净，使用范围那么的广，它是通过很特别的活性氧的这个去污的原理，遇到水以后，或者你把它稀释开以后，它是要有氧的洗涤，
1: 对，
0: 把很多污垢呀、油渍呀、很多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污垢全部给大家分解掉、瓦解掉。
1: 对，
0: 而且里面是不含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像洗一些浅色衣服。

0: 呀，白色衣服，它不是嘛？增白那种弄得很亮白，是本身把污垢全部给大家是瓦解掉。
1: 是，
0: 而且它后续啊，你说对付什么油垢呀，家里面比如说打理什么居家环境啊，大扫除，它都可以直接来使用的。嗯，而且用起来很方便，你不用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摆很多。
1: 对，
0: 我们首先给大家演示啊，它洗一件白色的衬衫。嗯，这个你想夏天对不对？比如说您的孩子上班族，白领那个什么正装对不对？或者那个先生
1: 对，
0: 对不对？穿一些衬衫。哪怕你现在什么冰咖啡、水果渍、饮料弄到上面，其实如果浅色衣服哦，如果说你没有洗干净，可能上面会有一些黄色的污渍残留在上面。
1: 对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复配美水晶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您像家里面直接啊，无论是手洗、机洗都是可以的。嗯，稍微呢撒上一小勺就完全足够了。它在水里面啊，整个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嗯，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刚才这么脏的一件衣服给大家拿过来，大家看一下啊，直接去揉搓一下，因为。我们的水晶灵刚才也给您看到了，通过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这个衣服上的一些污渍啊、油渍、色素来起到快速的分解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是一些陈年的油渍啊，或者特别难打理的地方，那你也可以稍微用到温水浸泡片刻之后，再来做到一个搓洗就可以了。嗯，我接下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刚才还记不记得这件白衬衫？刚才上面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但是通过我们的水晶灵洗完之后，给大家检验一下啊。整件衣服非常的干净洁白，大家有没有看到？无论是正面、反面，我360度都敢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关键是不仅说这种洁白的衣服咱们能洗得很洁白，彩色的衣服的话呢，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的效果。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会有到掉色串色的情况啊。
0: 是的，而且它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然后呢洁净力非常的强。
1: 对，
0: 家里面一看，打理一下厨房，我们今天是有喷壶配给大家，
1: 是
0: 喷一喷，擦一擦，油垢也是可以的。卫浴环境当中，马桶啊对不对，水斗啊，包括家里面洗洗拖把，孩子的玩具喷洒一下对不对，要弄得很干净，包括清洁地毯，擦一擦家具表面，包括洗您的车瓷砖呐、墙砖呀、地面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1: 对，
0: 而且用它洗过擦过的地方，我们产品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它还能够有到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对于细菌的一个杀灭的一个功能。我们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细菌的一个三大细菌的杀灭率都是高达99.9%以上的，你看，甚至有99.95%，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是家里面很多方面能够做到彻底的干净的。现在已经是有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它有功能性，然后呢又是使用范围比较广，清洁力也很强，所以它一盒在外面价格是卖的蛮贵的。我们先跟大家讲，水晶灵如果在电商网络渠道买一盒的价格是多少钱？哎，
1: 我们这个的话呢，直接给您去比过价格了，截了图了，大家看一下，58元一盒呀。所以说您看一下。今天咱们给到您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0: 整整会有到12盒，足足12盒。
1: 对，
0: 那么这个水晶灵总量就是有到12斤，总共是6000克。那市面上面这个价格，水晶灵12盒已经达到是什么7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看右下角，199元。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额外会有到什么总积分10元，您还可以自动订购。这样操作完以后，你看看相当于184元，把12盒水晶灵先拿下。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额外的，有一盒给大家试用。
1: 对，
0: 就你价值58元这一盒，我们先给大家用。嗯，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这首先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力度价格，这个服务买水晶灵已经很划算了。
1: 划算了。
0: 但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要再送一个。夏日家里面特别需要的，我们的一个搅拌榨汁杯，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家里面说我弄点果汁呀，我粉碎点东西呀，很方便。
1: 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操作一下。
1: 好，
0: 它还是可以充完电以后无线来搅拌，还可以带出去。
1: 哎，无论您是在家使用或者带出去都是可以的啊。平时你到了夏天不想吃饭，我想喝一个西瓜汁，喝一个果汁，直接把食材切了之后放在我们的杯体当中，直接把上面这个底座啊把它给盖上去就完全可以了啊。给您看一下，盖上去之后的话呢，转过来，它这边前面就一个按键，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操作的。连按2下之后，它就开始来进行一个榨汁的工作了。无论你夏天是要榨一个西瓜汁，还是我要榨一个奶昔，各种的果蔬汁都是可以的。它是一个无线操作。
0: 我们里面是6叶刀头
1: 啊，
0: 不锈钢的刀头，包括咱们这个杯体也是玻璃的，耐热
1: 玻璃的。
0: 做点冷饮可以，做点那种热乎的东西也可以。
1: 也可以。然后的话呢，您直接把它打完了之后啊，无论你说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么的细腻啊。6叶刀头给你打出来的整个的西瓜汁，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哪怕你说我要外出带出去进行携带，都是可以的，直接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0: 这不是外面什么那种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香精色素 铺好的渠道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劣质果汁，是咱们家里面自己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想榨汁杯，再加我们这个十二盒水精灵，
1: 对，
0: 还有一个喷壶，所有东西加起来总的件数14件左右。哎，你自动订购操作完以后184元，你除一下每一件单品啊，1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光这个榨汁杯外面起板什么电动的，可以无线操作的，
1: 没错，
0: 起板价值1-2百以上。所以整个组合东方购这边单件相当于10几块钱。
1: 对，
0: 赶紧下单来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1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纸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哇，今天没有想到我们经典的产品富培美的水精灵夏日特惠组合来了，十二盒的水精灵加送一个榨汁杯，我们的喷壶也一样送给大家，还有总积分10元，还能够自动订购，能够相当于184元，把14件东西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水精灵是特别熟悉的，洗衣服也好，擦油腻也好，打理居家环境啊，大扫除呀，真的是好用，也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尤其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对不对？有些产品用量用多少呀，对不对？怎么个操作的一个技巧呀，对不对？要怎么分类呀？哪些是用在厨房的，哪些是洗衣服的，哪些是什么擦擦家里面居家环境，搞不清楚。但是水精灵你不管当做洗衣粉来用也可以，你把它弄一勺放在我们这个喷壶里面稀释喷洒来擦拭都可以，用起来很方便，不费脑子。
2: 没错没错，关键的话呢，它清洁力啊还是特别特别的好的，无论是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包括你说一些可乐渍、咖啡渍，咱们通过水精灵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因为水精灵它里面采用的就是活性氧酵素，帮你来分解污渍。关键是在家里面不仅能够洗衣服，方方面面咱们都可以用上它。可以说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
0: 是的，
2: 就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清洁产品啊。
0: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家里面水精灵其实消耗的挺快的？
2: 对，
0: 就是我们每次东方购物组合盒数都很多。但是你家里面对吧，擦擦油腻呀，洗洗衣服呀，或者给兄弟姐妹几盒，跟邻居分一分，
2: 对，
0: 其实用的比较快。那么每次当我们的组合赠品有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入手。我们今天送一个榨汁杯啊，它是一个厨房小电器啊。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可能还没有，对不
2: 对？
0: 或者我家里面有什么大的那种榨汁机，也不太方便用，在那都积灰呢。你随时手边就是一个底座加一个那个玻璃杯，对不
2: 对？
0: 这样子来搅拌很方便。牙口不好的，希望弄得更加软糯、比较湿湿乎乎一点的那种，喝起来饮用起来比较方便的，都可以放在我们这个榨汁杯里面做。
2: 对，
0: 可以这么讲，咱们这个榨汁杯外面如果你买的话，未必价格189元都能够买到。
2: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是又有水精灵让你在家里面做清洁，还能送给大家一个多功能的榨汁机，夏天打果汁啊这些是特别方便的。所以说你想想，这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你才花到了180多元，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水精灵咱们还开放给大家有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2: 拿回家你先去感受一下家里面的灶台、烟机、灶具，包括你家里面洗洗衣服，如果你觉得好用，你再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还能做到无条件的退款退货啊！
0: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高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富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0: 看看家里面我们的喷壶配给大家，你把水精灵放个一勺，对不
2: 对？
0: 用这个温凉水把它给冲开了以后，喷一喷，擦一擦，喷到哪里，我们里面的活性要帮你瓦解污垢，对吧？门上、门框上面很多的什么灰尘呐、污垢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呀、台面，咱们这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脏乎乎的、油腻腻的，喷一喷，擦一擦，定期做打理，不至于大扫除那个时候，对吧？费很多的一些老力气。关键我们今天水精灵啊，盒数多，12盒水精灵，每一盒都是500克的，一斤装的大盒数的，升级之后的全新香型，我们的茉莉香型。12盒水精灵市面上面就是价值啊700多以上了，因为它是58元一盒。我们今天12盒水精灵给你，喷壶配给你，
2: 是
0: 再给你送一个便携可以无线充电操作的一个玻璃杯体的一个榨汁杯。这个起板外面价值100-200以上，
2: 要
0: 整套组合14件，我估个价格800-900总归要的。
2: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元，还有总积分10元，您还可以自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钱，整套组合14件单品相当于184元。这个价格你买水精灵顶多买3盒，
2: 对，
0: 第4盒都拿不到，或者你顶多买一个榨汁杯差不多。
2: 对，
0: 我们是榨汁杯一个，再加我们的这个12盒水晶灵，还有喷壶，14件单品，你除一下184除以14，
2: 对，
0: 每件单品1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
2: 对，
0: 而且如果你是新观众，你说我从来没有用过富培美水晶灵，我听别人讲过的，这个东西啊，市面上面都卖得很不错，东方购物也常年热销，我想用用看。 新观众间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盒给大家
2: 免费试用，
0: 这不是外面所有渠道都有吧？
2: 那肯定不是，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才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试用的名额。这一盒你拿回家你慢慢用，洗衣服、擦灶台、做清洁，你觉得好用您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问题的，我们剩下的帮您做到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盒只当就是送给大家来体验了啊。
0: 是，天津都有观众在订哦，上海以外别的省份的能够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直播水精灵的都在抢，你要抓紧时间，我们再用它给大家擦一个灶台。
2: 好，
0: 很多观众说我周末最近2天我就在家里面打理厨房了，
2: 对，
0: 为什么这么费劲儿？因为是不是你家里面很多什么清洁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帮手，
2: 对，
0: 未必那么好用啊。
2: 是啊，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整个组合里面是送给大家一个喷壶的，用法特别简单，你就往里面加上一个小半勺我们的水精灵就可以了，然后加入一些温热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清洁剂了。家里面无论是灶台、油烟机、各个瓷砖呐、纱窗啊，你都可以拿它去喷一喷，原来都是一些陈年的污垢在上面的，尤其是到了夏天啊，还容易有一些小蚊虫。但是我喷完之后啊，甚至观众朋友我都没有去擦它，它这个油渍污渍慢慢就像化成水一样躺下来了。然后你再稍等片刻之后呢，直接拿个抹布这么擦拭一下，你再来看一下，整个您家里面的这个灶台呀、都能变得焕然一新。
0: 我跟大家讲，咱们是用普通抹布，
2: 抹
0: 过以后就这么光亮，
2: 对，
0: 没有划痕。咱们用的不需要什么百洁布、钢丝球，用你的力气去蹭它，把这个污垢给蹭下来，奋力的去擦洗。
2: 对，
0: 我们是水精灵，能够瓦解污垢的能力很强，
2: 对，
0: 活性氧的酵素分解能力很强。
2: 是，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没有这么好的水精灵，上面弄出划痕更容易卡污垢，
2: 那当然
0: 更加后续难打理，你就不断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2: 没错，
0: 更加的费力，
2: 没错。所以说有了水精灵，你家里面首先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咱们一周末用上它清洗一下，很简单的啊。
0: 是的，不仅能够擦油烟机，对吧，擦一擦家里面的家具表面，
2: 对，
0: 瓷砖地板，对不对，洗车清理一下地毯，包括如果你是当做洗衣粉来用，衣物的洗涤呀、化纤的、棉麻的，对吧，洗洗家里面很多什么每天搓一搓那个就是日常的夏季的小衣服，或者还有很多家里面什么织物呀、四件套呀、可以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冬天到夏天换下来什么那种什么沙发套呀、大的那个窗帘，当做洗衣粉用没问题，
2: 对，
0: 当做多用途的清洁粉来用也可以。
2: 是，
0: 还有什么，我们今天12盒水精灵之外再送一个榨汁杯，
2: 榨汁杯
0: 给你送一个厨房小电器啊，这个很吃价格。
2: 是的，
0: 它充完电以后你可以把线拔掉，无线可以来操作。
2: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芒果牛奶。
2: 对，
0: 有些外面什么甜品啊、饮料买的挺贵的，
2: 对，
0: 今天我们家里面自己切点芒果，自己加点好牛奶，
2: 是，
0: 直接就那么搅拌一下，就可以快速自制一杯芒果牛奶。
2: 是，那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的底座把它给弄上之后呢，接下来前面的话呢，咱们就是只有一个按键啊，您就连按两下就可以了，它就在里面进行一个搅拌的一个工作了。所以说有了它之后，首先第一点，它是可以无线充电的，然后你充完电之后你把它可以拿出去进行一个使用啊。
0: 这个我们的电机很好，电力十足，然后里面是你很放心的不锈钢的6叶刀头，再加上我们是玻璃杯体，而且是耐热玻璃，
2: 都是玻璃的，
0: 你夏天做点冰饮，对吧，冬天做点热乎的东西，
2: 是
0: 你自己用什么搅拌棒、那个什么勺子筷子去那个搅拌粉碎，
2: 对，
0: 很费劲儿。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很好的快速转动的6叶刀头，
2: 对，
0: 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其实早就好了，对吧，
2: 早就好了。然后
0: 而且我们可以不倒出来，你说我要带出去
2: 来，
0: 或者我跟孩子出去什么露个营啊，
2: 有个小盖子，
0: 对吧，带在身边，我们这个杯子还单独配一个盖子，
2: 所以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像一个什么玻璃杯，对吧，所以说你把它直接打完之后我就带出去，当做一个奶昔，当做一个下午茶都特别的好。
0: 是，
2: 所以说今天你想想光这样的一个榨汁杯，你随便到外面买也得花个100多200块钱。
0: 对，
2: 今天咱们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啊。
0: 对，你像现在小孙子小孙女家里面给他弄个什么草莓奶昔，
2: 对
0: 不对，香蕉奶昔、火龙果奶昔，多方便，对不对，孩子会很开心，作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省力，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个。所以我讲这个组合是夏日特惠，就是当期夏天我们才送榨汁杯，
2: 对，
0: 也是之前几乎没怎么出现过的，
2: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价格还有14盒水精灵呢，还有一个搅拌那个就是我们的喷壶呢，总共加起来14件单品199，再送10元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
2: 对，
0: 184元全套组合送货到你家里面，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而且还有里面一盒给大家免费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超强喜庆力。 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跟大家讲啊，就是说水精灵啊，你夏天每天勤洗勤换很多的一些薄的夏季的衣服，你可以洗得很干净。
1: 对，
0: 你像画面上面我们有些什么厚的窗帘啊，厚的沙发套呀，家里面什么织物呀、地毯呀、地垫呀，对不对？浴室里面那种什么踩脚的这种吸水垫呀，那种纤维比较粗、比较厚的东西，你也能够把它打理得很干净。
1: 对，
0: 还有就是厨房里面的重油垢，对不对？咱们中国人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
1: 是
0: 厨具呀、砧板呐、龙头呀、水斗里面。脏乎乎、油腻腻的不得了，但是这个清理起来又挺费劲儿的。
1: 那当然，而且现在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高温啊，又是温度很高的，家里面的厨房间你一段时间不打理啊，总是有一些小虫，哎，莫名其妙的好像就爬过来了，很容易滋生细菌。包括你那个下水道的地方、水槽的下面，是不是经常有些异味儿，有一些小虫、蟑螂？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覆盆美水精灵，你就不用担心了。家里面我定期，无论是电饭煲，还是我的这个烟机、灶具，包括你这个瓷砖、墙砖，只要脏了的地方，你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擦拭。擦完之后是非常干净的。水精灵不仅说我能够粉末来做到清洁，稀释过后同样是一把好手啊。你正常到外面去买那种重油污的清洁剂，一瓶现在也得花个20-30。我每次就倒上一小勺的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我这一瓶的成本可能才几分钱。所以说又能达到这种清洁重油污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真正是帮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了啊。
0: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其实你说夏天你要做点家务，稍微一动人就满头大汗，对不 对？你像现在在客厅里面或者午睡，您正好靠在床上看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吹吹空调多舒服呀。如果你脑子里想着，哎呦，这个厨房啊，好多时候没弄了，
1: 对，
0: 要去擦一擦，要去打理一下，一动就是大汗淋漓。
1: 是。
0: 那么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你在某一个比较少的时间，用一个清洁好帮手，让你能够事半功倍的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对不 对？
1: 对。
0: 你休息的时间、享受的时间就多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了覆盆美的水精灵，你真的在家里面真的是无所不能，洗衣服可以，去油污可以，除水垢也可以，包括你的下水管道定期要做个清洁也可以。但是今天除了水精灵，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个榨汁杯啊。这个是特别应季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夏天有时候大家胃口不是很好，想喝点果汁，对吧？想榨一些小的东西，今天连一个好的随行榨汁杯，而且是无限使用的，家里也可用，外出携带也可以的。光一个榨汁杯你都得花上100多-200多。今天咱们是作为赠品加送给大家啊。
0: 对，而且除了我们的品牌方给到我们的赠品力度啊，其实很有诚意，也是非常应季实用的之外，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在199低价位的产品当中
1: 是
0: 再给大家总积分10元。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能优惠10元，再来个自动订购，总优惠能够相当于啊优惠了15元，特别好，对不对？咱们就是省钱184元。
1: 对，
0: 12盒的水精灵加一个榨汁杯，
1: 对，
0: 喷壶也配给大家。我们到了后面有些常规节目当中，不是档档都有什么总积分10元，哎，也不是平时别的季节都是。任何时候都送那个就是搅拌杯的，
1: 没有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啊，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限时限量给到大家的一个机会啊。
0: 是的，而且水精灵真的非常好用。
1: 对，
0: 这个很多观众家里面啊，厨房里面放一盒，对吧？阳台上面洗衣机，
1: 对，
0: 包括那个卫生间里面都要放一盒，
1: 都放一盒。
0: 里面撕开以后，咱们还配到那个勺子的小勺子，喷壶里面，对吧？放上一点，喷一喷，擦一擦，或者直接当做洗衣粉来用。我觉得就是夏天洗衣服，你就把它当做洗衣粉用，非常好用。
1: 对，
0: 而且它是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包括家里面打理重油垢，
1: 对，
0: 咱们给你做一个实验，这个油垢可不是一般的那种油垢，
1: 哇，
0: 很难去除。
1: 机油
0: 有没有？原来我们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先生，我老伴儿原来年轻时候在什么，就是那种什么，厂里面，
1: 对，
0: 那个车间里面
1: 经常遇到这种
0: 工作服弄上那个机油，
1: 太难洗了，
0: 那下来真的不好，回家不好对付，不好清洗。我们这个弄的就是机油。
1: 对，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啊，我来模拟一下家里面如果说遇到这种难打理的油垢之后怎么办呢？直接放上水精灵，观众朋友您看一下，这些小油珠啊，它是一颗一颗在往上飘，一颗一颗在往上冒，我甚至不需要动手去刷。去擦去弄，你就每次把这些难打理的东西放在水精灵的水里面浸泡浸泡，对吧？无论你的衣服上有油渍，还是你家里面的油烟机的油网、滤网，包括您现在不是开空调吗？空调的滤网也是要定期去清洁的，放在水精灵的水当中做一个浸泡，它会主动出击，这就是活性氧的魅力，它能够包裹污渍、瓦解污渍、分离油渍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每天吃完晚饭以后，
1: 对
0: 不对？是不是要出去散步？哎，扔个垃圾，
1: 对，
0: 你就。出去之前你把家里面水斗里面你就撒上那个水精灵，要泡的要浸的东西你放在里面，你遛个弯 三刻钟，一个小时不到，回到家里面来，哎，这些都不要你动手，你就捞起来看一下，泡得干干净净，
1: 对，
0: 比你什么小牙刷刷呀、钢丝球、百洁布去蹭啊、拿什么指甲去抠啊、去拨呀，
1: 对，
0: 要干净很多。
1: 还是
0: 这真的，我们用过的观众都给我们的反馈啊，还特别省力，对不对？你就等于自己没怎么动手，
1: 哎，对，
0: 所以我们水精灵特别的好用，能够家里面泡重油垢、打理油污，能够当做洗衣粉用，能够洗车，对吧？厨房重油污的清洁剂不用买了，还有你看家里面的卫生间、浴室当中、淋浴房里面、卫生间里面的清洁剂，包括什么清洁马桶的、洗陶瓷的什么水斗呀、镜柜呀，对不对？瓷砖、墙砖呢？包括你看衣领镜、洗衣服有什么带口、领口，不需要额外去搓，对不对？家里面很多那种脏的那种地方。顽固的那种污渍都没清理掉过，你试试看，用用看我们这个水精灵，
1: 对，
0: 非常好用。还有我们今天榨汁杯送榨汁杯啊，常买我们东方购水精灵组合的观众说，哎呦，我原来买过你们送拖把的、送那个毛毯的，
1: 对，
0: 怎么现在送榨汁杯了？哎呀，因为夏天到了，咱们家里面除了一日三餐弄点果汁、家里面搞点甜品，对不对？
1: 对，
0: 很有趣味，很有乐趣，咱们今天自己家里面来做。哎，玻璃杯体加上非常好的电机底座，而且你看我们充好电以后，它可以不用插着电源线，
1: 不需要，
0: 它可以拿掉，对不对？有些你说那个榨汁杯一定要插电源才能启动，
1: 不需要，
0: 线又很短，还局限在一个地方，
1: 对，
0: 咱们这个充满电以后直接线一拉，哎，你就可以随处携带，到处可以用。
1: 没错，到处咱们都可以来榨果汁，对吧？你说我出去在公园里面榨榨果汁，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榨一杯带出去，多好呀！而且的话呢，就是一个按键，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来操作的，对吧？榨完之后的话呢，整个我们把这个底座把它拿下来之后啊，我们上面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小盖子，你就把这个盖子一盖，对不对？又可以当做一个玻璃杯了。所以说你想想，这个就是送给大家的，你放在包包里面带出去都很方便的。你光这一个榨汁杯，你在外面随便买买100多块钱、200块钱肯定是要吧。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大家啊。
0: 而且除了可以榨果汁以外，我们刚刚演示很多，对吧？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东方购你这边买的什么三七粉哦，然后呢还有那个百合粉，还有那个什么那种就是西洋参粉呐、各种各样的石斛粉，
1: 对，
0: 就是你要任何它充分搅拌，你喝起来要比较均匀的，没有颗颗粒粒的那种啊，没有那种里面结块结团的，
1: 对，
0: 你就用它打。这个东西其实你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的高，
1: 对，
0: 但是本身东西要好，用起来要方便，我们送给大家一个，
1: 是，
0: 就光这个榨汁杯，我估计价格都不止180-19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总积分10元，还能够自动订购优惠5元，还有一个喷壶，
1: 对，
0: 184元全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我们备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999。
2: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
4: 养老生活，乐在东方。养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养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养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养老新生活。
5: 礼貌又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家宴要在家里吃，那这时候呢得有大菜和硬菜。今天的王府邦瑞全新的产品带给大家，无论是酱鸭还是这个咸草鸡啊，我们今天包括盐水鸭，今天三种不同的口味一次性为大家带齐，性价比极高，199块钱足足有八大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玲，听到我们好，
0: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个全新的品牌啊，赶在过节之前让大家在家里面能够吃到饭店的味道，所以我们是王府邦瑞，对吧？就是王府酒店，它也是国家五钻级的一个酒家，并且呢，这个酒家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江苏南通，然后海安，所以我们也是海安当地的一个老字号。
6: 对，
0: 你如果去到南通当地玩啊，在我们的酒店，其实你都吃到的，我们的盐水鸭也好，包括我们的酱鸭呀、咸炒鸡，给大家看一下啊。
6: 对，
0: 如果你去我们的酒店里面去吃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秘制酱鸭一份儿，不是会员价的话是58块钱，哎，你是会员价是48块钱，记清楚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的招牌咸草鸡，看到吗？也是招牌的啊。然后也是一样的，非会员价58，会员价是48。
6: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还是一个节假日之前的特惠价格。
6: 你差不多按照这个门店价格58，非会员价格来算，也就是3-4包的价格，对吧？
0: 对，
6: 4包左右吧。
0: 对。
6: 我们今天是8包带回去，而且口味是可以吃到很全的。有它都是它招牌啊。
0: 是的。
6: 无论是咸草鸡、盐水鸭还是酱鸭组合，看好了。
0: 对。
6: 今天整个的构成是足足有8包，8大包带回去。而且今天每一包当中都是400克啊，一顿。吃完刚刚好，价格性价比是199块钱，你除一除的话，每包才
0: 20来块钱嘛，
6: 对，
0: 对吧？
6: 20块钱，
0: 你去我们自己的酒店里面是差不多5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吃一样，你就动个刀切一切，摆个漂亮的盘儿，
6: 对，
0: 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啊，然后都是这样子的，看到吗？独立的包装，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全部都是一样的，400克，40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翻过来之后给大家看啊，半透明的包装，里面什么鸡爪、鸡屁股、鸡脖子
6: 没有了，
0: 对吧？要去掉的，包括你看鸭。也是一样的，哎，鸭爪、鸭屁股、鸭脖子那些骨头比较多的地方，你看我们给大家处理的非常干净。这个样子吃的话，你的得肉率就是更高，
6: 直接就可以装冷盆了。
0: 对对对，
6: 你说热一热吃也可以啊。
0: 对，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6: 对，
0: 听您看过了，你把它拿回家
6: 啊。
0: 我们的鸭子是冰箱冷藏，这个咸草鸡是可以常温，但是保质期都是120天。120天的话就是4个月
6: 啊。
0: 4个月的话，你想啊，什么中秋节啊、11假期。
6: 对对对，
0: 对吧？接下来年底的各种节日啊，4个月就是定定心心吃吧，
6: 是是是，
0: 好不好？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啊。王府邦瑞不是小品牌，不是小作坊。
6: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是我们的国家五钻酒家，
6: 就是它跟很多的这些高级酒店都有合作，
0: 哎，就是
6: 高级酒家都有合作。
0: 酒家的话，你去看，对吧？就是5颗钻。那么酒店住宿，你就看5颗星，是吧？一样的道理啊。
6: 好吧，我们今天是都是400克
0: 啊。对。
6: 这冷盆切出来之后，你看完完整整这一份的量啊，我觉得一家人打中秋佳节的时候吃一吃，
0: 来，
6: 对吧？喝喝小酒都可以，
0: 先看个鸭，
6: 先看个酱鸭好了，
0: 因为马上快中秋节了，中秋节就是要吃鸭子的，家里面对吧？你想看，以前自己买鸭子的话，无非买个生鸭子回去煲个老鸭汤，
6: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凉菜了，酱鸭呀、盐水鸭，一下子两个口味都有了啊。然后你看我们选的鸭子品种特别好，
6: 皮很薄啊，
0: 皮很薄，它不是那种特别肥的那种样子的，对吧？然后腿的话还特别的大。就是肉更多，而且酱香味道，因为你想南通嘛，我们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还蛮喜欢去南通玩的，
6: 是是是，
0: 南通当地的美食啊，对吧？我们也其实也蛮喜欢吃的，对，上海人真的很吃得惯的，而且我们又是专业的酒家里面的，
6: 口味相近，
0: 哎，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酱鸭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浓油赤酱的酱鸭是不一样的，
0: 我还第一次吃呢，
6: 这也是大厨这个精心熬制了好几十个小时啊，才会有这样的如此出色的口感，
0: 来，味道挺好，味道真的很好。
6: 先来个鸭腿吧，
0: 你直接吃这个鸭腿，就是它每一丝鸭肉
6: 啊
0: 都非常入味儿，而且哎很酥吧，
6: 很酥，
0: 特别酥，对吧？
7: 一下子就脱骨了、嗯、就家里面的长辈年长的人是放心吃的。
8: 中秋节吃什么了、嗯、吃鸭子呀，
7: 吃鸭子。
8: 我前两天煲了个老鸭汤，煲得我汗流浃背，太热了。
7: 就是
8: 自己做那个酱鸭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要不停的去大火收汁。
7: 对，
8: 但像这个酱鸭，哎，盐水鸭也爱吃，这是两种不同的口味啊。
7: 对，就是老鸭汤有老鸭汤的吃法、嗯、对吧，盐水鸭酱鸭有盐水鸭酱鸭的吃法，然后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这个盐水鸭，看到没有，这个肉头的颜色，对吧，就是这种啊，
8: 江苏一带的粉色盐水鸭，不光有金陵盐水鸭、嗯、然后南京盐水鸭很有名，南京的也很有名。
7: 对、啊、对 对, 对、嗯、看
8: 盐水鸭我尝一块，
7: 我尝一块，你尝一块，
8: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个菜场去买，
7: 哎，肉还肉还挺有这个弹性的、
8: 对，
7: 肉还挺有弹性的、鸭总选得很好、
8: 很香，
7: 对吧，
8: 盐水鸭其实就怕那个鸭皮特别肥，
7: 是啊，
8: 这个没有，
7: 是、
8: 很香很入味，哦，它这个半口饭吃还特别好，一块鸭肉可以裹半碗饭的。
7: 对，然后咸炒鸡，东方购物很久没来了、
8: 对啊、
7: 我们这个咸炒鸡跟上海本地的咸炒鸡工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哎，颜色看上去就不一样，精选的365天养了一年的散养鸡哦、所以你看这个鸡腿就能看得出的，
8: 是是是，
7: 对吧，这个劲道的这种感觉，扯一扯好吧、这咸炒鸡也是咸中带鲜
8: 嘛、一看就是咸炒鸡的样子，
7: 对，咸中带鲜，你热吃冷吃，这个做冷菜就或者是什么，你来个咸鸡泡饭，上海人可爱了、
8: 对
7: 吧，
8: 对对，
7: 里面多一点这种上海青，这个再拿一点泡饭，这个稍微炖一下、
8: 很香，
7: 对，咸鲜的味道很浓郁啊，
8: 特别好。反正今天是总共8包啊，
7: 对，
8: 每一个口味呢是盐水鸭是有3包，然后酱鸭是有3包、咸草鸡是2包，199，刚才雅玲给大家看了门店当中酒店9家去吃一份，58块钱一份，
7: 是，
8: 对吧，58，你自己算8包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
7: 对，
8: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啊，也是中秋佳节马上来临之际、给大家的家宴当中添一道好菜，也是道大菜，吃鸭子必选，好吧，
7: 好，
8: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永不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乡、养生之家。
1: 对，我们都是订大组合的朋友啊，大家非常有眼光，100多块钱，对吧？1899啊，你再次东京购减掉5块钱，家里这个账户里本身有些积分，抵一抵，扣一扣，哎，8包，我3个不同的口味，盐水鸭、本帮酱鸭，然后包括像那个咸草鸡都有了。嗯，我们说在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25号，然后十一假期还有7天时间。
2: 对，
1: 中秋节放3天，就放1天，然后连着双休日，一共3天时间休息。
2: 对，而且本来从节气上面、气候上面来说的话，现在秋天对吧，比较燥的季节里面，就适合吃这样子的鸭肉。
1: 对
2: 吧，各式各样的什么酱鸭、老鸭、这个盐水鸭，对吧？我们今天其实8包带回去的话，相当于其实你自己去酒店里面去吃，8道凉菜，对吧？一包我们基本上就是酒店里面你去点一道的这个菜，58块钱是非会员的一个价格，对吧？你有时候自己去外面玩，酒店里面吃一吃，但你在家里面，今天我们帮你省钱之外，相当于在家里面你吃到酒店的味道，
1: 是，
2: 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
1: 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就是酒店的同款嘛，对吧？就像你去买衣服，线下专柜同款啊，对，这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另外一点，其实这个酱鸭呢，你说我今天可以当个冷盆吃，
2: 可以
1: 啊，喝喝酒啊，吃吃菜啊等等，也可以当个浇头，
2: 对吧？
1: 我们这些酱鸭面也很好吃。
2: 对，
1: 那咸草鸡跟那个我们说那个盐水鸭呢，其实也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很香。嗯，这个鸭种和鸡种它选的都特别好。都是那种皮也不厚，也没有过多的脂肪。
2: 对，我们是专业酒家，对吧？专业酒家，所以你想想看，对于原材料的选择肯定是非常的严格的，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点啊等等的啊。所以今天吃到的这个拿回去开袋直接吃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反正接下来天气就是越来越凉了，哪怕你十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我们其实这个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也可以带出去。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可以，也很方便。然后吃法有多种，冷吃热吃都可以，对吧？老鸭粉丝汤你也可以自己做，
2: 可以。
1: 老鸭鱼奶包也可以自己来做，对吧？咸草鸡直接可以当这个浇头啊，或者自己空口吃都可以，
2: 蒸一蒸也行，
1: 齁咸的啊，它是蛮下饭的，而且它也特别符合我们江南人啊，就是江浙沪一带的人的口味。
2: 其实就是江苏这地方，就是苏北这块地方，它菜不会特别咸，对吧？跟浙江菜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对吧？
1: 对，
2: 所以淮扬菜系嘛，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
1: 是
2: 更喜欢吃一些啊。
1: 是，酒家同款的产品啊，今天带回去总共有8包，3个不同的口味，都是400克的分量，一顿刚刚好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个不同的口味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酱鸭，这个是盐水鸭，还有我们的咸草鸡。
1: 对
0: 啊，我们说是不是三包，一共是八包啊。盐水鸭
1: 是三包，这个是三包，
0: 这个是两包，
1: 对，六包鸭子，两包鸡啊。然后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都是400克，都是熟制之后的400克，都是抽真空的包装啊。鸭子的话，你把它放冰箱冷藏，
0: 是
1: 120天保质期。这个鸡在25度温度以下，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0: 对
1: 吧？也是120天的保质期。
0: 是
1: 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的品牌，因为同类商品外面很多很多，对吧？鸭子你随随便便去个熟食店，你也能吃到，也能买得到。但是来看清楚了啊，王府邦瑞，上海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不是很熟，但是如果对南通比较熟的，经常去南通玩啊之类的，我们你看在南通当地，它是五转的一个酒家，
0: 是
1: 哎，同时也是南通海安的一个老字号，最重要的一点信息是什么？你要去堂吃，你是能吃到。
0: 就当地的食客都会去吃啊，都会去点这一份。
1: 首先，你看
0: 多少钱呢？
1: 王府邦瑞，这个是婚宴艺术中心，对吧？就是办婚宴的，它的一个套餐啊，3180一桌的凉菜当中，你看他们招牌的盐水鸭。对吧？包括这个咸草鸡，都是他们家招牌的盐水鸭、咸草鸡，
0: 冷盆必选嘛。
1: 对，然后如果你要单点的话，我们的这个盐水酱鸭、酱鸭盐水鸭价格是一样的啊，58。对吧？会员价48，
0: 对，
1: 咸草鸡来也是一样的，看吗？
0: 哎，你三只酱鸭就174来，
1: 啊，
0: 对不啦？
1: 对，
0: 我今天一共才199，
1: 对，就是今天就是因为新品牌刚来东方购物嘛，反正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价格，对，而且他们后续是要跟他们的酒家合作的，就是有一些旅游啊什么项目，所以这个等于是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价格。
0: 酒家同款，酒家合作呢，第一个它吃口好，第二个它摆盘漂亮，啊，就是它无论从色泽、口感上都是一等。你的好啊，你看，你可以看，可以看，这是我们的
1: 咸草鸡，咸草鸡，
0: 你看这咸草鸡，对吧？有没有呀？这是我们今天开袋，
1: 我们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0: 就是400克啊。
1: 对，你看这横截面，对吧？看到没有？就是散养了一年的，对这个草鸡，
0: 对，
1: 本身草鸡的肉就很香，特别是苏北这块地方。
0: 我告诉你，这个
1: 苏北的草鸡那是爸爸妈妈多喜欢哦。
0: 天冷的时候炖个粉丝煲，来个双档放进去，百叶包，然后炖一炖。
1: 这个你会吃？
0: 哎，很香，来点青菜就好了嘛。
1: 对，
0: 对吧？这一锅，然后再来
1: 盐水鸭。
0: 水鸭，
1: 哎呦，这块盐水鸭他们是特地
0: 没有鸭头的，就是
1: 特地把它没有把它给剁成很碎，
0: 但
1: 你看得到，对，肉头很厚，
0: 而且它没有过度腌制，就肉不是很红的，
1: 对，
0: 对吧？
1: 对，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
0: 但是它也比较入味的，
1: 入味，这个跟
0: 鸭肉鸭皮好薄，
1: 这个跟工艺有关啊。现在这种天气的话，确实，反正温度要下来的话，就是秋天就比较燥的时候，容易上火，
0: 对，
1: 哎，容易上火的时候，鸭肉的话，
0: 中秋节嘛，我们都要吃。这个鸭子的呀，不光是老鸭煲，中秋节三天九顿饭呢，对吧？我们说天天吃老鸭煲吗？对吧？我们说这家里面吃个酱鸭，吃个盐水鸭，吃个老鸭煲，十一假期还有呢。
1: 对，这个盐水鸡，我这个咸草鸡，我们就稍微把它给做了一个热的，焗了一下，对吧？底下垫一点洋葱啊，对吧？像我妈妈的话，就喜欢底下垫紫苏叶啊，紫苏叶驱寒的嘛，对吧？然后的话，这样子把它隔水，
0: 对，
1: 再等于相当于是把它给热一下，这肉头更酥烂了。
0: 这一份我今天算下来199，八包，每一包才20来块钱。
1: 你看
0: 这一份才20来块钱。
1: 对，你看这个。草鸡其实你看它的鸡翅膀就能看得出来，对吧？这个鸡翅膀小小的，就是这种样子的感觉，这一看就知道是草鸡的这个品种啊，品种非常好，怎么做都好吃。
0: 对，
1: 再加上我们又是专业的五星品质，对吧？五钻品质啊。
0: 所以，哎呀，爸爸今天想说加个菜吧，但已经7点多钟了，就来不及买菜了，就直接是
1: 对
0: 啊，开一包冷盆，因为开袋即食的啊，就马上就能吃的，好吧？
1: 全部都是熟制的，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全新品牌，新鲜批次，然后呢是常温保存120天。
1: 鸡是常温存放，两个鸭子都是冰箱冷藏
0: 啊，反正都是120天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中秋佳节就近在眼前，赶紧给自己的家宴添一道大菜吧。0215119900。
2: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宁、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发，各具特色。 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进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更是每个王府人把争一流创唯一刻进 DNA 的执着。
0: 好的啊，中午的时间点啊，所以大家说中午呢可能就随便对付一下，但我觉得有了这道菜之后呢，其实就把随便变成了一个比较好吃的一桌菜。
1: 其实我们也是随便对付一下，
0: 对吧？
1: 就是很随便，你打开包装切一切剁一剁就行了呀，对吧？但是你吃的话，是我们专业的厨师，对吧？专业的这个酒家，然后给您去把关的这些熟食，
0: 对，
1: 是不是？你吃的就更加的放心了。
0: 是是。
1: 而且对于这样专业的酒家来说，口味方面大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嘛。无非你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吃，酒店里面去吃，然后就是觉得他们的大厨做出来菜口味非常好嘛。
0: 去中秋节十一假期带着家人朋友去吃一份酒店里的菜，你说盐水鸭点一份要不要58、48？
1: 要，
0: 对吧？要点一份酱鸭，那是不是也得58、48？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三包的价格就已经174块钱了。我今天一共才199。
1: 我们8包，今天199，
0: 对吧？
1: 对，
0: 品质就是酒店的。就酒家的同款，
1: 是
0: 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
1: 是
0: 好不好？但是价格真的是，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也是全新，
1: 对，
0: 首发，然后也是一个广告推广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广告推广啊，真的是王府邦瑞这个酒家的话是在我们南通海门，就是这个海岸，对吧？对，海岸，所以的话，爸爸妈妈如果之后有机会去那儿玩旅游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对吧？可以去堂食一下
0: 啊。对，我们今天是总共咸草鸡、盐水鸭和酱鸭的一个大组合，
1: 对，鸡鸭都有了。哎，
0: 盐水鸭是3包，酱鸭是3包，以及咸草鸡是2包，都是400克的分量，都是一顿刚刚吃完的分量，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给自己的中秋家宴添一道大菜啊！02151119600。

0: 好的啊，190，今天都是这个大组合的，因为小组合大组合你自己来算性价比的话，肯定大组合划算。
1: 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算下来，单包核算下来，你吃一顿也就20来块钱。你现在随便闭着眼睛去熟食店，你20来块钱买个多少熟食回去，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是400克的分量，净含量是400克的分量，对不对？而且拿回家，我们是有120天4个月的保质期，4个月保质期嘛，你8天嘛，都定定的呀，对吧？慢慢悠悠的吃也老早都吃完了。
0: 是是是，而且这个酱鸭我可以冷吃，对吧？下酒菜热吃，我是一个酱鸭面，哎也挺好的。仙草鸡也是，哎呦，仙草鸡炖毛豆，来点豆腐干。
1: 是，哎
0: 呦，这个不要太好吃啊！
1: 千张隔水针，
0: 可以
1: 下垫一点芋头片，对吧？什么这种千叶豆腐，
0: 对对对，
1: 随便你怎么去吃啊！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的灵魂在，因为为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王府方瑞，对吧？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啊！
0: 是，它是海安老字号，也是酒店和酒家的
1: 酒家
0: 同款，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口味品质都是有保证的，就是价格呢，今天是一个推广价，199八包，每一包4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酱鸭也好，然后还有这个是盐水鸭，对吧？
1: 咸草鸡，
0: 这是各三包的啊，这是两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你看透明的包装，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基本上400克的话，也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样子。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鸭子的话有6包，
0: 对，
1: 那就3只鸭子了。
0: 是，
1: 3只鸭子，鸡是2包，那就一只鸡，3只鸭子一只鸡啊！你今天才花199，
0: 单买只鸭子都很贵的。
1: 就这个算账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
1: 还是说品牌，对吧？
0: 来。看看啊，
1: 第一次来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品牌，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也是第一次。一个我们是海安老字号，海安在哪里？南通，江苏南通海安啊，当地老字号。然后我们的王府邦瑞是我们国家5钻9家，对吧？1、2、3、4，我后面在下面有4钻的，有3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堂食的菜单，
0: 是
1: 招牌菜，我们的盐水鸭、酱鸭，包括我们的咸草鸡都是我们的招牌菜，单点随便你看就是40-50块钱，对吧？48会员价，你不可能一次去玩去注册个会员，对不对？你就是原价吃的话，有58块钱一份，
0: 对，58，你3只鸭子，咱们就是174，我这边一共才199，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
1: 是，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打开包装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些鸭子和鸡啊，这个口味、色泽、口感都一等一的好，你看这鸭腿。
1: 我这边给大家，行，这是鸡腿，这是鸡，
0: 这是鸡腿，对对对，
1: 咸草鸡，对，全部都是走地鸡、散养鸡哦，走地鸡、散养鸡，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原来啊，就是这样的咸草鸡，东方购物真的卖得很好的，
0: 是，
1: 就很多就年长的有一些，有一些爸爸妈妈，对吧？容易就吃什么都比较寡淡，都没有什么味道，需要一些有一点咸滋滋，然后鲜的那些味道，对吧？开开胃，增加一下食欲。但是我们这个虽然叫咸草鸡，但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咸香口味啊，肉头很紧实，工艺不一样，因为跟你自己去什么红烧鸡块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啊咖喱鸡块，它的工艺是焖煮的工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肉头更紧实。
0: 这一盆就是一份，
1: 对，
0: 一顿都能吃完，因为你中秋节家宴嘛，肯定还有其他菜了，对吧？
1: 对，
0: 有这个应该是
1: 芋奶毛豆都给备起来嘛，中秋节家宴，这个是拿我们的盐水鸭，你就来一个类似于老鸭粉丝汤的样子，
0: 可以
1: 自己准备点粉丝，准备点蔬菜，对吧？油豆腐、鸭血，
0: 你搞点鸭炸。
1: 对，鸭胗，对，都可以，
0: 对吧？都好吃的呀。
1: 对，然后看看
0: 这一大块啊，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让你看到我们这卖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1: 对，你这个放进去的话，你就把它热透了。想要汤头有点味道的话，稍微放在这个热水当中咕嘟个10分钟，对吧？或者是15分钟，这个汤头啊，就是完全鸭肉。
0: 老鸭粉丝煲呀，
1: 哎，就盐水鸭当中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0: 粉丝，
1: 喝点汤，看看大中午的，我还没吃午饭。
0: 你看，这有荤有素了，两口这一份一顿。对吧？刚刚好，刚刚能吃完，成本你再算下来，今天198包，每包20来块钱，
1: 咸鲜口味，
0: 咸鲜，很好吃，很下饭，好吧，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盐水鸭，还有酱鸭，还有鲜草鸡，
1: 是
0: 啊，盐水2只鸭子都是400克，都是3包啊，鸡是2包带回去，总共是199，199元，东京购是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一步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 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器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家、养生之家。

0: 好了，不到十五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马上中秋佳节了，大家说在家里吃得有菜啊，对吧？但是买菜呢是可以的，当然家里如果有现成的，像这种酱鸭、盐水鸭切半只，对吧？
1: 是，
0: 我们就可以当一道，就是一道菜嘛。
1: 是的，
0: 中秋节总要吃点鸭子的，你不光是老鸭煲，我们家还能吃酱鸭、盐水鸭都有啊。
1: 对，你想一个酱鸭的话，我们上海人本来就很喜欢的味道，像我儿子可小的时候可喜欢吃酱鸭了，对啊，浓油赤酱，酱香的味道。然后盐水鸭的话也是符合到现在这个时候的需求，对吧？就两个口味都有啊，各三包。今天还给大家配了我们的咸草鸡。
0: 对，
1: 哎呀，这是鸡鸭全部都囊货了。
0: 是、啊，然后你不是秋天要出去秋游啊、郊游之类的，不太远的地方，比如佘山走一走啊、森林公园走一走啊，铺个草垫，对吧？铺个毯子，搭个帐篷，
1: 电山湖，
0: 半天时间咱们自带干粮啊，自带好吃的酱鸭、盐水鸭，带点馒头啊或者面包之类的。
1: 你不要说就是十一假期了、就是现在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白天公园里面很多都是退休的爸爸妈妈，
0: 对
1: 吧？因为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在家里啊、然后自己的小姐妹、好朋友、对吧，约上几个人公园里面，然后就中午野餐，你带一个菜我带一个菜，
0: 对，
1: 就这样子的，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就是一包，你在家里面把它切好了装保鲜盒里面，
0: 对，
1: 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的样子。而且重要的一点哦，还是提一下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口味，因为如果价格再便宜，你东西不好吃，没有人爱吃。
0: 对，
1: 我们是王府邦瑞啊、王府邦瑞是一个酒家，就是专门这个餐饮的，而且它是国家五钻的一个酒家，
0: 级别很高、
1: 哦。
0: 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家，其实它一个是级别高、等级高，
1: 对。
0: 第二个，我们今天也是酒家的专供产品
1: 啊，
0: 酒家的一个特色产品，主打产品
1: 是的，是的，
0: 酱鸭、盐水鸭和我们的咸草鸡。
1: 我特地去就是网上搜了一下啊，因为我也第一次听王府邦瑞这个品牌，我去大众点评也看了一下，有的南通当地的啊，然后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中秋佳节这个价钱啊，外面说点两三个菜吧，199，你在他的王府邦瑞的酒家里面，像58块钱这一份鲜草鸡，
1: 对，
0: 你就买三包174。
1: 你自己想一下嘛，都是58、58、58，对吧？光这个多少了？已经180了，对，180不到一点。
0: 对，
1: 然后这边又是180不到一点，这边呢又是10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对我们今天199的价格是不是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是，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又是好吃又是不贵，199八包，每包20来块钱。
1: 对，
0: 你看门店当中要贵一倍以上的。
1: 王府邦瑞啊，经典招牌菜，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菜单，看国家五钻的一个酒家，对吧？然后我们的单独的吃就是58块钱，对，你前面这个是经典前菜嘛，前面打勾的嘛，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咸炒鸡也是58块钱，对吧？然后豉油鸡还稍微便宜一点。豉油鸡是48，但是我们是咸草鸡，
0: 是啊，
1: 一包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一包基本上一顿刚刚好，一包一顿刚刚好。
0: 真的，你要吃多，你要多的话，一斤啊吃不掉的，
1: 对，
0: 浪费了啊。光盘行动，然后这一份你看切出来之后就这个样子。
1: 是，咸草鸡还是蛮好吃的，就是咸草鸡，就我一直就很喜欢吃咸草鸡。
0: 而且你开胃呀、啊，
1: 对
0: 吧啦？开胃啊，这个是我刚才掉的板凳。
1: 对，就是不是家里面做得出的那个味道。我们平时要吃一些熟食啊等等的，去外面饭店里面去吃啊，就想吃家里面做不出的味道来，对不对？
0: 挺好吃，很香。然后你看，
1: 肉也很紧实。
0: 你中秋佳节在家里面不可能说请朋友、客人吃饭、家人吃饭，就是
1: 这个。
0: 就一个菜啊，
1: 这个咸草鸡，
0: 就一个咸草鸡，还有香鸭。
1: 这个咸草鸡味道不错的，
0: 下饭。
1: 因为之前有吃过其他的一些咸草鸡，就稍微偏那么咸了那么一点点。
0: 对，
1: 这个倒吃不出太重的咸味。
0: 对，这个酱鸭我特别爱吃。酱鸭其实你看啊，这酱鸭这个皮都不会很厚的。
1: 盐水鸭对吧？
0: 不对，盐水鸭。
1: 因为他们酒店里面嘛，对吧？鸭子的品种啊什么的，对吧？原材料的话选择。也是蛮关键的，
0: 对，
1: 要不然你说说看，他要选的不好，做的不好吃，以后大家不会去这家酒家去吃饭了，对吧？办婚宴啊，有什么都不会去了嘛。
0: 皮也不厚的，皮也不厚的，好吧，这个鸭腿儿，丢一盘。我打小就爱吃盐水鸭，但像江苏南京经典盐水鸭，
1: 对啊，
0: 南通，
1: 对啊，江苏的嘛，都是这样，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酱鸭。满汉全席满汉全席108道菜当中有一道酱鸭，
0: 来个玉奶，
1: 来来来，你看这鸭子厚不厚，对吧？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啊，紧而不柴。
1: 对，我们东方购物确确实实啊，最近盐水鸭可能卖的有点多，但是酱鸭的话好像还是比较少的，好吧？今天酱鸭也是有3包给大家。
0: 对，而且你想这一共8包，你看老人家你要不要送2包去？中秋节去老人家吃饭，你不能空着手去啊。
1: 对，
0: 那爸妈家中午的时候老两口其实就切一个半只，对吧？这个盐水鸭，炖个老鸭粉丝汤，是挺好的事儿，
1: 是
0: 好吧？
1: 或者你就想吃热的话，电饭煲做米饭，然后这个鸭子也好。鸡也好，放在电饭煲上面隔水蒸一下就行，对吧？
0: 我们品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王府邦瑞啊，也是全新的品牌。
1: 对，一个呢，我们是海安的老字号啊，南通海安
0: 啊，
1: 海安当地的老字号。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五钻的一个酒家，有四钻有三钻的，但是我们是达到了五钻啊。
0: 那既然是五钻酒家，你去酒家里吃一份，
1: 对，
0: 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菜单，一份58，
1: 对，
0: 你3份就是174，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199，8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然后日期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
0: 保质期是120天，
1: 对
0: 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林、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发，各具特色。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建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更是每个王府人把争一流创唯一刻进 DNA 的执着。
0: 好的，最后的六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199，带回去8包。我觉得其实这个量真的也不算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大家想中秋佳节3天呢，
1: 对，
0: 然后还有十一假期7天呢，
1: 对，你就一顿的话，一个鸡一个鸭2包就没了。
0: 你外面吃饭吃饭店里吃饭还得排队等翻桌，嗯，哦，在家里自己吃又有亲情，然后又好吃，又有那种感觉啊。
1: 对，而且还有很多家里面儿子女儿就是每天中午会带饭带菜的。我那时候在公司上班，对吧？带饭带菜，我妈妈真的是怨雷，因为你要给你要自己家随便吃吃就无所谓了，你儿子女儿带饭带菜，荤素的搭配好，
0: 是
1: 头疼啊，真的是头疼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对吧？一份儿，你每次给他半包200克，够了，对吧？这个食肉啊，直登登的，
0: 实诚的，
1: 对，再配点蔬菜，
0: 对，
1: 配点主食米饭就行了嘛。
0: 这个一个是带饭的这个白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老两口在家里面，今天想吃个，哎呦，
1: 对，
0: 开个荤
1: 啊，
0: 咱们今天就这个老鸭粉丝煲啊，酱鸭炖个面，就煮个光面，
1: 煮个面，
0: 酱鸭就是个浇头。
1: 对，像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泡，现在有很多一些粉啊，对吧？一些面泡一泡就行了。
0: 对，
1: 特别好吃现在。但是呢，它里面只有光面，只有光粉
0: 啊，
1: 对吧？一点调味料的味道，但是没有荤的，没有蛋白质啊，
0: 咸鲜。
1: 我们这个往里面一泡就行了。
0: 对，我们今天这口味就咸香鲜，
1: 是
0: 这个特别好。然后无论是盐水鸭还是咸草鸡还是酱鸭，都是我们爱吃的口味。南通离上海又不远，口味又相近，然后它又是来自于我们海安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啊，这个绝对是有信任力的啊。
1: 是单独堂食就是58，东方购物一样的，对吧？我们今天20块钱，但是今天有一个条件，就是售完之后不加货，不管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没有任何的预约，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不会有直播的，
0: 是
1: 好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如果你刚刚转台到我们的直播，刚吃完午饭，对吧？
1: 对，
0: 大家说哎呦准备起来了，差不多25号吧，25号中秋节嘛，
1: 是就下个星期了，
0: 对，就下个星期的下礼拜五嘛，
1: 对
0: 吧？赶紧囤起来啊，我们送货很快速度送到你家。
1: 是
0: 咸草鸡2包，酱鸭和盐水鸭各3包，总共是8包带回去，算起来单价哎20来块钱吃一份，对吧？品质放心，口碑很好。
1: 对
0: 啊，吃一份在门店当中一样的400克，门店要58一份呢。
1: 对，然后每一包你收到手都是这样的啊，透明包装。你看我们这就叫半片酱鸭，对吧？盐水鸭也是这样的半片。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酱鸭背面这地方，你看透明的包装，完全透明，这看得漂亮。
0: 对，
1: 这真的很好，挺好看的。就这一包，
0: 去头去屁股的，
1: 这个一包20块钱划算啊。然后我们的盐水鸡，然后你看也是这样子的，对吧？400克也是差不多半只这样的一包，对，都是120天保质期。
0: 买个一箱回去给子女中午，这个带饭到公司里去吃。
1: 对，
0: 买一箱自己囤着，中秋佳节的时候家宴的时候多一道菜。
1: 对，
0: 对吧？或者中午的时候老两口不高兴烧了，我
1: 对，
0: 就来一个粉丝煲，老鸭粉丝煲也很好吃。
1: 是是，反正2分多钟的时间啊，第一次来的新品牌，
0: 对，
1: 很有实力，在南通当地啊，就是非常的受欢迎，
0: 对，
1: 也是海安老字号，也是五钻的一个酒家，专业的酒家品牌，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都是定大组合的啊，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远远遥遥领先。大组合八包的话是每包400克啊。
1: 对，
0: 这个其实吃起来真的也很方便，开袋即食，冷吃也可以，你要今天下个面呀，蒸煮一下也可以。
1: 对，大组合跟小组合的差别就是性价比上面差别，东西都是一样的，生产批次也都是一样的啊。你定大组合单包我们就是20块钱一包，如果你定错了，定到小组合了，单包要30块钱一包了，是不是？
0: 是的，
1: 10块钱一包了。
0: 哎呀，中秋节十一假期，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质期又是120天的时间，
1: 对，
0: 四个月时间啊，
1: 对，出去野餐，对吧？带到公司，中午加餐，晚上吃宵夜，这个很方便。
0: 中秋节吃鸭子嘛，对吧？老鸭宝吃的腻了，咱们换个口味，酱鸭和盐水 鸭，
1: 对，
0: 对吧？然后本身这海岸这个地方又口味相近，
1: 是
0: 也挺好的啊，
1: 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十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两三百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0: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1: 前所未有啊！
0: 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燕窝，十几块钱也值得。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6罐，至多做到20罐。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本档总共加了近10块钱，9.95块的积分。你就算那10块钱好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是20罐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罐也就9块钱左右。
1: 是。
0: 所以今天原来在东方购物要买到10几块钱的燕窝粥，今天9块钱一罐，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然后关键是我们价格虽然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
1: 跟
0: 以前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1: 牛奶、黑米、燕窝粥、半咸十级，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出现的频率很低啊。以前都是19910几罐的，今天变20罐。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香精，包括这边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铝箔包装，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0: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
1: 全脂乳粉，
0: 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银耳，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1: 是的，
0: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1: 对呀、
0: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两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
1: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0: 是的，
1: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0: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1: 好浓稠，
0: 而且里边是，
1: 看看
0: 你看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1: 燕窝丝儿，
0: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1: 真的很高。
0: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1: 对，
0: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1: 是，
0: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1: 这样的，
0: 观众朋友，
1: 对，
0: 哇，
1: 你看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0: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1: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 乎的，这不就是燕窝吗？
0: 是的，哦，
1: 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0: 再加上
1: 关键很好吃，
0: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1: 没有放蔗糖，它是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1: 对，
0: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保养都很好的啊。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1: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0: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1: 澳洲牛奶。
0: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物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1: 六盒。
0: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1: 几块钱一盒，
0: 又降价，
1: 对的，
0: 加量又降价，
1: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199000。

0: 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锅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加
0: 了六
1: 盒，六
0: 盒，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它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展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
1: 铝碗，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烧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要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1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停
1: 不下来，我这一把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没错，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嗯，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晚宴或者展宴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家里面还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
1: 全脂乳粉，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嗯，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啊，嗯，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嗯，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粘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
1: 开盖即食，
0: 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来倒倒倒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嗯，所以其实它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呀，
1: 雪糯米都好吃，
0: 黑米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哎，
1: 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哎，
0: 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啊，像这个燕窝粥、燕麦粥啊，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些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夏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啊，
1: 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这个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9块多。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晚宴、跟你买那个燕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所以备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5-99-00。黑米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2: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朋友，节目时间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啊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适的，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们现在卖得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块钱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20盒。我们的平台这个组合2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从来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出现。
1: 对，
0: 199块钱，然后我们再给您做直降啊，原来14盒都没有这么多的积分，
1: 应该是1.99块的积分。
0: 对，今天20盒给您加了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今
0: 天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20盒，每一盒多少钱？9块多。我记得之前我是福州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它一盒核算下来10几块钱，卖的都是很火爆的，把现货全卖光了。现在是在加赠。在降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灵气，东方购不卖灵气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和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去先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

0: 今天您看哈，我们一展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展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展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儿，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醇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0: 这一大碗哦。
1: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0: 是
1: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这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0: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1: 是的，
0: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1: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0: 对的，
1: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0: 是的。
1: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0: 是的，
1: 20和184您除一除知道了，1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0: 10元以内，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1: 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啊，
0: 很大一斤，252克，
1: 252克就半斤多，所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您手上。收获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0: 太好吃了！
1: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700。
2: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锅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
1: 对，
0: 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到这个
1: 高额积分，
0: 对，高额积分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84，
1: 这好划算，
0: 18420盒，那咱们也好做除法呀，对吧？对，一份多少钱？9块钱。
1: 对，9块钱。
0: 9块钱，说实话你就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7、8块钱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加那个印尼的印尼的燕窝，
1: 对，
0: 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
1: 1.2克。
0: 1.2克，
1: 对，
0: 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五谷杂粮，
1: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啊、
1: 黑米呀、
0: 雪糯米、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哎，
1: 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那么齁甜，它加了没有加蔗糖，它就加了一点点代糖，叫木糖醇，就是我们吃那个口香糖的那种代糖，
0: 是
1: 非常健康，非常安全。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清楚啊，您所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蔗糖、增稠剂、防腐剂都不添加，配料表特别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0: 就是天然的食材做成的配料表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炎炎夏日，你说苦夏苦夏，嘴巴里干干苦苦的，也是没什么味道。
1: 对，
0: 但是夏天呢，就想吃点甜甜的、清清爽爽的，对不对？不要太油腻的。这个时候，牛奶、黑米燕窝粥又饱腹，
1: 没错，
0: 又有营养。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操作起来很方便，很省事儿，
1: 开盖即食。
0: 你自己在家里炖锅粥，是不是得一个小时？
1: 很麻烦。
0: 我们今天这个从打开到您放到嘴巴里，可能只需要5秒钟。
1: 对的，
0: 开盖就能吃，
1: 勺子都给你配好了。
0: 哎，你当然你热吃吃，冷着吃都可以，你隔水加热一下也行，倒出来倒到碗里，放微波炉一转转也行。嗯，或者你说我都懒得洗碗，我直接拿他们自己带的这个小
1: 金属小碗啊。
0: 用它来直接吃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很高级，
0: 隔水加热一下就可以。这一碗是250多克，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克重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还放一个勺子，
1: 勺子都给你配齐了。
0: 你吃完了之后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你连那个
1: 碗都不用了，
0: 然后你可以带出去。
1: 对，
0: 哎，你孩子马上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去野营啊、露营啊、野餐，
1: 在高铁上、飞机上吃点这个，
0: 小朋友
1: 太舒服了。
0: 辅导班下课，热的大汗淋漓的时候补补营养，垫垫肌、垫垫肚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然后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就有一个易拉口，轻轻一拉就拉开了，叔叔阿姨操作起来也很方便的，
1: 特别棒。哎，就觉得特别就是很精致哈。但是我们这个碗的分量半斤多，所以你放心，它是很足量的。然后你看这个燕窝的丝儿，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有燕窝的那个一丝丝一缕缕的，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哦，因为燕窝添加的多，所以它就让整个粥体就是很浓郁、很丝滑、很浓稠。很有饱腹的感觉的同时，它的口感更加的好，你看到没有？哇，你看它这个拉丝的效果，哇，真的太棒了！1.2克的印尼加里曼丹的燕窝盏，你在外面买20-30块钱、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碗里面有1.2克及以上的一个含量，就连原材料咱们自己去零买都买不到，但是因为我们是大集团大公司，所以就是能够集团采购到，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0: 是的，然后关键是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黑米燕窝粥，
1: 看这个丝，
0: 全部都是有这个二维码，您是可以自己扫码去查验它所有的产品信息的，里边牛奶是哪里的，燕窝加了多少，燕窝的产地
1: 都看得到，
0: 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再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天然食材，水、
1: 黑米、
0: 雪糯米、木糖醇是一点点代糖，然后是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燕窝啊和银耳，全脂乳粉是澳洲的。燕窝是
1: 印尼
0: 加里曼丹的，都是选择的好的原材料的一个产地啊。12个月的保质期，不需要放冰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拿回家去，您自己可以直接开盖就能吃。
1: 是，
0: 然后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吃冷的。如果说这个想要吃热一点的话，叔叔不喜欢吃热的嘛，你就稍微隔水把它加热加热，或倒到微波炉里都可以的。
1: 对，就直接在这个小碗外面隔水加热就可以，
0: 对的，
1: 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碗哈，非常讲究的，你就把这个碗隔水加热，然后你要放微波炉的话呢，就要把它倒出来，因为这金属碗不能进微波炉，这个大家记一记啊。
0: 但是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马上就没货了？原因也很简单，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知道性价比多少钱，对不对？你说现在买碗八宝粥还得6-7块钱、7-8块钱呢。
1: 是，
0: 我们今天不是一般的，我们是加了牛奶、加了燕窝的这样黑米粥。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原来是14盒1.99，我和福州都卖过这个组合，
1: 卖
0: 的很火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是14盒的基础上，我们特别加赠，感恩回馈加6盒。
1: 对。
0: 从14盒变成20盒，1.99按理说已经爆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好还有现金。
1: 哎呦。
0: 现金方面的这个钱方面价格方面的这个降价。
1: 对。
0: 本档加积分，9.95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到手20盒的组合价格只要184块钱。这个组合可以告诉大家前所未有，
1: 对，
0: 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1: 每一盒几块钱，
0: 真的要抢，
1: 对，
0: 个位数的价格你买燕窝粥，
1: 是的，个位数你买1.2克的燕窝在哪里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就富含1.2克及以上的干燕窝，而且是就是印尼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有扫码的，您一扫就知道里面所有的情况，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会有一个码，你要买弄几万块钱的燕窝也会有这个码，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码，中检集团的，扫出来之后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全部都出来了，原料产地印尼，然后这个干燕窝的含量是1.2克，您扫就能看到，所以你在外面买1.2克的干燕窝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一整盒的牛奶黑米燕窝粥。
0: 是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7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就是纯品手速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入手一套，拿回家去跟家里的老人、小孩、家里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会觉得物超所值。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Take off.
2: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牛奶黑米燕窝粥也即将要售罄了啊！
1: 是，
0: 今天最大的亮点在于真的加了燕窝，
1: 真的有燕窝。
0: 我们是加了1.2克的干燕窝，
1: 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0: 其实泡发出来还是不少的，
1: 没错，
0: 一天的这个量是足够摄入的。
1: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但是你打开以后浓浓稠稠、厚厚实实，特别饱腹，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除了有澳洲牛乳、有印尼燕窝，让它的口感特别的致密之外，哈，我们里面还有雪糯米，
0: 是的，
1: 还有燕麦米，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
0: 的
1: 这样的一碗，如果你在高级餐厅，你可能50-60都吃不到，何况里面还加了燕窝。我就这样说吧，今天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碗，这几块钱你在外面买燕窝可能半克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能有1.2克及以上的燕窝添加量。
0: 是的，而且燕窝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黑米啊、燕麦米啊、红豆啊，这种五谷杂粮其实吃食也是很好的，而且很有饱腹感。
1: 对，
0: 夏天多吃一点也是比较轻盈的啊，有好处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再度重申一遍，不是199，我们是再给大家加了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9.95的积分，
0: 相当于189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
1: 184，
0: 相当于184，对不对？
1: 对。
0: 好，数量呢？以前我和福州卖的是14盒，
1: 对的，
0: 已经很多观众朋友识货的，已经觉得划算了呀。
1: 对，
0: 19914盒，一盒也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20盒，
1: 20盒，
0: 哎，先给大家价格上搞下去了，数量上搞上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量又多了，加量了，但是降价了，你自己想想这个价格香不香？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得抢？所以现在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是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0: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0: 是的，
1: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啊。
0: 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个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垢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去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
1: 没错，
0: 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哇，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去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1: 没错，
0: 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去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去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
0: 道。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液
1: 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
1: 又爱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所以它真的祛痘是很猛。 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到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2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只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
1: 是的，
2: 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真的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2: 那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好闻。
1: 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0: 不会了。
1: 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0: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
1: 有感情的，
0: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0: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0: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
1: 就是
0: 需要这样子去帮
1: 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0: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0: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0: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1: 棒。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啊，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0: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0: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0: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0: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0: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0: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0: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0: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0: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
0: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禁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禁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有，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
1: 都有。
4: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4: 是的，
1: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拿着这个瓶子，
4: 特别特别香，
1: 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是
1: 让人舒适的，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4: 哎、香。
1: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4: 哎，是的，
1: 看到是40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背着
4: 肯定要，
1: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4: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1: 出汗，
4: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
1: 彻底。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4: 的，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4: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4: 对
1: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4: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4: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来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
1: 是
4: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4: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4: 没错。
1: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1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是
1: 的。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
1: 对的，
2: 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 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嗯。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打出来的
2: 就是电报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1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2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1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就是运动啊，出汗的时
1: 候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的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大
4: 一共有到六大、哦、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八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8罐的话，官网是要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400多克
4: 的。都要33、32，
3: 然后的话，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原家瓶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顶级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明明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就要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215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体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体味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21-5119900。

0: 那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哇，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

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30，现在李翔会生活准时就来。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2: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我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0: 有机的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
2: 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何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们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2: 今天几号？
0: 今天是3月9号，
2: 对
0: 吧？
2: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0: 所以说。
2: 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2: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2: 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2: 是不一样
0: 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2: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2: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

0: 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1: 对，
0: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1: 山水
0: 对
1: 土空气，
0: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1: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
0: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0: 对，
2: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0: 薄薄的一点盐。
2: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0: 对，
2: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0: 对，
2: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0: 对，
2: 然后呢要用戳水两三分钟戳一戳，
0: 对，
2: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0: 对，
2: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0: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2: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0: 谢谢大家啊，
2: 拿回家以后炒菜，
0: 对对对，
2: 均可。
0: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2: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0: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2: 吃起来是
0: 看到了没，
2: 嫩脆嫩脆，
0: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2: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0: 给大特，
2: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0: 对，
2: 都可以，鸭汤，
0: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2: 骨头汤
0: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2: 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0: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2: 先尝
0: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2: 听点声听点声啊，
0: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
2: 观众朋友，这个汁，
0: 对，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2: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2: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0: 对，
2: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0: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2: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0: 没错，
2: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0: 天目山
2: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0: 对 对，
2: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0: 没错，
2: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0: 没错，
2: 全占了
0: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立平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

0: 排骨
1: 汤、
0: 哦、肉
1: 汤、
0: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嗯、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嗯、时间长一点，
0: 对、
1: 嗯，它不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嗯、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1: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0: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1: 对，
0: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1: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0: 对对对，
1: 它是那头茬儿，
0: 没错，
1: 明白了吗？
0: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嗯哦，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1: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0: 沾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1: 它有机啊。
0: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1: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0: 哎，
1: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嗯，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0: 对，
1: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0: 对，
1: 它才有可能。
0: 没错。啊，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0: 你周没吃饭了吗？
1: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0: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1: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0: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
1: 嗯、
0: 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
1: 不出来。我又吃不穷他们，
0: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1: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0: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1: 你啊，真的，
0: 好像
1: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再扎。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
0: 嗯、
1: 古代的时候也这样、嗯、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0: 咽下去，
1: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
0: 哦、
1: 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看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

0: 来左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哎，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啊、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0: 再来
1: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嗯、好不好？来来来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把
1: 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俊，
1: 干点正事。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0: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0: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0: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0: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啊，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吧！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这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 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有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
0: 有
1: 不一样的，
0: 有
1: 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
0: 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底下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1: 但是
0: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
0: 没
1: 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好东西。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不香？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不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 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五锅六锅全吃了，
1: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束。
1: 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1: 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哎呀，
1: 我是刚才吃完
0: 要吃，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1: 那会儿
0: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团结，
0: 我们还剩40来秒，还剩40来秒、
1: 啊，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 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有春、
0: 啊？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上成千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1: 我就跟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
0: 有
1: 不一样的，有的拿
0: 的
1: 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
0: 说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你想，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1: 但是
0: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
0: 了
1: 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了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不香？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不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0: 对，
1: 3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 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说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1: 买
0: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按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1: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卖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1: 好吧？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3: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8: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9: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的，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0: 我亚玲给大家，
1: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
0: 来，
1: 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随便找的。
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鱼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的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浆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浆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浆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对，
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对，
0: 好嫩的这个肉，
1: 真的
0: 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林，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
1: 到，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

0: 小颗米那种的啊，小颗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招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来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捕
1: 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
1: 嘞？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而且好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分格。
1: 鱼香肉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两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1、2、3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
1: 在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在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8道菜8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个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
0: 大家推荐过了。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
0: 自知之明
1: 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200克左右你妈200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3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跟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10几20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随便拿，
1: 随便拿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我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这肉是真嫩的。哎呦，
1: 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哎，
1: 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火沙，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它是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
1: 哎呀，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0: 好有嚼劲，
1: 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了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
0: 就想看着你说，
1: 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是他们
0: 一样的。
1: 对
0: 啊，我不要那个。

0: 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1: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嗯，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嗯，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0: 为什么？
1: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0: 对，
1: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0: 对，
1: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0: 对，
1: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嗯，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0: 对，
1: 都快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于快一倍的量了，我都包够他们20多块钱，
0: 对，
1: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0: 对，
1: 所以尤其是肉还多呀，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0: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对吧？今天定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1: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0: 对，
1: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0: 咱是正宗的啊，21组了，
1: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0: 有最经典
2: 有鱼有肉，
0: 对
2: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0: 反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净，
2: 真的是干干净净。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炉子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打开包以后的这个
2: 样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那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
2: 片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是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肉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这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哎
0: 呀，真好吃。这个肉丝，
2: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2: 正好给你来一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2: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8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8。
0: 啊，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反正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儿，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2: 对，
0: 多厚实。
2: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2: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总20出头一包。
2: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批。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3-4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11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得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0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个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小饭店。
0: 就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你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倒
1: 是。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一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真正里脊肉。
0: 哎，真的啊。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800-7088，手机互联2151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汪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了国庆就要到寒露了啊，俗话说一吃寒露饭不见单衣汉，那就是说过了寒露之后呢，秋天是真的来了，这个温度也下降了，所以说秋装也需要备好了。我们今天带来就是我身上这一件的余兆麟的特别漂亮的一个外套，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分享。
1: 佳佳你好，其实呢我很开心哦，能够在假期当中跟佳佳合作来做节目，总共四个颜色，那我们身上穿的这两个颜色呢，是每一档节目包括是门店的热卖颜色，
0: 是的。
1: 那在这一档当中呢，我们看到价格是239，对不对？但是以往不是这个价格哦，以往是要做到299，而且吊牌价格是799。我们哪四个颜色？在我旁边的是咖啡色，当中呢是绿色，然后粉色加红色。其实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觉得蛮冷的，我在考虑要不要穿毛衣。但后来我妈妈说你有点夸张哦，穿毛衣。
0: 是。
1: 我突然想到毛衣穿着有点夸张，你可以带一件外套，就里边相对来说穿的薄一点，那么热了就可以脱掉。但是如果冷的话，就可以加一加。我们这件余兆麟的外套为什么在门店卖到799？因为它是100%的全棉。哇。其实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可能都有全棉的情节，觉得包括有灯芯绒的情节。我们是全部做到那种竖坑条的，就是100%。摆全面的基础上做到竖坑条，就是无形当中拉长你的身形比例，显得你没有那么丰满。而且我们这个外套呢是做加长的，带有两个大口袋，它其实是有点风衣外套的感觉。
0: 没错，
1: 大口袋，口袋内里也是100%全棉啊。包括你看它的长度是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对于臀型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哎呦，这个长度太好了，
0: 没错，
1: 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而且我跟佳佳都是选择小码数哦，即便是小码数，我们在肩膀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都有余量。很多人发现哦，说我们这款是有腰线的，万一自己啊比较丰满一点怎么办？来，姐姐们、阿姨们，我们这边是有抽绳的，
0: 是
1: 这个抽绳可以帮你做到一个自行的调节。你想有腰身，来，姐姐们、阿姨们收得紧一点，自己这个结往里面打。
0: 没错。
1: 但你说我比较肚子大、胃包大，你就不要做有腰身的，就把它放开来穿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我们这款牛在哪里哦？它不仅是外面的灯芯绒做到100%全棉，刚才我拉开来的里边内里的这种富贵花朵的这个图案啊，也是做到100%全棉。
0: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衣服外套跟你说是全棉外套，但有很多人上身穿着以后说为什么还是那么闷那么热，因为里边隔层它不是全棉的。
0: 是的，
1: 但我们内里全棉，我们内里啊也是做全棉。
0: 没错，
1: 包括我们这款是戴帽款的，戴帽款的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今天外面天气有点阴下来了，但是呢又不确定会不会下点小雨，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帽子外面灯芯绒100%全棉，然后内里的部分哦，内里的部分，帽子内里的格纹部分哦，也是100%全棉。
0: 哇！
1: 所以这个外套拿在身上，你会发现它是很有实在感的，而且穿在身上它这个面料很软很舒服，
0: 对，
1: 而且是帮你做到一定通风性的。
0: 没错啊，这个外套我一穿的话，我觉得很舒服，真的是不愧说是全棉的一个外套，而且这个版型是真的很好看。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啊，我们既可以收一收变成一个收腰款，又可以这样子把它放开，关在里边是这样子的花纹。纹的设计特别的好看，哪怕不经意间露出来的话也是很漂亮的。并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这个袖子里边，它是用的是这种比较滑的面料。
1: 对的，
0: 你知道其实秋天的话，如果说穿一些毛衣啊，穿一些那种针织衫的话，你经常你穿的话会和这个外套打架，对不对？把你的毛衣会弄得球球的、气球的。但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里衬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贴心啊，很舒适，很好看。而且的话，颜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我穿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一个粉色啊，它颜色调得很好，它不是说那种特别明艳的那种很亮眼的粉色，
1: 对的，
0: 它是一种豆沙的粉色，显得人很温柔。还有到了我们这个大红色，红色的话我觉得是相对于比较的我们衬气色、台肤色，有一些喜事的话或有一些我们比较值得高兴的事情的话，对不对？穿个红色也是很好看的。还有到另外的一个颜色，
1: 对的，绿色以及咖啡色。
0: 哎，
1: 咖啡色呢是属于就是美拉德色系，
0: 是的，
1: 但我觉得绿色上身以后很带有那种希望的感觉。
0: 没错，
1: 因为我现在是往秋冬在过渡嘛，很多人可能黑白灰的外套会比较多，
0: 是，
1: 但你有这个绿色就有希望的感觉。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余兆麟大品牌哦，它吊牌价格是799，而且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余兆麟是以材质为胜的啊，你看它这个帽子里料100%的棉，然后面料100%的棉，大 身的里料，100%的棉，
0: 天哪，
1: 对吧？所以帮你做到里外全棉，上身以后就更为舒适了。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在假期当中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
0: 是的，
1: 因为今天很多人已经感觉到寒意来袭了。
0: 对，
1: 像这种全棉的外套，而且是带帽款的，需要买起来，穿完以后真的很显时髦，很显瘦。
0: 是的，
1: 我们最大尺码穿到5XL，180斤的阿姨们快来抢5XL，
0: 没错，
1: 里外全棉5XL做到239的价格，
0: 是的，
1: 另外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可以抢我们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秋天到了，是要给自己穿一个非常漂亮的外套啊，换一件新的秋装。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我们女人啊，就是一到了秋天这种换季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得买点新衣服了。而且最近你说降温又这么的快啊，
1: 对的，
0: 总感觉去年的衣服拿出来之后，我觉得不太喜欢了。
1: 对的，配不上今年努力的自己，是吧？
0: 是的。
1: 而且你会觉得秋冬季节今年是说来就来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包括一夜之秋，我们的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啊！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加长款很重要，因为对于很多短款来说是夹克款，你有肚子的，你臀部比较丰满的遮不住，很容易显丰满、显胖，暴露你的缺点。我们是加长款的，但是这个加长款呢，正好长到臀部以下的位置，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也不会压你身高，而且我们是戴帽款的。刚才我们在直播前还在跟导演聊，导演是在滨江那儿吹了风，对吧？他是男士啊，导演，他说吹了风以后觉得风特别大。
0: 是的。
1: 后来我说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点风都吹不了。如果正好是在室外风口比较大的位置，有个帽子太重要了。
0: 是。
1: 你想我们头部有很多的穴位，
0: 没错，
1: 包括耳朵都得罩住的，对吧？包括颈椎这个位置，包括就连我们帽子内里的部分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所以拿回去的是一件鱼罩林货真价实的里外大身部分啊，帽子内里啊。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现在佳佳的粉色以及我的绿色在热销当中，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就是说在秋冬季节比较灰暗的天气情况下，
0: 是的，
1: 你穿这种亮色心情也会很好。
0: 真的啊，你看这两天上海的话感觉总是阴沉沉的，你穿一些比较灰的这个颜色的话，你会觉得心情也一般，但是我建议穿上这个粉红色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天气都感觉豁然开朗了啊，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的话，其实这样子灯芯绒的面料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防风，而且很耐磨。
1: 对的，
0: 而且
1: 它有一定的厚度，
0: 就是你觉得是一季你就得换新的了，就觉得质量不好。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穿个3-4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其实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她对于灯芯绒是有情结的，自己扛了一只灯芯绒，一直不舍得穿。等到压箱底儿的拿出来穿以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了，因为她生完我以后就丰满了嘛，胖了嘛。后来我就跟妈妈说，现在灯芯绒的材质做得非常好，不再是聚酯纤维了，
0: 是
1: 现在能够把100%全棉做成灯芯绒的质感，而且呢，不仅是更加的厚实，更加的防风，甚至于说时髦度上也更好。还有很多人觉得灯芯绒有个弊端，就是说好像同一个地方摩擦久了以后容易发白，容易起球。但是我们的鱼罩林品牌，第一是全棉做了预缩水处理的，第二是做了抗起球处理的，所以放心穿着。我们在手臂的这个位置是做加长款，而且是有弹力橡筋的，你要开助动车啊、电瓶车啊，也是可以做到防风的。
0: 是的，
1: 戴帽子的，戴帽子的，是一件真正的中长款的全棉外套。
0: 没错，而且的话价格也很合适啊，我们刚刚看了吊牌价格是799元，您去门店的话就是要花到大三位数你才能够买得到。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239元就能带回家了啊。秋天的话，想要一件这样子颜色亮丽一点的漂亮的我们的大外套的话啊，千万不能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这两天感觉真的是降温降得太突然了。前两天你还能够穿短袖呢，这两天你就需要加外套了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就特别适合什么，你穿一件短袖，外面加一件外套，刚刚好的一个温度啊。而且这个衣服我觉得不仅仅秋天可以穿，初冬的时候你加一件厚的毛衣也可以穿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的，甚至于你会发现加件羊绒衫也是可以的。哎，我喜欢这款的是什么？长度，它的长度属于说正好把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遮挡掉，
0: 是的，
1: 所以臀型比较丰满的，然后腰封这个地方容易受风的阿姨们啊，放心穿着。哎，第二，你看它虽然是长度，但它在侧面的位置啊，帮你做到一个小开叉。哇，这个优点在于哪里？它本身带有口袋，但是如果你想插裤兜口袋的话，它这个开叉也属于刚刚好，
0: 有点帅气呢，
1: 对吧？很潇洒的感觉。哎，另外，我们连内里啊，我们内里是富贵宝相花，这个宝相花一般都是在做外面的面料的，但是我们坐在内里的位置做到100%全棉，这个优点在于哪里啊？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不会发出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0: 是的，
1: 也不容易引起静电，又有很多聚酯纤维化纤，就很容易引起静电，
0: 没错，
1: 你穿着起来体感就不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富贵花藏在里边，然后呢，外面呢做到的完全是纯色款的，
0: 是的，
1: 这个颜色上身以后超级显白的。而且很多阿姨说帽子哦，年轻的时候感觉是休闲，现在是真的觉得它的帽子的作用很大，能够帮你做到防风。我们里边带抽绳的，带抽绳的优点是，我想有腰身，来，姐姐们，我腰身来了，
0: 是
1: 我今天吃的有点多，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自己吃的有饱腹感，来，我把这个绳子放开，放开以后它就是一件廓形的衣服，
0: 是的，
1: 甚至于说我纽扣扭上穿，我都觉得它是一件非常非常时髦的，
0: 真的，
1: 而且显瘦的衣服。帽子的功能不能小视啊，有的时候在滨江逛一逛，杨浦滨江逛一逛，徐汇滨江逛一逛，风大不大？
0: 是的，
1: 风大不大？来，头部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穴位帮你保护住了，
0: 没错，
1: 耳朵的这个地方帮你保护住了，
0: 是的，
1: 还有姐姐们阿姨们颈椎啊，颈椎重要的啊，双层100%全棉灯芯绒拉绒材质帮你做到一个保护。所以像这种秋冬的外套，实用性、实穿性、功能性、性价比，对我们过日子的阿姨们来说太重要了。
0: 是的，
1: 而且帽子内里都是100%全棉之后就有个优点，佳佳有没有发现，我戴上以后再放下来，我的发型还是很好。
0: 哇，真的，
1: 没有像那种刺猬一样。但如果是聚酯纤维就不行了。
0: 真的，如果是那种那个面料的话，其实你一脱的话，你头发要全部炸开了。而且发现这个衣服的话，它的版型因为它比较好嘛，所以的话，其实你搭配任何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和领的话，里面穿了白色的裤子的话，我穿了个一个这样的花色的啊，无论是牛仔裤啊、休闲裤，甚至是半裙，我觉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版型好，所以它是百搭的，不挑任何的这样子的身材的啊。
1: 我还发现哦，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藏了个手机呀？
0: 哎呀，这个看到了啊，真的，我是很难见到能够把我这么大的手机能够全部装得下的。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是最大的那个版型的，可以看到没有？轻松塞进去，你再加点卡呀，或者说咱们需要带点零钱呐、钥匙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真的很舒服。而且这边的话，收口的位置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啊，因为的话，一般这种风衣的话，其实有时候它没有这样的收口
1: 的。
0: 你就会觉得，哪怕这个我们叔叔阿姨啊，骑下电动车的时候，我们助动车的时候，风钻进去真的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收口的设计的，而且是这样子的纽扣的设计。
1: 对，
0: 有时候你会觉得拉拉链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烦，很难受。
1: 是的，
0: 但是纽扣的话，你甚至可以单口把它这样子扭上去
1: 还有在家就是纽扣款，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很多拉链款的衣服，你会发现经过洗涤之后，这个拉链很容易锈掉。
0: 对的，
1: 对吧？那个衣服没坏，拉链锈掉了，我这个衣服就不能穿了。但是纽扣款的更显正式，而且更有女人味。我们是做加长的哦。现在粉色和绿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都是做到100%全棉的，而且是里外全棉哦。
0: 没错，
1: 就连帽子内里部分都是全棉的。
0: 是的，
1: 如果你的衣柜里边就是黑白灰。今天我跟佳佳真的建议大家入个粉色或者入个绿色，
0: 对，
1: 因为这是你衣柜里没有的颜色，
0: 是，
1: 甚至于在聚会的场合或者去旅游，你一穿，别人会觉得哇，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没错，
1: 对吧？这个绿色现在和粉色热卖，5XL、4XL、3XL 备货告急了啊！
0: 没错，
1: 180斤的阿姨们来。卡码往大拍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 码。我跟佳佳穿的是 XL 码，但是对于很多里边如果想到秋冬季节加羊绒衫、羊毛衫，甚至高领很多衣服来穿的阿姨们，卡码往大拍，
0: 没错，
1: 更能够穿出那种潇洒的感觉、显瘦的感觉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刚刚我们说啊，去门店的话，7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件外套，今天的话230就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其实啊，我们来算一笔账啊，像于兆麟这样大品牌的话，咱们去门店里边去专柜去买的话，价格是真的并不便宜的啊，799块钱。但今天的话，239块钱带回去这样的一件灯芯绒的外套，里外都是全棉的，质感又好，版型又好的话，200多块钱真的是很便宜。而且你想的话，一年除了夏天、春天、秋天、冬天，我们其实都可以穿的这件衣服。
1: 对的，因为你里边的衣服可以加厚的，可以加薄的。
0: 对，
1: 像今天佳佳里边搭的是衬衫，我里边搭的是背心。哎，刚才我脱开来的时候，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有点胖。因为你别说哦，现在这个季节，背心很多人都收纳起来了。哎，但如果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的话，你的背心还能穿。
0: 是，
1: 所以说我花200多块钱能够买到穿三季的衣服，而且材质还是100%全棉的。
0: 对的，
1: 我们239这个价格是只针对我们7天长假给到这个福利价哦，相当于是秒抢的。我们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299，于兆麟拿到以后，我们吊牌价格是799块钱。
0: 没错，
1: 写得很清楚哦，里外大身部分100%的全棉。就是连帽子内里都是做到100%全棉。灯芯绒啊，上身以后啊，就很有女人味。
0: 是，
1: 因为你看很多女明星，她们在走红地毯啊，或者在出席很多宴会的时候，都会选择灯芯绒材质。
0: 是的，
1: 灯芯绒就是比较抗风。
0: 对的。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灯芯绒如果要做100%全棉的话，它有个特点，必须要这个棉啊拉绒，要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到100%全棉，拉出这种竖条纹的坑条。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的棉，我们以前不做服装，我觉得棉就是 T 恤啊。棉就是做毛巾啊，棉就是做床品啊，怎么能够有那么厚实的棉？其实现在棉也分3、6、9等，能够做到这种竖坑条的，穿完以后那么显瘦的，还能够材质检测是100%全棉的，它对于绒的质感和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姐姐们，我们于兆麟的品牌有个特点，所有。

0: 的全棉衣服都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哇、wow.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东方购物给我送货以后，我大小正好，然后我一落水以后发现怎么小了、紧了，不会，我们内里的100%全棉也是做了预缩水处理的啊。
1: 是的。
0: 另外提示大家，颜色也是有耐水色牢度的，
1: 没错，
0: 包括我们也是做了抗起球处理的啊。
1: 是的，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啊，我们的话四个颜色都很好看，然后呢大尺码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李莹在这边一折，我发现哇，怎么这么厚实啊？
1: 是的，是的，特别厚实的。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花239值啊！
0: 真的，
1: 这就是今天你们带回去的外套，所有灯芯绒竖坑条的100%全棉。比你家里的床品来的还要厚实吧？
0: 真的，
1: 因为天气只会越来越冷。你现在花200多买件薄的外套，穿的意义不大。
0: 是，
1: 甚至于说你现在200多买件衬衫，我也觉得穿的时间不够长。
0: 没错，
1: 我们不仅外面全部都是100%全棉，内里的部分所有的宝相花、富贵花都是100%全棉。
0: 是的，
1: 我们藏在内里，女人如花嘛，对吧？然后帽子的部分也全部都是100%全棉，这个颜色叫咖啡色。所以你想拿在手里啊，它是有一定分量的。
0: 是的，
1: 很多阿姨说，哎呀，我们节目里边最好想听到说很轻的，很怎么样。棉如果做得很轻，就跟棉的衬衫一样了。
0: 是，
1: 我们要做到棉的灯芯绒，它就是要有质感啊。
0: 对的啊，真的很好看。而且的话，其实市面上你去看一下啊，这样版型的外套，我相信价格就是不一的也有很多。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哎呦，衣服就是一次性的，我穿一次好像就不能再穿了？那是因为真的是材质不好。但我们的话，朋友们啊，这个正面灯芯绒部分是我们全棉的，里边也是全棉的，非常的舒服，很亲肤，很柔软，并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一个衣服，而且颜色又这么的好看，做了这样子的纯正的一个我们的粉色啊，豆沙的粉色，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大方。还有我们刚刚林穿的那个绿色也是很好看、很大气的一个颜色。
1: 对的，来，
0: 包括说还有一个新的颜色，
1: 咖啡色。姐姐们说就两个人主持有点不太够啊，衣服不够穿啊，我们想看看你换换花样。我刚才穿绿色，绿色你再不抢就没货了，姐姐们。
0: 是的，
1: 3XL 4XL 5XL 全部备货告急。其实我们第三卖的好的这个颜色是咖啡色。哎，那个佳佳有没有觉得像泰迪？泰迪很温柔的泰迪，
0: 现在很流行的这种什么
1: 美拉德色系，
0: 对吧？
1: 我穿的这个颜色以后，你会发现好显瘦啊，
0: 对吧？好洋气啊！
1: 我们棉不做黑，你要穿黑色灯芯绒吸色就更黑了，就污在那边了。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帽子内里配色是有紫红蓝，对吧？
0: 格子的
1: 紫红蓝这种颜色，100%全棉，跟我的这个发色的颜色也很搭。哇！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觉得戴上帽子以后就是那种老老的、土土的感觉哦，它是有那种很休闲的感觉的。戴完，你看这儿，棉的。棉的，全是棉的，摸上去温柔的，棉的，软的，然后内里也是，等于颈椎啊、耳朵呀，然后头部这个地方，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了一个保暖。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大冬天，姐姐们、阿姨们会想到说，哎呦，我包里要戴顶帽子，但是这个季节往往会忽略，
0: 是
1: 的，我没有戴帽子的需要嘛。但你一出去，发现风呜呜呜在刮的时候，
0: 真的，
1: 你这个帽子就可以戴上了，对吧？
0: 是的，
1: 我现在的这个穿法是完全放开穿。就是一点里边的抽绳都没抽，它就是一件廓形的。
0: 对的，
1: 但我们的腰线位置你是看得到的。
0: 是，
1: 但我现在啊，来，佳佳配合我一下，我要开始抽腰了啊！
0: 哇，
1: 来，
0: 天哪，哎，小蛮腰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1: 你们120斤的、13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你们穿上我们这一款，也一样可以拥有小蛮腰，
0: 是
1: 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帮你藏肥显瘦的。我跟佳佳算了一下，现在是10月份嘛，你们这款衣服穿到11月份、12月份，甚至于说到1月份比较冷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高领的羊绒衫，
0: 对，
1: 再搭我们这个外套也是可以的啊、
0: 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件衣服的话，我当时真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臃肿的感觉。我觉得秋天其实你就要找一件这样子的衣服，你不会很薄，你会觉得不够。

0: 够保暖，也不会很厚，不会觉得很臃肿很难受，而且面料又足够好，又透气，不会像有就如果说是里边是聚酯纤维的话，其实你的汗是发不出去的，
1: 对的，
0: 你会觉得很难受。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秋冬天必备的一件外套了，而且真的是很洋气的一个版型在的啊。如果说是那种太长的，又会显得腿过于的短了，
1: 对的。
0: 但我们这个长度刚刚好合适，到我们的屁股的这个下方的位置，对不对？把你这个臀大的就是可以稍微遮一遮，肚子大也可以遮一遮，肩膀。肩膀宽肩膀厚的比较虎背熊腰的，看到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那种很胖的感觉啊，很好看。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款卖爆是有原因的，对吧？现在在假期当中，所以我们给到假期福利，不是299啊，做239的价格，吊牌价格是799，于兆林的品牌
0: 是
1: 全棉做预缩水处理，5XL 180斤的姐姐们尝试一下，
0: 没错，
1: 真的穿完以后是显瘦的，16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没错啊，我们的粉色、绿色和咖啡的都在我们这个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好看啊！本来以为我穿那个粉色会好看一点，没想到这个绿色也特别的抬人的气色啊，很显白的。到下一趴粉色没货了，佳佳就要换绿色了。哎，现在我们是今天过足瘾了，因为女人都说衣服要颜色变来变去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再一档节目当中换了几个颜色了，因为没货的我们就要换掉了。
1: 没错。
0: 谁能到每个尺码备货都只是个位数了，嫁鸡服里做到二三九，好多人说不就是件灯芯绒外套吗？哎，灯芯绒看材质的，我们做到100%。
1: 全棉的，而且是里外全棉，
0: 是，
1: 就连帽子内里部分都是做到100%棉的。这一款不是棉质衬衫，只能够穿10月份这一季的。基本上11月份你依然穿得到，因为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都是冬天，
0: 对，
1: 很冷的时候。
0: 是的，
1: 而且你拿到实物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于兆麟的品牌用棉啊做那个束坑条啊、拉绒啊、拉棉啊，做的是非常扎实的。没错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实穿的一个外套啊。刚刚我们说了啊，春天除了夏天不能穿之外，
0: 秋天、冬天，一年三季都可以穿，而且啊，其实好的东西都面料的话，你真的是穿上好几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不会有任何的损坏的啊。你这样一算的话，239一天的话，几毛钱？
1: 几毛钱？
0: 对的。我觉得佳佳将来一定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因为她这样算，其实很多人不会这么算。哎，但你其实仔细这么一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钱花得很值，
1: 太值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女人啊，到了秋冬天就会觉得冷，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一件薄外。
1: 套或者一件厚外套的情况下，肯定是买后不买薄。没错，
0: 因为你薄可穿的时间不长，
1: 以后
0: 的话可穿的时间就很长了。今天我连见到导演，我们男士啊，导演他都穿长袖了。
1: 对，真的。
0: 我觉得他是那个，就是阳刚之气很足的。哎，后来我发现他也扛不住，现在一夜之秋的温度啊，
1: 真的是冷了。而且的话，你说国庆一过的话，照到寒露了，人家说寒露一过，这个立马温度要下来了，
0: 一定要备着啊，不然的话，再过一阵子的话，这种衣服真的要涨价的哦。
1: 对的。
0: 79.9门店价，我们刚刚购物原价是299，现在做二三九，是价期福利哦。
1: 是的，
0: 帮你做到直降。于兆麟21%全棉，帽子的部分、内里的部分都是100%全棉，内里的部分也是，而且做到中长款式239，实打实拿回去阿姨们自己上身试，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款。
1: 没错。
0: 而且刚才我和佳佳两人叠完厚度以后，佳佳都说相当于是一床小被子。
1: 是。
0: 你想11假期好多的阿姨们可能是错峰游。
1: 没错。
0: 错峰游 之后正好这个温度节气需要穿这个外套了，你坐高铁、坐地铁，你坐在那儿想睡一觉、打个盹的时候，把这个衣服反在身上披一下搭一下。 对吧？觉得温温暖暖的，
1: 没错，
0: 棉又是软软的，棉乎乎的。
1: 是的啊，抓紧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大家看一下，我换了一个绿色，是不是也很好看？
1: 好看极了。
0: 我这个颜色真的好显白啊，真的好好看，而且真的很百搭。其实你不挑，你说穿什么牛仔裤啊、休闲裤啊，或者说我们白色的裤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佳佳，供应商后悔了，看到卖的那么好，不愿意走二三九了。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因为以前东方购物曾售价是二九九，说今年二九九一样卖爆，但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提爆了，Fendi帮价格给大家砍下来了，大家就趁这个福利再来薅这个羊毛啊！
1: 没错，
0: 除了绿色以外，现在咖色卖的也很好。我觉得咖色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它这个帽子的配色特别好看，
1: 真的，
0: 就是有一个鼻夹的品牌 色，然后再加上稍微翻点出来，就很时髦的感觉。
1: 是的，
0: 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内里哦，就是帽子的内里哦，都是做100%全棉的，所以我帽子戴了几次了都没有那种炸毛的感觉。
1: 对，
0: 它这个帽檐刚刚好。有的帽檐太深，你在过马路或者骑车的时候，左右的视线会影响，
1: 挡住了，
0: 就是有点危险。但是它现在正好是帮你遮到了头部穴位，然后耳朵是遮住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颈椎是遮挡住的，脑后勺是遮挡住的，所以这种设计啊，是在实用度上帮姐姐们、阿姨们做到位了。另外，这个颜色穿上身以后超级显白，
1: 是的，
0: 真的超级显白。现在我跟大家穿的绿色咖色在热卖当中啊，
1: 没错，真的很好看、而且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就是喜欢买点衣服，但是很多衣服只穿一季你就不能穿了，为什么啊？真的是因为材质一般般。但是我们这一款的朋友们啊，正面里料全部都是纯棉的，穿个3年4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版型真的是足够的好看，搭配任何的半裙呐、或者说是一些衬衫、裤子都是很好看的啊。而且的话，其实颜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亮眼的。
0: 对的，
1: 我们的绿色和咖色啊正在热卖当中了。
0: 是的，我觉得红色姐姐们可能觉得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如果不化妆素颜，我也不劝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太红了，我实事求是的讲啊，太红了。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喜事儿的、
0: 对，
1: 如果说有一些什么结婚、
0: 本命年的朋友，
1: 对，可以穿我们的红色。那如果其他的话
0: 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咖色和绿色都是很好看的两个颜色。
0: 咖色和绿色是属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素颜不化妆都是可以 hold 得住的颜色。
1: 是的，
0: 而且会显得我们亚洲人肤色很白的那一种。100%全棉，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就要收喽。
1: 对的，
0: 因为咖色和绿色快没货喽。来，5XL 适合180斤，里外100%全棉，还给大家做5XL， 也只有于兆琳能够做到了啊！基本上160斤的4XL， 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现在情况是这样的，4XL、5XL 咖啡色即将售罄，
1: 没错，
0: 3XL 和双 XL 绿色即将售罄。反正 XL 码目前为止货还有，我跟佳佳两个人都是选择 XL 码的，
1: 是的，
0: 卡码往大拍，因为它到了秋冬季节11月份，你里边加一件高领的羊绒衫、羊毛衫一样穿得到，所以卡码完完全全可以往大拍啊！
1: 是的，要把握机会了。门店里边799斤，只要239就能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后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是眼光很好的，我觉得不仅对面料挑剔苛刻，对我们的这个版型也是有挑剔的啊，因为确实啊，好的东西好的面料才是能够好的这样的衣服和外套的感觉啊。嗯，
1: 面料100%全棉，而且不光是外面的这个灯芯绒拉绒做到100%全棉，就连这个大生里料都是100%全棉，就是看到那个宝相花，包括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帽子内里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的中长款式是很适合阿姨们的，
0: 没错。

0: 轻哦，特别是比较二三十岁的女孩喜欢穿夹克衫款式，觉得显得腰高腿长。但有一定年龄的阿姨们，臀部有点丰满啦，肚子有点肉啦，胃包比较丰满，就不太能够穿短款的。所以你穿长款藏肥显瘦，我们还是戴帽的。戴帽这款在设计的时候呢，设计师是为了年轻休闲。
1: 是。
0: 后来发现阿姨们到了实体店以后，她们反馈都是说头部不想受凉，
1: 真的，
0: 颈椎不想受凉。后来设计师突然发现，哎，这个设计啊，倒是打在了实穿度上。
1: 是。
0: 所以我们帽子内里也是100%全棉，就是让大家穿得更时尚、更舒服、更保暖。
1: 没错啊，朋友们，我们的大尺码都快要售罄了啊，因为确实是今天价格又很合适，我们的版线特别好看，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已经有很多多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绿色和咖色都在热卖当中啊，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好，因为确实啊，秋天到了，天气比较凉了。叔叔阿姨们，特别是阿姨们啊，要找一件子这样子合穿，然后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薄、特别臃肿的一个外套，我觉得这个灯芯外套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有好多阿姨买衣服，叔叔说呢，那有马衣裳了啦。但是，一般很多阿姨们买完这件以后，叔叔都不太说了。现在吊牌价$399，然后呢，阿姨说东方购物买的才$239，好了，叔叔们不说话了，对吧？
0: 再一看吊牌成分，1%以下，对吧？现在绿色和咖色5XL、4XL和3XL全面告急啊！我们239这个价格不是一直都有的，是因为长假福利做到299，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299，
2: 没错，
0: 拿到吊牌价格是799，
2: 没错啊。其实你这样一算嘛啊，我觉得一件好的外套其实是值得我们去用心对待的，因为的话吊牌价格799确实啊，门店就是这个价格的，而且的话啊，你说一年四季的话，除了夏季不能
0: 穿春季、秋季、冬季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而且是这样子灯芯绒的面料，起码你能够穿3-4年的这个时间。
2: 对的，
0: 像逸云的话，真的40-55不要钱了。
2: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穿的直买的直，对吧？然后再到再有带帽款的，再是有带口袋的，
0: 是
2: 长短又是适中的，全部都是灯芯绒、拉绒、拉棉，要达到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到灯芯绒100%全棉。
0: 里边的帽子内里也是100%全棉，
2: 宝相花里面富贵宝相花那个隔层
0: 的位置啊，它没有那种线勒索螺丝印啊。
2: 是。
0: 然后在你脱穿的过程当中，也不一起静电，因为我们连这个大身的内里部分都是做到100%全棉。
2: 没错，朋友们啊，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如果说这次错过的话，需要你去门店花700多去买到一模一样的品质了啊，千万不要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1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哎呦，
1: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哇，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集于一身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苹果，脆的是不是？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他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了，
1: 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到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啊，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薄。

0: 好好吃。
1: 来，请问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四到八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六月份。
0: 六月份
1: 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逛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Will mich viel, viel lieber nochmal umdrehen. Knips die Sonne noch nicht an, damit ich heut ausschlafen kann.
4: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5: 对对对，
4: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5: 嗯，对，
4: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5: 是
4: 吃就吃一颗，这刚刚好的一个量。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哎，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4: 对的，
5: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4: 是的，
5: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4: 是的，
5: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4: 对，
5: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我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4: 是吧？
5: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4: 是的，
5: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4: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5: 对对对，
4: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嗯，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5: 有一些不一样。 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4: 对，
5: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去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哎，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4: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5: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4: 真的好好看，
5: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

0: 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关键就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的。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然后活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就是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 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新西兰
0: 没有必要啊，
1: 纯净的
0: 果冻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有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说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库
0: 缺，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五花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这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形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有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皮子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嗯，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嗯，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嗯！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哎，放几颗苹果，哎，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单数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天哪！
1: 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得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是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拣，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的，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咬不动的？
0: 那
1: 不会，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维 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炒着吃什么冰激凌呀，炒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大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很多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吃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儿的感觉。嗯，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嗯，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0。

大家好，我是维甲。很多叔叔阿姨日常休闲、午后放松，都喜欢冲泡一杯饮品，有的喜欢喝茶，有的喜欢咖啡。大家印象里，咖啡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饮品，口感微苦，花样繁多。其实有不少中老年人也慢慢爱上了咖啡。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咖啡。说起咖啡的诞生，流传最广、最有意思的就是古老的牧羊人传说。早在公元9世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卡法地区，有一位名叫卡尔迪的牧羊人。有一次，他发现自家的羊群吃完山间一种红色的小浆果后，变得格外活泼欢快，就连夜晚都格外精神，不再慵懒嗜睡。卡尔迪特别好奇，自己也尝了几颗浆果，瞬间感觉身心舒展，疲惫消散。后来，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当地的修士，修士忌惮果子的神奇效果，丢进了火堆，却意外发现烘烤散发出了浓郁香气。修士捡出烤焦种子，碾碎煮水，诞生了第一杯咖啡。喝了之后能提神静心，于是用来通宵祷告提神。久而久之，这种神奇的果实就被加工成饮品，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喝的咖啡。而咖啡这个名字也正是取自它的诞生地卡法地区，流传千年，走进了全世界千家万户。经过